对残障人士同埋单亲家庭嘅资助，并且咧系调整一下系残障支持养老金佢哋嘅领取者嘅资格。咁系自系2022年以嚟啊，澳洲嘅失业嘅人口系增加大约系150,000人。咁而 ACOSS 就担心，如果失业嘅人数系继续咁上升，而现有的福利金是没办法是覆盖基本的生活的需求。这样更多的失业的人士可能会被逼转向是慈善机构和是其他的社会的救助。他亦都表示，如果收入补助的水平长期没办法是跟得上是最基本的生活的成本。这样领取者面临着的经济的压力可能将会进一步地加重。好啦，我哋就系提见啦，呢一个澳洲嘅慈善机构嘅门前咧系排晒长龙，咁佢哋咧系希望系能够系得到系最基本嘅救济。好啦，讲到呢一度，想同大家一齐嚟分享呢一首歌曲。好啦，咁啊呢一首歌曲咧系叫做《月亮圆》。

0: 罗师傅，悉尼有咩餐厅好食啊？
1: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0: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1: 顺德烧鸡大盘鱼、鱼生、蒸鱼、羊鸭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0: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嘅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的公司，一站式的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专业的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青岛啤酒百年老字号，用时间酿造一杯非凡的啤酒，采用精选大麦、青山庐山矿泉水自然酿造，口感清凉爽口，麦香浓厚。青岛啤酒畅饮欢聚时刻，带俾你不一样的快乐时光。青岛啤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城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2: 身体周到痛不是忍一时就海阔天空，更是会雪上加霜。 2CR 最新节目痛症导航，邀请麻醉科及疼痛科专科医生吴冠东 Tony 带大家走进疼痛医学的世界。节目将讲解各种常见痛症，包括腰背痛、关节痛、神经痛等问题，拆解大众对痛症治疗的常见迷思，并介绍最新的痛症治疗方法。痛症导航首播时间逢星期四夜晚6:30，重播时间逢星期二夜晚11:30，让你重拾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生活。
3: 来福珠宝金行由程士坚先生创办，在雪梨华埠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在来福拣选心中所好，必定令你喜出望外。因为无论有任何喜庆，我们都会有适合你的珠宝钻饰和新款腕表给你选购，令你倍添魅力。来福珠宝，尽心服务，专业周到。
4: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5: 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和气喘。我揀康道冬虫夏草。
4: 中秋节优惠，买三盒即送灵芝蜂蜜。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操作中文广播电台，现在由萧文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七。首先是澳洲新闻。澳洲的司机短期内恐怕是等不到是油价的缓解，受到是中东战事的影响，原油的价格是升至是每一桶是110美元，柴油相关的基准的价格也都大幅度地上涨。澳洲的普通的无源的汽油和柴油的价格已经是明显地高过是7月份的水平，但是联邦政府排除了是再次削减燃油消费税的可能。TIPS 佢嘅原油主要系供应系亚洲嘅市场，包括到嘅系澳洲。喺星期一隔夜 ，TIPS 嘅原油嘅上涨系每一桶系2美元，系达到咗系110美元。而 gas oil 亦都系通常所讲嘅系柴油，系隔夜上涨咗系3美元，系去到咗195美元。一般嚟讲，基准嘅价格会上涨1美元。澳洲嘅司机在加油的时候就要是要承担多大约是1澳分。阿尔巴尼斯政府是准备在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五启程是赴美之前是公布一套是新的移民管理的方案。按照是目前所披露的信息，国际学生家属签证、临时签证转换和是签证的积压将会成为这一轮的改革的一个重点。而根据是 CNN News 的报道说，内政部将会是收紧是国际学生的家庭成员以及是受抚养的人的签证，与同时境外提交的技术工人签证的申请，以及是境外所提交的是家庭团聚的签证的申请，将会是获得是优先地处理，是为消化过桥签证的积压，相关的申请也将会是加速地进行审理。澳大利亚的通胀压力是正在是从是油价向日常的消费是扩散。在过去的一段的时间里面，很多的企业为了是留住顾客，尽量是自行地是吸收成本。但是现在从是麦当劳的套餐，再到是 MacBook， 从是超市的货架，再到是餐厅的菜单，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是将压力是转嫁给消费者。澳洲统计数据是显示，在过去的一年的食品和饮料价格上涨了是 3.2%， 酒类上涨了 4.5%， 而服装和是鞋类平均是上涨了 4.8%， 而这些数字看上来就不如是油价那么剧烈，但是它覆盖面就更加之广，也都是更加容易是让家庭是感受到是什么叫做全部都贵晒。纽省的反对党是指出，澳洲的非法烟草危机是持续地恶化，有组织犯罪集团每年是从黑市是赚取大约是41亿至69亿的利润，而危机已经是令人是没办法忽视。而烟草店遭到纵火，光天化日之下敲诈勒索，同埋是驾车枪击等的事件亦都是屡见不鲜。在雪梨的郊区的商业街上面，非法的黑烟的烟草店是明目张胆地营业，甚至面向着的是着着校服的学生。反对党就指出，这个已经不再是一个是公共卫生的问题，而是一场是蔓延至是郊区街头的一个是有组织犯罪的危机。为了是要是应对这个的问题，联邦反对党的领袖泰莱他在近期是公布是打击这个非法私烟的计划，提出了是将这个烟草税是减80%，是让是合法的烟草店他们的价格是降至是与黑市是持平的水平，从是根本上面是去摧毁这个的黑色的集团的商业的模式。备受瞩目的是雪梨的地铁西线是迎来了重要的节点，连接着是悉尼去到是 Benstown 这个路段的新的线路已经是顺利地完成了，是为期5个星期的试行的阶段，而这个也都是无人驾驶的铁路是投入正式的是载客营运之前是必须要闯过的最后一个关。
而公布的信息是显示这次的试行规模大约是为130种的营运的场景，涵盖的是日常运行和突发状况的应对，全面地是去检讨有关是列车信号系统、站台屏蔽门和间隙的填充装置等等的环节协同运作的一个可靠性。接着下来是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说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是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较少，亦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来首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至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自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是增强，但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的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 2% 的目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敞开大门，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强调这个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冯德莱恩说，欧盟希望将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双方将在智能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建立技术联盟，整合国防工业基础，并将北极打造成双方合作的旗舰项目，又会在能源、关键矿产、电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化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办公室发表声明，对冯德莱恩的提议表示欢迎，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通过在全方位深度合作，确保战略自主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
2: 天气预测：喺船方面，今日部分地区多云，吹西南风，时速系15-25公里，午间系吹东南至西南风，午后是吹微风，最高温度19度，紫外光指数是6度。在墨尔本今日多云，早上是吹西南风，时速是15-10公里，日间是吹微风，最高温度16度，紫外光指数是6度。吹上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新闻报道完毕，再会。

0: 0888。
1: 哇，香气四日、啊、
2: 我用了黄竹牌泰国香米煮饭，香呢
1: 咁香饭味，我都要留下吃饭先。
2: 你知吗，黄竹牌泰国香米是顶级的香米，生产过程清洁卫生，全球都咁受欢迎的。我先生平日做嘢咁辛苦，小朋友又要好营养，梗是要吃最靓最名贵的黄竹牌香米啦。
1: 咁好，我都要改食黄竹泰国香米啦。
2: 要认明红底金字 Royal Umbrella， 中间印有泰国黄竹伞标志先至好买啊！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3: 只需几滴品真嘅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嘅煲仔饭即刻飘香四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六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系搭配煲仔饭定系点心肠粉，都系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又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4: 住大屋又怕住得远，孤单寂寞；住大厦又怕面积细，管理费高。人生就系咁矛盾啦，左计右计，都系 townhouse 最实际。悉尼中央区邻近 Strathfield 同 Burwood， 全新 townhouse 马上入住，两房半及大四房选择，城中明星大型别墅屋苑，环境优正，百年老字号开发商杰作 apartment 价钱，住大屋面积，前后花园。预约参观电话0416982668。陈卓健，
5: 咦，卓老师啱啱俾人踢到只脚，咁快就出翻嚟嘅，哇，仲好 fit 添喎！
6: 梗系啦，佢喷咗正骨水啊嘛！
5: 你系话神龙代理嗰只正骨水啊？
6: 系啊，啲球员啊，个个当佢系宝噶，而家其他啲运动员都每人一支防下身噶，嗱，又入一球啦！
7: 享誉百载嘅广西玉林药厂正骨水，功能清瘀去肿、风湿骨痛，凡系撞伤、扭伤，抑或骨折脱臼，都好使得
8: 嘅。有大号嘅家庭装、摩擦装、喷雾装同埋轻便装可供选择，啱晒全家大细。
7: 而且全部由澳洲 TGA 批核，绝对可以信赖。各大唐人中药行均有代售，总代理神龙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9: 哇，你碗面好香啊，咩牌子啊？
10: 即食面，我正系食台湾出品嘅维力面，我最中意佢嘅传统肉醋口味，面质爽滑弹牙，配埋佢嘅肉醋浓汤，真系齿颊留香。我一次过可以食两个噶，而佢嘅伊芝班系列就添加咗大大块嘅卤肉喺里面，俾你非一般嘅口感享受啊！
9: 即食面都咁犀利，
10: 梗系啦，维力面最适合对饮食有要求嘅人噶。林和成贸易总代理。
11: 每一次当我见到 Jimmy， 我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嘅感觉。佢带俾我初恋嘅兴奋、恋爱嘅胃口、家人嘅温暖同上班嘅魄力。
12: Jimmy， 我真系好挂住佢啊！
11: 好啊，今日就嚟我屋企食 Jimmy 沙爹酱啦。
12: Jimmy 沙爹酱煮又得，炒又得，啊，我哋应该点食好啦？
11: 哈哈，我咁中意食就火锅啦！我都好耐冇食过沙茶火锅啦。
12: 呜呼，好期待今晚嘅大餐啊
11: ！Jimmy 沙爹酱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
13: 节目创新，为你传真。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我听完广告行嘅声音之后咧，咁啊继续阳光早餐，大家早晨，我系诗华。嗱，咁啊喺广告之前咧，同大家系讲嘅就系日本咧系承办呢一个系名古屋亚运会咧系一地鸡毛。咁究竟啊而家系日本嘅现状又系如何？不如我哋一齐嚟睇下嗱。咁日本今天嘅所谓嘅发达，唔系因为佢系岛国运百战百胜，而系因为佢几次侥幸地岛赢咗之后，又恰恰系赶上咗系冷战同埋朝鲜战争嘅时代嘅红利，而真正危险嘅系佢至今系冇去清算系岛徒嘅逻辑，现在啊。极右翼嘅势力咧，又想系翻台。如果佢再倒嘅话，相信必输啦。好多人系睇日本，觉得呢一个小岛国系能够成为发达国家，系因为喺近代嘅几次嘅岛国运系倒。

明了这个说法只能够说是对了一半，而且是最危险的一半。而日本近代第一次赌博是在甲午战争，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是有了初步的工业的底子，但是资源是匮乏，而市场亦都是狭小，而财政亦都紧张，而他就将目光是投向了大清帝国。本质上面就是一场是以小博大的豪赌，而当时的日本全年的财政的收入不过是8000多万的日元，却是敢打一场是预算成2亿的日元的战争。那钱从哪里来呢？发公债，民众献金，天皇是将皇室的经费拿埋出来，而整个的国家是被推上了这个的赌桌上边。而结果呢，他竟然赢了。清政府他是赔了成2亿的白银。2亿2的白银再加上的是叫做所谓的熟疗费、驻军费等。合共呢是2.3万亿2。咁算上是利息接近是2.6万亿2了。折合是日元呢是3.6亿。相当于是日本当时几年的财政收入。就是这样是从中国那里呢是获得。而这笔钱呢是让日本是抗军、建厂、搞金本位、买设备，迅速地完成了他的产业的升级。但是日本赢的不是天命，而是清政府的软弱。满清经过了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统治的根基已经是动摇，权贵最怕的就是长期战争引发的内乱，宁可是赔钱是保政权，亦都不愿意是拼到底。日本赌的就是这一点，如果清政府是能够强硬一点，日本这个小国

日本統治階層裏邊係不曾睇到，佢哋只係記住咗嘅一件事，就係佢哋又賭贏咗啦。咁於是呢一個嘅賭徒嘅邏輯咧，係不斷升級啦，以小博大兩次佢都係贏到盆滿缽滿。到咗二戰，日本係深陷係中國嘅戰場，又遭到咗係美國嘅石油鋼鐵嘅禁運。正常嘅戰略應該係收縮，但係咧軍國主義分子佢哋就選擇嘅係不斷加注偷襲珍珠港，結果咧兩粒原子彈一敗塗地，而按常理日本已經輸光了，但歷史咧又俾咗佢一個意料不到嘅轉機。喺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係需要喺離自強係最近嘅地方係揾到工業生產嘅能力，於是日本呢一個係被打爛咗，係正在係百廢待興喺度掙扎緊嘅國家，恰好就係呢個時間裏邊，美軍係從毛尖鋼材再到汽車再到彈藥，海量嘅訂單係訂向日本嘅企業。到咗喺1953年，朝鮮特需相關嘅出口係佔咗係日本嘅出口嘅總額嘅係60%以上。咁樣累計佢係特需嘅收入啊，係大約係35億嘅美元。咁原本已經係奄奄一息嘅日本嘅工業，突然間咧係被注入咗係強心針，佢又贏咗。咁樣，但係呢一次咧，佢甚至係冇上牌桌啊。咁樣，佢嘅籌碼咧就係自己送上門嘅。呢一個唔係乜嘢嘅豪賭，呢一個係時代嘅紅利，係冷戰嘅格局，美國嘅扶持，朝鮮戰爭三件事疊加起嚟嘅一個結果，咁只能夠講係日本係死好命。但係日本嘅右翼至今都分唔清佢究竟嘅運氣同埋本事係唔係係同一件事嚟咧？總係覺得自己咧就係有咁嘅命，逢賭必贏。現在嘅日本又喺度係蠢蠢欲動，修憲嘅勢力長期地喺國會嗰度係佔多數，防衛嘅預算年年地增長，而武器嘅出口嘅規模就越搞越大，甚至係討論恢復係大將大佐呢一啲咁樣嘅係舊日軍嘅一個稱謂。有分析人士就直接地表示話呢一個咧係賭國運嘅一個嘅舊病復發。但是今日的世界已经不再是晚清，亦都不再是沙俄，更加不是二战之前，中国亦都不是清政府，俄罗斯亦都不是沙皇俄国，美国亦都不会是无条件地为日本去兜底。那如果日本是再次将国运是压上去，这样输掉的不会是几粒的筹码，而是整个国家的未来。其实呢人亦都一樣，嗰啲係靠係一次僥倖，就一次嘅冒險，一次嘅倒隊，佢哋係獲得嘅東西最為容易係讓人係產生嘅係一個好危險嘅自信。你會覺得下一次仲可以贏嗎？你係會將運氣係當成你嘅能力嗎？是将是当时的红利是当成是自己的本事咩？咁然之后有一天时代不再是给予你红利，运气亦都是不再是企喺你的嗰边，咁你先至会发现自己手里面其实是乜都冇。上赌台最可怕的就不是输，而是佢曾经赢过，赢过的人总是觉得下一次佢仲会赢的。咁啊，十赌九输唔系一句系道德嘅劝诫，亦都系一句咧系概率嘅一个铁律。经常喺河边走，边有唔湿鞋嘅咧？而国家如此，人也如此，日本再赌落去咧，恐怕结局咧就会系更加之拗教。而不过日本咧，佢似乎佢就觉得系冇乜所谓。嗱，我哋一齐嚟睇下而家嘅日本。嗱，喺近年嚟，日本啊嘅梅毒嘅病例咧係持續地攀升。我記得咧喺冇幾耐之前或者係今年嘅年頭嘅時間裏邊，先至咧係因為係日本嘅梅毒爆發而上過咧係新聞。而家咧係再一次係上咗係新聞嘅頭版。咁呢一個係日本嘅近期係不斷咁樣係爆發呢一個梅毒。是他们的风俗的产业实在太发达，社交软件的便利是造成了是性伴侣流动以及是筛查不足这样的因素叠加之所致，而部分的年

年轻人佢哋甚至系将梅毒啊呢一啲嘅皮疹系当成佢叛逆嘅勋章，亦都折射出嘅就系佢哋嘅健康意识嘅缺失。日本嘅梅毒防控是一大短板，是关键的治疗的药物的长期的供应不足。长效的是卡星精霉素，曾经是在1980年代末是退出了是日本的市场，长达是30几年之后的是2022年是重新地是获批，但是呢又因为是生产的问题呢又出现了是断供。咁而呢一个亦都进一步地暴露出嘅，就系日本嘅药物嘅供应链系相当之脆弱。而梅毒早期通常就系通过系规范嘅治疗系可以系得到根治，但系唔能够系因此而掉以轻心。而普通人呢，亦都应该了解梅毒嘅传播嘅途径同埋佢嘅典型嘅症状。

来源系多样化，官方亦都系明确地提醒，唔能够系将呢个疫情简单地归咎于系性产业嘅一个因素。有日本嘅网民就系指，单系靠教导民众去使用系避孕套啊，佢并不足以咧系减少呢一个梅毒嘅传播噶。而佢哋都认为系透过系社交平台去进行嘅叫做系爸爸活。同埋咧，系援交以及系风俗卖春等嘅不检点嘅行为，先至系造成啊系感染人数嘅一个激增嘅原因咁啊。咁而社交媒体、交友软件极大地降低咗系陌生人啊系发生性关系嘅门槛，大量嘅不固定嘅性接触，系让梅毒嘅传播链咧系变得系更加之隐蔽同复杂。更加是难以是追溯它的源头。很多人在网络上面认识，于是就是约见，于是就发生性关系之后，于是就没有再联系了。一旦是有人感染，是很难通知到对方你已经是接触到这个病毒了。那就造成了是感染是持续地扩散。而日本一夜情这些就是好家常便饭嘅事。咁而除之外，日本嘅国内荒诞嘅亚文化将梅毒嘅皮疹当成呢係叛逆嘅勋章。亦都係有係梅毒嘅年轻人係不断地蔓延。咁呢一个就係主要嘅因素。咁而有唔少嘅年轻嘅係风俗产业嘅日本嘅女性，佢哋係得到咗梅毒。他们觉得是一种的骄傲，证明自己是几咁有吸引力。亦都在手脚的位置里面是将这些梅毒的显现出来在他们的皮肤上面的皮疹，他们是用一些的是红色是加住，怕你看不清。他们觉得这个是他们的本事，让人唏嘘不已，而部分的日本的年轻人出现了是一种是扭曲的社交现象，在社交平台上面不断地是晒出自己的梅毒的皮疹，甚至有人是化妆模仿是梅毒的红斑，是搞所谓的是梅毒妆，是将这个疾病是当成是显示他个人的个性的一个的符号。而这个的情况呢是不减反增。咁而呢一种嘅对疾病嘅一个猎奇式嘅逆反，梅毒唔系无害嘅时尚嘅潮流，而系咧系一个系会损害到你嘅神经，亦都会伤害到呢一个母婴嘅一个嘅传染疾病。而呢一种嘅原料进一步地系弱化咗系大众嘅风险意识，助长咗佢嘅传播。咁而讲到日本，咁年轻人呢，佢哋係非常之咁不检点啦。咁而呢一个嘅年老人而家又如何呢？根据係日本嘅读卖新闻嘅消息话，日本嘅厚生劳动省喺9月嘅15号係啱啱喺前日所公布嘅最新嘅数据係显示，截至係9月嘅1号，日本嘅係上咗百岁以上嘅老人家，佢嘅数字呢係达到咗係100万。截至9月的1号，日本的是百岁或以上的老人家是突破了是107,677人，是比去年的同期增加了是7,914人。而这个的数据有纪录以来是超过10万，亦都是持续了是56年创下的新高。而其中女性是超过成是百岁的老人家是占了是94,298人，是占了是90%。男性呢是能够是过百岁的就有是13,379人。而据报道，得益于的是医疗技术的进步同埋是人们对健康意识的提高。他说日本的百岁老人的数量是持续地增长。在1963年开始有统计以来，百岁老人家是仅有153个人。到了是2012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5万。而此后亦都一直是保持这样的势头。新加坡联合早报就已经提醒。他说与此同时，日本的人口的

危机咧，其实喺度持续地恶化紧噶。而根据世界银行嘅数据咧，亦都话日本人口当中年龄系49.9岁，仅次于嘅系摩洛哥，系全球人口老龄化嘅程度系第二高嘅一个国家。咁好啦，喺今年嘅六月所公布嘅数据咧，就显示佢话日本人啊系去年总和嘅出生率是再创新低，人口的老龄化是出现了是下降，已经是导致到是劳动力的短缺，而社会保障支出亦都不断在增加，以及呢是税收的基础呢是相当之是萎缩。咁对是这个全球是第四大经济体，他们的结构是造成了一个长期的压力。咁而呢一个嘅日本呢係老龄化係不断地呢係扩张，咁而呢年轻嘅一代呢，咁佢哋呢却係过住一啲嘅昏天黑地嘅生活。咁而我哋睇下呢一个嘅日本嘅琉球知事选举呢係落下咗帷幕，而自民党嘅支持嘅系叫做古谢元太当选系新一任嘅琉球知事，咁呢一个系意味住12年之后，自民党系再次地掌控咗呢一个琉球。咁而据呢一个选举管理委员会佢所公布嘅数据显示，呢次嘅选举嘅投票率系61.5%，咁而古谢获得嘅系创纪录嘅系42.3万张嘅选票，现任嘅知事咧系玉城丹尼获得嘅仅有系27.6万张嘅选票。咁换句话嚟讲，就系、自民党是以绝对的优势是赢得了在今次的选举，并且这一次是罕见地是支持现在的基地搬迁计划。高市早苗发布是声明，就表示说将会是与他密切地合作，并且也都声称是要是增加是西南诸岛的一个防御的能力。而玉城丹尼他落败，这个是意味着他是反对进一步是部署自卫队，反对是日美联合军事演习，以及是温和方式去反对建立基地，被视作为是谋求独立的愿景，将会是成为过去。而这次的参与选举的亦都有是成74岁的候选人，是叫做呢是人屋梁超座，他抛出了一个叫做东亚与琉球自治条约，四方缔约，非武装化，最终走向自治共和国这样的纲领，但是全程是没有掀起任何的波澜。咁亦就係表示琉球独立自治话语喺选举嘅政治当中係从不是主流。咁连係反基地嘅最为係坚定嘅玉城丹尼係从未係主张过独立。而如今呢这个自民党的势力呢是相当之势利，高市早苗的势力已经是渗透到去这个是非常之深的琉球的基地当中。这样对于是高市早苗来讲，这个又是一次巨大的胜利。而此前他是因为是涉台的言论啦，安保的改制陷入到是五种的困境，民意调查下滑，而琉球是胜选呢是给予他们是一个是实打实的政绩。咁而呢一个野古搬迁嘅一个系最大嘅地方嘅阻力系被扫清咗。咁驻日嘅美军嘅基地原来搬迁，同埋呢系西南诸岛嘅自卫队嘅部署呢，佢哋嘅路径呢就更加之畅顺。咁琉球呢一个曾经系牵制住日本安全政策嘅一个民间刹车片，而家系被削弱咗。而中国方面亦都唔会系评论系冲绳嘅内政同埋系方向，但系呢日本嘅西南方向嘅安全部署嘅国内嘅阻力呢就减少咗啦。客观上面对中国方面嘅关注嘅安心嘅程度呢，咁自然亦都不是利好。而总体来讲，这个不单止是换了个姿势那么简单，而是冲绳原政是12年来第一次是从与是中央对抗，是转变成为与中央协同，基地的问题、自卫队的问题、国内的是条约的约束
都会咧系一步步地咧系松绑噶。咁我哋睇见啦，呢一个嘅高氏祖庙咧，咁啊喺呢一个嘅冲绳咧，咁啊又获得咗大胜。咁日本将会系何去何从咧？咁啊，相信咧，大家都系睇见而家嘅日本呢一个嘅国家，佢哋嘅政治、佢哋嘅经济、佢哋嘅走向。咁究竟日本啊，系会继续繁荣落去啊，定还是系继续系衰败落去咧？咁呢一啲都系后话啦。好啦，咁讲到呢一度咧，咁啊睇下时间咧，亦都系差唔多啦。咁思维都感谢大家嘅陪伴啦，亦都祝大家有愉快健康嘅每一天，你有安好便是晴天。好啦，约定大家咧，咁喺听日嘅同样时间，我哋再见。最后为你奉上嘅系呢一首歌曲，系叫做系思乡曲。你有安好便是晴天。

0: 当别人好梦正甜，而你就辗转难眠，究竟点解呢？你一定要关注优质睡眠嘅重要性，咁你就会重拾健康啦。睡眠中心代理香港品牌雅兰床褥、雅芳婷床上用品及喜庆系列 ，DPM 点对点床褥、专业智能枕以及 Synomax 健康枕系列，系你信心嘅保证。我哋嘅睡眠顾问会根据客人嘅年龄、体型及个人习惯，推荐最啱你嘅睡眠产品。睡眠中心系你嘅健康睡眠专家。地址：悉尼北区 Chesswood Lemon Grove 商场31号铺，以及南区 Hurstville 时代广场楼下5号街铺。电话：02-9415-2838。
1: 中菜在全世界都备受欢迎，如果要选择一间菜式有水准、服务态度好又要有一流景色的中菜馆，在我们雪梨就有一间豪新海鲜酒家 The East。 豪新面向雪梨大桥和歌剧院，无论是家庭晚饭、请海外亲友共聚，或者是大企业的社交应酬，豪新都是你最理想的选择。豪新海鲜酒家 The East， 雪梨海港的一颗东方明珠。订座电话：02-9252-6868。
0: 澳洲天大馆已经正式搬到 Chesswood 新地址，继续为你提供专业的中医内科、针灸治疗、精油按摩等服务。本来有多位经验丰富注册中医师驻诊，多年来深受病者和街坊信赖， Google 全部5星好评，口碑有保证。天大馆接受私人医疗保险，即时回扣，还有优质中药、深溶海味、养生汤包、蜂蜜、蜂胶糖等，照顾你和家人的日常健康。天大馆新地址： Chesswood Health Street 7号，火车站步行3分钟就到了，就在旧福苑酒家楼下，立即预约，办公时间内请致电 02-9251-9001。 澳国旅9月至12月旅行团又来了，由即日起至11月，生蚝场自助餐自然保护区一天游，10月3号黄金海岸拜浪湾4天游，11月15号、22号车厘子采摘1天游，11月29日西澳粉红湖6天深度游，12月5号、12号同埋19号水果采摘及自助餐1天游，12月6号塔斯曼尼亚双飞6天深度游，12月20号南澳袋鼠岛双飞6天深度游，12月28号伊甸南岸3天探索游，1月2号、7号黄金海岸拜浪湾4天游。查询或报名请电远汉标 04121339。南北小厨在雪梨西北区 Carlingford 已经超过20年，由即日开始以全新面貌和大家见面。新的管理团队拥有丰富经验的全新厨师组合，带给你新的体验。我们除了继续提供精美早餐、特价午餐、下午茶餐、晚市套餐，更会不断推出新的菜式，而晚市的海鲜套餐也都会以特惠价发售。当然还有我们驰名的金茶王奶茶。南北小厨现在更加设3间多功能贵宾厅房，可以开会或者唱卡拉 OK， 欢迎预订。电话：02-9871-2819。
1: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2: 唔止你啱听，我都啱听。

0: 早晨，早晨，各位朋友你好，我是李学瑜。
1: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姚永林林林啊。
0: 系林林，早晨。
1: 诶，早晨啊，李生。
0: 系咁啊，转眼间咧，我哋又到咗九月十七号啦。啊，咁啊，2026年咧，眨下眼咧，去咗3%。
1: 系啊，真系好快啊！我哋下个礼拜咧，就星期五就即将迎接中秋节啦。
0: 系咯，几快啊！中秋又嚟啦。
1: 系 啊，
0: 中秋节咧就九月二十五号啊。
1: 嗯。
0: 下个星期五嘅。咁啊，希望大家都中秋团圆，身体健康啦吓。就最近呢几日嘅天气有啲反复、哦，
1: 系啊，好冻啊！突然之间起身嘅时候，哇，凉浸浸，好似咧之前呢个叫做周末嘅时候，32度高温咧，好似系发梦咁。
0: 系咯系咯，佢系忽冷忽热啊。
1: 系啊，
0: 通常我哋每年都系经历过一段咁嘅时间。
1: 嗯，
0: 以为暖啊嘛，掂啦掂啦，咁点知佢又冻几日？
1: 系啦。所以今年咧聪明咗，李生我冇收埋啲衫，我将佢挂出嚟先。
0: 系应该系咁嘅，但系我睇白你间屋都唔系好大啫嘛。
1: 咁梗系唔大啦。
0: 你收喺边
1: 啊？收喺箧度啦。
0: 系啦，总之小心啲啊，健康系好紧要，因为天气嘅问题啦。但系我哋嘅天气算系好咧，我中意澳洲嘅天气就系佢有一年四季啊。
1: 系。
0: 循序渐进嘅，其实
1: 冇错。
0: 不过佢就系由冬开始转去春咧，佢就有啲反复。
1: 嗯，系啦，春季嘅时候特别反复。
0: 吓，但系当佢稳定咗之后咧，就 OK 嘅。咁然后就慢慢慢慢咁样咧，就回复翻春夏秋冬啦。
1: 系啊，但系李生，我觉得呢个咧系悉尼得天独厚嘅地方，因为如果去到墨尔本嘅话咧，就唔系一年四季，系你一日四季啦。
0: 系啊，我去过好多好多次墨尔本咧，都有呢个感觉。
1: 嗯，
0: 当地嘅朋友已经习惯咗，习以为常，我就觉得好似好大风啊，成日都。
1: 哎呀，吹到头都痛埋。
0: 系咯，咁又落雨，
1: 嗯，
0: 跟住突然间又热一热。这个有啲似去欧洲某啲国家，或者系其实中东一啲国家都系噶。
1: 哦，
0: 吓、你见嗰啲揽住头巾嗰啲咧，
1: 系系，
0: 佢就整住个大披肩啊？点解咧？因为佢有一段时间早晚系好冻，
1: 哦，
0: 下昼佢又热、哦，
1: 系
0: 啊，咁所以佢就即系要自己要适应，带住四季衣裳。
1: 系啊，真系你要带晒喺身上面。
0: 系啊。嗱，咁今日咧就亦都揾咗一啲资料同各位分享一下嘅。咁因为我自己系中意去揾一啲新嘅嘢睇下啦。咁然后自己又学识一啲嘢。
1: 嗯哼，
0: 原来一个竹啊 ，bamboo， 竹咧系好有学问嘅。吓、我哋中国我哋好多成语啊，我哋好多用嘅词啊，其实同竹系有关嘅。
1: 嗯，
0: 吓喺嗰度即系。启迪出嚟的吓，譬如话一条竹，你知啦，正常嗰啲一条好长好高嘅竹，佢中间隆起嘅地方，我哋叫做竹节，
1: 嗯系，
0: 系嘛，
1: 嗯，
0: 一个棘咁啊，一个棘，咁因为竹嘅叶咧，往往系喺一定系喺竹节嗰度生出嚟噶嘛，
1: 系啊，
0: 吓咁爆出嚟噶，佢唔系喺竹竿嗰度出嚟嘅，
1: 嗯，
0: 系中间嗰啲节度爆出嚟嘅，所以咧，我哋有一个成语叫做。节外生枝，
1: 哦，系
0: 嗱，好多时候我哋会讲呢句说话，
1: 啊，
0: 但系我哋唔知道点解嘅，
1: 系咯，
0: 唔知或者知道点解，即系话啊，事出有因，节外生枝，
1: 吓、
0: 突然间有啲意外啦，突然间逼咗啲嘢出嚟啦，我哋知道呢个意思，但系佢来源我哋唔知咩叫节外生枝咧？点解要节外生枝咧、
1: 嗯？
0: 原来系因为竹，
1: 嗯，
0: 啊，咁啊，竹节咧系将竹嘅。成个身啊，一条竹竿咁咧，系等距离咁划分嘅。
1: 哦，
0: 吓，佢系一节一节差唔多长就有一个节嘅。
1: 哦，系。
0: 系咪啊？
1: 哦
0: 差唔多。
1: 系咯，长度 啊，比例啊。
0: 咁所以呢个空间咧，呢、這个坐标咧，呢、這个距离叫做节点。
1: 哦。
0: 啊，咁我哋亦都有用嘅。啊，呢、這个节点。
1: 嗯。
0: 啊，呢咁就系咁解。咁啊，古人将呢一种分段嘅秩序咧，系延续到去我哋嘅生活里边。于是咧，我哋有咗定格嘅时间，我哋叫做节气同埋节日。
1: 系系
0: 系咪啊？点、
1: 哦、
0: 解要用个节字啊？咪由竹嚟嘅咯。
1: 系啊，竹节。
0: 点解我哋叫做节日咧？
1: 嗯。
0: 吓、
1: 啊。哦，系、哦，冇谂过。
0: 吓、啊，咁、所以好奇妙啊！
1: 嗯、
0: 我哋中文真系非常之意义深远。 而竹节同时咧，佢系限制咗呢个竹嘅生长嘅，因为佢咁上下远先至会有一节啊嘛，咁上下远有一节啊嘛，所以我哋就叫做呢种咁嘅情况，我哋叫做有节制啊，系咪用到个节字啊？
1: 哦，系啊，系啊，
0: 阿琳琳，你做人要有节制啊，唔好饮咁多啤酒啊。咁呢个就係节制啦。好有趣㗎、啊。如果我哋由顶部将竹劈开，竹啫唔係好难，但係又唔係好容易。你喺中间劈呢好辛苦㗎。
1: 系啊，
0: 因为佢有好多纤维啊嗰啲咁嘅嘢呢，你好难搞㗎係咪？但係你由头嗰度劈呢，你会发觉呢好容易劈㗎、啊。
1: 嗯，
0: 一劈开一个裂纹，佢就会顺住呢个竹嘅纹理一路向下，几乎呢係不费吹灰之力呢就可以破开呢个竹㗎啦。
1: 嗯，
0: 所以我哋叫做细如破竹。
1: 哦，系喎、哦、啊哈，哇，我完全冇諗过个出处系呢度嚟㗎喎。
0: 细如破竹。即係话好容易，只要你拿捏到嗰个位劈开一条罅，跟住佢斜咁就顺势落去呢，好容易就叫做细如破竹啦、
1: 嗯。
0: 而竹表面青绿色嘅外皮呢就叫做竹青。
1: 是、
0: 啊。如果你将呢啲竹节放喺炭火上面烤佢呢，好得意㗎。竹里面嘅水分呢就会好似汗水咁渗出嚟㗎喎。咁呢一种竹节嘅水呀，咁样渗出嚟嘅汗水呢就叫做汗青。
1: 哦，嗯哼，
0: 咁、被烤好咗嘅竹咧，可以做竹简嘅、哦，
1: 系啊，
0: 因为你一劈开两边之后啦，咁佢咧就好坚固噶吓，咁啊烘咗之后咧，你刮咗啲字上去咧，长久咧就爱嚟写字嘅，咁、所以咧，以前古人咧未有纸张，未有蔡伦发明嗰啲纸张之前咧，之后咧，之前其实系之前啊，
1: 系。
0: 就我哋爱嚟记事嘅，所以喺啲竹简度写啲嘢，所以汉青就成为咗历史名册嘅代称啦。
1: 嗯，
0: 即系我哋会将我哋有一个成语嘅、哦，学富五居、哦。
1: 嗯哼，
0: 点解学富五居知唔知？
1: 学富五居唔知道、
0: 哦。嗱，我哋有丰富嘅学识，
1: 系，
0: 但系我哋嘅学识点样去衡量啊？
1: 哦，
0: 咁啊冇书本噶嘛，以前。就是呢啲竹简啊，装满五架车，咁先至你有叫做你有丰富嘅学问。
1: 哦，
0: 如果一车半车你都未够料啊。
1: 哦，我要够五车先得啦。
0: 起码五车，学富五居。但系咧，文天祥亦都有两句千古嘅名句咧，系讲呢样嘢嘅。佢话：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嗯。留取丹心照汗青，
0: 系啦，
1: 嗯，
0: 咁我哋头先唔系讲过汗青嘅，
1: 系啊，
0: 吓，咁啊，因为汗青就系将嗰啲竹劈开咗，放喺炭火上面烘佢，竹里边嘅水分好似汗水咁渗出嚟嘅，嗰啲水叫做汗青啊嘛，
1: 嗯，
0: 嗯，咁佢就系、是、文天祥就系用呢个竹嚟到隐喻。即是说人呢，人一生边个唔会死呢，但我哋一定要对得住天地良心。
1: 嗯。
0: 留取丹心照汗青。咁啊呢、这个就系以中空容万物，以节制立天地。呢、这个就系藏喺竹节里面嘅中国人嘅智慧。
1: 确实系智慧，亦都系文学上嘅好大嘅一个。
0: 系啊。
1: 节点啊。
0: 即系我哋而家突然间好似好似清醒咗好多，但我哋平时我哋用嘅好多好多嘅词语啊，好多嘅形容词啊，我哋会用嘅，但我哋唔知道，哎，你呢个人真系节外生枝，咁我就会问你，
1: 嗯，
0: 出自何经何典？咩
1: 啊？
0: 我唔知道、
1: 啊，
0: 我就系知道节外生枝，即系无啦啦多咗啲嘢出嚟啊，
1: 系啊系 啊，
0: 忽然间喺正常嘅途径下，突然间逼咗啲嘢啊，
1: 嗯，
0: 咪节外生枝咯，
1: 嗯。
0: 其实原来是在竹那里来的。咁所以嗱，我哋今日上呢一课叫做竹子的艺术啦。咁分别有节外生枝啦，有节点啦，节气、节日啦，节制啦。
1: 嗯、
0: 我哋全部用个节字下，跟住咧细如破竹。
1: 嗯
0: 嗯，咁跟住就汗青、竹简吓，咁几得意吓。
1: 冇错。
0: 所以我觉得，唉，学真系 每一日啊，
1: 嗯，
0: 都是不断学习。
1: 系啊，
0: 所以我好满足我的工作，就是我有一个动力去学习。
1: 嗯，
0: 然后呢我觉得好好的时候呢，就同各位呢是一起来分享啊，佢点样好法了。

0: 医生呢一般就是我们分西医中医啦。
1: 嗯、
0: 如果你有什么不舒服的，你会第一时间看西医还是中医呢？
1: 如果是我啊，我应该会看西医先吧。
0: 嗯。快啲系嘛？
1: 系啊，快啲啊！同埋喺澳洲呢度要揾个中医，虽然话唔系好难，但系咧都冇西医咁方便。
0: 嗯，
1: 因为每一个我哋生活嘅地区下边，即系入边啦，基本上都会有一个 GP 噶啦。
0: 系
1: 系啊，所以我觉得揾 GP 咧会比较容易啲。
0: 嗯嗯，澳洲咧呢个制度都几好嘅。
1: 嗯，系、嗯、啊。
0: 吓，就或者我哋有啲听众喺海外嘅就唔知啦。
1: 嗯。
0: 但海外如果是欧美国家都会有GP， 即是一个普通科的医生啦。其实即是全科的医生。
1: 没
0: 错。乜都懂的啦。咁但是他又不是专科。
1: 嗯。
0: 咁但是我哋不是说下下一开始就要看专科的嘛。
1: 是啊。
0: 咁所以我哋需要有个普通科的医生呢去诊断。然后觉得有些病是表面上的嘢，咁好容易解决啦。
1: 嗯、
0: 有啲难解决嘅咧，佢就会转介俾专科。
1: 嗯，
0: 咁澳洲嘅制度亦都系需要呢个 GP 呢个普通科嘅医生咧，系写一封介绍信。
1: 嗯，
0: 啊、推荐俾一个专科。咁专科咧就可以睇你。
1: 系。
0: 啊，咁啊呢度啲专科咧好难约噶，咁、因为少啊。
1: 嗯。
0: 好啦，睇咗你之后咧，其实佢会将你嘅情况咧系有个报告。send 翻去俾你嘅 GP 嘅，
1: 哦
0: 系，系啊，一定有噶。佢话俾佢听，嗱、哦，好多谢你介绍个病人俾我，咁你个病人嚟睇咗啦，我又觉得佢咁，佢就会
1: 吓，
0: 系、有噶，有噶。好啦，咁其实有啲人中意西医，有啲人中意中医，其实就系西医就系快，或者有啲病咧系要西医去做，但系中医系非常非常之有用有价值嘅，
1: 系。
0: 未有西医之前，我哋都系靠中医噶啦。
1: 冇错，
0: 几千年来啊，华佗啊，一路落嚟，我哋有著名嘅古代嘅中医咧，好出名嘅咩孙思邈啊嗰啲咧，系好叻嘅中医师嚟噶。
1: 系啊，
0: 吓李时珍啊咁啦吓。好啦，咁啊而家咧有一个十全大补嘅文章出咗。
1: 系
0: 呢、這个咧就系中医医院一位老年病科主任啊，系话俾我哋知。在中医的角度，我们怎样可以令到身体健康？
1: 嗯，
0: 所以今天跟各位分享
1: 啊，
0: 十全大补呢，即是有十样东西都补的。
1: 嗯，
0: 补这个意思即是补助的补，
1: 是
0: 不是补壮，即是帮补的补。
1: 嗯，
0: 啊，一就是天补，个天帮你。
1: 嗯，
0: 天帮你是什么意思啊？多些出门，呼吸新鲜空气，多些晒太阳。尤其是晒下你嘅背脊，有机会嘅时候晒下背脊系能够补钙嘅。
1: 哦，
0: 吓喺中医嘅角度嚟讲咧，佢就希望你能够多见天日。
1: 嗯
0: 嗯，当然好晒嘅时候你又要小心，唔好晒咁耐啦。我哋澳洲嘅阳光真系有毒噶，
1: 系
0: 紫外线好犀利吓。第二就系地补啦，地补系咩咧？我哋行下山啦。行下农田侧边啦，去下海边啦，多啲接触大自然，睇下花花草草，听下鸟语，闻下花香，睇日出日落，睇星辰大海，咁呢个就叫做地补。
1: 哦，
0: 陶冶性情。
1: 系，
0: 三人补。
1: 人补
0: 系啦，
1: 嗯，
0: 多同自己喜欢嘅人一齐，唔一定要话系男女的亲密关系啊，或者怎样。
1: 嗯。
0: 你都有闺蜜的嘛。
1: 是 啊
0: 好的女朋友。
1: 嗯。
0: 你都有一些好的男仔做朋友。
1: 嗯。
0: 咁、大家即是互补不足。
1: 是。
0: 咁、多啲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多啲同嗰啲让自己快乐的人一起。
1: 嗯。
0: 你感觉得到的。
1: 嗯哼。
0: 这个人究竟是令你快乐抑或黑你憎呢，咁你是知道的。
1: 嗯哼。
0: 是咪呀，多同正能量嘅人一齐，呢、这个就系人补啦。
1: 嗯，
0: 用人嚟到帮补你、补助你、协助你。静补呢、这个静就系恬静嘅静，好静嘅静，静默嘅静。你要学会同自己独处，听下你内心嘅声音，放松你嘅身心，冥想、静坐呢一个咧，其实系可以调整我哋嘅身体健康。
1: 嗯，
0: 好有用。第五是书补，读书的书。
1: 嗯，
0: 最好有机会每日读书，即系唔系话即系读书啦，即系睇书吓、啊、半小时啦。因为喺无声嘅文字里边咧，我哋感受到生命嘅力量。我哋好似同一个陌生嘅灵魂对话咁，让文字滋润我哋嘅灵魂。我哋喺文字里边揾到一种精神，让自己嘅内心世界丰富美好。呢个系调整身心健康嘅方法之一。我呢真係好惭愧，我就唔係话睇咩书，我买好多书睇㗎吓。我鍾意睇书，好多弘一法师啊或者係杨绛先生啊嗰啲，我好多书，或者讲论语啊嗰啲、
1: 嗯、
0: 即係我又唔係话识得好繁复嘅内容、
1: 嗯、
0: 但係简单嘅我明白。咁我呢而家又睇咗一啲小说，其实如果你揀一啲好嘅有启发性嘅小说咧，佢一样可以令到你咧系获益良多。
1: 系
0: 吓、嗯，我哋呢一代人，你哋仲即系你哋后生唔知啫。我哋呢一代人咧，其实咧就系、是、睇金融啊，睇倪匡嗰啲小说大嘅。
1: 嗯，
0: 咁但系由金融嘅小说里边，或者由梁羽生先生嘅小说里边咧，其实我哋学习到历史。
1: 嗯。
0: 虽然可能有啲系野史吓，但我哋学习到啦，起码知道啊乾隆盛世系点样啊，我哋知道啊雍正、乾隆、康熙啊嘅关系啊，同埋咧，我哋学到历史，我哋学到里边有好多做人嘅道理嘅，
1: 系，
0: 因为佢有好人有坏人噶嘛，
1: 冇错啦，
0: 所以睇多啲书咧，系有益噶。而家有啲网络小说咧，我而家偏向中意睇医学嘅，即系讲一个医生嘅成长，
1: 嗯、
0: 啊，佢面对点样嘅病人，或者喺病人里边，或者喺医院里边发生好多人同埋事咧，其实就系一个社会嘅写照。
1: 嗯，
0: 咁啊，从中你咪学到嘢咯。
1: 系
0: 咁、啊、你可以揾一啲有兴趣睇嘅嘢，唔系一定要睇嗰啲好正统嘅四书五经啊嗰啲，唔系咁嘅意思。
1: 嗯、
0: 总之你每日睇下书，睇下文字。你唔会唔记得啲字嘛，你唔睇就唔记得㗎啦。
1: 你唔用都会唔记得㗎。
0: 係啊，你唔用唔睇你咪唔记得啦。而家边使写字㗎。係
1: 囉。
0: 口勾勾就得㗎啦嘛。唔係執筆忘字啊，而家直情係諗一諗都忘记。嗯、好啦，跟住就食补啦。飲食啊。
1: 飲食。
0: 均衡嘅飲食。我哋食多啲菜啦、水果啦、粗粮啦、五谷啦，或者少油少盐。少食一啲辣嘅嘢、油腻嘅嘢啦，咁呢个咧都系保证健康噶吓。
1: 嗯，
0: 动补，动系咩啊？
1: 活动，
0: 活动。嗯，想活就要动，明唔明白？
1: 明白。
0: 适、嗯、当咁运动，因为生命在于运动。
1: 嗯，
0: 例如散步啊，打下太极啊，跳下舞，练瑜伽啊，唱下歌，呢啲都系动，喜欢动。就得，但系你喜欢嗰样嘢，你一动咧，你就开心，
1: 系
0: 开心咪健康，
1: 嗯
0: 嗯，心保，我哋要保持良好嘅心态啦，万事都要看淡看透，唔好埋怨，唔好比较，
1: 嗯哼，
0: 啊，正所谓啊，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系你嘅抢唔走，唔系你嘅。留唔住嘅，
1: 嗯，
0: 咁、啊、要记住吓，保持善良感恩啦，咁你就会生活得快乐噶啦。
1: 系，
0: 好啦，我哋讲咗八个宝噶咯，仲有两样，嗯，知宝，呢、這个知系知识嘅知，
1: 哦，
0: 吓、啊，我哋正所谓学到老，活到老，哪怕八十岁、九十岁啦，睇书写字，坚持学习，让自己有所求，
1: 嗯哼。
0: 养心，增强我哋嘅认知，开拓我哋嘅视野，保持好奇心，让未知嘅世界始终同自己相伴。所以我哋心里面呢，永远呢有一份期盼，但系同时会有收获。
1: 嗯，
0: 正所谓有一分耕耘，有一分收获嘛。吓、啊，呢、这个大家都明白噶啦。你唔做一啲嘢，点会有收获呢？系咪？咁所以我哋要补充我哋嘅知识。咁你喺你嗰个精神世界就会满足。
1: 嗯，
0: 我哋除咗肉体嘅世界食得饱啊，感觉舒服之外咧，其实我哋都渴求精神上嘅世界。
1: 系，
0: 他会滋润你，无形之中令到你感觉到愉悦快乐。最后第十就是笑宝，这个笑就是笑啊 ,smile, 微笑。笑一笑十年少，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有这么说的，相由心生嘛。那些喜欢笑的人呢，个样是会祥和一些。所谓如果老人家叫做慈眉善目，后生仔女呢就没得怎样形容的了，总之就是豁然开朗啦。我一想想就是喜欢笑。是不是都笑？
1: 是啊是啊。
0: 但是都是开心的就笑啦。所以一个人呢万事看得开，得失随缘呢，一笑了之，自然就身体健康。好，我们再重复一次这几个宝的名字。
1: 好啊。
0: 十全大宝啊，记住啦，天宝、地宝、人宝、静宝、书宝、食宝、动宝、心宝、知宝、笑宝。这个就是今天所跟大家分享的十全大宝了。
1: 是。
0: 那讲完这些宝呢，其实都是要有些东西跟大家共勉之的呢，就是要善待自己。正所谓活在当下，善待自己。因为有些人昨天还在笑，今天我们就见不到他了。
1: 是。
0: 有些事我们本来以为来日方长，但是转眼间就无法挽回。人生呢，其实就是这么脆弱而又短暂。好多时候我们总是以为时间有很多，总是以为呢听日呢还能够跟你讲的，我们听日先啦，咁听日还有一些未完成的梦可以完成的。但是原来人生是告诉我们知呢，明天未必会来，岁月亦都未必会停留。我们总是忙于追求，我们追求更多的钱，更多的名气，更多的成就。我们总是忙于计划啦，听日先至陪下父母啦，陪下爷阿嫲阿公阿婆啦，听日还掂得闲啲，或者后日得闲。啊，呢两个礼拜都唔得闲，下个月咯，下个月同佢哋去玩下食下嘢啦。其实呢啲全部都系未知噶，开空头支票，忘记咗最珍贵嘅嘢咧，其实喺眼前。
1: 系。
0: 要做就要做。想起就要做一餐家常便饭啦，真系好唔得闲嘅，打个电话问候下都得啩，唔系忙得咁紧要。

0: 光洒喺面上嘅温暖啦，或者系夜晚嘅微风轻拂我哋嘅心头啦，又或者系一杯热茶，或者一本书睇几页令你静落嚟，呢啲看似平凡嘅一瞬间咧，其实系生命俾我哋嘅最真实嘅礼物。
1: 嗯，
0: 我哋唔好等到失去先至明白要珍惜，唔好等到有遗憾先至懂得爱。其实每一个当下咧都系唯一嘅。每一个微笑都是生命的恩赐，所以告诉我们知，就是出去感受阳光，去周围行下，刚才我们都讲过去海边，去花园，去哪里，因为我们只有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才感觉到这个世界是完整的。
1: 嗯，
0: 只要没有病，我们才觉得幸福快乐，是不是？
1: 是。
0: 嗯，善待自己啦，不要再等了，好好地活，好好地爱，好好地感受生命中的每一秒。
1: 嗯，
0: 如果你怕住留下有遗憾的，现在就做咯，不要有遗憾咯。以前没有做好的事，现在去改咯。以前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去尝试解决。所以我们要活在当下，真实而又自在地生活。
1: 是。
0: 所以呢，很多时候人听完之后，睇完呢啲文章，就会即刻去打个电话，翻屋企问候下自己想见嘅人，或者挂念嘅人。有时候因为真系好忙咧，就自己安慰自己。但有阵时失去咗，先至知道原来系非常之宝贵嘅。
1: 嗯，
0: 所以大家共勉之吓，做人做事都系要开心快乐。好，我们听听客户的说话先，转头回来再谈。

中菜在全世界都备受欢迎。如果要选择一间菜式有水准、服务态度好，又要有一流景色的中菜馆，在我们雪梨就有一间豪新海鲜酒家 The East。 豪新面向雪梨大桥和歌剧院，无论是家庭晚饭、请海外亲友共聚，或者是大企业的社交应酬，豪新都是你最理想的选择。豪新海鲜酒家 The East， 雪梨海港的一颗东方明珠。订座电话 02-9252-6868。 澳洲天大馆已经正式搬到 Chatswood 新地址，继续为你提供专业的中医内科、针灸治疗、精油按摩等服务。馆内有多位经验丰富注册中医师驻诊，多年来深受病者和街坊信赖， Google 全部五星好评，口碑有保证。天大馆接受私人医疗保险，即时回扣，还有优质中药、深溶海味、养生汤包、蜂蜜、蜂胶糖等，照顾你和家人的日常健康。天大馆新地址 Chatswood Health Street 7号，火车站步行三分钟就到了，就在旧福苑酒家楼下，立即预约，办公时间内请致电 02-9251-9001。 澳国旅9月至12月旅行团又来啦，由即日起至11月，生蚝场自助餐自然保护区一天游，10月3号黄金海岸拜浪湾四天游，11月15号、22号车厘子采摘一天游，11月29日西澳粉红湖六天深度游，12月5号、12号和19号水果采摘及自助餐一天游，12月6号塔斯曼尼亚双飞六天深度游，12月20号南澳袋鼠岛双飞六天深度游，12月28号伊甸南岸三天探索游，1月2号、7号黄金海岸拜浪湾四天游。查询或报名请电院汉标 04121339-39。

南北小厨在雪梨西北区 Carlingford 已经超过20年，由即日开始以全新面貌和大家见面。新的管理团队拥有丰富经验的全新厨师组合，带给你新的体验。我们除了继续提供精美早餐、特价午餐、下午茶餐、晚市套餐，更会不断推出新的菜式，而晚市的海鲜套餐也都会以特惠价发售。当然还有我们驰名的金茶王奶茶，

0: 健康啦。睡眠中心代理香港品牌雅兰床褥、雅芳婷床上用品及喜庆系列 DPM 点对点床褥、专业智能枕以及 Synomax 健康枕系列，是你信心的保证。我们的睡眠顾问会根据客人的年龄、体型及个人习惯，推荐最啱你的睡眠产品。睡眠中心是你的健康睡眠专家。地址：悉尼北区 Chesswood Lemon Grove 商场31号铺，以及南区 Hurstville 时代广场楼下5号街铺。电话：02-9415-2838。
1: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听多啲，笑多啲，人都健康快乐。

0: 好啦，咁啊，就嚟中秋噶咯，咁所以我哋咧都要讲一讲我哋客户最新嘅消息啦。
1: 吓，
0: 真系要同大家讲，一个电台咧最重要嘅系咩咧？电台要生存。
1: 系啊。
0: 点样生存咧？
1: 我觉得靠有一定嘅听众量，同埋有需要我哋呢个平台嘅客户吧。
0: 系。要有广告客户嘅支持。
1: 嗯。
0: 系咪？咁因为我哋已经即系其实我哋电台喺33年前一开嘅时候咧，32年前、33年前咧，我哋系靠主要一开始系卖机嘅，因为嗰阵时我哋嘅客户少啊嘛，咁啊啱面世，咁啊好卖得，排晒队嚟卖机嘅，咁然之后一路而家演变，反而我哋就唔系好鼓励人哋买机，你上网听啦，咁样咯，但系有啲长者都系需要有部机就容易听啲。即是容易处理咯。咁发展到而家呢就大部分嘅人都系用手机听啦。咁好容易收到啦系咪。咁然后我哋就要宣传而家主要嘅收入其实就系广告咯。咁所以希望大家理解呢其实广告唔系唔好㗎。因为有好多人佢唔知道有边啲嘢好唔好㗎嘛。
1: 咁系呀。
0: 通过我哋嘅沉淀、通过我哋去选择、去介绍。咁我哋咪可以将一啲我哋认为靠得住好嘅产品推销俾我哋嘅听众，咁从中佢哋可以得到一啲嘢，有得比较，咁喺我嚟讲，其实我哋咁多年，我哋友情天地啦，今年都26年，咁亦都真系好多谢过去26年来支持过我哋嘅客户，有唔同嘅原因咧离开咗又嚟，或者点样都好啦。

0: 系49蚊。咁啊，凡系买花胶海参五包咧，就会送呢一个家福红烧鲍鱼一罐啊，系三头嘅。吓咁啊，亦都有花好月圆嘅月饼一盒嘅。咁有好多产品嘅，例如养生汤包啊、地道药材啊、煲汤料啊、蜂蜜蜂胶糖啊咁样咧，中秋节都有特价优惠嘅。所以天大馆话俾我知，佢话中秋节送嘅唔止系礼物。更加是一份对家人健康的关爱啊，讲得好好。咁啊，佢哋嘅电话系02-925-19001。大家如果有需要，其实可以打电话同佢哋订货噶吓。中秋咧呢个价钱好实惠。咁啊，阿彪哥澳国旅啦，喺呢几个月咧都有好多活动嘅。九月、十月、十一月咧都有呢个豪翔嘅自助餐自然保护区一天游嘅。10月3日咧，黄金海岸拜伦湾嘅4日游啦，有两团，第一团满晒，第二团仲有几个位嘅啫，就系10月3日出发噶。咁然之后咧，就系11月中咧有车厘子采集团1日游啦，11月尾有西澳嘅粉红湖6天深度游，12月咧会有3日嘅摘生果同埋自助餐1日游噶。我哋会。迟下会正式公布，因为要同果园搞清楚佢有啲咩生果。佢有好多生果，但系要差唔多2个星期前，佢先至可以确认边啲生果咧，2个礼拜后可以摘啦。你而家讲冇用啊！而家含埋一粒粒啊，绿色咁，系咪？
1: 系
0: 啊，但系生果系好食好快嘅。1日游最好玩噶啦。12月中巡有塔斯曼尼亚嘅双飞6天深度游，12月尾亦都有南澳嘅袋鼠岛双飞6天游，跟住12月尾咧就有伊甸园南岸3天游。咁大家可以打电话俾阿阮汉彪先生，彪哥报名啊，同埋你其实系可以包团嘅。
1: 哦，
0: 譬如话我有一班朋友喺外地嚟探我，有10多人，咁可以同彪哥商量咧，有啲咩好介绍啊？或者他们几时来，那在那段期间呢我们去哪里好啊，那你不是不用自己揸架车四围去，还有你载不到那么多人。
1: 是啊，
0: 你又周围找路，
1: 哼，
0: 你又要订餐。
1: 是啊，
0: 那这些彪哥可以帮你做晒，还有他呢是装鞋并重的、他有很多认识很多澳洲的历史啦、周围的风景啦、可以车着你四围去、大家可以谈一下。04-12-133-939啊，睡眠中心咧而家隆重推出家居护理床系列。如果你系已经得到澳洲政府提供嘅家居养老服务，即系 home care package 或者系有残疾人护理服务，叫做 NDIS， 咁咧政府系可以补贴帮你买一啲嘢，即系帮助你健康啊。
1: 系，
0: 例如可以调节。嘅电动护理床架啦，可以调节嘅床褥就而家系最流行嘅就系雅兰床褥啦，佢系我哋华人特别喜爱噶，亦都有好多电动嘅床架啦、物流服务啦，咩睡眠中心都可以帮到你嘅，咁你可以去佢哋嘅总行咧就喺 Chesswood 嘅 Lemon Grove 商场，或者咧喺 Hershey 嘅分店就喺时代广场地下
1: 系。
0: 他的电话是02-94152838，是94152838的。豪新海鲜酒家啦，咁就是非常非常之忙啊，咁啊几好生意。但系而家天气又好翻啲，冇咁冻啦。咁但系每一晚咧，梗有一轮我6点零去到咧就坐满晒人嘅。
1: 系
0: 点解咧？好多识食嘅人咧，外籍人士多吓，佢去歌剧院睇 show， 咁佢会早少少到去豪新食饭。
1: 系。
0: 所以你5点零6点就坐好多人喺度噶啦，一到7点钟咧就唔见咗80%，因为去睇 show， 跟住又有其他客人嚟啦，真系嚟食饭嘅，咁然后到8点零咧，第一轮 show 完咗咧，又有人嚟食嘢啦，咁但系咧就你坐入边又得，出边又得，不过本土人士系中意坐出边，
1: 系啊，
0: 佢唔怕冻噶，
1: 吹下风海风噶嘛，
0: 咁佢有呢个暖炉，有火炉，但系佢唔怕冻，我哋又怕冻，唔紧要啦，各适其适。咁啊，益我哋嘅听众嘅咧，就系你如果阿拉卡叫送咧，系有折头优惠嘅，咁另外咧，做。

0: 咗好几年嘅六人同埋十人嘅鲍鱼龙虾餐咧，仍然有噶。
1: 嗯，
0: 啊，咁但系要系我哋嘅听众先至得。咁我哋嘅听众咧，好多好多都去食过噶啦。
1: 系，
0: 系啊，譬如话呢、這个六个人嘅鲍鱼龙虾餐，咁啊原价1380，而家现金价咧系960蚊。啊，呢、這个系十人噶吓。
1: 系，
0: 呢个系十人嘅1380，而家系960蚊，即系每人唔使100蚊。咁有乜嘢呢？十人嘅套餐咧有清蒸嘅青边包10隻啦，姜葱龙虾半生面啦。呢、這个龙虾肯定2K 几嘅。
1: 嗯，
0: 原来一只龙虾去到2K 几咧，都要10几20年嘅。
1: 咁耐啊？
0: 系啊，佢生长得好慢好慢噶。
1: 哇！
0: 啊，不过佢喺海底好多咋。
1: 系。哦。
0: 系啊，咁然之后咧，你亦都可以选址牛油嘅，你可以选择噶吓。跟住有清蒸嘅东星斑啦，系游水嘅东星斑啦，就有成 K 几两 K 嘅。然后有菠萝咕噜肉啊、干爆豆豉鸡啊、椒盐香脆三杯牛柳粒、蚝皇时蔬、白饭名茶，吓、啊、咁都系900几蚊，就好平。
1: 嗯，
0: 喺澳洲嚟讲算平噶啦。订座电话咧就系02-9252-6868，系9252-6868嘅。咁至于六人嘅咧。原价咧系630蚊，现金价系430蚊，系六个人嘅，就包括有6隻姜葱蒸青边包啦，然后龙虾半生面啦，呢、這个龙虾超过1K 几噶啦，咁、然后咧有几个餸，干爆豆豉鸡、三杯牛柳粒、菠萝咕噜肉、蚝皇雀时蔬、白饭名茶咁咯，好抵食啊！咁、但系一定要打电话去订啊！02-9252-6868嘅，咁另外咧，我哋要介绍嘅就系南北小厨啦。南北小厨基本上都系我即系、就是、过去咁多年来嘅食堂啊。
1: 系
0: 由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饭，
1: 哇，
0: 20几年啦。
1: 哦，
0: 系啊，我逢星期日都喺嗰度食嘢嘅，好好食。嗰杯奶茶好好饮、就系、是、佢哋嗰杯奶茶咧。曾经得过大奖，是金茶王大奖。
1: 哦，
0: 是 啊，所以是很正宗的奶茶。咁而家天气仲有啲凉啦，所以仍然是有黑草养煲啦，有药膳土鸡煲啦，有海鲜套餐就姜葱蟹生面底噶啦，亦、都有龙虾套餐。
1: 系
0: 吓，咁啊又抵食又好食。
1: 嗯，
0: 但我啊中意食诶，佢哋其实中西式嘅嘢都有嘅喎。
1: 系，
0: 佢有焗猪扒饭嘅喎。
1: 哦，系咩？
0: 系啊。有意粉的、啊、下午有西多士的，啱不啱你？
1: 啱啊啱啊，
0: 咁你要去吃下得噶，
1: 要试下
0: 喺 Cardingford Village 啊。咁、记住啦，咁咧就南北小厨系9871-2819嘅电话。咁呢个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嘢啦。好啦，咁啊跟住咧，我哋就到阿林林嘅澳洲生活情报咯。
1: 是啊，多谢李生。咁啊，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绍嘅情报就系、是，之前同大家提过，就系、是、我哋春天嘅时候咧有呢个叫做赏花嘅季节嘅。咁啊，我上个礼拜日咧就亲身去咗其中一个啦。咁啊，去赏咗呢个早樱，即系我哋叫做早春嘅一个樱花。咁我去到 Auburn 嘅呢个 Botanic Garden 咧，咁就去睇咗佢入边有一个日本嘅花园啦，又有其他一啲叫做澳洲嘅叫做热带森林啦，亦都有一个叫做玫瑰园啦。咁佢成个 Auburn 嘅 Botanic Garden 咧，其实好大噶，咁佢就有好多个园区可以行。咁就大概行咗成个半钟左右啦，咁就周围行下停下，又见下有啲小动物啊，又有细嘅叫做我哋嘅袋鼠喺嗰度啦，跟住有孔雀啦，咁啊有一啲叫做我哋所谓嘅 wombat 啦，我哋嘅即系好大只嘅，好似树熊咁样样嘅动物都喺入边有噶，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想有兴趣，

0: 树上面咧，因为系即系早春嘅时候咧，已经开得七七八八噶啦，亦都有一啲零零碎碎嘅飘落落嚟啦。成个感觉咧，地铁一即系一开车过去嘅时候咧，好似去咗日本东京嗰种感觉。咁如果大家咧，未有好大嘅假期，净系周末嘅话咧，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到北区或者去到我哋西区咧呢度去赏下樱花嘅。咁啊，除此之外啦，就系我哋今个星期日啊，喺 Chatswood 呢个地方咧，就会举办悉尼香港人市集。咁啊，系一年一度，今年咧第三季去举行噶啦。咁啊，香港人市集咧，佢就喺9月20号喺 Chatswood 嘅 Victoria Avenue 举办。咁啊，亦都系喺去年嘅时间啦，吸引咗21000人次嘅参加。咁啊，今年咧亦都会更多嘅商户咧会参与当中噶。咁啊，美食咧有我哋嘅鸡蛋仔啦、奶茶啦、煎羊三宝啦、牛杂啦，仲有我哋上年好熟悉嘅细勇铺头啦。咁啊，仲有甜品啊，好多唔同嘅港式美食嘅摊档咧，都会喺嗰度咧已经预订咗，一定会有噶啦。咁所以大家如果系想食下呢个叫做香港味嘅鱼蛋咧，记得星期日去睇下呢个香港人市集啦。咁当中佢咧，其实今年有一个好特别嘅主题，就系以香港同澳洲嘅街道为主题。咁点解呢？因为香港同澳洲咧，其实都系有一个共同嘅历史背景，就系被英国去所统治过嘅地方嚟嘅。咁被英国统治过有咩咁特别呢？咁就系因为咧，香港同澳洲好多唔同嘅街名啊，都系以同一个嘅人物去命名。譬如话我哋呢度嘅 Elizabeth Street 啦，伊丽莎白女王嘅街道啦，其实香港又有过，又有 Queen Victoria 等等嘅街道，
1: 维多利亚公园啊嘛，
0: 系啦，维多利亚公园好多呢啲名咧，其实同我哋澳洲喺悉尼生活嘅名是真的怎样说呢，是一模一样，也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今次主办方也是即以一个叫做主题啦，整了一个叫做历史的摆设，就有不同的历史啊，还有告诉大家这条街和香港的哪条街其实是有重叠性的。不单止令到香港人有一个回忆啦，也都令到我们澳洲本地人呢可以更加了解到我们香港和悉尼澳洲的地方是有多相似的一个文化在这里的，令到双方的文化交流。除了一些叫做有趣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叫做热狗巴士，上年都有的了，非常之受欢迎。它就会由 Chatswood 去到这个圣 Leonard 地方，来回这样走的。是的，应该去到 North Sydney 左右。
1: 一路卖热狗啊？
0: 不是，双层热狗巴士。不是热狗。
1: 那些是开放式的巴士。世界各大城市都有的。
0: 是
1: 澳洲都有，不嬲都有，上面是开篷的。冇盖嘅，
0: 系啦系啦
1: 系啦系啦，俾游客去玩嘅，
0: 冇错。但系咧，香港咧，佢呢只咧系真系由香港嘅退役巴士攞翻嚟嘅，系啦，就是、以前嘅城巴嚟嘅，系啦。其实悉尼咧嘅叫做巴士博物馆咧，系收藏咗三格嘅，就有香港嘅叫做车牌号啦，又有香港历史啦，即系大家连味道都一样噶啦。咁佢今次咧，亦都系有一个收藏家咧，自己就攞出一格出嚟。我记得佢系蓝色同埋呢个叫做米黄色嘅双格嘅热狗巴士嚟嘅。咁亦都会载住大家咧免费穿梭喺 Chatswood 同埋 North Sydney 之间噶。咁就嗰日嘅啫，应该系有几场唔同嘅次数啦。大家可以去到当日咧，喺 Chatswood 嘅巴士总站，即系我哋火车下边嘅巴士总站咧，就会见到嗰、那个。免费搭热狗巴士的体验的啦。咁仲有好多唔同嘅我哋所谓嘅摊档啦，亦都有一啲叫做买我哋香港原创设计啊、手工艺品啊，好多唔同在地嘅香港创业者咧都会摆摊档噶。咁所以如果嚟自香港嘅朋友，我觉得如果想感受一下家嘅感觉，或者想叫做带我哋本地嘅朋友去体验下香港嘅味道系啲乜嘢咧，欢迎喺今个星期日去到 Chatswood 睇一睇嘅。
1: 系，咁我真系要去睇下啦。
0: 系啊，
1: 我就住喺 Chatswood。我又是来自香港的移民啦，值得去看看。9月20号啊，大家记住去 Chatswood 的 Victoria Avenue 去看看这个香港人市集，值得看的，也都是应该感觉到呢是有一个亲切感的。

0: 四种人。
1: 哦，
0: 哎，睇下呢四种人你有冇认识嘅先吓。
1: 好，
0: 唔好揭穿佢，但系要远离佢。
1: 哦，
0: 啊，有句说话叫做看穿不揭穿，呢、
1: 嗯
0: 这个就系你有修养。
1: 嗯，
0: 讨厌而又不反面系你嘅格局。成年人嘅世界咧，我哋系选择沉默，默默咁远离，将一啲精力留俾值得嘅人同埋值得嘅事情噶吓。远离小题大做嘅人，以前咧我以为真诚可以化解一切，遇到有事发生咧就搏命解释安抚，但系估唔到自己嘅善意咧，有时会成为咗对方发泄嘅出口，而自己咧亦都系喺无休止嘅一种情涡嘅情绪嘅漩涡里边咧筋疲力尽。
1: 嗯，
0: 所以我哋要远离小题大做嘅人咧，唔系表示我哋冷漠。而是要学会守护自己的情绪的边界。
1: 嗯。
0: 第二，远离那些搬弄是非的人。
1: 嗯哼。
0: 因为这种人呢是喜欢捕风捉影，更加擅长用别人的故事去欺骗我们。而我们的在意和我们的辩驳呢也都正好地进入了他们的圈套。
1: 嗯。
0: 所以我们远离这些搬弄是非的人呢并不表示我们冷漠。而是救下自己。好，第三，远离那些低能量的人。
1: 哦，
0: 有一些惯性散发负能量的人呢就好像一些潮湿的云靠近的时候呢会落雨，
1: 是
0: 连带自己的世界都变得阴阴沉沉。
1: 嗯哼，
0: 啊，所以我们要靠近一些可以温暖我们的人，离开那些低能量的人呢其实并不是冷漠，而是要学会怎样去保护自己。
1: 嗯，
0: 最后一个我们不应该接近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懂得尊重的人。真正的善意呢从来都不会令你觉得委屈。不懂得尊重的人呢他不是迟钝，而是习惯用贬低其他人呢是来抬高他自己的。
1: 嗯，
0: 在一次一次的相处之中磨平了你的自信，令到原本活跃的你呢逐渐失去了表达的勇气。所以我们要远离那些不懂得尊重人的人，不是冷漠，是保护自己。
1: 嗯，
0: 真正的成长呢是要懂得为自己的情绪做断舍离。人生不是一定要负重前行，轻装上阵呢才能够令我们遇到更美丽的风景的。
1: 嗯，
0: 好了，咁啊，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自己的小太阳，我们将温暖留给值得的人，将我们的光芒洒向热爱的生活，温柔坚定地走向我们更加辽阔的人生。好了，我们再重复一次，想自己开心要远离四种人，
1: 是
0: 包括远离一些小题大做的人，远离那些搬弄是非的人，远离低能量的人，还有远离不懂得尊重你的人。
1: 嗯，
0: 所以切记切记。
1: 好，会的。
0: 记不记得啊？
1: 记得。
0: 好了，那咁啊，讲下讲下，今日咧第一 part 嘅时间亦都差唔多。
1: 嗯。
0: 咁啊，林林亦都要去做其他嘅工作，我咧亦都要准备以下嘅节目啦，因为跟住仲有两个小时咧，好多节目要安排。
1: 嗯。吓，
0: 咁我哋听听下部嘅说话，转头翻嚟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好，下次，
1: 下次见，
0: 下次见。
2: 当别人好梦正甜，而你就辗转难眠，究竟点解呢？你一定要关注优质睡眠嘅重要性，咁你就会重拾健康啦。睡眠中心代理香港品牌雅兰床褥、雅芳庭床上用品及喜庆系列 DPM 点对点床褥、专业智能枕以及 Synomax 健康枕系列，是你信心的保证。我们的睡眠顾问会根据客人的年龄、体型及个人习惯推荐最啱你的睡眠产品。睡眠中心是你的健康睡眠专家。地址：悉尼北区 Chesswood Lemon Grove 商场31号铺，以及南区 Hurstville 时代广场楼下5号街铺，电话 02-9415-2838。

向雪怀先生，香港著名的歌曲填词人，创作超过1000首歌词，其中包括《哪有一天不想你》、《朋友》、《一生不变》、《一人有一个梦想》、《如梦初醒》、《听不到的说话》、《难得有情人》等等。他是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的副主席，更加在2014年获得音乐成就大奖。歌词的背后，今次同你讲向雪怀的故事。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李学瑜，咁啊又继续我哋歌词的背后啦。今日第一首歌要介绍嘅就系哪有一天不想你。咁呢一首歌呢，作曲系林武德，作词向雪怀，原唱呢就系黎明啦。咁以下呢，我用嘅讲述方式就系第一身，就系以向雪怀嘅方式去同大家讲佢嘅故事。写一封信寄俾你思念嘅人，喺今日嘅社会似乎好难想象哦。我认为一笔一字写喺信纸上面，先至会令人觉得真实。睇你揀咗啲点样嘅信纸，揀咗边支笔嚟写，就可以知道收信人嘅重要性㗎喇。字係会因为心情而改变嘅，所以睇信唔得。

得到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由此可见他受欢迎的程度和影响力。在听众的心目中，哪有一天不想你呢？是一首动人的情歌，旋律、歌词加上天王黎明的演绎，好完美地令到听众感受到同情人分开和彼此思念的情怀。但如果要从创作的角度去剖析这首歌的成功的地方呢，首先就要清楚上述的感觉都是植入了歌词的浪漫的。由1993年开始，和记传讯就掀起了以黎明为主角并且演绎主题曲的广告热潮，所以很多黎明的歌迷和女性的观众呢，都幻想自己就是广告系列的女主角阿 May。 哪有一天不想你是1994年的广告歌，推销和记天地线和全夫服务，广告名叫做天地情缘，既是广告就要负起为客户传递信息的责任，但是又避免硬销，于是呢就将产品或者服务融入去广告里面，令到观众在收看的时候留低印象，达到潜移默化的目的。那他是成功的。黎明唱这样的歌是最适合的，不出所料好受欢迎。跟着我们跟大家讲一下他的歌词了。哪有一天不想你的歌词是这样说的，他说抬头望雨丝，夜风翻开信纸，你的不迹转处，谈论昨日往事，如何让你知活在分开不舍意，最寂寞夜深人静倍念挂时，没有你暖暖声音，沥沥雨夜不再似首歌，别了你那个春天，谁在痛苦两心难安，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怆，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纵隔别遥远怀念对方，悲伤盼换上再会期望，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怆，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盼你未忘记如梦眼光，只需看着我再不迷惘，重头梦里香，在孤单的那方，见到今天的你，仍像昨日漂亮。柔情望对方，望着一生都不想放，怕日后梦醒时，印象淡忘。

今日第二首为大家介绍的歌曲叫做《痴心换情深》。这首歌呢是由李子恒作曲，向雪怀填词，周慧敏主唱的。他是这么讲的。恋爱一开始的时候都是甜蜜的。这一种甜蜜对某一些性格的人来讲，有如令人愉快的慢性毒药，痴痴迷迷，身不由己。一直期待的幸福快乐，但愿就在这一次的恋爱之中得到。幸福就是有你爱的人等你回家，亦或是你等最爱的人回家呢？快乐是你爱的人快乐，所以你快乐，亦或是两个人都要快乐，自算快乐呢？听起上来好像很复杂，但是事实真是这样，难以定论的。恋爱原本是两个人的事，但是有时就变成三个人的事，甚至是四个人的事，更有可能是整个家族的事。我有一个好朋友，由于家族太过富有了，所以他在感情路上真是不容易走的。首先就是没有私人空间，出入又有专车，前前后后都是他的秘书保镖。作为他的女朋友，真的要有个人的忍耐力和超越一般人的体谅，才有机会开花结果的。最后那个朋友为了保障家族的财产，选择了只是生细佬哥，但是不结婚。俊男美女追求者众，才貌相传更是难求。以前的人还会含蓄一些，今日这个时代明刀明枪，你抢我夺，赢了还要炫耀幸福，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傲视同侪。性格没那么强或者内向的女性，因为不懂得用手段，没心机，往往变成受害者。悲剧为什么会经常都重演呢？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你喜欢这种制造悲剧的人，亦都是爱上了一个不应该爱的人，这种爱会化为怒火怨气，最后就引火自焚。时间放在令你开心的人身上，就不要埋怨他没有太大的成就了。出入要名车接送，又要在上流社会争言斗丽的，这些多数都是跟富二代一起。遇到对你好好的科技奇才，可惜你又嫌弃他一个很闷的人，没等到他成功，你们已经分手了。这一首《痴心换情深》呢，是写两个人愿意一起努力，共同见证，有所经历，才是真正的爱。一片痴心并不能够换取一往情深，真的爱是要互相欣赏尊重，学会珍惜眼泪，不要要为不值得的人流眼泪，要为爱你的人而流眼泪的。这一首《痴心换情深》呢，是由周慧敏主唱的，他的歌词是这样说：这个世界或有别人，亦能令我放肆爱一阵，对你飘忽的爱为何认真，热情热爱倍难枕，怎知道爱上了你像此自焚，仍然愿意靠向你亲近，也许痴心可以换情深，再无望盼天文，随缘分过去你不再问，不懂珍惜此际，每每看着我伤心，只因你看惯我的泪痕，对你再不震撼，看见了都不痛心，如何像戏里说的对白，相恋一生一世，说了当没有发生，思想已永远退不回头，爱过痛苦一生，沾满心中的泪印。

各位朋友，今日为大家介绍了两首关于向雪怀先生填词的歌曲，两首我都觉得挺好听的。当然啦，黎明这一首呢就比较是流行一点，周慧敏那首呢就比较当年都是没那么流行，但是都是挺好听。好啦，咁我哋下次再为大家介绍一啲更加好听嘅歌啦。

向雪怀先生，香港著名的歌曲填词人，创作超过1000首歌词，其中包括《哪有一天不想你》、《朋友》、《一生不变》、《一人有一个梦想》、《如梦初醒》、《听不到的说话》、《难得有情人》等等。他是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的副主席，更加在2014年获得音乐成就大奖。歌词的背后，今次同你讲向雪怀的故事。

0: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李学瑜，咁又继续我哋歌词的背后啦。今日第一首歌要介绍嘅就系《哪有一天不想你》。咁呢一首歌呢，作曲系林武德，作词向雪怀，原唱呢就系黎明啦。咁以下呢，我用嘅讲述方式就系第一身，就系以向雪怀嘅方式去同大家讲佢嘅故事。写一封信寄给你思念的人，在今日的社会似乎很难想象哦。我认为一笔一字写在信纸上面才会令人觉得真实。看你揀了一些怎样的信纸，揀了哪支笔来写，就可以知道收信人的重要性了。字是会因为心情而改变的，所以看信不单只要看内容，仲要睇你嘅字体啦，能够睇出呢个人系唔系烦躁，系咪无奈，甚至可能仲睇到泪痕嘅。我系好鍾意写信嘅，因为写低嘅一字一句都系一种承诺。字会变黄，墨会转淡，但系信里面所讲嘅永远都存在，唔可能忘记。呢啲系爱嘅证据，亦都系真情嘅表白。写哪有一天不想你的歌词之前，已经知道。
1: 澳国旅9月至12月旅行团又来啦，由即日起至11月，生蚝场自助餐自然保护区一天游。10月3号黄金海岸拜浪湾四天游。11月15号、22号车厘子采摘一天游。11月29日西澳粉红湖六天深度游，12月5号、12号和19号水果采摘及自助餐一天游，12月6号塔斯曼尼亚双飞六天深度游，12月20号南澳袋鼠岛双飞六天深度游，12月28号伊甸南岸三天探索游，1月2号、7号黄金海岸拜浪湾四天游。查询或报名请电阮汉标 0412-133-939。 澳洲天大馆已经正式搬到 Chatswood 新地址，继续为你提供专业的中医内科、针灸治疗、精油按摩等服务。馆内有多位经验丰富注册中医师驻诊，多年来深受病者和街坊信赖， Google 全部五星好评，口碑有保证。天大馆接受私人医疗保险即时回扣，还有优质中药、深溶海味、养生汤包、蜂蜜、蜂胶糖等，照顾你和家人的日常健康。天大馆新地址 Chatswood Health Street 7号，火车站步行三分钟就到了，就在旧福苑酒家楼下，立即预约，办公时间内请致电 02-9251-9001。 当别人好梦正甜而你就辗转难眠，究竟为什么呢？你一定要关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那你就会重拾健康了。睡眠中心代理香港品牌雅兰床褥、雅芳婷床上用品及喜庆系列 DPM 点对点床褥、专业智能枕以及 Synomax 健康枕系列，是你信心的保证。我们的睡眠顾问会根据客人的年龄、体型及个人习惯，推荐最啱你的睡眠产品。睡眠中心是你的健康睡眠专家。地址：悉尼北区 Chatswood Lemon Grove 商场31号铺，以及南区 Hurstville 时代广场楼下5号街铺。电话 02-9415-2838。 南北小厨在雪梨西北区 Carlingford 已经超过20年，由即日开始以全新面貌和大家见面。新的管理团队拥有丰富经验的全新厨师组合，带给你新的体验。 我们除了继续提供精美早餐、特价午餐、下午茶餐、晚市套餐，更会不断推出新的菜式，而晚市的海鲜套餐也都会以特惠价发售。当然还有我们驰名的金茶王奶茶。南北小厨现在更加设三间多功能贵宾厅房，可以开会或者唱卡拉 OK， 欢迎预订。电话02-9871-2819。

人到晚年才明白，安稳不是子女常伴，是自己懂得安排生活。第一回，网络文章。你明明将你的日子安排得非常之满，朝头早去市场，下午去帮忙，夜晚黑电视开到好大声，但你一闩咗灯之后，你的心仲是空虚的。你会不会都是这样呢？吃饭的时候只是拿一副碗筷，仔女打电话来，你的口就说没事，但你的心就盼望去问多几句。逢年过节见到人家一家团圆，自己都笑下话惯咗㗎啦。但係转身返到客厅，嗰种安静真係会令人鼻子一酸。好多人以为晚年一个人住就係命唔好。其实我想同你讲，事情唔一定係咁㗎。人到后半场最怕嘅唔係间屋安静，而係个心冇地方安放。间屋静仲可以点一盏灯，心如果一直向外找安慰，那身边再多的人你亦都会觉得孤单的。你现在可以想想，最近这个月你有没有经常将自己搞到很忙？不是因为真的有那么多事一定要做，而是因为一停下来就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自己。我认识一位六十几岁的朋友，我们叫他做美林。他退休之前是老师，丈夫走了几年，佢个仔喺新竹工作，个女就嫁到去南部。佢一个人住喺一间好老嘅公寓里面，日头睇起上嚟好忙啊，朝头早去市场，下昼去社区嗰度帮下忙，偶然做义工。人哋见到佢都话佢精神好，人缘又好，退休嘅生活好充实。但系翻到屋企之后，一闩门，真正嘅心情只有佢自己先至知。他总是将电视开到好大声，厨房明明已经好干净㗎喇，他仲要再洗刷一次。客厅嘅地板唔污糟嘅，他又要再拖一次。花盆淋咗水，他又要检查嗰啲叶。他唔系勤劳到唔停得落嚟，而系唔敢停落嚟。因为一停落嚟，他就会諗到佢丈夫以前坐嗰张凳点啊，諗到細佬哥細嘅时候喺屋企跑嚟跑去，諗下现在间屋只係剩低自己嘅脚步声。人有时候唔係怕安静，係怕安静里面跑出嚟嗰一啲念头，怕自己冇用，怕子女唔再需要自己，怕以后生病冇人知，怕自己呢一生忙到最后只係剩低一间空洞洞嘅屋。这个就是很多中老年人的心事。日头同人讲嘢讲到好开心，人家问你过得好不好啊，你说好好。问你你的仔女有没有回来啊，你就说他们都很忙。问你身体怎么啊，你说还可以。但是做了夜晚黑坐在客厅，你的心就会觉得很委屈。其实是你的心一直向外求，你是求啲子女经常返嚟，求你个伴侣永远陪你，求别人觉得你重要，求屋企仲好似过去一样咁热闹。但係世间万物都喺度变，孩子会长大，工作会退休，身体会变老，伴侣亦都可能先走一步。我哋如果一直攞过去嘅热闹去求现在嘅生活，你嘅心就会苦㗎啦。美林有一次在浴室跌亲，手腕受伤送了去医院。他的仔半夜由新竹赶来，第一件事就是找医生问病情。第二日个女又赶来，一方面照顾子女，一方面又要处理工作。美林瞓在病床上，他心里面其实有点嬲的。他觉得为什么个仔不先问我痛不痛呢？个女为什么人在这里个心还挂着工作呢？他越想越委屈，他甚至在这里想，

如果我个老公喺度，应该唔会咁噶啦。半夜醒翻，佢见到个仔缩喺椅嗰度瞓着咗，鞋都冇除到，手机仲发出工作嘅信息。佢突然之间明白，佢个仔唔系唔在意佢，只系佢都有自己嘅压力。佢哋能够做嘅，可能唔系佢想象中嗰一种陪伴，但系佢哋已经尽咗力啦。呢一件事令到美林慢慢明白咗一个道理：人到晚年最难嘅唔系身体老，而系个心仲停喺过去嘅角色里边。过去你系母亲，你嘅子女乜嘢都问你嘅；过去你系一个太太，屋企大小事都靠你；过去你喺工作岗位嗰度，人哋需要你，尊重你。但系退休之后，子女大啦。你会忽然间唔知道自己系边个呢？儒家话修身齐家，好多人以为齐家呢就系将屋企每一个人都管好，其实唔系噶。真正嘅齐家系先修好自己嘅心，你嘅心安，屋企嘅气先至会安静；你嘅说话柔软，孩子先至愿意接近；你嘅怨少咗，伴侣先至唔会觉得日子难过。你的生活稳了，晚年才不会一日到黑被情绪牵住走。你现在可以想想，最近一次跟你的子女讲说话，你是关心多抑或是责备多呢？你开口是问他累不累，抑或是问他为什么你这么久都不回啊？你说我是为你好，但是他们听起上来会不会是压力呢？父母的心当然是好的，但是说话讲出口，如果带着埋怨的，再好的心都会变成一条刺。同一件事用不同的心去看，结果就不一样。子女没回来，你可以想他不孝顺，不关心我，但你同时也可以想，他现在正在忙于撑自己那头家，我要先将自己照顾好，令他少一些担心。前一个念头你苦，而后一个念头是会令到你稳的。当然我不是叫你什么都不用孩子帮你，人老了应该求助就要求助，紧急的电话要写清楚，身体不舒服要去检查，要看医生就去看医生，不要夹硬撑住，也不要迷信那些偏方。照顾身体呢，就是晚年最实际的修行。好多长辈最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怕麻烦别人，明明头晕忍，明明膝头哥痛忍，明明心里面好难过都忍，忍到最后事情会变大，细佬哥反而会更加担心。真正成熟的晚年，不是凡事不求人，而是知道乜嘢事要自己做，乜嘢事请人帮。应该独立的时候独立，该求助的时候求助，这些就叫做有分寸了。你今日可以做一件小事，整理一下个柜桶啦，抌咗啲过期嘅药啦，浴室放一块防滑垫，床边放一盏灯，唔好睇小呢啲小事啊。晚年嘅安稳唔系靠大嘅改变，而系靠呢啲小嘅地方慢慢去改善嘅。你会想念子女，呢啲系人情。你会觉得孤单，亦都是人情；你会怀念过去，更加是人情。但你的想念不要变成控制，你的怀念不要变成怨恨。有些人一孤单就即刻打电话给自己的子女，电话一接通第一句说话就是你有几耐冇翻嚟啦？你的子女在那边沉默了一阵，你的心更加嬲。其实你真正想讲的是什么？你是想讲我好挂住你，但是嘴上面讲出来的就变成是责备的说话。久而久之，他们怕听你的电话，而你更觉得被冷落，这样循环下去，亲情就会越来越攰了。人到晚年要学会将需要讲清楚，但是不要将需要变成命令。比如你要看医生，你可以说下个星期我要复诊，如果你方便就陪我去啦。如果唔方便，我可以请邻居帮我，或者自己坐车去。咁样讲呢，係要令佢哋知道你嘅需要，
亦都唔会被逼到唞唔到气。瑜伽讲孝，但系孝唔系单方面嘅压迫，真正嘅孝系两代人彼此体谅。孩子要知道父母老啦，心会不安，身体会变弱，需要被关心。父母亦都要知道孩子长大之后唔可能一直都围住父母转，佢都有自己嘅家要撑住。两边都退一步，亲情先至会长久。夫妻老来相处都系一样嘅。好多人年轻嘅时候忙于照顾子女，忙于赚钱，忙于照顾父母，夫妻之间嘅矛盾冇处理。到咗退休之后，两个人成日喺屋企，反而少少事都争吵。牙刷放错咗位置，电视开得太大声，菜煮得咸咗，行路太过慢，讲嘢太啰嗦。其实吵嘅唔系呢啲事，系心里面长期累积嘅不满。老来伴嘅重点唔系边个赢边个输，而系边个愿意少讲一句伤害人嘅说话。你今日可以做一件事，少讲一句嫌弃，多讲一句体谅。唔好成日话点解你又咁啊，你可以改成话我知道你咁样都唔容易。如果伴侣已经唔喺度嘅，亦都唔好觉得自己系被呢个世界抛弃。曾经有人陪你走过一段路，呢啲系福分，留低嘅人都系要好好咁样继续活下去。

人到晚年才明白，安稳不是子女常伴，是自己懂得安排生活。第二回，网络文章。好多人以为福地就是外面的环境，其实一个家有没有福，首先要看住在里面的人有没有和气。你每日都怨屋企再漂亮都冇用，你愿意体谅嘅屋企就算细一啲都充满咗温暖。你将身体顾好，细佬哥少一份担心。你将钱财管稳，不贪高利，唔乱投资，唔轻易将养老钱交出去，咁你嘅晚年就多一份安全。你将说话讲得柔软，亲情就会多一份回转。金钱呢一件事晚年都要清楚，唔好因为孤单就随便相信别人，唔好因为想要证明自己仲有能力就冒险投资，唔好因为细佬哥开口啦就将所有养老钱一次过攞晒出去。帮你嘅子女系可以嘅，但你要留住自己嘅基本生活。钱唔系万能，但系晚年冇一啲安全感，你嘅心会好慌。将钱安排好唔系自私，系负责。健康都系一样，唔好迷信咩方法一定能够医病，亦都唔好听人讲话食乜嘢你就乱食。饮食清淡一啲，作息规律一啲，行路小心啲，情绪放松啲，定期检查，及时就医。身体系晚年生活嘅根，根稳咗，心就比较容易稳。有啲长辈话：我而家都冇咩价值啦，我啲仔女唔听我话，工作上我退咗休啦，屋企冇人需要我。你唔好咁样睇自己，人嘅价值唔只系别人需要你，你能够将自己嘅日子过好，本身就系一种价值。你能够唔将怨气传俾你嘅子女系价值，你能够将屋企嘅气氛变得柔和，亦都系价值。你能够在晚年活得有分寸、有尊严、有安定，亦都是一种好大的价值。人生后半场最重要的不是热闹，而是通透。热闹会散，掌声会停，孩子会远，身体会老，但是通透的人他就知道什么该放，什么该留。你现在可以自己查三件事。第一，你最近是不是经常用责备来到表达你的想念？第二，你家有没有一个地方已经乱到令你心烦？第三，你身体有没有一些不舒服拖了好耐并没有去处理呢？你不要一下子想改变全部，今天做一件先，为孩子传达一些温和的说话，或者去预约一次检查，又或者今晚早点睡。好多人的晚年就是从这些小事开始变得好的，它不是突然间变好，也都不是一下子无忧无虑，而是你慢慢发现原来我是可以不需要那么急的。子女没回来吗？我自己吃好自己的饭。身体不舒服吗？我去看医生。间屋安静的，我就泡一杯茶坐下。一个人住不等于是命苦，夫妻同住亦都不一定幸福。关键唔系身边有几多人，而系心里面有冇安顿。若心不安，人再多亦都会孤单。如果你嘅心慢慢安定，一个人都可以将你嘅日子过得好嘅。当然呢，人都系需要人。晚年唔好将自己完全关起嚟。可以有几个老朋友，可以参加社区嘅活动，可以同邻居保持善意，可以固定去散步，唔系为咗热闹而热闹，而系让生活有流动。人有流动，心就唔容易僵，但系同时亦都要学会独处，咁就能够同人相处，亦都能够同自己相处。呢啲系晚年嘅平衡。我哋呢一代人好多都系苦过嚟噶，年轻嘅时候唔敢嗌攰。中年的时候不敢停，老了之后才发觉原来自己从来没有好好问过自己，我过得好不好啊？现在问都不迟的，由今天开始对自己好一点啦。
饭唔好食得随便，瞓觉唔好太夜，说话唔好讲得太硬，心唔好太紧，钱唔好乱喐，身体唔好夹硬撑。一年之后，你同子女讲说话变得柔和好多。你个女传啲细佬哥嘅照片俾你，你唔会再话你哋都唔翻嚟，净系识传啲照片。你会话啊，细佬哥笑得真系好好睇、哦，你哋辛苦啦嗬。个仔打电话嚟，你唔会再每次都问几时翻，你会话我今日几好噶，我又好好地食饭。你都要照顾身体啊！你睇，说话一柔软，子女反而会问。妈妈你今日点啊，你好啲未啊，家庭嘅关系就係咁㗎啦。你越系紧张，对方越想退。你越系安稳，对方呢就越想靠近你。将自己嘅日子过好，唔系同佢哋赌气，而系令到佢哋安心。你唔会再将所有情绪压喺你嘅子女身上。子女反而会更加愿意亲近你。呢啲就系易经所讲嘅变中有常，外在一直变，但是人心有个不变的根，就是仁爱。父母爱孩子，孩子亦都牵挂父母，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如果你只是盯住那些形式，你就会失望；如果你看见心意，你就会柔软。所以晚年真正要修的，不是让别人都照你的意思去做，而是让自己的心有弹性。孩子忙你能够体谅，身体老你能够照顾，伴侣有缺点你能够少计较。过去翻唔到转头的，你要放在心里面，不要日日拿出来刺伤自己。这样的人晚年会安稳好多。我们经常都说，人生到最后拼的不是边个比较有面子，而是边个比较能够安稳。年轻的时候争一口气，老了啦要养一口气。家里要有和气，说话要有温气，身体要有元气，心里面要有正气。这些都不是玄学，是日子里面一点一滴这样练出来的。如果你今日只要记住一句说话的，你就记住呢句，晚年不是被生活放下，而是生活提醒你该把自己接回来了。过去你照顾咁多人，现在呢你要学会照顾自己。过去你为你嘅家庭操心，现在应该将屋企嘅气养得柔顺。过去你将爱讲成责备，而家你可以将爱讲得温柔一啲。你今日就做一件小事，为自己煮一餐似样啲嘅饭，或者将浴室整得安全一啲，又或者打电话俾子女，只说关心不说责备，或者将屋企一个角落头整理干净，甚至今晚早啲瞓。唔好等到话边一日开始，日子就係今日开始，一点一滴累积起嚟嘅。人生后半场最重要嘅唔係争，唔係怨，唔係怕，而係把心安住，将屋企照顾好，将身体顾好，将说话讲得柔软，将日子过得稳定。孩子有孩子的路，我们有我们的日子。过去有过去的好，现在都要有现在的安乐。只要心慢慢定下来，屋企那一盏小灯就不只是照住一间空洞的屋，它是照住你这一生走过的路。你会知道自己并没有白辛苦，自己值得被好好对待。往后的时光，我们不急不怨不怕，慢慢过，稳稳地过，好日子就会来临了。

澳国旅9月至12月旅行团又来啦。由即日起至11月生蚝场自助餐自然保护区一天游。10月3号黄金海岸拜浪湾四天游。11月15号、22号车厘子采摘一天游。11月29日西澳粉红湖六天深度游。12月5号、12号和19号水果采摘及自助餐一天游。12月6号塔斯曼尼亚双飞六天深度游。12月20号南澳袋鼠岛双飞六天深度游。12月28号伊甸南岸三天探索游。1月2号、7号黄金海岸拜浪湾四天游。查询或报名请电院汉标 0412-133-939。南北小厨在雪梨西北区卡灵佛已经超过20年，由即日开始以全新面貌和大家见面。新的管理团队拥有丰富经验的全新厨师组合，带给你新的体验。我们除了继续提供精美早餐、特价午餐、下午茶餐、晚市套餐，更会不断推出新的菜式，而晚市的海鲜套餐也都会以特惠价发售。当然还有我们驰名的金茶王奶茶。南北小厨现在更加设3间多功能贵宾厅房，可以开会或者唱卡拉 OK， 欢迎预订。电话 02-9871-2819。 当别人好梦正甜而你就辗转难眠，究竟点解呢？你一定要关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咁你就会重拾健康啦。睡眠中心代理香港品牌雅兰床褥、雅芳庭床上用品及喜庆系列 ，DPM 点对点床褥、专业智能枕以及 Synomax 健康枕系列，系你信心嘅保证。我哋嘅睡眠顾问会根据客人嘅年龄、体型及个人习惯，推荐最啱你的睡眠产品。睡眠中心是你的健康睡眠专家。地址：悉尼北区 Chesswood Lemon Grove 商场31号铺，以及南区 Hurstville 时代广场楼下5号街铺。电话 02-9415-2838。澳洲天大馆已经正式搬到 Chesswood 新地址，继续为你提供专业的中医内科、针灸治疗、精油按摩等服务。馆内有多位经验丰富注册中医师驻诊，多年来深受病者和街坊信赖， Google 全部五星好评，口碑有保证。天大馆接受私人医疗保险，即时回扣，还有优质中药、深溶海味、养生汤包、蜂蜜、蜂胶糖等，照顾你和家人的日常健康。天大馆新地址 Chesswood Health Street 7号，火车站步行3分钟就到了，就在旧福苑酒家楼下。立即预约，办公时间内请致电 02-9251-9001。

0: 中菜在全世界都备受欢迎。如果要选择一间菜式有水准、服务态度好，又要有一流景色的中菜馆，在我们雪梨就有一间豪新海鲜酒家 The East。 豪新面向雪梨大桥和歌剧院，无论是家庭晚饭、请海外亲友共聚，或者是大企业的社交应酬，豪新都是你最理想的选择。豪新海鲜酒家 The East， 雪梨海港的一颗东方明珠。订座电话 02-9252-6868。
1: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2: 听多啲，笑多啲，人都健康快乐啲。

越简单的人生越对得起自己。第一回网络文章。好多人都问我，点解现在的日子越过越攰呢？明明物质的条件比以前好好多，食得饱着得暖，但是心里面总是觉得有些慌，觉得不安宁。其实这个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时代的问题。我们讲一句说话叫做大道至简。你看看现在的人偏偏喜欢将简单的事情搞到复杂。本来一句说话能够讲清楚的，是都要写成一篇文章。本来一个眼神就可以明白的，是要签一堆合同。我们搏命做加法，想要更多的钱，想要更大的屋，想要更加响亮的头衔。结果呢，这些东西多了，但是空间少了，朋友多了，真心少了，路多了，但是方向就没了。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天地万物越是接近本质的东西越是简单。太阳东升西落，简单不简单啊？简单咯。四季春夏秋冬，复杂不复杂啊？不复杂。但是人呢？人最喜欢自作聪明，总是觉得自己比自然界聪明，想要改变自然，想要掌控一切。结果呢，往往就是将自己困住了。你越是想复杂，路就越窄；你越是想简单，路就越宽。这个不是我随便讲的，是有道理的。什么叫做道理呢？道就是自然规律，理就是事物的纹理。我们顺着纹理走当然轻松，逆着纹理走当然是会觉得费劲啦。人生其实就是一场修行，修什么？修的是这个简字，简单不是简陋，不是要你什么都不做睡在这里混日子，那些不是叫做简单，那些叫做懒惰。真正的简单是心里面清楚，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人要知道停止，知道界限。你的欲望没有界限，你的痛苦就没有尽头。你看那些活得自在的人，他们不是拥有最多的人，而是需要最少的人。他们不需要向别人证明什么，不需要向别人计较什么，他们只需要跟自己去比较。今日比昨天通透一点，明日比今天自在一点，咁就够了。其实呢，最好的风水是你的心，最好的大师是你自己。心简单了，世界就简单；心复杂了，世界就会变成迷宫。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智慧不是用来挂在嘴边，是用来用的。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人生可以不会那么累，原来快乐不需要那么多条件，原来接近大道并不是要你去深山老林那里隐居，而是在红尘俗世中保持住一份清醒，保持住一份简单。这一份简单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礼物，也都是给你家人最好的保障。太阳每日早上从东方升起，晚上从西方落，几千年来有没有变过呢？没变啦。春夏秋冬四季轮流，春天播种，秋天收获，这个顺序有没有乱过呢？都没有乱。这个就是道，道就是自然规律，它就是这么简单，这么直接。它不需要跟哪一个商量，也都不需要刻意证明什么，它就是在那里自然地发生。但是人就不一样了，人自从有了智慧之后就开始发明和创造。我们发明了货币，发明了制度，发明了各种各样的礼仪规矩。这些东西本来是为了要方便生活，结果后来反而变成了束缚。比如赚钱，本来钱是交换物品的工具，够用就好了。但是现在有很多人为了赚钱连命都不要了。这些就是将工具当成了目的，将手段当成了目标。例如水，
放在一个四方杯里面它就是方的，放在圆杯它就是圆的。水的形状在变，但是水往低处流的本性没变到。人亦都是一样，处境在变，角色在变，但是做人的基本原则不能够变。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真诚、善良，就是顺应自然。你守住这个不变的根本去应对万变的环境，这些叫做以不变应万变。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做起来很简单，就是心里面有一条定海神针。好多人对简单有误解，以为简单就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那些叫做懒惰，不是智慧。真正的简单是心里面通透，你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知道什么应该捉住，什么应该放，这些叫做抓大放小。我们的智慧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阴阳，一阴一阳之为道。阴阳不是对立的，它是互补的，就好像白天和黑夜，你不能够只要白天不要黑夜，如果是这样人就会累死的了，亦都不能够只要黑夜不要白天，这样世界就会黑暗。所以简单的人生呢，就是要懂得阴阳平衡。什么叫做阴阳平衡？该努力的时候要努力。现代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阴阳失调，很多人拼命工作，挨夜加班，透支身体，这些就是阳气过盛，阴气不足，结果呢身体垮了，家也都顾不上了。还有一种人是阴盛，消极避世，什么都不想做，觉得自己怀才不遇，这些就是叫做阴气过重，阳气不足，结果呢一事无成，怨天尤人。这两种都不是大道，大道是顺势而为，就好像水咁，遇到石头就绕过去，遇到悬崖就会变成瀑布，遇到平地就缓缓地流淌。它不会同环境硬碰硬，但是它永远都在流动，永远都前进。所以我们要学会简化自己的思维，遇到事情不要想得太过复杂。有时你越想得复杂，问题就越多。比如两个人闹矛盾，本来一句说话可以解开的，你是都要估他心里面怎样想，估他背后有没有人，估他是不是针对你，估来估去，本来没事都变成有事了。我们讲难得糊涂，这个糊涂不是真糊涂，是为别人留面子，也都是为自己留有余地。你看破不说破，心里面清楚就得了，何必是都要识穿呢？揭穿咗啦，大家脸上都不好过，以后点相处？所以简单一啲，宽容一啲，呢啲并唔系软弱，呢啲系修养。每一个人嘅命都唔一样，运亦都唔一样，你系都要同人。

越简单的人生越对得起自己。第二回网络文章。我哋话越简单嘅人生越接近大道。呢、这个简单系历经繁华之后嘅回归，系看透世事之后嘅淡然。唔系因为你冇能力复杂，而系你选择咗简单。呢、这个系一种境界，系需要修行。点样修啊？就系要从念头上修。每一个念头起嚟嘅时候，问下自己，我呢一个念头系善嘅，抑或系恶嘅？系必要嘅，抑或系多余嘅？我哋将多余嘅念头去掉，将恶嘅念头转化，留低嘅就系善嘅。久而久之，你嘅心就干净，心干净，看呢个世界就会好清楚。看世界清楚，做事就顺啦。呢啲嘢系一环扣一环噶。好多人觉得易经原之又原，其实佢就系生活嘅常识。佢话俾我哋知，凡事不要做绝，留三分余地，说话不要说满，留三分口德，做事不要做尽，留三分福报。这个就是简单实用的智慧。你不需要懂得很多高深的理论，只要你懂得这个道，懂得这个平衡，你就掌握了人生的锁匙。这一把锁匙不在别人的手里面，是在你的心里面，只是有时候被欲望遮住了，被杂念蒙蔽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遮挡物拿走它，让本来的智慧显现出来。既然明白了道是简单的，阴阳是要平衡的，那跟住下来我们要面对最复杂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烦恼最大的来源。我们要怎样处理这个关系才能够既不失原则又不伤和气呢？这个中间的学问才是真正考验我们智慧的地方。好多人一辈子都失败在这个问题上，一是太过直得罪人，一是太圆滑没有朋友。其实里面都有一个简单的道理的。我们跟着下来就好好讲一下这个方圆之道。前面我们讲过要将自己的心简化，要懂得阴阳平衡，这个道理大家都懂的了。一碰到人就麻烦了。我们经常都说最难测的是人心，最难处的也都是人情。你想想，我们这一辈子花时间和精力最多的是不是就是跟人打交道呢？跟长官打交道，跟同事打交道，跟亲戚朋友打交道，甚至跟陌生人都要打交道。好多时我们觉得累，不是事情本身累，是个心很累。为什么个心累呢？因为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将自己搞得太过复杂，总是去猜别人怎样想，总是担心别人怎样看，总是在这里想怎样去讨好别人。结果呢，将自己搞到精疲力尽，别人还未必会领情。我们的人际关系讲究的是一个道，这个道怎样拿捏呢？我送四个字给大家，叫做外圆内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内心要有原则，要有底线，这个是方。但是你在待人接物的时候要圆润，要客气，要为人留面子，这个就是圆了。很多人都搞反了，或者是内圆外方，又或者是内方外有方。内方外有方的人太直了，他的心是好的，但是讲说话太过直，做事太过绝，结果得罪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表面上不讲，心里面恨你，这种人在社会上往往不会走得远。还有一种人内圆外也圆，这些就是老好人，甚至是滑头，他没有原则，哪个都不得罪，但是结果就哪个都

唔信任佢咯。呢种人睇起上嚟路好宽，其实最后咧系无路可走嘅。所以真正嘅智慧系内心方正，外表圆通。你心里边知道乜嘢系啱嘅，乜嘢系错嘅，但系你唔一定要当面指出。我哋讲看破不说破，呢个唔系虚伪，呢个系修养。你为别人留咗面子，人哋嘅心会感激你。下次你有困难，人哋亦都会帮你。呢一个就系人情世故啦。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其实就系一种感应。你对我好，我自然对你好。你处处提防我，我自然处处小心。所以简化人际关系嘅第一步就系要真诚。你唔好去玩嗰啲心眼，唔好总系喺度猜别人点样想。你简单一啲，人哋同你相处都会轻松啲。但系有人会话，我就系因为太简单啦，所以就吃亏咯。我讲俾你知啦，吃亏是福，呢句说话唔系安慰你嘅。你吃一点小亏，人哋就会觉得你厚道，愿意同你合作。你处处占便宜，人哋下次就唔同你来往啦。从长远嚟睇呢，简单嘅人路更加宽。仲有啊，人脉唔系你认识几多人，而系有几多人想认识你。你将自己修好咗，你有能力有德行，自然会有人嚟揾你，呢啲先至系正道。所以简化社交就系清理你嘅圈子。嗰啲让你消耗能量嘅人，嗰啲只会抱怨只会索取嘅人，你要尽量远离。嗰啲能够滋养你，能够同你共同成长嘅人，你就用心去维护，咁就够啦。人生苦短，我哋唔好将时间浪费喺无效嘅社交上。再讲到家庭，呢啲系最亲近嘅关系，亦都系最容易出问题嘅地方。好多人喺外面彬彬有礼，返到屋企就发脾气。点解？因为佢觉得系一家人，唔使客气。呢个系大错特错。家人更加需要尊重呵护。家唔系一个讲理嘅地方，系讲情嘅地方。我哋话家和万事兴，呢个和唔系冇矛盾，而系有咗矛盾能够化解。点样化解呢？靠嘅就系个情字啦。你心里面装住家人，讲说话自然温和，做事自然体贴，唔需要乜嘢技巧，只需要一份心。有时我哋都会觉得委屈，觉得家人唔理解自己。呢个时候你要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立场，父母有父母嘅时代局限，伴侣有伴侣嘅压力。你站喺佢嘅角度諗下，你可能就会理解。我哋最讲究孝道，最讲究夫妻缘分，呢啲都系修嚟嘅福分，唔好等到失去咗先至后悔。有人问，朋友之间借钱点算啊？呢个都系难题嚟嘅。我嘅建议就系救急不救穷。如果真系遇到难关，例如生病入医院，能够帮就帮，但系唔好谂住佢会还啦。如果是为了消费为了享受的，你就不要借了。而你借了呢，就要预算对方是不会还的。如果你不想失去这个朋友，就不要在钱上面搞得不清楚。简单一点讲，亲兄弟明算账，这个不是伤感情，这个是保护感情。钱上面计清楚，感情才会长久。好多人就是因为钱的事，最后变成了仇人。何必呢？所以你睇，人际关系简化咗，你嘅世界就清净咗，唔需要咁多应酬，唔需要咁多伪装，做真实嘅自己，做真诚嘅人，咁嘅人生系咪好轻松呢？但系净系有人际关系嘅和谐，仲系唔够嘅。我哋毕竟系生活喺现实中，我哋仲要面对事业同埋财富嘅问题。好多人在这方面更加纠结，总是觉得不够，觉得不安。其中的道理其实都是跟简单有关的。是事业财富，好多人一辈子忙忙忙碌碌，到底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要赚多些钱，
为了将事业做大，这些本身没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出在这个道没有把握好。我们经常见到有些人赚了一些钱就开始膨胀，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结果过不得几年又全部都赔晒入去，甚至还背了一身债。为什么？因为不知足，因为不知止。人要知道停止，知道界限。一座山就在那里，它不动，它稳重，人亦都好像山一样，要站得稳，停得住。什么叫做知止呢？就是知道什么应该攞，什么不应该攞，知道几时应该进，几时应该退。好多人就是败在不知止，不知道停止这几个字上，总是觉得还可以赚多些，总是觉得还可以再赌一把。结果呢，贪字头上一把刀，你越是贪心，你失去的就越多了。

变幻是无定，明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夜难静。

去卡灵佛已经超过20年，由即日开始以全新面貌同大家见面。新的管理团队拥有丰富经验的全新厨师组合，带给你新的体验。我们除了继续提供精美早餐、特价午餐、下午茶餐、晚市套餐，更会不断推出新的菜式，而晚市的海鲜套餐也都会以特惠价发售。当然还有我们驰名的金茶王奶茶。南北小厨现在更加设3间多功能贵宾厅房，可以开会或者唱卡拉 OK， 欢迎预订。电话02-9871-2819。当别人好梦正甜，而你就辗转难眠，究竟点解呢？你一定要关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那你就会重拾健康了。睡眠中心代理香港品牌雅兰床褥、雅芳庭床上用品及喜庆系列 DPM 点对点床褥、专业智能枕以及 Synomax 健康枕系列，是你信心的保证。我们的睡眠顾问会根据客人的年龄、体型及个人习惯，推荐最啱你的睡眠产品。睡眠中心是你的健康睡眠专家。地址：悉尼北区 Chesswood Lemon Grove 商场31号铺，以及南区 Hurstville 时代广场楼下5号街铺。电话：02-9415-2838。澳国旅9月至12月旅行团又嚟啦！由即日起至11月，生蚝场自助餐自然保护区一天游；10月3号，黄金海岸拜浪湾4天游；11月15号、22号，车厘子采摘1天游；11月29日，西澳粉红湖6天深度游；12月5号、12号和19号，水果采摘及自助餐1天游；12月6号，塔斯曼尼亚双飞6天深度游。12月20号，南澳袋鼠岛双飞6天深度游。12月28号，伊甸南岸3天探索游。1月2号、7号，黄金海岸拜浪湾4天游。查询或报名，请电院汉标 04-12-133-939。

0: 中菜在全世界都备受欢迎。如果要选择一间菜式有水准、服务态度好，又要有一流景色的中菜馆，在我们雪梨就有一间豪新海鲜酒家 The East。 豪新面向雪梨大桥和歌剧院，无论是家庭晚饭、请海外亲友共聚，或者是大企业的社交应酬，豪新都是你最理想的选择。豪新海鲜酒家 The East， 雪梨海港的一颗东方明珠。订座电话02-9252-6868。澳洲天大馆已经正式搬到 Chatswood 新地址，继续为你提供专业的中医内科、针灸治疗、精油按摩等服务。馆内有多位经验丰富注册中医师驻诊，多年来深受病者和街坊信赖， Google 全部五星好评，口碑有保证。天大馆接受私人医疗保险，即时回扣，还有优质中药、深溶海味、养生汤包、蜂蜜、蜂胶糖等，照顾你和家人的日常健康。天大馆新地址 Chatswood Health Street 7号，火车站步行3分钟就到了，就在旧福苑酒家楼下，立即预约，办公时间内请致电02-9251-9001。中文广播电台，
1: 听多啲，笑多啲，人都健康快乐啲。

徐小凤和何鸿燊的妙问妙答。2014年假如可以访问小凤姐，我会问她什么呢？在1983年何鸿燊为徐小凤颁奖，何先生当时望着小凤姐美丽的身材说，小凤姐，你赚了咁多钱，今晚来照顾下我的生意咧。徐小凤不慌不忙笑住答咗一句说话，即刻令何鸿燊成块面红晒，后来更公开向佢道歉添。徐小凤是香港著名的女歌手，佢以清脆悦耳嘅声音、深情款款嘅唱腔同埋丰富嘅表演力而著称嘅。佢深受华语乐坛同埋广大观众嘅喜爱，而佢嘅歌曲亦都跨活咗好多种音乐嘅风格，多样化，极具感染力。佢嘅代表作包括《风的季节》《随想曲》《顺流逆流》《无奈》等好多好多名曲。呢啲歌曲唔单止成为经典，亦都塑造咗佢喺音乐界嘅独特嘅地位。徐小凤嘅出道之路亦都系充满咗艰辛同埋挑战噶。佢出生喺湖北嘅武汉，两岁嘅时候跟随父母移居香港，家庭嘅条件极之贫苦，屋企有六七个小朋友，徐小凤系排行最长嘅。自细佢就被逼一早承担起照顾家庭嘅责任，帮助父母工作，养活弟妹。佢自细就展现出对音乐嘅深厚嘅热爱，呢啲唔单止系佢嘅兴趣同埋爱好，更系佢生命中嘅一部分。喺嗰个家境贫困、细佬哥众多嘅环境里边，音乐成为咗佢生活中一种寄托同埋激励。随住时间嘅推移，徐小凤嘅歌声逐渐吸引咗周围人嘅注意，歌唱比赛就成为佢展现才华嘅舞台啦。尽管佢嘅家境唔系好富裕，但系佢报名参赛，藉住佢仅有嘅几首熟练嘅歌曲，同埋佢独特嘅声线歌喉，一举夺得比赛嘅冠军。呢场胜利唔单止令佢获得荣誉同埋奖金，更加重要嘅系坚定咗佢走音乐之路嘅决心同埋信心。冠军嘅胜利令到徐小凤意识到音乐唔单止系佢嘅兴趣，更加系佢嘅天赋同埋使命。佢要透过自己嘅歌声为家人带嚟更多嘅希望同埋幸福，亦都希望能够透过音乐改变佢自己嘅命运。佢开始更加刻苦咁练习歌唱技巧，积极参与各种音乐活动同埋演出，并且不断提升自己嘅表演水准同埋艺术修养。尽管佢嘅父母并唔支持佢选择音乐作为职业，但系佢冇灰心，仍然坚持对音乐嘅热爱同埋信念。喺面对亲情同埋个人梦想之间嘅矛盾嘅时候，佢选择咗勇敢跟随内心嘅声音。徐小凤决定喺香港嘅酒吧做驻唱嘅歌手，成为佢展现歌喉同埋吸引观众嘅平台。起初呢，只系为咗生活，但系佢甜美动人嘅声音好快就吸引咗好多人嘅注意啦。随住演唱技巧嘅精进同埋舞台经验嘅累积，佢嘅演出逐渐赢得观众嘅喜爱同埋认可，亦都为佢带嚟咗丰厚嘅薪水。上天眷顾努力嘅人，对徐小凤嚟讲唔系空话嚟噶。喺佢演出嘅某个夜晚，香港嘅著名音乐人文就波先生咁啱喺度，被佢充满感染力嘅歌声深深吸引。文就波心中一动，决定俾呢位年轻嘅歌手更多嘅机会同埋支持。冇几耐，文就波就揾到徐小凤，邀请佢加入佢嘅音乐团队，并且决定为佢量身打造第一张个人嘅专辑。呢个决定改变咗徐小凤嘅人生嘅轨迹，令佢由酒吧嘅舞台跃升为音乐界嘅一颗新星。徐小凤一曲成名，佢嘅事业走上巅峰。随着佢嘅名声日益扩展，佢亦都频频应邀参加各种重要嘅颁奖典礼，成为每一个活动嘅亮点同埋焦点。喺某一次嘅颁奖礼上，徐小凤被邀请到舞台领取奖杯，佢心情愉快，满怀感激，
接过这个奖项。但是当他正准备离开舞台的时候，出现了一幕令人始料未及的情况。在何鸿燊先生颁奖给徐小凤的时候，他望着徐小凤突然间说，小凤姐，你赚了这么多钱，今晚来照顾我的生意呢。这一番的说话令到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就凝固了。徐小凤并没有因为何鸿燊的言论而觉得很生气，反而微笑地回答说，不知道何生家做什么生意呢？你想我怎样帮衬你啊？他的语气既谦虚又幽默，立即化解了现场尴尬的气氛。何鸿燊听到徐小凤的回答，稍微沉默了一阵，跟着自己也笑起上来了。他明白自己讲的说话可能有少少不妥，所以立即就向对方道歉。尽管他在赌场和夜总会等行业有显赫的地位，但这些产业不是能够公开讨论或者是引以为傲的话题。徐小凤的机智和幽默不单止令他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和赞美，更加重要的就是他很巧妙地化解了这一场突发的尴尬的局面。这一幕不单止展现了徐小凤作为一个职业歌手的风范，更加展现了他作为一个人的高贵的品质。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幽默不单止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也都

咁嗰个水平嗰个眼嘅水平就刚刚好，咁啊好靓嘅。咁日期咧就系2014年嘅2月19号，当时啊举办咗六场演唱会。咁而萧老板亦都有同我讲咧，佢话嗱咁样，我睇下可唔可以安排阿萧凤姐同你做个访问啦，即系我访问徐小凤啊。咁然之后咧就同你啲观众影张相啊。因为我记得两年前咧，我亦都做过同样一件事。2012年咧，我哋都组织咗百几人去香港就睇顾家辉先生嘅演唱会。咁啊，当时就系有好多其他嘅歌星噶。咁顾家辉先生咧，亦都好客气咧，就演唱会完咗之后，就同我哋成班人影张相嘅。当时萧先生都喺度。咁今次小凤姐呢个演唱会，我更加期望能够同佢啊，同我啲观众听众一齐影张相啦。咁我哋就好开心咁等待啦。啊，点知道即系演唱会完咗，当然个演唱会系非常之成功啊，好好睇，好好睇。咁佢冇时间接受访问，因为佢话咧，佢要即系全力以赴啊，去应付呢个演唱会，所以佢唔想分神，就冇做任何访问嘅。佢将来有机会先啦。咁但系影相咧，佢都冇影到，佢又系当时有个理由咁就话做完演唱会好攰，有啲唔舒服，咁就唔得闲影相啦。咁但系佢就写咗一啲字俾我喺个海报度，咁就托阿萧先生交俾我，就系学语及友情天地，多谢大家支持徐小凤咁样嘅。咁我当时问心啦，都系有啲失望噶，因为其实我喺去之前咧就谂定咗要问一啲问题访问佢，点知道做唔到呢个访问。但系咧，嗰、那个访问嗰个问题啊，我啲稿咧我就留低咗喺度，一直都保存住嘅。咁依家我就讲一讲我当年啊想问啊萧凤姐咩问题。我亦都好希望即系嚟紧，因为我知道啊萧先生又话俾我知咧，亦都喺度筹备紧，可能会帮啊萧凤姐喺香港同埋世界各地举行巡回演唱会。咁唔知道有冇机会佢会嚟澳洲啊。如果嚟呢，我仍然希望能够做一个访问。所以呢15条题目呢係我好渴望问小凤姐㗎。咁喺呢度话俾大家知我想问佢乜嘢。咁你又諗下，如果你係徐小凤嘅，你会点样回答啦、啊、好，我哋而家开始啦。咁我问佢嘅问题呢係包括咗咁样嘅。小凤姐，如果要你回望自己有一个小女孩走到今日，你觉得自己人生最大的转折点是哪一刻呢？你唱过咁多歌，哪一首歌最似你自己呢？好多人都叫你小凤姐，你喜不喜欢人家这样称呼你呢？你一生站过咁多次舞台，有没有一次是令你特别紧张的呢？你有冇试过唱完一首歌，自己喺台上或者后台偷偷流眼泪呢？跟住问佢感情嘅问题啦。小凤姐，你觉得一个女人一生最重要嘅系爱情啊、事业啊，抑或系有人真正了解你呢？大家睇到嘅系舞台上嘅徐小凤，卸下舞台嘅妆容之后，你觉得自己真正系一个点样嘅人呢？你有冇一段人生是你现在回头再望下，觉得当年其实可以作另一个选择的呢？如果可以翻返去20岁，你最想对年轻时候的自己讲一句乜嘢呢？你唱咗咁多年歌，点解观众到今日仍然会咁喜欢你呢？有冇一位歌迷或者一个歌迷的故事是你一直都记住现在都冇忘记嘅呢？如果冇唱歌嘅，你觉得今日嘅徐小凤会做啲乜嘢呢？你觉得你自己一生最大嘅成功系乜嘢呢？好多人都话你系一代歌后，但系你自己会唔会觉得歌后呢两个字其实都系一种压力呢？最后一条问题呢，我想问佢嘅就系、是、小凤姐，如果今日台下坐满咗你呢一生遇过嘅人，包括已经离开咗嘅人，你最想对佢哋讲一句咩说话呢？

呢个问题我是考虑了好耐才决定这样问他的。他会怎样答呢？我亦都在想很多可能的答案。我相信可能他会这样答。好多谢你们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歌迷，因为如果没有你们的就没有今天的徐小凤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来自佛光会树篱协会会长胡明安 Daniel 来到我们的访问当中。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Daniel 你好啊。
1: 你好 Sally， 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吉祥。
0: Hey, 你好啊，咁啊，好高兴啦，能够邀请到 Daniel 上嚟嘅。咁啊，其实咧，今个星期六日咧，即将会举办我哋

无情的孤单穿过了体温，你都是一个人，只有一个人脆弱的灵魂。空空的房间只有一盏灯，你说你只是很

你总是珍惜自己的单纯，当作是一种付出的原则。你还是一个人，还是那一个沉默的女人。你说你明白所有的分寸，不愿只逾越心

学习不应该只发生在书本里，而每一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没有一种标准答案适合所有人。 Beyond the Book 是一个以神经科学与心理学为基础的教育中心，专注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成长型思维以及社交与情绪发展，让孩子不只会读书，更懂得如何面对未来。想了解更多，请访问 www.beyondthebookau.org。

0: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我们 2C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精致思维》，我是主持人大撒。那么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呢，仍然是由我们的嘉宾主持，我们的小妹呢，来给我们介绍今天的《精致思维》。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主题呢，小妹？
1: Hello， 大家好 ，Sally 你好。今天呢，我就想要说一下呢，近期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因为就是at least 在我的 news feed 呢，是天天都出现这一个新闻。就是新鲜出炉的 PISA test 的 result， 我不知道就听众朋友知不知道这个 PISA test， 它是呢已经是有25年历史的一个 test， 从2000年开始呢，就是世界的国家呢会参与这个 test， 就是派学生去做这个 test， 然后就一个 ranking 出来。今年呢也算是，其实是去年的一个 test 来的，那今年是刚刚公布了这个 ranking。也是呢历史以来最多学生参加的一次。可是啊，最让我心疼看到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学生的成绩，就是是一个全球问题，可是当然在澳洲呢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report 出来，就是我们的成绩下滑了很多，就是掉下了 decline， 尤其是数学跟阅读。所以今天呢就想要说一下，哎呀，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是我们之前也有提过的现在的年轻一代，就是学生们的那个思考能力跟学习能力是不是真的是降低了，还有就是是环境的影响啊还是怎么样的。所以就想要跟大家分享分享，讨论一下这个 PISA result 的问题。
0: 对，因为我记得像是 PISA result 这个成绩呢，它是一个全球国际性的一个排，就是说是排行吧，然后就看哪一个国家，可能说哪个国家的学生在某个方面，比如说数学或者阅读方面，会他的能力是高或者低这样子。然后我就记得我们在前段时间，其实我们 2CR 也有去做一个追踪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教育已经是有看到大家的，就是除了 PISA 这个考试之外呢，还有 NAPLAN， 这个 NAPLAN 呢好像是全国，是澳洲的一个四年级还是五年级的一个学生，
1: 它是每一个三五七九考的试来的，
0: 考的试，对，
1: 所以三年级、五年级、七年级跟九年级考，
0: 所以他每一年其实都会看到就是大家的一个水平的一个成绩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其实之前就是讨论，哎，看到这个 NAPLAN 的考试好像每一年都有在下降哦，有一些大家的这个特别是数学能力，然后因为他们也会分是男生和女生嘛，然后他们也会有这个有一个国家的一个统计，就是说哦，今年男生的水平整体来说就不如女生的水平，然后大家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讨论，说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的现在的教育系统为什么会这样子。对，
1: 你说到这个 NAPLAN result 呢，也是近几年呢那个 literacy 尤其是在阅读方面呢也是有这个下降的倾向。然后这个男女生呢，其实男生呢在数学方面呢是还有科学方面呢是比较强一些，然后在那个阅读方面呢是下降的，女生呢就在这个 reading 的方面呢那个成绩是比较好的。可是总体来说呢，又跟这个 PISA 的对比呢，这个 reading 还有 maths 真的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下降。所以就现在世界的国家全球的国家呢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是不是那个education system 出现了问题，还是老师的那个 quality 出现了问题，还是学生出现了问题。
0: 对，
1: 所以我也看到 2CR 其实应该也有关注到这一点，就是在几天前吧，就上个星期吧，Sunday的时候呢，那个政府呢就出了那个时间，就是学校 screen time 的时间必须要改了，就 limit 成多少时间多少时间。其实这个呢就是因为要对应回这个 PISA 的 result 出来不好，所以他们讨论了之后呢就马上就推出了这个 screen time， 在学校要 limit 多长时间 for kindergarten 的学生，然后几年级的学生又多少时间多少时间。可是其实在我自己的一个 personal 的观点，还有就是在我学生啊跟家长的讨论上面呢，还有看了很多报道呢， screen time 真的是唯一的问题吗？还是真的是一个 彻底的解决方案吗？因为学啊、这样当然政府那么快的反应，然后做了这个改变，这个是一个好事。可是这个是更加像一个创口贴，在一个伤口上面贴了一个 bandaid， 还是真的是我们在根治的这个问题，真的是 going to the root cause 去啊、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看回整个 PISA result 呢，是25年的历史，然后其实呢，当我们看 zoom into 看澳洲的 result 呢，从2012年开始呢，其实那个 result 已经有连续的下降的那个倾向。
0: 从2012年，也就是说差不多十几年前，
1: 因为这个 PISA result 是每三年一次嘛。
0: 嗯。
1: 然后啊、当然大家呢都觉得去年啊、就上一届就是2022年的时候呢，大家应该也不会考得很好。那就充满的希望这个2025年的 result 呢会是有一个很大的 improvement， 因为当时是因为 COVID 嘛 ,2022 年、
0: 啊。疫情。
1: 所以很多人认为呢那一次的 result 会是不那么好的。这一次会有一个很好的 pick up， 可是 unfortunately 没有一个这样子的倾向，反而呢全球呢好像就是约好了一起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下降的一个问题。
0: 所以它并不是说是澳洲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国际上面大家的学生都有下降、
1: 因为 PISA 这个是一个全球的啊、很多国家有91个国家去参加这个 PISA 的啊、ranking 嘛。可是我们如果针对去看澳洲的话呢，我们自己的这个 result 也有下降的情形。那所以我在教育这一行就一直这样子去啊、research 不同的东西，然后去看呢。但我的关注也很大，就是哎，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哪里出现了问题？那在这一整个星期，其实是啊、上个星期出这个 result 嘛，我就一直不断的去看很多不同的 report， 有很多 positive 的，也有很多 negative 的，所以今天就想要就是讨论，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呢有没有就是很焦虑，觉得那我的孩子怎么办呢？啊，是不是澳洲的这个教育系统出现了问题？那我相信你们也有就是访问过很多人啊、在这一方面，那你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呢？
0: 其实我觉得像是澳洲的教育体系，就毕竟是华人来讲嘛，就大家可能说在国内这个有一个背景或怎么样，会有个一个理念、就是说觉得学习要从小就是抓起，要比较就是说你放学之后要写作业呀、考试要好好考试、但是来到澳洲以后我发现哎，好像不太一样哦，因为这边它毕竟是一个以 play base 就是玩乐为基础的一个学习过程，然后大家可能会发现哎，自己的孩子过来以后发现为什么每天没有作业？我给你那么就是可能说你上小学的时候就好像大部分的时候你都在玩，然后上高中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加重，但是你如果说对比来讲还是国内的一些，你说真的是早上八点起，就早上七点起床一直到晚上五点，就肯定是要学的时间要更长一些、然后大家就会有一些焦虑吧，就是家长来说肯定会有一些焦虑，但是我作为一个学生在这边读高中的留学生来说，我非常的高兴。我那时候我就想妈呀，三点就能放学真的很高兴。但是其实到后面呢，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的一些学习能力是有下降的，就反而来到澳洲之后是比如说我的数学能力是有个可能说一个就是之前大家都可以口算心算很厉害的，但是来到澳洲一个发现哎，大家都用 calculator 就是计算器，慢慢的你习惯之后就觉得哎，好像这个脑子确实有点算不过来了，所以是这个方面是有点下降的，然后但是呢你在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比如说一些 presentation 一个公开公共演讲的这个范围，然后或者说跟人家的一个就是说小组讨论的范围，你一定程度上又有提升，所以有好有坏，就我的经验来看的话。
1: OK， 也、你刚才呢 point out 了一个挺好的一个点呢，是我想要就是也讨论一下的，因为你是在一个不同的 culture 不同的国家过来的一个学生的一个经历，那其实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呢在澳洲呢这个 education system 呢一直以来呢都是符合配合这个culture 文化的一个方法 而导致到它 work 还是不 work 的。
0: 对，
1: 因为如果大环境呢，大家呢在家里呢都有一个这样子的习惯的话呢，这个 education system 呢不需要太过的strict 的去跟你说 OK 你每天一定要完成那么多的 homework， 然后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因为其实在亚洲的那个 environment 呢，我们可能就习惯了就是很 prescriptive 的，就是你的 timetable， 就是我要你做那么多的这个 homework， 然后你要怎么样做 homework， 然后你要做的 homework 是什么，都会有这些东西。可是呢在澳洲呢，很多家长觉得哎呀，为什么小学好像都没有功课的。可是其实呢，这个是有一个误区的。这里所谓的功课呢，在小学生呢是 reading，他其实呢希望你可以 read 他给你的那些书，还有加上呢你自己还有 read 很多其他的东西。所以呢其实他没有给那么多的那个 homework 呢，是因为他希望你回家呢会花很多时间在 reading 上面。而这个习惯呢在澳大利亚呢其实一致都有的，就是这个 reading 的environment 在家里是有的。可是曾给好戏就是大家都减少了这个 reading 的习惯呢，所以这一个呢就会导致到大家觉得没有 homework 就好像没有东西做了。可是其实他没有给你 homework 是希望你可以去做多一点 reading， 而不是要你没有东西做。可是因为我们可能呢没有这个 culture 的 understanding 呢，就觉得哦没有 homework 那就是没工作没功课
0: 就玩的时间啦，
1: 就可能是玩的时间，可能是做其他的东西。因为有一个report 呢，其实 Finland 就是芬兰呢，在2000年的时候呢，他惊讶了全世界，因为呢，他的 PISA result 呢是拿第一的
0: 哦。
1: 所以呢，当时呢，你想这个是25年前的事情，
0: 是
1: 那当时呢，大家就觉得哦，大家一起看一下芬兰做了什么东西可以拿到这个第一名然后去analyze 了他的很多的这些东西。可是呢，退回到这一次的 result 25年后，芬兰其实的那个下降呢，是比起其他的国家还要更大的。
0: 哦，是哦，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2000年到底芬兰干了些什么东西？
1: 很多人以为呢，哦，2000年的时候呢，我们一起看一下芬兰的 education 是什么，可是我们忘了，其实我们应该看的是1990多年的时候他做了什么，
0: 哦，就是之前的，
1: 而不是他2000年做什么。可是呢在2000年的时候呢，大家看的时候呢就看到哦，芬兰是做很多 play-based learning， 然后呢阅读不需要那么早的去学习阅读，然后阅读的方法是怎么样的。因为呢芬兰呢它有一个很大的 rely on 就是老师的 quality， 它是很高的。因为其实这个所谓的 play-based learning 还有就是让老师有这个很大的那个解决不是那个 deciding 的权利，
0: 就是，
1: 我要教什么，
0: 就是老师能决定他自己想要去教什么
1: 的那个部分是很大的在芬兰。其实在 Australia 也是，所以很多家长就觉得哎呀，为什么这里没有一个统一的那个 textbook 还是教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因为这里呢不像就是像新加坡中国呢是有一个 standardized 的那个 textbook， 还有就是教的那个 lesson resources， 这里是有一个大纲，就有一个 curriculum，然后呢老师会跟着这个 curriculum 说我的学生需要达到这个 XYZ，然后我就会去想哦，那我要怎么样让他达到这个 XYZ。 那其实当我们两个人在同一个学校呢，我们可能也会有不同的 decision， 因为你可能会觉得我做这个会让他达到 XYZ， 我做那个会让他达到 XYZ。 那这些的大前提呢也要包括这个学生在家里的那个环境是怎么样的。我有很多学生呢就是来上我们的 reading class 还有 writing class， 然后我就会问他就是哦，你在家里看什么书吗？他就说我看呢，我就是看每天学校给我带回去的 reader。That is not enough， 因为那个 reader 呢不是一个 storybook， 它只是一个让你可以去练习你的一个学习你的一个阅读能力的一个书本。我们所谓的 reading 其实是需要 read novel chapter books 这些比较多 text 的啊的一些故事书，因为有很多字呢，很多词，我们所说的那个单词词汇量，其实不能够再靠啊每天的沟通去 absorb 的，因为在 conversation 里面呢，我们是说不够这个
0: 词
1: 汇
0: 量
1: 的，
0: 对。
1: 我们需要在这个阅读上面，因为有很多词呢，只有阅读它才会 naturally 出现。所以呢，在词汇量呢简单跟大家说呢，就是有三个 tier， 一个叫 tier one 的字，一个叫 tier two， 一个叫 tier three。tier one 呢，在澳洲的相信呢，就是学校老师啊就不会教 tier one 的字的，因为他认为呢 ，tier one 的字呢是你会 naturally 在家里在说话在沟通上，你就会吸收到 tier one 的字了。然后 tier three 的字呢是比较专业词。那些呢也不会说特别的去那么的 focus， 所以他们更 focus 是在 tier 2的字。tier 2的字在哪里来呢？就是需要很多阅读。那问题就出现在，如果一个学生他是新移民，他过来，他 tier 1本来就没有不够好，因为他的那个家里环境基础没有这个 tier 1，可是学校也不会教，
0: 是
1: 因为他认为这个应该是那个 environment 就会给你的一个东西，那他就直接要跳到去 tier 2，甚至有时候是在 tier 3 的字，所以他就会有这个 gap 在里面。所以为什么刚才一开始我就是说这个 understanding 的 culture 出现了一个问题，是因为这些系统呢的基础是在于家里有了这个习惯，也有这个阅读的量，还有就是家长的 understanding 而去结合在一起得到的一个 outcome。可是之后呢它会变得有一个下降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好像都不是很理解这里的 education system 是怎么样的。我有时候在书店呢，我站着在看书，因为我想要看一下有什么书适合我的学生，或者是现在市面上出现了什么书，我都会听到旁边有一些家长呢，听得出他是刚刚过来澳洲的。然后呢，他们就在找参考书，就是 activity book， 因为他觉得我的学生，我的孩子放学回家呢，不够功课，所以我就要买这个 activity book 回去给他练习。
0: 是。
1: 可是他们不会选，因为其实不是每一本的参考书都是好的，都是有用的，有些参考书是不好的。这个是第一个问题，他们不会选。第二，如果我们不够理解这个 curriculum 的话呢，我们可能也会选到一个是跟那个学校的系统是相反的，跟那个老师教的那个 curriculum 是有 conflict 的，那这个学生学的东西就有一点 mix up 了，那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子而导致到他的成绩不好。所以呢，第一个东西我很希望跟大家就是强调的，就是 back into the basic reading。所以如果你觉得我的孩子今天呢，放学回来为什么没有功课的话呢，就是因为你没有给他 reading。Please read。如果你觉得，因为你不知道要买什么书，你可以就是跟学校问一下学校有什么建议，或者呢，你可以 contact 一下我们，因为呢，我也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如果你想要知道有什么书是适合你的孩子的，我们可以给你一些 book list。虽然我觉得 book list 呢不是最有效的东西，可是我知道很多家长其实觉得没有 book list 呢，他是不懂要怎么去找书或者是买书给他的。那我们也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如果说你觉得我家里没有买什么书，我也就可能买不到书给他的话呢，那去 library， 去这个
0: 图
1: 图
0: 书
1: 书
0: 馆，
1: 馆看书。如果你觉得图书馆的话呢，也不知道怎么看的话呢，我们最近呢也在我们的 center 呢 set up 了一个 library 的 corner， 希望给学生们呢，就是放学之后或者是其他的时间呢，可以来看一下书，不需要很久，每天看一个15分钟、20分钟，其实也很好。或者是你可以来借一些书回去，因为我们很希望呢可以推广 advocate for 这一个就是阅读，真的是非常重要。好像我最近呢帮我的一个朋友的牙医诊所。就是 dentist， set up 了一个 reading corner 在他的 clinic。
0: 哦，是给小孩子
1: 给
0: 还
1: 小，
0: 是？
1: 也有，就我给他整理了一套书呢，是有给小孩子的，也有给中学生的，也有给 大人的，就是家长啊，或者是不是家长，因为他不是学校嘛，他是一个牙医诊所嘛，所以他会有不同的人去他的 dentist， 然后去他的 clinic， 所以呢我就给他整理了不同的这些书，然后呢他就放了在他的那个 clinic 的旁边，就是一个 reading corner。 因为我真的是很相信呢，这个 reading 的 habit 呢应该在很多的这些 environment 可以出现。去看医生的时候呢，我们花很多时间坐在那边等，有没有发觉就是去 clinic 去医院，我们都花很多时间就坐在那边等我们的到我们的 turn， 这个时间我觉得是很好去做一些 reading。 尤其是呢，如果这个东西是有从这些专业的角度，就是医生啊，去 advocate 这个，好像我如果妈妈就是新手妈妈，爸爸刚刚生了一个宝宝，他们如果可以第一样东西，除了说哦，我怎么去养我的孩子，怎么喂他吃东西，怎么给他睡觉，如果有这一个 literacy 的 background 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呢就会同一时间一起的去提升这个 literacy，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0: 是，其实小妹，你像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啊，就是您接触到的孩子和家长是比较多的嘛，其实有多少的孩子现在呢他是有一个读书的习惯的呢？通常来讲
1: OK， 在我的 environment 呢，我可以说是挺 mixed 的，因为呢通常是两大类人来，一个呢就是他很 care 这个东西，所以他要来提升他。这些学生呢一般都不是因为他是有问题，或者是 behind， 或者是成绩卡的不好，而是因为他妈妈想要他要比人家 advance 一步，就是比人家快一点，就是学更多。那他们在家里的这个阅读环境呢是很好的，他们都会有天天的这个阅读的习惯哪怕是小小的时候呢是爸妈给他阅读，然后在大一点的时候呢是自己每天都有这个阅读习惯的。那这一类呢是 OK， 挺 positive 的。可是他们也有一个一个 problem， 等下我会说。那第二类人呢就是有问题的，因为他的学校成绩不好，他的 reading 不好，他的写作不好，所以他来找我们。那这一类呢通常家里呢都没有这个 reading 的习惯的。他唯一说他的 reading 呢就是学校给他的那本书，就是哦学校给我这个 reader， 我回去我就 read 这一本书。好像我很记得我一个学生，因为他说他家里基本上没有书，那我就说那这个 holiday 呢我借你一本 Harry Potter 给他拿回去。 holiday 之后我问他这本Harry Potter 呢，不知道就不见了这本书。你看可以看到就是呢他们完全不当这个书本是一回事，这样子的感觉。那他又回去他的那个 routine， 就是哦家学校给他，因为学校有一些 reader 是很薄的，可能就是十多页就完了，那个是完全是给可能就是一年级二年级的学生呢，让他们学习阅读怎么样阅读，而这一个是不增加他的词汇量还有他的思考能力的。因为现在的 PISA 里面呢，为什么 PISA test 里面呢为什么这个 reading 是很低呢，他们说了一个问题叫做 hasty reader。 hasty reader 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他们读得很快，可是读得很错，
0: 就是可能里面的一些信息都是
1: 不对的，不 accurate 的。可是所以呢就是现在的学生呢他 read very fast， 他可能也 read 很多，可是他没有真正的去理解他读什么，他没有真正的去思考他在读什么。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我想要说的。刚才我说那些那一类就是家里很注重阅读的，然后呢他们家里也有很多书的这一类学生呢，最近呢尤其是其实有这五六年的时间了，我经常听到一个同一个 scenario， 就是家里家长会问我，就是我的孩子还挺喜欢阅读的，可是呢他 writing 不行，他的 comprehension 也不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就会担心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在读，我也不懂他有没有在读进脑的，他可能只是读而已，可是他没有真的是去understand 或者去思考他在读什么。那这个问题就出现在呢在这个 PISA 的 test 里面，为什么他的现在那么多的学生的阅读成绩会下降呢？是因为当我们看到一个学生在阅读，我们可能觉得 OK 啊，他已经在阅读了，他阅读也挺多的，
0: 是
1: 可能我家里也有很多书给他读 ，which is good。 可是现在的社会呢，因为有 AI， 因为呢所有的东西呢都好像推着我们呢要更加的 advance， 更加的快，所以就影响到变成呢需要有不同的一个阅读的思考。所以呢我经常会跟家长说呢，就是当你的孩子在阅读的时候呢，你想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呢你要他阅读是因为什么，你的 goal 是什么。如果说我只希望他有一个阅读习惯，让他 enjoy 阅读，那就 OK 啊，你已经达到了，因为他已经有很多书他已经在读了。可是如果第二点是我希望他可以提升他的 writing，还有我希望他第二点是可以提升他的这个理解还有创造力的话呢，那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孩子在阅读的时候呢，他有没有戴上这一个 author cap， 就是戴着一个写作人的观点观念跟思维去阅读，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多学生其实是没有的，很多家长其实也没有想到这一点。就是如果我 OK let's say 我们看电影看drama，有些人看就是看的一样，就是觉得很好笑哦，或者很伤心，看完就算了。有些人在看的时候就会去思考，会去 analyze， 他可能会 analyze 这一个导演的一些编剧为什么会这样子。有些人会 analyze 就是剧情为什么他会这样，他用词是什么样。我自己呢，很多我的中文呢其实是在看电影里面学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看的时候呢，我会 pause， 然后呢把我看到的那个成语，我觉得这个成语挺好的，那我会 pause， 然后把它抄下来。有些字呢我听了他说，可是我不会写，我还要找那个字回去那个 subtitle， 然后把它写下来。所以你看，这个就是 actively 在吸收一个 information， 跟我很 passively 在阅读或者是在看电影是不一样的。所以学生也是一样，如果他在阅读的时候呢，他只是在读 to enjoy the story which is good，那个是 leisure reading。 可是如果说同时间我也希望他呢去提升他的 writing 还有他的思考的话呢，那这一方面可能就需要让他就是用这个 author's mindset 去阅读。然后最近有一个家长问我，那我要怎么样去确保我的孩子真的可以这样做呢？那就有一个 writing journal。收一本 writing journal， 把他看到的好的一些成语一些词语或者是一些句子把它写下来，写在他的这个 writer's journal。 而且这个 writer's journal 呢尽量不要是太大本的，可以随时带出去外面走的。为什么呢？我们在之前的一些集呢也有说过，就是有时候 creative 的 idea 跟那些灵感呢是在你不发觉的时间出现的。那在这一个时间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就是你观察到什么东西，那你就可以拿你这个 journal 出来写。
0: 对的，好的，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也是非常感谢小妹今天跟我分享的这么有用的一个阅读的一个习惯。大家也可以反思一下我们这个披萨考试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结局吧，这个结果吧，然后大家可以看看到底是从日常生活哪几个方面可以捡起来。好的，那我们就时间差不多，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啦。
1: 好，谢谢，拜拜。
0: 谢谢。
2: 您知道吗？澳洲每年仍然有约1000名女性确诊子宫颈癌，约有250人因此离世。几乎所有的子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而且感染后很多时候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病毒持续存在，就可能导致子宫颈细胞出现异常，逐步发展成癌症。不要等到出现症状才开始关注，立即行动，守护自己的健康。更生会将于9月19日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由专业医生为你讲解妇科癌症的预防、治疗与女性健康资讯。免费入场，查询及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我是开心，
3: 我是来劲，
2: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3: 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2: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3: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2: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点半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3: 不见不散啦。
4: 康道极品灵芝三合一胶囊，有效增强免疫系统，补肺养气，改善三高、疲劳、失眠、肾虚及夜尿问题，增强体力，守护健康。中秋节大优惠，买五盒送价值120元保温杯一套。康道，你今天吃了吗？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康恩心灵驿站。
3: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停下脚步安静休息的地方。
1: 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将透过见证分享、人物访谈与生命教育，陪伴你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一起走向更健康、更喜乐也更有盼望的人生。我们的节目首播将会在3月5日星期四，之后会在每星期四的下午2点半与你见面。西西、
3: 小文在这里
1: 与你相约。
5: 每10个澳洲人就有1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6: 考虑建造新屋啊？去选择建造商之前，请先探访 Home Road。Home Road 是建房选购之家，你可以行入真实的样板屋，比较建造商设计和户型，探索最新的家居设计理念。无论是购买首套房屋、计划推倒重建，定是为家人创造一个未来的屋企，你都能够发现大量灵感和创意。考虑建造新屋，探访 Home Road 建房选购之家，获得独一无二的样板屋参观体验。
7: Hello， 大沙来邀请你一同加入我的美食探险啦！我将带你探索宝藏餐厅，品味美食佳肴，每一集都是一次味蕾的冒险。美食地图每周日早上8点半直播，每周三凌晨1点半重播。让我成为你的美食导游，一起享受美食之旅吧！
8: 安德利墓碑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私人矿山及石材加工厂，工厂直销价提供专业墓碑设计和安装服务，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现场刻字及补字服务。安德利墓碑在澳洲经营30多年墓碑设计及生产业务，能够满足多元文化宗教背景的需求，多家分店遍布悉尼及墨尔本。悉尼分店包括 Rookwood 分店，地址 Unit 3/177 Arthur Street， 电话9746-6966。 Liverpool 分店地址 Unit 4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康恩心灵驿站。本节目由康恩关怀中心赞助播出。你好啊，西西。
1: 你好，小文，很高兴今天我们又可以在这里和听众朋友们见面聊聊。那今天我们想讲的一个话题呢，其实也就是跟我们之前的优质生活博览会有关。
0: 嗯，
1: 那其中我们很大的一个受众群体呢，就是长者老年人。
0: 嗯，
1: 其实虽然我们现在我和小文的年纪可能还没有步入年老的这个阶段，但是呢，我很感恩，因为在康恩关怀中心工作的这些年，我们接触很多可爱的长者们，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习到很多宝贵的经验，人生的经验，这些真的是无价的。但是呢，同时呢，也让我们在这个年纪开始有一个思考。我不知道小文你有没有思考，其实我有思考，我的老年生活应该是怎么样安排。
0: 我有啊，我有啊。
1: 那可不可以先分享一下，然后我再分享一下我的想法和安排。
0: 我暂时就是努力工作，
1: 嗯，
0: 但是也会努力去旅行。
1: 嗯，享受人生，活在当下，嗯，非常好啊。啊，我的呢，我就发现我不同的年龄段，我的想法不同。
0: 嗯，
1: 在几年前，我的想法就是，我就想在澳洲跟你一样，就是好好的工作，然后呢，带着孩子们，带着家人们去旅行。但是呢，今年我的想法就是有一点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落叶归根。
0: 有。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经常思考，将来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想要安葬在哪里。
0: 嗯，
1: 那我呢，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有回到一次中国去和我的家人，我的妈妈在一起见面，然后带着我的小朋友。那在和他们带着他们回到我的故乡的时候呢，我就是有一种特别特别浓烈的那种思乡的情怀。我就对我的小朋友说，妈妈现在在澳洲呢，在工作，然后在陪着你们长大。但有一天你们大学毕业了，成家立业的时候，妈妈想要回到我自己的故乡。
0: 嗯，
1: 在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小小的房子，然后呢在这里过着平淡的生活，如果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呢，可以做一些义工啊，或者是做一些社区的这样的工作，但是我特别想回到那里。
0: 嗯，但是我没有想到我要回去香港。
1: 嗯，
0: 因为香港我觉得对我女儿们来说，就可能对他们比较远了，远一点，因为他们也可能没有时间去探望我，所以就比较难。
1: 这一点也是我自己非常纠结的一点，就是说，我一方面呢特别的想要，能够回到我自己的故乡，然后在那里面有我最亲爱的家人，像我的我的妈妈，她的年纪也是大了嘛，我就想我离开澳洲不离开中国已经有20多年了，
0: 嗯，
1: 所以我的母亲现在年纪也大了，我想要多一点时间能够和她在一起。
0: 嗯，
1: 但另一方面呢，我的孩子们还不算太大，他们还在小学中学，那还有很多的时候我也需要照顾他们，所以这个你知道吗，就是照顾子女和孝顺父母，在我们这种移民当中好像是一个很难平衡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是让我思考很久都没有答案的一个方法。
0: 嗯，
1: 那我就是也曾经想过，哎，是不是可以选有一个选择折中，就是我回到香港去，或者是广州深圳，然后这样的话呢，孩子们又可以在香港读英文学校，然后我又可以照顾我的父母和他们，就是每一周起码他们假如说在深圳呢广州这样我们见面，其实我就脑子里有很多的设想。
0: 嗯，
1: 但是不知道这些设想能不能成功。就像你说，孩子们不会中文，不认识中国字，他到了那边也没有办法适应。
0: 嗯，
1: 所以这是一个很难的选择，对不对？
0: 对啊，还有地方住的地方也比较小的，那肯定比这边的房子比较小了，
1: 是，
0: 所以他们也不一定可以适应到。
1: 还有工作是不是

0: 学习那面也是很卷的，
1: 对、啊，
0: 现在这面也没有什么功课、
1: 啊，
0: 都很
1: 比较轻松，
0: 对，天天踢球啊，玩乐器呀、
1: 啊，对呀、
0: 啊，对，所以这些都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焉。我就是想听听听众朋友们，你们是过来人或者是长者，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的方案给西西呢？如果有的话呢，你可以发 email 给 CanCare 康恩关怀中心，或者是有来电台打电话给我留言，给我一些好的建议。那今天我和小文我们谈论的话题呢，就是关于当你老了养老的一些安排。可能呢，我和小文我们的这个年纪谈的比较浅呢，淡淡的谈，因为我们可能还没有那么多深入的知识和了解。不过也想将我们作为一个年轻人对这个养老的想法在这里和大家有沟通，相互学习交流一下。我喜欢看一本书叫做《乐龄标杆》，它是一位牧师叫做格培里牧师写的书，所以他在书中有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回顾一生，许多人教我如何面对死亡，却无人谈论教导我如何面对年老。这句话呢，对我的影响和反思是很多的。我们经常在康恩呢有像我呢也是去教导就是生死教育，但是好像没有过很多的人教导我们如何变老啊。小文，你觉得变老呢，每个人都怕不怕变老？
1: 我自己就不怕，因为我觉得不好意思啊，我觉得变老呢就是一种福气，所以对我来说呢，我就觉得很开心的。
0: 所以你的这个想法是很积极很正面的。
1: 那
0: 我们来看，就是历史当中有很多的人物，就是像你知道中国那个秦始皇，他就是著名的长者，他就是追求那个长生不死。然后呢我看很多电视剧，他都是炼那个仙丹，然后让自己能够希望能够不死的药就是去炼就，还修建了那个兵马俑啊，希望他战死之后仍然能够继续统治这个国家，
1: 就那个长生不老的那个。

0: 颈纹呐、眼角纹呐都出来了。所以呢 ，fear of getting old， 如果听众朋友们你也有这种的恐惧，说啊，我有点担心自己变老了 ，it's very normal， 它是正常的、啊。西西也有，每一个人、很多的人心里都也许多多少少会有啊。当然也有人不怕的。其实，人为什么会想到老年生活就感到焦虑呢？你觉得为什么有人害怕想到老年，想到自己变老就会焦虑呢？
1: 有可能想到老的时候就活动能力就减退了。去做其他的参加的活动也比较比以前小。也就有就有很 limited 了。
0: 对，限制这个词，这个词用得非常好，小文。其实我就是想讲，老年人有很多的限制，他的体力的限制，就是行动不便的限制，然后可能精力的限制，甚至是听力的限制，语言表达的限制，认知障碍的限制。那年老了，他的身体功能就有很多的退化，所以这个限制这个词可能就成为了我们恐惧的一个点，一个要点。也有人担心就是自己老了很孤独，没有人陪伴，我们看到很多老人都有这种想法，就是会很孤独。当然也有一些人说像你一样觉得老年人是有福气的，老当益壮吗？而且人的一生当中很多人很年轻就死掉了，能活的老年人也是一种祝福来着。我们就是说面对年老的时候，我们看到身体的功能的退化了，其实长者的一些慢性病常见的疾病都有什么呢？
1: 最常见的有糖尿病、高血压、或者那些就认知障碍症就比较容易有的。
0: 所以有，对，你说的对啊，除了这些以外，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很容易得抑郁症啊，中风啊。前两天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就是真的还是在很努力的服侍的过程中，然后就突然间就中风了，然后就进了医院了哈。还有帕金森呢，肾衰竭呀，骨质疏松啊，刚才我们讲到了，癌症啊。还有肠道传染病啊，低温症等等等等。所以我们说老年人很多时候都比较容易得一些长期的疾病或者患上一些疾病。还有就是第二个呢，刚才我们讲到身体心理上其实也有很多的，刚才你讲到的认知变化呀，还有情绪呀。很多的人像以前我的爸爸在退休之后，他曾经是医生，他就觉得自己他就不想出门，不想做事情，因为他觉得自我的价值就没有了，活着的意义也没有了，所以呢这个心理上有很多的变化。还有社交方面呢，就是人际圈缩小了，还有长者的时候，有时候他的伴侣离开了，他的家庭成员离开了，就感觉到很孤独了，然后最后呢，我们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有很多时候我们讲灵性，灵性就是很多人面临着年长的时候，他都是想追求，一些意义哈，想着我们活着这一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基督徒来讲就是说我们死亡了也不怕，因为我们知道死了之后就有那个永恒的生命在天上和我们的耶稣在一起。但是有一些人没有信仰的话呢，他可能就是比较困惑，比较迷茫啊，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就比较失落啊，很无助和恐惧。所以呢，讲了这么多呢，我们感觉到年老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对？然后刚才你说了有身体的限制，有身心社灵方面都有很多的限制。我呢去看到有一个新闻说到，就在澳洲，现在很多老年人合租就成为了一个风尚。合租，我跟我的朋友以前我们就开玩笑，就说等老的时候我们就去住在一起，有钱的话我们就买前后院，没有

0: 钱的话，我们就合租一个房子，天天打麻将，然后你煮饭，我收拾房间。
1: 嗯，你之前有没有看到一个在视频的里边看到一起打麻将，有一个人去洗手间，去完洗手间以后，他不记得他刚才打麻将，然后去睡觉了，然后另外三个人在等。
0: 有可能啊，有一天有可能我也是会这样的。
1: 就有可能你不要四个人住，你要找第五个人一起跟你一起住。
0: 对，打麻将的话，那个人去睡觉了，起码还有一个人
1: 对，
0: 过来
1: 可以代替。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是很可爱的。然后还有人就是分析说，其实打麻将啊，做这些活，打扑克呀，其实有能够帮助
1: 脑袋的灵活一点，
0: 对，锻炼大脑的，这样的灵活性的，OK。那我就是在做生死教育的时候，我就经常跟我的学员们，我就问他们，我说你觉得你走过这一生意义是什么？将来有一天你要离开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你想留下一些什么东西遗产给这个世界？我的这个遗产呢，不是我们所指的，就是说金钱的房子呀物质上的遗产，而是指的活遗产。活遗产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思想，我们有什么好的值得让这个世界传承下去的东西。
1: 嗯，那就我们基督教说的，就是我们要把那个福音就传给我们的身边的人。
0: 这个是啊，我们要将我们的福音，将我们的信仰传给我们的下一代。那我就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讲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的信仰当中，我认为人如果离开了这个信仰其实就是一无是处。活着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太多的苦难，太多的挑战，太多的艰难了。我们看到的可能都是不完美的，看到的都是痛苦的。变老了，身体上的痛苦，心理上的痛苦，失去我们挚爱的人，一个一个人离开的那种痛苦、失落，所以可能人生就没有盼望。但是就是因为有我们这个信仰，我们知道信了主不代表着我们就是没有苦难了，不代表着我们就是
1: 没有
0: 变老了、病痛了，相反有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怎么靠着我们的信仰能够胜过他们，把苦难变成祝福。所以我觉得如果活遗产留下来，你说的对，留给我的子孙的就是一定要坚持我们的信仰，绝对不要偏离圣经的教导。另外一个呢，我不知道你啊，我先讲我就觉得呢，我的人生当中前30年都是很顺畅的，但是呢，在我经历过我的父亲自杀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呢，你说我有没有问主为什么是我呢？我可能有问，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有信仰，所以呢，我就是把这个所谓的不好的事情，我从另一个角度。我看上帝，你给了我人生这个课题，你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不一定是上帝给我的，就是我遭遇了这么大的痛苦，失去了我最挚爱的人，那你想让我从中学到什么呢？那我就想说啊，我现在在做的这些生死教育，包括我们的电台里讲生死教育，我们做那么多的采访的视频，教导大家生死教育怎么样面对哀伤，怎么样处理哀伤，怎么样去面对人生的各种挑战。我就相信借着的我父亲的这个离世呢，我就觉得我想将这个生命教育传承下去，帮助到假如说有家人面对自杀或者是面对困难的时候，如何能够站起来，如何走起来。所以可能写书或者是做更多的培训课程，帮助到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人，将这个活遗产能够传承下去。
1: 我记得你之前写了参与一本书，你写了那个名字是也是叫生死教育吗？
0: 对，我们的那个其实是三个人写的，三个人写的呢，书里面其中有一个是我们的 CEO 了，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是有很多的探访的经验，然后就告诉大家，就是很多理论性的东西，但是非常有帮助。
1: 嗯，
0: 例如说四道四仪啊，道谢、道爱、道歉、道别，然后遗嘱、遗爱、遗产，就是四仪这些方面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 Winnie， 我们生死教育专家。然后他在这本书当中讲了他很多的人生经历。我真的觉得就是在圣经里面，就是有很。就很多有苦难的这样的个案，但是我都觉得好像没有像他的这个像约伯这种的苦难，他就是在同一时就是几乎是同很近的时间段失去了他亲爱的丈夫，他亲爱的母亲，然后他的还有之前失去了他的弟弟。他有一张照片让我印象非常深，他们的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在一个地方走路，就是一个就是像一条线一样，然后最后就一个一个的没有掉。
1: 嗯，
0: 所以他经历过这么多的失落的时候，他借着他的人生故事鼓励我们怎么样能够跨越这个苦难，
1: 嗯，
0: 在这些苦难当中能够坚强的活下去。
1: 嗯，
0: 那我在这个书当中呢讲的呢就是更多的就是我的一些感悟，我的在康恩关怀很多癌症病人方面我也讲了一个就当你老了这个 chapter， 所以就是一些我的体验和感悟。
1: 嗯，
0: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联络我们啊。你知道吗？其实呢，我们刚才讲了，老年人好像身体上啊、心理上啊，都有一些挑战。但是也有一些调查说，关于变老的三个快乐的事实，第一个就是觉得老年人往往比较快乐。
1: 嗯，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哎，为什么？因为，进入老年的这个阶段，其实他完成了人最繁忙工作呀、压力呀、养育子女呀，甚至是经济上的挑战啊、压力呀，所以呢，基本上都进入到了一个比较放松的阶段。所以很多老年人就利用这个时候去做自己年轻的时候没做的事情。
1: 嗯，
0: 像我妈妈就是学钢琴，然后去唱歌。所以他就利用老年的这个时间去活得更有意义。
1: 嗯，就很充实。
0: 很充实。
1: 嗯，
0: 对。然后还有呢，说老年人往往比较健康。
1: 哎呦，因为他们有时间嘛，可以去做那个按摩，
0: 对，
1: 去做运动。
0: 对，不仅仅是他们有时间做按摩做运动，其实在他很多人老年人当中说我能走能动能正常的生活，其实就是很健康的。
1: 嗯，
0: 所以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很多人认为自己很，当然身体就像一个机器，就是慢慢的会老化，但是呢这出现毛病那出现毛病就是很正常的。
1: 嗯，
0: 但是很多的我们做那个调查，老年人都觉得哦，我很健康，我能动，能自己照顾自己。
1: 嗯，
0: 还有就是老年人的心理比较健康。
1: 哦，是吗？
0: 嗯，
1: 为什么呢？
0: 你有没有发现啊？你跟长者在一起啊，我是说大多数的长者，
1: 嗯，
0: 你都觉得他们很包容，很 caring，
1: 哦，
0: 很顾及别人的想法，没有那么的计较。
1: 我觉得他们比较有耐心。
0: 对，又很耐心。我呢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报了一个 gym 的班，然后在那里面呢我就是见到了就是你知道，因为我跳舞是很笨的，然后我就报了一个跟老年人一组的那个舞蹈班。
1: 嗯，
0: 所以在那个舞蹈班当中呢，那个我就是最年轻的，然后他们就叫 baby， 然后那些长者呢，他们跳舞其实体力真的都比我好，一个半小时跳下来，他们什么事儿没有，然后我累的，
1: 哦，对呀，
0: 气喘吁吁。
1: 嗯，
0: 但是呢，你知道吗？我就感觉到他们那种关心呢，耐心呢，他们就会跟老师说啊，这个呢，西西他没有学过，我们可不可以重新来一下教西西？
1: 哦，
0: 然后他们永远把那个最中间的位置留给我，因为他们希望我能看得最好。
1: 嗯，
0: 然后我累啊喘气，他们都过来拍拍我，你还好吗？
1: 嗯，
0: 但是呢，我去青年人的那个组呢，就感觉谁也不理谁，然后你就是自己顾自己。当然我没有说对与错，而是人走到了这个人生阶段，很多事情看淡了，看开了。
1: 嗯，
0: 的 时候，就是就比较开阔了，心胸也开阔了，
1: 对，也比较包容。
0: 包容，而且能够更懂得体恤别人的需要。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觉得老年人是宝贝的，
1: 我
0: 真的很喜欢跟我们的长者在一起。OK， 好，我们讲了这么多，最后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啊，有没有看过？好像有一个电视剧，电视剧应该我忘记名字了，是不是就叫做《心愿清单》呢？就是。一个你做一份那个心愿清单，就是做一个 list， 然后呢这个 list 我做过，就是 my bucket list， 在这个清单里面呢，就是你可以写下来你的心愿，例如我想去北京旅行，我想吃一顿小文主的饭，我想要看一场谁的演出我想要去海边我想要和曾经我伤害过的人说对不起例如这样的心愿。所以这个制定这个心愿清单呢，可以帮助我们梳理思绪，寻找内心深处真正想要做的或追求的事情，清晰的而且呢能有目标的完成未完的心愿。所以重燃老年人对生命的追求和热爱，最主要的一句话就是不留遗憾。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现在呢有空，我也鼓励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和自己的老伴儿一起做一个心愿的清单，看看更加清楚的知道我们将来的计划是什么，我们还有什么未完的心愿想要一个一个的去完成。好的，我们今天真的讲了很多啊。然后呢还是回到从前开头我说的，我自己也真的不知道我的老年人生活是怎样，因为我每一年都有不同的变化，但暂时来讲我真的希望可以既照顾到我的妈妈又照顾到我的孩子，希望我能够找到这个 solution。也希望小文能够活出他想要旅行周游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心愿。
1: 好的，
0: 那我们也祝愿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现在已经是老年朋友了，我们祝福你能够完成你所有的心愿清单，能够活出有意义、没有悔恨、没有遗憾、完整圆满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祝福你。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祝福你们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有健康的身体、美丽的心情，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哎，卡点的王只是我的绰号不行吗？
3: 是你的人设，
2: 这人设就是
3: 你的人设，
2: 我的人设是
3: 卡点
2: 的王。
3: 我是什么？
2: 你是
3: 发疯的狗
2: 的狗。
3: Hello， 你可以讲一下话吗？你陪录，你可以听一下你自己的声音的。你带
2: 哦，是哦，
3: 可以的。
2: 哎，我要开个嗓。
3: 不用了。那一般来讲呢，我一开始都会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四季茶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潘潘，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
2: 卡点的王。”
3: 你最后还要叫自己做卡点的王，
2: 你可以说是我的搭档卡点的王小鹿。
4: 四季茶馆由安德利墓碑 Stone Mart 温情赞助，每周五下午3点播出。节目主持人小潘潘和小鹿成为抚平你内卷心灵的那一杯随便什么茶。
5: 人生没有说明书，大脑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图虾全新节目《精致思维》是一个从大脑出发谈教育的节目，由 Kids for Kids Empowerment 创办人 Shermaine Cole 担任嘉宾主持，从脑科学、心理学、教育学分享教育理念与感悟，与大家共同学习和成长。逢星期四下午2点播出，一起从大脑开始改变教育的思维。本节目由 Beyond the Book 教育中心赞助播出。
6: 有时候我们并不缺答案，缺的是一种更有意思的理解。世人所难得者，唯有趣耳。在 2CR 全新国语栏目《许律师看世界》里，我们从一件事出发， 慢慢展开，从法律到人到选择再到这个世界本身。国语节目许律师看世界逢星期二3:30首播，带你看见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世界。
7: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喝一口立刻变成韩剧演员，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搭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的热量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下来。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雷克城贸易公司02-9728-2288。
8: 只要几滴品真的煲仔饭酱油，寒冬中热腾腾的煲仔饭瞬间飘香四溢。选用上等非基因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温缸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点心、肠粉，都是一流。不添加防腐剂，健康又美味。品真煲仔饭酱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红耀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9: 大家好，欢迎收听康恩心灵驿站。
1: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停下脚步安静休息的地方。
9: 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将透过见证分享、人物访谈与生命教育，陪伴你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一起走向更健康、更喜乐，也更有盼望的人生。我们的节目首播将会在3月5日星期四，之后会在每星期四的下午2:30与你见面。西西，
1: 小文在这里
9: 与

0: 我是开心，
1: 我是蓝静，
0: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1: 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0: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1: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0: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30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1: 不见不散啦。
2: 每天都在咳，咳到停不下来，不知怎么办才好。无论燥热咳、寒咳、伤风咳、老人咳、痰多、浓痰、咽喉干痒，非洲海底椰标止咳露都可以帮到你，口味清甜，老人小孩都适合吃。新加坡非洲海底椰标止咳露在各大中药行、华人超市和杂货店均有代售，购买时请认准包装上印有 TGA 注册号码ASCL463898号，以及新加坡制造才是正品。澳洲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3: 哇，好香哦！您在煮什么呢？
4: 我在煮黄竹牌泰国香米，很香吧？
3: 这么香的饭味，我都要留下来吃饭。
4: 没问题，你知道吗？黄竹牌泰国香米是顶级香米，它的生产过程清洁卫生，很受全球顾客欢迎。我先生平时这么辛苦，小朋友又需要好的营养，当然要吃最好最名贵的黄竹牌香米呢。
3: 这么好的米啊，我也要改吃黄竹牌泰国香米。
4: 聪明，但一定要认清红底金字 Royal Umbrella 中间印有泰国皇族伞标志才买呀，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5: 全新 Emma Seaweed 海苔鱼脆条终于登陆澳洲了，低卡香脆的海苔鱼脆条将优质韩式海苔搭配精选鱼肉，双重鲜味，口口香脆，采用低温烘焙工艺，非油炸，吃起来轻松无负担，无论是上班下午茶、追剧，还是随身携带当零食，都非常合适。原味、韩式辣味和芥末味三种口味，总有一款适合你。Emma Seaweed 海苔鱼脆条各大华人超市均有销售，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88。
0: 安德利墓碑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私人矿山及石材加工厂，工厂直销价提供专业墓碑设计和安装服务，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现场刻字及补字服务。安德利墓碑在澳洲经营30多年墓碑设计及生产业务，能够满足多元文化宗教背景的需求，多家分店遍布悉尼及墨尔本，悉尼分店包括 Rookwood 分店，地址 Unit 3/177号 Arthur Street， 电话97466966。利物浦分店地址 Unit 4/76-78号 Bathurst Street， 电话81068913。
6: 鸿运豆制品公司提供优质健康豆制素食类产品，营养高，味道好，价格实惠。鸿运豆干口感很好，很扎实，豆腐香，味道好。同时它的蛋豆腐是用一个蛋做一条豆腐，真材实料，嫩豆腐是又香又滑，豆奶款式多，男女老少都合适，认准鸿运出品，必属精品。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7: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在这里听见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今天我们很高兴能邀请到乔治和独立市议员王斌来接受我们的访问。王议员，你好，欢迎您再次来到 2CR。
1: 安娜，你好，很高兴又来到 2CR。
0: 我们最近看到您在社区活动上面也是很活跃呀，也经常参与了不同的多元文化活动。而且我们最近留意到呢，就是您通过了这个，你提出的这个促进社会凝聚力、多元文化包容与反种族歧视倡议的动议，在市议会议事。

0: 在进行一些多元文化的活动的话，就有一个法力就背书了。
1: 对，而且反过来说呢，因为我非常希望我们这个好市委社区乔治河市镇呢，能够成为我们整个新南岗维市州的这个多元文化的一个标兵。那么不为大家为其他的区呢树立榜样，而且如果这么做的话呢，比方说我们去州里啊、联邦啊去申请经费也好啊，参与他们的这些活动也好啊，都有很大的优势。这也是我在议案中提到的。
0: 是的，就是长远来看的话，这样动议通过的话，对于我们乔治河社区或者是华人社区都有很多的影响的呀。
1: 对的，这让我们呢就有一个，因为澳洲是一个法治的国家，那么你凡事呢，你必须要从法律的角度来着想、来考虑、来改变。这个法律它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它是随着这个政治的形势，随着这个民众的这些需求，然后通过这些立法机构的这个立法的辩论也好，它的通过，它法律是会变的。那么我作为一个市议员呢，那么能够在不只是在市政能够通过动议改变我们的法规，而且如果我能够向善，推动这个州里的法律的改进和改变，那么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就是说可以说是非常有成就感，也是当然也是我应尽的一份责任。我待会还会说到另一件事情，我希望州里的法律也能够得到改变。
0: 好的，好的。那谈到多元文化呢，就不得不提起我们就是即将来到了中秋节呀。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华人社区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那就想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今年乔治河地区的中秋节的氛围是怎么样的呢？
1: 可以说是真的是非常的火热。我已经收到了，我没有有没有10个，反正有好多个中秋活动的邀请了。只说这周、下周甚至上周都非常忙，所以非常我非常这个非常高兴啊！就是这个中秋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更加的红火吧。这是多元文化的一个成功啊！但是我呢？我是比较有忧患意识的，我，就是说，在我们华人去庆祝这些中秋活动的同时呢，我就特别担心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华人啊，在自己的这个小圈子里庆祝自己的节日，过自己的生活，与外界、与澳洲的这个主流社会呢有隔阂。那么呢，不但不能起到一个这个和谐的作用，反倒会引起，就是说别人的这些猜忌也好啊，反弹也好啊，所以这是我特别忧患的一个，就是担心的一件事情，也是我，应该说我力所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想改变和改进的一个
0: 一
1: 点
0: 个
1: 吧，
0: 点，就是想可能把我们的文化传播给主流社会，不只是说我们自己一人在庆祝，而是说大家都知道我们有这个节日，然后之后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呀？然后，
1: 说的太对了，
0: 是的。
1: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比方说我们不管是春节也好啊，中秋也好，它其实是有一个普世价值的，
0: 是的。
1: 是我们是可以为整个澳洲社会带来更多的这个，应该说是大家更多的这些关爱和这种友好，就所有正能量的这些思想。所以我觉得我们华人在庆祝中秋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邻居，也不要忘记我们在这个在澳洲是一个多元的这一个社会，一定把这些大爱呢能够散发出去。
0: 好
1: 对。
0: 的，那就是可不可以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乔治河地区在中秋期间有没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庆祝活动呢？比如说在社区或者是活动内容方面，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安排或者特色呢？
1: 太有了，真的，我特别开心有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在前天，就是周五，在我们好市委的这个大剧场，我们由这个乔治河联合会就举办了一场大型的这个中秋的一个庆典的活动。我刚才说到这个中秋呢，近几年越来越火红，但是实际上在2019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呢还很少有华人团体举行大型的中秋活动，这个乔治河联合会呢是应该我印象中应该是第一个，或者是最早的。

0: 几个，
1: 头
0: 对。
1: 几个庆祝大型的中秋的活动，所以他们这个一直保持了这个传统，所以这就是这首先第一点就是难能可贵了。第二点呢，这个活动呢多次呢得到了忻州这个多元文化部的支持，忻州就是多元文化部呢就是我刚刚说到这个法律就是多元文化部的法律了，他们呢也通过各种形式，包括拨款呐。或者是给一些指导啊，或者是或者是这个通过法规啊，这各种形式来支持这个多元文化。那么他多次就给这个乔治和联合会拨款，举办这个多元文化的这个活动。这已经成为我们一个，在我们好市委区已经成为一个传统了，大家都在都是有所期望吧，可以说。那么每年呢，主题呢？每年的主题都有所不同，根据当时的这个社区的情况啊，还有比方说 COVID 的呀，这都有所不同。但是总的原则还是庆祝中秋啊，这个推广这个多元文化。那么这次呢，周五呢就有一个特别的，有好几个特别的点吧。最重要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最近在这个尼泊尔，还有中国的这个西藏，都遭受了这个非常惨的这个泥
0: 洪
1: 石流
0: 灾，
1: 洪
0: 是的。
1: 灾的影响。那么在我们好市委呢，有很多这个尼泊尔的居民，他们很多家人呐、朋友啊，都受到影响。有些呢，他还没有得到确定，所以就是有一种这种。很哀伤的气氛吧，在我们社区中，所以呢，这次我们中秋，我们说团圆，我们有小家的团圆，那么我们大家呢，就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社区，因为我们是生活在社区之中嘛，所以我就希望我们华人能够老。

0: 那种他们那个的宗教的语言，就读了一段这个经文，就是也是这种宗教性质的安慰的话，所以那个这个，所以我们这个中秋呢，因为这一段的这个这一段的这个节目呢，就显得呢，我认为呢，就是一个就提高到了一个新的角度，就是新的一个高度，就说不只是我们华人的吃个月饼啊，或者是大家聚一聚啊，看看歌舞，而且是真正的关心澳洲的社会，关心我们自己的社区，对，这个是最大的亮点，嗯。
1: 就是把中秋节的核心的一个精神和一个文化传播给了整个社区，
0: 对，
1: 然后就是说团圆不只是我们小家团圆，而是说整个希望整个社区就是不同种族的邻居吧，都一起团圆，能庆祝
0: 对
1: 这
0: 呀，
1: 个。
0: 啊，这才是这个多元文化的真谛啊！多元文化并不是各自这个井水不犯河水，一定要互相关心，这样我们才能把澳洲做得更加的这个美好。嗯。
1: 是的，那么呢，您作为从这个市议员的角度来看呢，是这类由社区组织或华人社团推动的中秋的庆祝活动的话，对于乔治河地区来讲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聊过一些吧，就
0: 对
1: 是
0: 对，
1: 说就是把这个华人的中秋节的精神传播出去，给
0: 嗯，
1: 不同的种族更多关爱吧。
0: 嗯，
1: 但是市政府在当中会扮演什么的角色呢？
0: 啊，其实我们市政府呢，我刚刚说到，我特别希望，我也自己也特别努力，想让我们乔治河的市政府呢，成为这个整个新州甚至澳洲的这个多元文化成功的典范。我们已经做得很多了，比方说我们每年的春节的庆典，我们是应该是悉尼最大的这个新年春节庆典的活动，而且不只是一回了，我们这也是成了我们的一个亮点。我们乔治河，这是从我这个作为一个市议员的这个心愿来说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的骄傲。我们比方说我们去年做的这个春节的庆典，可能都超过了这个 City 唐人街的这个庆典，所以我们非常自豪。这是第一点了，这是作为一个社区。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我刚刚说到我们，奥斯维也好，乔治河也好，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社区。这些社区是由实实在在的这个居民组成的。我们的大概40%或者以上的居民都有华裔的背景。那么我估计他这个数据它是会变，它每年的今年30还没完全出来吧。我估计起码14%，甚至达到20%呢，他都有尼泊尔的背景。那其他的，我们这个社区其他的各个地方的移民都很多，所以呢，通过这个发展这个多元文化，对，不只是我们华人的文化，我们乔治河，我们各个社区，他们都希腊的也好啊，马其顿的也好啊。他们都庆祝自己的节日，我们也都参与，那么就让整个这个社区呢丰富多彩，而且大家呢都能找到自己的这个位置，而且都有归宿感，所以就成为一个非常和谐的社区。那么，这是对这些这对我们的这个居民呢，他就有一个归宿感，他就不会觉得他不会觉得不安全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为在这里的居民服务，通过以真正的多元文化为社区的居民服务，嗯，
1: 就是觉得这个社区是百花齐放的，而不是说自己被排除在外了呀，
0: 对
1: 或
0: 的，
1: 者是就觉得自己是一份子吧。
0: 对对，就是不管第一代移民、第二代移民都有归属感，
1: 是的。
0: 嗯。
1: 那我们也留意到，就是像乔治河联合会这样的社区组织，今年也会举办一些面向家庭的一些节庆活动吧，吸引了不少的居民参与的。然
0: 嗯，
1: 后您是怎么看待这类活动在多元文化社区里面的作用呢？然后它在促进这个社区融合和不同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又带来了哪些的影响呢？
0: 对，这个像乔治河联合会，它是一个草根的组织，就是一个居民的组织。它呢，应该说吧，过去这些年呢，它通过和澳洲的这个各级政府的这些合作也好，他能够真正的把这些所有的多元文化也好啊，社区的福祉也好啊，都能够落到实处。所以要想这个，像我们刚刚说。

0: 和三级政府，那么除了这个政府以外呢，那底下的这些居民呢，他们如果能够更加的组织起来呢，这个力量就更大。我就以这个中秋这个活动为例，像小时候联合会，他呢把这个不但是通过自己的组织，过去多少年了啊？7年、7、8年了，坚持每年举办这个中秋活动，而且都很成功，能够把这个居民团结起来，这就是很大的一个成功。但是他呢是和这个新州的多元文化部的这个合作，政府呢其实呢就起到一个叫做赋能的作用 （empower），还有一个 partnership 的一个作用。那么同时呢，这次乔治河联合会呢，还争取到了很多的这个商家的这个赞助。那么呢，就把这个把本地的这些商家，我们这个商家，在好市围嘛，这些小商家很多，其实是我们这个整个经济的一个主导，都是一些小商家，把大家联合起来，大家也很开心，又为大家做广告，而且通过这个他们的这个赞助。这个活动又有资金的这个背书，所以就非常成功。但是最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些居民、本地的居民、本地的很多这些文艺团体，他们也可以用这个中秋联合会这个举办的这个中秋的这个平台，可以不但是表演他们的才艺，而且可以请他们的这些家人啊、朋友啊一起来观看。那么，通过，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整个社区啊，整个社会啊，就可以就是成为一个有机的社会，大家就可以，很开心，就战胜了孤独，而且他有什么才艺也可以，才艺也可以表达出来。那么就是说呢，是真正的是一个，因为可以说在我们区，好市委也好，乔治河也好，有很多有才华的人。是藏龙卧虎吧，可以把它通过这个平台呢，他们可以为这个澳洲的多元文化呢做出这个贡献，增加这个色彩，所以这是个多赢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个像这种联合会，就像我跟他们说的，新州的这个这活动，我说到就是新州的这个多元文化部呢，是我们整个新州多元文化社区的一个。大家庭的家是我们的这个娘家，比方说，那么像乔治河联合会这样的组织呢，其实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小区，好市围，在乔治河的一个，也是一个小家，可以这么说吧。所以这样的话呢，大家一起协同，大家一起合作，就可以把就可以让大家的在澳洲呢更加和谐，也是真的是一个。多元文化成功的一个典范吧，就是除了市政，那么我们还有这些居民的自己的组织，对，
1: 好的，那另外题外话问一下呢，就是
0: 嗯。
1: 知道了解到前段时间你和另一位联邦议员就是一起去这个做了一个商家走访活动啊，那就是这个活动的反响怎么样呢？然后之后有什么后续呢？
0: 啊，对，你说的非常对，因为我刚刚就说到了，我们好市围，特别多的小商家都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呢是基本上都是多元文化的背景的，特别是我们华人背景的，在我们好市围的主街，那么他们呢，因为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济形势，还有这个生活成本的问题呢，他们的经营呢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呢。我和这个我们本地的这个 Barton 的这个联邦议员，就是 Ash 吧，他以前也是我在市政的同事，就专门呢就去做了一次走访，走了数多家商家，就一一去拜访、去聊、去倾听，主要是倾听、收集他们的意见。所以他们然后收集了意见以后呢，我们就制定下一步这个计划，看怎么能够帮到他们。他比方说，从经济上，大家都知道这个经济形势不好了，他就跟这些商家讲了一下这些政府的一些减税的措施啊，这些，然后说政治上呢，大家呢，华人社区呢对这个Paul Hanson 这个义国党的崛起呢，感觉到是很担心的，那么艾希他就跟大家说呢。 他作为这个他们这个执政党工党，他们是坚决反对这个一元文化啊，坚决反对这种种族主义的。所以呢，这也是对我们的一种对这些商家一种帮助。那么还有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停车的问题、安全的问题。那么在这次。

0: 愿望。第一个愿望呢，就是希望大家呢，除了照顾我们的小家，这个，照顾我们的这个我们团圆和幸福，关爱我们小家的团圆和幸福呢，希望能够呢把这份爱呢能够拓展到我们的社区，特别是对那些弱势的群体也好啊，受灾的这些同胞也好啊，或者希望大家呢有大爱，这是第一个愿望。第二个愿望呢，我希望这个大家珍惜我们这个多元文化的这个权利吧，在澳洲也其实也是来之不易的。春节呢已经得到了这个广泛的认可，我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这个中秋佳节这个讲究一个庆祝丰收、感恩、团圆的这种人文精神呢，也能够在西方的社会呢能够发扬光大，让这个中秋呢也成为我们跨越文化连接这个人心的一座桥梁。
1: 好的呢，那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呢，然后非常有意义的一次访问，然后希望我们就是未来这个交通的关于交通罚款的这个动议也能通过呀、啊。
0: 一起努力，一起努力。
1: 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0: 好，谢谢。
2: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在这里听见世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赶话又来了，我是开心，
1: 我是来静，大家好，又见面啦。
0: 对，大家好。那么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我就不先说，我们聊着聊着就知道了，因为我要先问来静一个问题。你一个平时不做饭的人，为什么买了一个面包机？解释一下。
1: 这个东西就是很神奇，我之前就哎，这要我们上一次了啊，我刷短视频的时候、oh. 我看到了一个短视频，还有的人买了一个面包机，他这样那样再那样，点了一个点儿，点了一个 button， 然后他就一个面包烤好了、
0: oh.
1: 那这个一兴奋呢，就入了这款面包机，特别的好用，
0: 就是 this and that， oh magic。然后接着就出来一个面包给你，是吧？
1: 是的。
0: 啊、那那个面包的感觉怎么样？
1: 特别的好吃，特别的柔软、而且真的是买了它的预拌粉、放进了面包机里。
0: OK。
1: 然后徒手打了一颗蛋。
0: 啊、
1: 然后呢搞了一个选项一。按下了按键，两个小时从制作到发酵到揉面，你完全不用动任何的手、面包烤好了。
0: OK，
1: 然后只需要用你金贵的双手把面包倒出来，然后再把它切成饼。非常非常的完美，不输任何的面包店。
0: OK， 就我看你刚才说两个小时吧，这件事情还稍稍concern了一下，觉得啊，好像两个小时确实等得久了一点。我跟你说，手搓面包的人告诉你，发酵一般也就是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1: 一个半小时你不是在那儿待着、
0: 啊、
1: 你还得看，
0: 然后接着对、啊、你还得要甩，还得要弄，所以两个小时做出一个面包是很快的事情。
1: 然后两个小时我出去了、两个小时我该健身健身、
0: 你都不用看着，
1: 对，我该健身健身，该跳舞跳舞，该学习学习，该处理文件处理文件、回来之后 Oh my god， 满屋飘香啊。那个香味真的是啊，天哪。
0: 嗯哼，
1: 所以你就多了很多时间可以做你自己的事情。
0: 是是是，
1: 而且不用看着它哦。
0: 是，确实是。那我就在想了啊，我就在想另一个问题了。那你说你这样子，你算是会做面包吗？
1: 那必须是会做面包呀，毕竟我放的粉呢。
0: 那你会做面包还是会用面包机啊？
1: 我会用面包机做面包。

0: 喜欢这个。对呀、啊，
1: 那毕竟这个东西做出来，那就是我的出品。
0: 是，那所以其实那个面包机，他们那个厂商是带着自己的品牌的预拌粉都有的卖。
1: 啊，没错啊，甚至你可以不用去买它的预拌粉，你到任何我们平时看到的超市里面，它都有类似的预拌粉。
0: 对，对，
1: 你只要把它扔进去，按照它所选的选项，
0: 嗯，
1: 然后而且啊，并且你还可以加不同的味道出来。
0: OK，
1: 你可以放水果果干进去。
0: OK，
1: 啊，那特别特别的神奇的一件事情，你还可以用这一部机来做肉松、做果酱，
0: 嗯、
1: 想不到吧？
0: 哦OK，
1: 而且全程不需要你
0: 沾手，
1: 不需要沾手，
0: 就你沾的手就是那一颗蛋。
1: 哎，对，嗯，对，用我金贵的小手打了那颗蛋进去，
0: 然后用你金贵的小手切了那一几片面包。
1: 嗯，对了，你生啃也可以啊。啊，甚至你知道，我还搞了一个这个东西，削苹果器
0: 啊。对，
1: 如果你
0: 我也想问，削苹果器是为什么？哎，你说面包嘛，人家是那个要揉面要弄，哎呀，比例不好就哎呀一弹乱。削苹果器是为什么？
1: 嗯，如果你记得小的时候，它你是要用手动的嘛？有，
0: 对对对，
1: 确实是这个东西，可能是在我们的生活中
0: 曾经是有过一个，
1: 对
0: 对。
1: 但是你要手动，现在变成了电子化，也依然是你把苹果插上去之后，嗯，然后你按一个按钮，它就帮你把这个苹果削好了。
0: Okay，
1: 虽然按我的母亲来说，这个机子削的苹果我已经吃完两个苹果了，可是它带来的快乐你是永远想不到的。
0: 那那个机子要洗吗？
1: 嗯，这个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0: 另外一个故事了是吗？
1: 对，就是它洗的时间呢也确实不短，
0: 嗯，
1: 因为它毕竟会沾一些东西，但是你跟它的便捷程度来说，
0: 嗯，
1: 我觉得花上个十分钟来洗，
0: 嗯，
1: 把它的每一个角落来洗干净的话，它还是值得的。
0: 嗯，OK。所以我平时可能在削苹果这件事情上面啊，我可能会选择买一个削皮刀，然后买一个洗碗机去洗削皮刀，因为我不爱洗东西，我爱做东西吃。
1: 那毕竟它是有电池的嘛，它是放不进去的。但是你要想，这个削皮刀你毕竟要用你的手吧，
0: 嗯，
1: 你削完它之后你手是不是会比较脏？像我就很讨厌我的手沾任何的东西，
0: 是
1: 是，然后脏，脏啊什么的，我就比较讨厌，
0: 嗯，
1: 所以用了它这个东西呢，你只需要把它冲一冲，其实也是
0: OK，
1: 只要你做的及时还是可以的。
0: OK， 就不需要有太复杂的清洗过程是
1: 没
0: 问题的。没
1: 错没错，但是确实它可能会少了做东西的幸福感吧。
0: 嗯，
1: 像你比较喜欢手动来做一些东
0: 西。对，我爱手搓。
1: 对，你手有，对，比如说你喜欢手搓啊，马上中秋节要到了嘛。
0: 啊，对对对对。
1: 那你喜欢手搓月饼。
0: 对。
1: 那你手搓的过程中，你的手是会接触这些的触感。
0: 是是是。
1: 那像我们喜欢科技的这些人呢，确实触感是没有。
0: 对
1: 啊，你可能无形之中是少了这些互动，
0: 对，
1: 少了这些的感知感觉。
0: 嗯，是，但是啊，你看我们俩刚才说的时候啊，你说你不喜欢手，不一定非要手上有触感，我是喜欢手做，但是你选择买的是面包机啊，削苹果机啊，我选择买的是洗碗机啊，什么咖啡机啊，这种东西，
1: 那必须要有这些东西。
0: 那实际上的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小的那种就是辅助类的科技产品，就不论是洗碗机还是那个面包机，
1: 归根到底一个
0: 主要是对
1: 懒，
0: 对，看你就，而且不只是懒了，是把你不想做的那个部分，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哎呀做不好没有耐心去做的那个部分，就可以帮你给省了。那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我们平时到目前为止买的很多东西，像那些科技产品，都是一些小东西，什么各种不同类型的烫衣服机，挂着烫的，横着烫的，对吧？然后不同类型的，好像你说面包机、空气炸锅，
1: 对，扫地机器人，
0: 对，扫地机器人呀。而且扫地机器人，我不是买了一个，我买了一次又一次，但是最后它都因为卡线导致我很难用。但是看见新的，我还是会想要买。
1: 它确实节省了一些时间，
0: 是，它是节省了一些时间，
1: 前提是你把地上所有的物品升高，它会帮你扫得很干净，
0: 而且你还把那些障碍物给清走，
1: 对，
0: 这样子，对，
1: 没错，
0: 对。那你觉得像这种就 数了半天吧，不论是从那个厨房的一些小机器，还是一些什么做家务的小机器，其实都是一些比较的简单的那种 tech，就不是那种就是好像哇我一下子 build 一个宇宙飞船一样那种 high techy techy， 你知道吗？我们这种日常生活的那种小东西都是一些 low techy techy 的东西，
1: 可是它是必不可少的、
0: 哦、而且给我们增加了幸福感。
1: 对，没错，
0: 对啊，
1: 而且你还回得去手动刷牙的。
0: 我确实是电动牙刷。
1: 对啊，你现在给一个 traditional 的这种牙刷，可能你已经不会刷牙了吧？
0: 嗯，对，就可能一放进去就习惯性的手不动，
1: 没错，
0: 那个牙刷动，
1: 没错。
0: 而且你会觉得那个电动牙刷刷出来那颗牙是光光滑滑，你舔一下之后觉得嗯没有牙垢，但是你自己手搓搓半天，它还是没有很干净。
1: 那真的是你不想，你现在这种科技的发展吧，你不想切菜有切菜机，
0: 对
1: 啊、你不想扫地有扫地机器人、
0: 还有炒菜机呢。
1: 哎对，这个东西
0: 要不要入一个
1: 这个我先打一个埋伏啊，之后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哦，看来在路上。
1: 对，他已经在路上了。
0: 好的呢，
1: 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期待这个东西可以给我拿出来新什么新的火花、
0: OK， 然后接着就可以有了，不只是吃一块做好的干的面包，可能上面可以
1: 满汉全席
0: 可以可能上面可以配上那些什么烤豆子呀什么虾球啊之类的都可以放在上面了，是吧？
1: 晚上这个不会做饭的人、可能会搞一桌菜来请大家过来品尝一下。
0: 一定要遇上我
1: 等一等啊，在路上正在途中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时代改变大家的生活习惯的一个方向。
0: 是是，而且我觉得它不只是改变了生活习惯，它还帮助了你，
1: 帮助了很多。
0: 就有些时候那个生活习惯嘛，有些人每个人不同嘛，但是就好像我说的嘛，每个人都会去找自己不想做的那个部分，然后让那个机器来帮你给完成了，然后完成了之后你就有一种哎呀那我可以去选择更多的时间去做我爱做的事情，比如说我就不用洗碗了，我可以一直不停的去揉
1: 懒人推动科技呀、
0: 真的那你这么想的话，很多时候从小妈妈教育我们做人不能太懒那你觉得这些其实这些进步的东西不都是懒出来的吗？
1: 对啊，我们现代的人能怎么说呢，能想方法解决能外包的东西就一定要去外包，这样你就可以多了很多时间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0: 对啊对啊，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你这么说的话，这种懒其实也不是说是你有东西非要做然后接着你就懒着不做嘛，你只是我在这个懒的过程我想办法去解决这件事情，我努力的去找一个 smarter way， 你知道吗，就是更聪明的方法去让我的日子过得更高兴一点，就这种东西它就一直在不停的提升你的那个幸福感，然后接着让你平时也是能节省多一点时间。然后那你觉得懒是不是其实就算是一个科技进步最大的动力？
1: 懒算是推动了科技
0: 是吧？
1: 对，
0: 它也不是源头，
1: 它也不是源头，它确实，我觉得你因为你有需求，然后各个的这些科学家们
0: 对
1: 才会想办法去生产这些品类，然后来根据我们的需求，
0: 是，
1: 然后我们就会多出来很多时间来做自己的事情，
0: 是，然后消费者会为此买单，
1: 会买单，
0: 然后借他们的那个研究就发现啊、哦、我的研究成果其实真的是帮助了很多人呢、然后又赚了钱呢，这样子。
1: 至于几个月后他吃不吃灰，那又是另外一个说法了。毕竟我现在还在新鲜期蜜叫什么
0: 蜜
1: 糖
0: 期
1: 啊？
0: 对蜜糖期，
1: 蜜糖期还没有厌倦呢。
0: 是，我要你这么一说的话，其实我有很多在橱柜里边落灰的东西，比如说我的榨果汁机，那一部机器。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就我是很多年前买的，我不敢肯定现在的榨果汁机会不会已经就是 更新换代了，因为我这样子的人的存在。我刚刚不是说吗，我是一个很不爱洗东西的人，那个榨果汁机真的很难洗。
1: 啊，实不相瞒，现在最新款呢它已经有了自动清洗这个功能。
0: 啊，是吗？果然就是我这样的人
1: 推动
0: 了
1: 科技。
0: 所以我那一个之前买的榨果汁机就在那个边上放着。然后呢我还曾经买过一个什么在边上放着呢，那个就是油炸炸东西的那个机器。就是一个机器里面你倒满油之后就可以炸鸡翅啊，炸什么东西。但是你要知道这种东西可能一般店里面用的比较多，我是家里面自己用嘛，我一天能吃几次炸的东西，而且每一次炸的时候呢就
1: 浪费油吗？
0: 对，倒一桶油进去，然后你炸一次之后那一桶油你放在里边你就不知道怎么样，你倒出来之后炒菜呢它那个味道就会，它不会像是在瓶子里边原封不动的时候那个油不会容易变味，一旦你炸过之后再拿出来就去变味了。所以那部机器后来我也就放在柜里面很久很久之后，突然有一个人跟我说，哎，他想要，我就给他了，就这样子。然而呢过了很多年之后，我发现这个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东西叫做空气炸锅，
1: 又健康又好用。
0: 对，而且你就喷一点油它出来的效果就真的就是炸的那个效果了。
1: 而且科技一直在更新，它永远根据人的需求，
0: 啊，
1: 然后不同的来更新它的科技。啊，我前段时间刷到一个视频，
0: 嗯，
1: 有一些机器人来帮你做家务的已经开始在试用阶段了。
0: 嗯，
1: 就是你包括他帮你去拿掉你的脏衣服，
0: 嗯，
1: 你给他程序他去帮你洗，洗完之后他会烘哦，
0: 哦，
1: 烘干之后他会帮你叠哦。
0: OK，
1: 现在已经开始在试验阶段了，我觉得他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推向市场。
0: 是，
1: 对，变成我们一个新型的保姆
0: 啊。哦，那挺好的。
1: 对，
0: 因为洗完衣服我真的很烦叠它。
1: 我可以想象得到你们家里现在是什么样子啊。哦，
0: 就每一天哎，怎么大家非要换衣服呢？就不换衣服嫌大家丑，换了衣服洗完之后又嫌要叠。
1: 我觉得科技这个东西呢，就是你越依赖外部的工具，你的大脑呢越倾向于不再自己储存一些有效的信息，那最终导致了这个东西叫认知残迹。
0: 嗯，
1: 什么叫认知残迹呢？就好像比如说你这个阑尾啊，这个阑尾呢，你这些功能是不是就退化了，变成了没有用的东西？
0: 是，
1: 没有用的东西呢，就变成了无用之物。这解释了，就你比如说我像我啊，我不会做面包，我用了面包机。
0: 对，
1: 那其实我的大脑呢就永远在依赖面包机来判断面团发酵的这个形状。
0: 是是，
1: 然后我的大脑已经把这个东西外包给了这个机器。
0: 对，
1: 那其实你说是衍生一下了呢，就说那我们之后的下一代他可能用了这些东西，
0: 嗯，
1: 用了各种的高科技，
0: 嗯，
1: 来代替了很多东西。那我们可能来说一下不好听的话，就是大脑以后都没有褶子了，上面的褶子都没了，变成一个平整的东西，因为我们很多东西是不会思考了。
0: 那也不会，其实你要想我们现在代替了很多东西，就比如说揉个面嘛，看它发酵嘛，对吧？那按你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就算是我手搓也是人家已经磨好了的面粉，我是不是已经不会磨面粉了？
2: 你确实也不会磨面粉了。
0: 人家已经就是帮你做好的一包包的那个酵母粉，我是不是已经不会从那个果皮当中自己进行生物发酵了，对吧？我不会自己做那个生物类的酵母了。那问题是我还有很多别的事儿可以干啊。
1: 那也没错，与时并存嘛。
0: 对啊，
1: 省下的时间可以去发展自己其他的爱好了
0: 啊。对啊，而且你要想哦，与其你说是你真的没有办法，你为了吃这一口面包你非得去发酵，那你都不用去发酵，你可以去再干点别的事儿，然后接着干的这个别的事儿可能让你多赚了点钱，可以再买多一个面包机
1: 啊。那是真的是没错。
0: 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能够有的选择嘛越来越多了，对吧？并不是说是非要有某一样技能才能够生活，其实有一些技能我觉得也是慢慢的随着人自己的那一个就是科技发展啊，然后接着社会文明进化也就慢慢的淘汰了。那他有时候被淘汰了嘛之后，那总会有一些新的一些东西去取代它。
1: 可不可以把它叫做一个人类的战略性注意力的分配？ 那我可能这些注意力我不放在了这些事情上，
0: 是是是，
1: 那我可能就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另外一样东西上面呢。
0: 对，我可以有选择性的，
1: 对，
0: 就我可以选择，就是我不是做每一件事情我去学这样东西是因为我被逼一定得学，而是因为我觉得啊，我有兴趣，我有用，然后我觉得我选择愿意去学它，然后我才去学。然后接着很多你觉得哎呀其实要学不学那个不学也没事儿的这种事情，
1: 在中间摇摆晃动，
0: 对
1: 吧？
0: 晃动一阵子之后发现哎有一个机器耶，然后接着人生就得到了圆满。
1: 对，所以说不是我不会做，而是我选择把我的时间花费在我觉得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0: 对对，那其实这个也是让一个人可以就也不会说是让你那个大脑就不运作了嘛，对吧？
1: 没错，
0: 而且实在觉得大脑不运作的时候，就打个牌打个麻将不就又运作了我省点时间出来打个麻将不好吗
1: 所以说这个高手要善于运用我们所拥有的工具，
0: 是
1: 来让它产生最大的什么利用化
0: 啊。对呀、啊、就好像以前他们那个每一次人他们出现一些新的东西，不是都会有人 panic 一

0: 小心，而且呢条路我都唔知揸过几多次啦。唉，我真係希望当时有听佢哋讲揸慢啲，唔好超速。嗰日明明係阿女毕业典礼，但就因为我大家都去唔成。请注意轻微超速每一公里都可能造成危险。以上信息由新南威尔斯州政府发布。
1: 只需几滴品真嘅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嘅煲仔饭即刻飘香四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六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又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2: 您知道吗？澳洲每年仍然有约1000名女性确诊子宫颈癌，约有250人因此离世。几乎所有的子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而且感染后很多时候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病毒持续存在，就可能导致子宫颈细胞出现异常，逐步发展成癌症。不要等到出现症状才开始关注，立即行动，守护自己的健康。更生会将于9月19日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由专业医生为你讲解妇科癌症的预防、治疗与女性健康资讯。免费入场，查询及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我是开心，
3: 我是来劲，
2: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0: 欢迎大家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我哋系少女大联盟，我系你个变态小主持阿杰，同埋我嘅拍档
1: 珊珊，
0: 大家好，
1: 我哋系傻嘅少女主持人，主持人，
0: 主持人，
1: 哇，Hello 啊 Kit， 我嘅拍档
0: ，Hello 啊，今日我见到成台嘢，大佬，
1: 系啊，咁我谂住咧，今日咧同大家讲乜嘢咧，就讲啲感官啊，
0: 好难我听。
1: 咩叫听？
0: 听住好难感官到，
1: 所以我哋今日嘅感官咧。就是不是听的哦，你说人地即是听众很难
0: 听。对啊，即是很难去感受你的感官嘛。
1: 所以就要考我们的技巧同埋形容词的才能。
0: 死啦，我冇乜形容词的。
1: 感官呢咩意思即是你来来去讲个
0: 哇好吃啊，哇唔好吃啊，哇垃圾啊。
1: 有口感冇口感。
0: 你去都是那些。
1: 嗯，咁我哋即係话晒即係感官有好多种唔同啦，譬如好似有睇啦、听啦、嗅觉啦、味觉啦，或者係身体感受话唔同嘅。今日呢我哋就不如专注啲啦，唔好咁贪心，淨係讲一样嘢，就係、
0: 是、零食
1: 味道。
0: 零食嘅味道古灵精怪喎、哦、喂大佬我见到有啲好驚喎。
1: 利尿嗰啲，
0: 系咯，好惊啊！有一个咧写住咩日本北海道咩利尿、啊，跟住我即刻咧同另外一位小姐姐咧一见到吓、啊，做咩食咗会即刻屙尿噶？
1: 即系话说呢、這个利系咩利啊？呢、這个系
0: 咪胜利个利咯？
1: 哦，胜利个利，跟住呢个其实唔系，哦系个尿字嚟嘅。嗱、那个户字下入边有个九字，
0: 系啊，我唔知道啊，我以为系即系我同阿小姐姐都以为。
1: 不过其实日文唔系叫尿嘅，叫做 Nishili。
0: 哦
1: ，Nishili 就系一个地方嚟嘅。咁呢个 Nishili 呢个地方咧，就系好出名佢嘅昆布啦。咁大家知道昆布咧，其实系好有益啦。
0: 系。
1: 佢呢度寫係好多嘅植物纖維啦，
0: 同埋
1: 好多
0: 好高鈣嘅喎，好似話，
1: 嗯，鈣質同埋呢個鐵質，
0: 嗯，
1: 係咪啊？佢話高鈣質高過牛奶7.3倍，
0: 係真嘅，因為我成日都逼我女食
1: 昆布，
0: 唔係昆布嗰啲叫做咩啊？海带啊，係咪啊？係咪啊？唔識海草海带咧，即係嗰類嘢咯，因為紫菜食得多唔好噶嘛，人哋話，但係咧。

0: 通常你綠面呢咪好鍾意喺韓國鋪買一紮嗰啲乾嗰啲綠色嗰啲叫做海帶呀，揀落去啲湯度熱水佢咪慢慢會灑開，即係面豉湯嗰啲呀。嗰塊綠色嘢呢其實係咪海草嚟嘅呢？我諗都係啦。
1: 我諗都係昆
0: 因為
1: 布
0: 我成日叫佢食㗎，因為人哋話高鐵質啊嘛。
1: 係呀係呀。
0: 同埋高鈣啊嘛。
1: 係呀，同埋又唔難食。
0: 其實佢覺得難食㗎。
1: 五
0: 佢覺
1: 味
0: 得
1: 喎、
0: 啊，唔知啊佢。
1: 係咪你係咪買滑潺潺嗰啲啊？
0: 我唔知啊，我喺韓國超市買，
1: 但買翻嚟乾真真，
0: 係啊，要浸咯，
1: 係
0: 啊係啊，
1: 跟住再洗，然之後切開一條條或者一片片 whatever。
0: 我冇啊，我淨係就咁掉落去嘅啫喎，媽媽對唔住啊。
1: 一塊㗎，係
0: 啊，
1: 第一條條好長。
0: 唔係，嗰啲昆布好大條嗰啲，我唔係愛嚟嗰啲，我係即係一執執一執執好細細執人嚟愛嚟整面豉湯掉落去嗰啲嘅啫。
1: 你今日又唔帶過嚟嘅，
0: 對唔住咯，咁唔係零食啊。
1: 咁系你嘅，好咁啊！话晒我哋叫做感官啦，咁梗系要试下先啦。我自己就试过啦，
0: 好惊啊，妈妈。
1: 你首先咧开，我等我开咗，然之后咧你闻一闻，闻，
0: 好咸啊，
1: 咸嘅咩？
0: 哎呀，似细个食嗰啲咧。
1: 我知道白芒，
0: 我唔识形容啊，即系只系细个会见过类似嘅。
1: 俾咗一执仔你形容一下，用你中文，你中文好过我。
0: 唔系啩？我啲中文我就见到好似有堆发毛嘅白色嘢啫，发咗毛啦，好多
1: 纸啦，
0: 好似人哋咧摆埋一边嗰啲碎纸机嗰啲碎纸咧，即系仲要系好碎嗰啲碎。嗰啲角嗰啲咧，
1: 闻起上嚟系有醋味嘅碎纸系咪？
0: 好咸啊，好酸，
1: 酸
0: 系嘛？酸咸啊！
1: 好啦，你食咯，
0: 好惊啊！
1: 嗱，冇糖噶，佢呢度写北海道产，利尿
0: 嗱，得啦得啦，我怕啦，我怕啦，嚟，个口感好怪，哎呀，
1: 到我啦，好。好
0: 打冷震啊！我真系坚打冷震啊！
1: 你形容先，
0: 我坚打冷震。你睇你睇我啲鸡皮都竖晒，
1: 真系
0: 鸡
1: 毛，
0: 都似啊！打咩打咩啊！我肯定唔会中意食嘅，
1: 但系讲到明好有益喎、
0: 啊。哇，几有益我都死啊！
1: 你继续形容啦，因为我食到第二个层次
0: 吓、啊，我摆
1: 入口系酸酸地，跟住你食唔食到有啲散散地啊？
0: 系好嘅善善，
1: 系滑滑地，但系好似人哋鼻涕咁样。
0: 哎呀，我吞咗咁多，要饮啖水啊！
1: 嗱，我哋啱啱食咗嗰个咧，就系北海道嘅列斯利托罗罗昆布。
0: 总之真系打咩啦？唔得唔得唔得唔得！
1: 哦，好大包啊，大佬！
0: 你叫阿仔食咗佢啦，下眼袋食咗佢啦。
1: 但系呢个系有益啦，佢哋话咧，其实咧，佢哋系要嚟煮嘅都可以，要嚟
0: 哦，系咪姐姐？其实系咪人哋我嚟揾落啲汤嗰度调味噶咋？你系咪我嚟斋？
1: 佢哋话系要嚟整汤都得嘅。
0: 哦，
1: 咁但系我哋喺节目点样煲汤啫？
0: 唔该晒，好啦，嗱，即系等于我唔带嗰啲俾你睇咯。
1: 我唔系零食，我都带，系咪你应该带啊？好，呢、這个抌开
0: 碎。
1: 好，下一个啦，下一个就系、是、呢、這个亦都系北海道买的。
0: 呢、這个我见过，呢、這个我见过。
1: 呢、這个就系、是、都系你唔使惊吓，
0: 唔惊唔惊，
1: 都系写住食物纤维嘅。
0: 我知，但系呢个我见过，我试过，但系我又系唔会买嘅，
1: 因为酸啊。
0: 系
1: 你唔中意食酸嘢？
0: 我唔系唔中意，我唔好咯。我唔好咯，同埋咧，佢面头有浸咧呢啲咁嘅白色嘅粉咧，跟住咧好似块纸皮咁嘅嘢咧，就系、是、一块绿唔系啡啡地色嘅纸皮，好薄，跟住面头有一浸好似啲酸酸酸，
1: 俾人嚟听呢个系咩嚟先？
0: 酸酸地嘅粉，哇！佢讲到好有益咯，北海道天然昆布啊，又系嗰啲，但系佢我估系应该有梅粉啩，佢咁大个梅字，
1: 唔识读啊，济州产梅。梅使用
0: 系咯，我估佢应该有少梅嘅粉咯，因为面头有啲白色嘅粉，但系闻落系酸酸地梅嗰啲华梅味嗰啲咯。
1: 呢个系绝对系零食啦，已经系
0: 系咪噶姐姐？你有呃我系咪煮餸噶？你又困我喎，真系困布而家困我。
1: 后面啲小朋友写得几开心，
0: 我呃你噶啦。 变咗个华妹咁嘅样。

0: 嗰、那个
1: 系啦，骆驼唔好揿啦，
0: 跟唔住骆驼。
1: 佢样衰啲啫，
2: 系啦，就带咗呢两种啦，骆驼同埋鸵鸟肝出嚟。我见到咧有鲨鱼啦，
1: 嗯，
2: 有 crocodile 系
1: 哦好出名噶啦，鳄鱼肉，
2: 同埋 kangaroo，
1: 哦，
2: 袋鼠，系啦，咁呢三种其实都食过 kangaroo，
1: 吓鲨鱼，鲨鱼肉，鲨鱼肉，我最多都系食喺香港细个食过鱼翅啫，我咪应该以我嘅记忆系冇食过肉噶，你有食过噶咁劲嘅？
0: 又好似系，嗰啲系鱼翅，唔系肉嚟，唔同嘅咩？
1: 梗唔同啦，妈妈。
0: 诶，咁我好，下次买翻翻俾你试。
1: 咁你试咗咩咧？试咗鳄鱼肉啊？
2: 我食过 kangaroo 试过啦，因为啲超市实有噶啦，即系新鲜嘅，自己煎过嚟食。
1: 咁题外话，我真系想知道好唔好食噶。我见过，我冇食过，因为我女咧系好爱护动物，佢觉得咧呢一种动物系唔可以食嘅。
0: 但系你要同你个女讲咧，
1: 呢度好多啊嘛，
0: 呢度好多被撞嘅尸体。
1: 我知，所以佢哋就可以咯。
0: 哦，当然唔系话撞咗之后先买出嚟食啦，我唔知啦。咁但系系咯。
1: 但你食后感你觉得系
0: 好健康？
1: 哇，唔该晒啊！你呢个仲衰过我，
0: 冇肥嘅。
1: 哇，
0: 冇肥，
1: 请问声你煎定系？
0: 我系
1: barbecue，
0: 我系腌咗，然之后炒。
1: 哦，即系当肉条咁样，
0: 亦都煎过当扒。
1: 哦，咁咪好硬咯，因为佢冇乜脂肪。
0: 系啊，硬噶，同埋个味就唔同牛肉咯，牛肉有种香味，但系佢嗰啲系好啊，怪怪地，唔识讲，好听而
1: 好腥，好即系啲好似啲羊有阵时有啲骚嗰啲腥味，
0: 唔系骚嘅腥，
1: 系
0: 系啦，但系佢有种特、哦、有啲特别嘅味，
1: 哦，
0: 唔识形容，
1: 因为我屋企系唔容许我买嘅，所以我系冇试过。即系啲除咗猪牛鸡之外嘅肉啊，同埋鱼咯，
0: 你佢哋都唔知啦，系嘛？
1: 我老公 OK 嘅，系我嗰个爱护动物嗰位小姐就麻烦啲啫，系、啊，所以我哋系冇买呢啲嘅。
0: 咁你爱护动物物嗰只小姐，
1: 嗰只小动物，
0: 嗰只小姐、啊、有冇食鸡啊？
1: 唔系，就系除咗基本上嗰啲咯，鸡、牛、猪、鱼之外，所有嘅嘢佢都觉得系唔应该放落口噶咯。
0: 佢点解会觉得应该可以杀嗰啲？
1: 我都唔系啊，佢其实都唔系好中意噶，所以佢都系宁愿咧，佢如果俾佢拣，佢宁愿食粟米嘅咋。但系我呢个妈妈系唔觉得佢咁瘦咁细粒，你再唔食啲蛋白质，可能有啲素食人士都会觉得系其实有好多豆都会有蛋白质，我都知嘅，我都有俾佢食嘅。但系佢即系话可能食太瘦，你见到佢真人，你知道啲人哋咧埃塞俄比亚嗰啲咁样皮包骨咁样嘅，所以咧我就成日都觉得你应该要食多啲嘢咁咯。系、
0: yeah.
1: 啊，即系妈妈嘅偏见，即系有种爱系妈妈嘅饿，同埋有妈妈嘅冻啊嘛。呢个世界永远都系妈妈觉得冻，同埋妈妈觉得饿噶嘛。
0: 系啊，
1: 即系呢啲咯。
0: 我觉得你冻
1: 系啦，嗱，着翻件衫啊，妈妈觉得冻，即系就系呢啲咯，系啊。所以咁啦，题外话翻翻嚟啦，
0: 翻嚟呢度啦，咁我哋就试下呢个先啦。
2: 嗯，好啦。
1: 我骑过佢，
0: 你骑过佢，
1: 我骑过佢啊，骆驼，阿骆驼先生。
0: 哇！但系你食先啦，好嘛？
1: 嗯，
0: 嗱，
1: 咁大狗妈妈，
0: 细狗，试下。嗱，睇啦，
1: 唔系、闻落好香、啊，
0: 咦，系、啊，
1: 好香、啊。有少少似嗰啲烤串嗰啲味喎
0: ，OK 喎，
1: 系咯，有嗰啲烤串味喎，估唔到喎，
0: 但都好黑噶喎，
1: 又系柴皮嗰个妈妈，
0: 纸皮，但冇嗰个咁纸皮，咁就 OK 啊，
1: 个味
0: 其实几好喎，
1: 个味比我想象中好喎、
0: 各位听众，骆驼
1: 肉啊。系啊，肉干啊，可以试试喎。
0: 可以试喎。
1: 喂，真系坚好味喎、
0: 啊。
1: 因为我之前试过牛肉咧，我成日都觉得澳洲啲牛干咧可以，唔知系咪佢啲牙力好啊？咬好耐先咬得烂嘅。
0: 呢、這个我想象中，因为我以为佢会好腥，因为我未食过
1: 牛肚
0: 啊。
1: 我都觉得会好腥啊。
0: 臭够会唔会腥？我自己都食羊嘅，但系比我想象中

0: 正常好多。
1: 佢完全冇嗰啲即系骚味啊，我感觉嘅。
0: OK， 骆驼 OK 啊？
1: 系咪就系呢个牌子咋？好正喎、啊，喂个味。
0: OK OK 呢个。
1: 正喎、啊、，good 喎、啊，值得推介喎、
0: 啊。推介啊！
1: 我估佢唔到啊，骆驼先生，我以为油漆嘅啫。
0: 骆驼有冇骆驼奶味啊？
1: 未喎、
0: 啊，我见到都买，但我想买，但我又唔敢饮。
1: 哇，你个人都几冒险精神噶、
0: 啊。冇噶，一阵间可能下一次可能可以讲下一啲唔同嘅餐厅啊，冇有冇唔同嘅地方可以同大家推介下，或者去。
1: 我觉得你个人都几正、啊。
0: 我今日未化妆。
1: 所以特别正，所以特别正。
0: 嗱，我依家就开紧呢个嘅咩话？
1: 鸵鸟啊，
0: 鸵鸟，
1: 鸵鸟肉。
0: 睇睇，其实嗱，我搣嘅时候咧，鸵
1: 哇，系咪真系呢只牌子咋？好香、啊，系咪呢只牌子嘅调味咧？好香啊！

0: 有时可能会买啲薯片啊，朱古力嗰啲咧，咁我谂呢啲我依家可能会考虑就取代啲朱古力嘅薯片会好啲，因为其实食系口痕啊嘛。
1: 哦，呢个啱你啊，有排咬啊，
0: 有排咬啊，唔系纸皮嗰、那个，
1: 纸皮啱你啊，哇，够健康，
0: 咬极都唔断，
1: 话晒佢都仲系昆布，佢最健康啊啦，啱你。啱你牙仔痕啊！
0: 同埋咧，一讲紧咧，就系我哋头先食嗰啲都系酸酸地啦。
1: 嗯，
0: 你知唔知当一个人好紧张或者系系好 anxious 啊，
1: 焦虑、
0: stress 啦、焦虑嘅时候咧，其实有阵时食啲酸嘢咧，会平复翻自己。揿一揿低自己冇咁好惊啊！
1: 真噶、
0: 啊，
1: 真噶，咁我应该要俾多啲华妹我老公食咯。佢长期
0: 长期焦虑咁啊，
1: 佢长期压力大嗰扎嚟喎，皮质神偏高。
0: 咁你成包攞去啊？
1: 冇啊，多谢
0: 你料。
1: 冇冇，我惊佢唔食摆喺度嘥咗。
0: 好，唔系啊，煲汤啊嘛。
1: 唔好啦，我惊我成煲唔得。
0: 我哋台面咧，仲有好多其他
1: 好古灵精怪嘅嘢喎。呢、這个啊，我第一时间其实见到呢包先嘅嗱，一包细细包嘅嘢，跟住咧里面咧有粒啡色嘅，唔知咩物体，
0: 好似好似
1: 嗱，
0: 好似咧放大咗嘅耳屎。
1: 啊！我其实头先都有谂到，不过你咁讲我好核突啊，唔想拍、啊。
0: 你谂到乜嘢头先？
1: 都系类似嘅屎啦。
0: 其实呢粒系咩嚟嘅咧？有个朋友请我食，跟住我食完之后，喂，好味
1: 个嘢。
0: 所以你唔好靠外表，有好多事虽然你系，但系你要改观而家，
1: 我
0: 系自己看法。
1: 我系外貌协会。
0: 呢粒系
1: 唔好嘥咗佢啦，开一粒算啦。
0: 是石榴肉入面有一粒仔的华梅肉，是冇核的。
1: 即是怎样啊？它其实里面那粒是华梅啊。
0: 是啊，所以你搣不到的，你要整粒拍。
1: 不得啊，我不想啊。嗱，边个话我搣唔到？
0: 好
1: 叻啊！即是里面再入啲，这个是华梅、啊。
0: 就是华梅啦。
1: 我要少少得噶啦，因为我不是很华梅嘅。
0: 梅中，
1: 哇，好酸啊！
0: 唔酸噶，
1: 系咩？但我闻到好酸，
0: 叫做石榴香。
1: 我对唔住，
0: 系啊，
1: 我食到石榴味啦，好味啊！
0: 叫你唔好，
1: 对唔住，
0: 睇外表噶，
1: 哇，真系好石榴啊，
0: 好系坚。
1: 哇！试下眯埋对眼，我觉得自己似喺台湾夜市拍紧嗰啲石榴啊！佢哋咪好兴一包包石榴，新鲜石榴，嗦嗦声嘅，我好中意噶。我觉得依家好似喺台湾夜市啊！
0: 我未食过新鲜石榴，
1: 吓系啊，
0: 但系我好中意石榴嗰阵味。
1: 哎呀，咁你一定要去台湾，台湾嗰啲新鲜石榴真系好好食。
0: 因为呢度澳洲冇噶嘛，系咪啊？
1: 好似我见过 Eastwood 有阵时三个铺有，但系唔常见，因为佢可能一来季节性啦，二来可能呢度难种啩，定唔知难入口咯。但系真系坚好食嘅话俾你听，新鲜嗰啲，系啊，哎呀，我挂住台湾，
0: 你咪啦，翻屋企，
1: 即刻摄住落底衫度先，多谢。
0: 呢个形容下先，
1: 多谢。
0: 你再形容多次，呢粒系乜嘢？
1: 是好似喺台湾夜市嘅石榴味啊！
0: 但入面你话唔食麻华梅，其实我食唔到华梅，
1: 我都食唔到啊！我头先搣咗少少，但系我都食唔到有华梅味喎。
0: 但系佢系，
1: 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咧，台湾夜市咧就系兴咧会问你咧嗰个新鲜石榴会问你审唔审嗰啲华梅粉啊？因为佢华梅粉咧会令到嗰个石榴个香甜味再提升噶。
0: 真噶，
1: 真噶，所以我每一次咧去买咧，都会叫佢要华梅粉审咗，跟住再食。我初初唔中意食嘅，咁跟住后期有一次审咗，因为我妈好中意食华梅粉嗰啲嘅，咁佢就话：诶、欸，好食噶，食啦！咁啊，跟住我食，哇，系喎，坚好食啊！阿姨俾多啲嚟咁样咯。
0: 你有试过唔落华梅粉先？
1: 真系嗰个香甜味好似争啲啲嘅，唔知系咪因为食咗觉得好味咗，所以就已经系即系 set 咗入个脑度，呢个系好味咁咯。
0: 哦，咁所以其实石榴同埋华梅嗰个味咧系最佳拍档，
1: 系啦，夹噶夹噶。
0: 呢个小零食咧就系将石榴同埋华梅咧再组合翻。
1: 系啊，坚啊！呢个喺边度买噶？好想食喎！哦，正喎、啊！咁我一定要买。

0: 成包
1: 呢、這个一定要正、
0: 啊，最好就是独立包装啊嘛。
1: 系啊，起码唔使话哎呀食唔晒又黐立立又剩咁样。
0: 喺未开封之前咧，人哋话咩话？
1: 对唔住，我错啦，
0: 会叫你唔好噶啦。
1: 对唔住啊，
0: 好咧，我哋仲有好多嗱，呢、這个咧就是我一个嘅朋友咧喺泰国买翻嚟嘅，佢系泰国人，
1: 香蕉糕，
0: 香蕉干，
1: 哦，我用香蕉糕，
0: 香蕉干。你开
1: 好和奶啦，
0: 系奶啊，
1: 又系独立包装、啊，好好、啊、喎。点解你今日嗰啲咁好嘅？哇！但系佢个样子一啲都唔吸引咯。
0: 你试下咯。哇！我形容你个样啦，不如我唔形容啲食。佢系两条眉中间咧可以夹死乌蝇嗰啲。
1: 哎哟，呢、這个眉同埋个样子都有啲礼计，妈妈
0: 礼噶礼噶。
1: 嗯，银爹，银爹下面打我。
0: 金乜爹？金乜爹？
1: 我搣少少得唔得啊？搣少少，搣少少，
0: 好，
1: 搣少少唔得。哇！佢系头先嗰个，头先个质地咪就系好似头先嗰个石榴咁样咯。好似你哋啲果晒干咗，面头有啲糖粉，但系呢个就冇糖粉咯，但系就变咗。
0: 呢、這个叫做 Solar Dry Natural Banana Flat Shape，
1: 但
0: 是即是讲中文啦，唔该。
1: 佢系
0: 太阳能啊，
1: 我太阳能嘅天然香蕉、哦，系嘛？唔系、哦，
0: 应该系用太阳自然晒
1: 晒
0: 干，自然晒嘅香蕉干。
1: 咦，真系一脑搞啊！
0: 系啦，系100% 泰国香蕉。
1: 对唔住，泰国，我真系估你唔到有啲咁嘅干，同埋个样系真系
0: 比较核突嘅。
1: 佢咧好啡色啦，同埋咧系真系觉得佢系好天然嘅，一碌蕉踢咗喺度晒干嘅，扁咗嘅感觉。
0: 同埋真系见到啲纹嘅。
1: 我食一架，
0: 你食啦。形容啊，我就唔食啦。
1: 我形容唔到啊个感觉，我食唔到蕉味。我完全感受唔到蕉味，我闻都闻唔到蕉味，点会食到有蕉味？
0: 系啊，闻落去唔系有蕉味，
1: 唔系蕉嚟啊，似啲啊，似药材铺卖嗰啲阿妈好中意买嚟煲汤嗰啲叫做淋似晒干咗啲柿饼啊，
0: 柿饼啊，
1: 个感觉系柿饼嘅感觉，但系个味系唔系柿饼嗰种香甜，
0: 嗯。
1: 但系佢嘅感觉系似饼，妈妈对唔住，
0: 呢、這个唔可以食啦，
1: 我唔得啦，
0: 我都觉得好核突啦，
1: 唔得啊！
0: 呢、這个系黄色包装嘅，
1: 虽然佢嘅样系唔太差嘅，个 packaging 系做得几好，但系
0: 以为饼干嚟噶，好似
1: 我都以为系
0: 嗰啲咩咩，
1: 喂点啊玩咩啊饼干，佢唔会话天然晒干啦。
0: 我初头人俾我嗰阵时冇睇英文噶嘛，
1: 对唔住，
0: 咁样睇唔似咩乜乜鲜乜咩？
1: 唔系啊，佢懒系扮晒咧，好似日本嗰啲蛋香蕉蛋糕，又好卡哇伊咧嗰啲啊，嗯，但系唔得啊，唔得，银爹。
0: 好啦，快啦，嗱，呢家你想试乜嘢？
1: 唔系咯，你应该睇下时间，我哋应该要卖广告噶咯。
0: 好，咁我哋卖广告嘅时候，我哋就试呢啲啦，好嘛？
1: 好，
0: 好，转头翻嚟继续我哋嘅
1: 少女大联盟。
2: 身体周到痛不是忍一时就海阔天空，更是会雪上加霜。 2CR 最新节目《痛症导航》邀请麻醉科及疼痛科专科医生吴冠东 Tony 带大家走进疼痛医学的世界。节目将讲解各种常见痛症，包括腰背痛、关节痛、神经痛等问题，拆解大众对痛症治疗的常见迷思，并介绍最新的痛症治疗方法。痛症导航首播时间逢星期四夜晚6:30，重播时间逢星期二夜晚11:30，让你重拾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生活。
3: 你有几耐冇做过子宫颈筛查？定期筛查可以及早发现高风险 HPV 同异常细胞。就算已经接种 HPV 疫苗，定期筛查仍然非常重要。更生会将在9月19日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有专业医生讲解妇科癌症预防同治疗、中医养生，还有多项女性健康活动。活动由朝早9:45到下午2:00，在 Westmead 火车站对面 NICM 2楼免费入场， 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嘅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嘅公司，一站式嘅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喺最短嘅时间获得最专业嘅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身提供建议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刘师傅，星期有咩餐厅好食啊？
4: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3: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4: 顺德烧鸡大鳗鱼、鱼生、蒸鱼、羊鸭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3: 胜利为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的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是私人寿宴定是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还有一间卖顺德特产的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5: 每10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3: 全新 Emma Seaweed 海苔鱼脆条终于登陆澳洲啦！低卡路里脆脆的海苔鱼脆条，酱油质韩式海苔配上精选鱼肉，上重鲜味，淡淡香脆。采用低温烘焙技术，非油炸，零负担，翻工、下午茶、煲剧或者随身带住做零食都啱晒。有原味、韩式辣味同 wasabi 三款口味，仲有一款啱你。Emma Seaweed 海苔鱼脆条，各大环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盛卖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288。
6: 几千年来，中医中药伴随炎黄子孙战胜疾苦。今日历史悠久的古方名药继续为全人类的健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中医中药的知识以及影响，敬请留意收听逢星期四晚上7点 T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古方名药与中医节目，为你详谈古方名药，解答你的常识、方药和汤水问题。本节目由神农有限公司赞助。
7: 如果你想认识多些酒的知识，增加朋友间和商务应酬的话题，广阔社交的圈子，
8: 或者想了解食物与红酒的基本配搭，打造独特生活品味的形象，好有自信地选择不同场合的葡萄酒，我是 Jacinda，
7: 我是 Henry。
8: 逢星期一晚上9点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一起收听品酒人生，
7: 轻谈品酒的知识，品出精彩的人生。
3: 时光飞梭30载，岁月如星，生生不息。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旅途上与你继续前行。

0: 好啦，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呢个少女大联盟，仲有阿 Kit 仍然有珊珊，
1: 系啦，跟住试埋你其余嘅古灵精怪零食，
0: 古灵精怪，其实呢啲咧，都叫做相对系健康啲嘅，
1: 嗯，
0: 同埋就你应该会谂到系咩味啊，
1: 嗯，
0: 咁我依家带咗呢个咧，就系我近排咧新发现嚟嘅，其实不过可能好多人都试过，就系、是、一包包入边咧，佢叫做。蜂蜜切片红心是韩国的红心，
1: 我有见过佢，但是我一定不会买回家。
0: 一定不会买，
1: 嗯，因为
0: 你俾我的印象。

0: 你哋去一啲地方咩？哎呀，去买啦咁样，咁我哋咧就俾人逼咗去高丽参嗰啲咁嘅厂啦。咁啊，哎呀，好嫁女，买啲参翻屋企俾阿妈啦，煲汤好啊。咁我跟住咧，我同我同学咧两个就俾人碎咗啦。啊，真系好噶，好贵、啊，3000几蚊、啊。跟住之后我同学话
1: 港纸3000几，
0: 系啊，一盒啊。跟住我同学话唔怕啦，你冇钱我有信用卡啊。哇，啊、好似好贵、啊。跟住佢其他啲阿姨咧就开始碎我哋啦。哎呀，好抵噶啦，香港人买唔到噶3000几咩？跟住我哋两个戆居居，
1: 信嘅、啊，香港买唔到嘅，
0: 系啊，信噶，你知18岁波波脆系信噶啦。
1: 攞住嗰啲阿姨系咩咩嘅阿姨先？系韩国人？
0: 诶、唔系，系参加团嗰啲姨姨。跟住之后咧，阿领队咧又系咁不停碎我哋，系啊，我哋啲高丽参啊好靓噶，净系出口噶，你哋游客先买到噶，咁
1: 香港买唔到。
0: 系啊，跟住我咧死啦，系咪真系咧？跟住我哋两个你眼望我眼，我话唔掂，3000几我真系冇。跟住我同学咧又好仗义咁，得啦，我帮你碌住先啦，
1: 使唔使还噶？
0: 跟住佢话梗系要还啦，唔收你息啫，傻仔咁。咁我好啦，咁我买啦。
1: 我所以终于买到啦。
0: 跟住买翻去咧，点解系话呢个有少不愉快经历咧？
1: 我估过咗期，
0: 错，因为翻去俾妈妈话傻猪嚟噶，香港啊都买到啦，你使乜咁远买啊？我系咩？阿姨话好难买噶，同埋好靓噶，你睇下先啊咁。佢话哦，系又系几大心味，又系好正咁。
1: 哦，起码你阿妈都讲
0: 系啦系啦，因为佢系正嘅。咁跟住佢话好啦，咁我煲个炖个鸡汤俾你饮啦。哇，嗰啲味我到依家都记得。好浓郁嘅心味，我
1: 点啊？你阿妈落晒成盒啊？
0: 我唔知啊，总之好难饮啦。总之嗰种感觉就系好涩啦，好好腻啦。总之系我唔中意嗰啲味，所以我冇买过。
1: 你会唔会怪错人、怪错心啊？其实唔关心味事，但
0: 系即系怪我阿妈事。对唔住啊，妈妈，
1: 我对唔住 Auntie， 我都系
0: 太直接，
1: 唔系直接，我都系有其他可能性。
0: 所以你话心，哇！我又喺呢啲童年小回忆又翻翻嚟啦。
1: 吓嗱，依家咧，我哋就呢一包咧，系其实唔系话斋心啊，即系佢依个切咗片之外咧，其实佢依个系话咩用蜂蜜，有蜂蜜整咗嘅一
0: 即系制过嗰啲啊。我都闻到好强烈嘅我童年嘅唔好饮
1: 老鸡噶喎呢个，
0: 但系好深啊嘛。
1: 诶 ，email。
0: 硬啲，硬啲下面打，等我拍啦吓，
1: 系啦，嚟啦，食啦，
0: 哇，嗰种心味，系咪？哇，唔得啊，盖掩唔到我嘅童年，
1: 真系谂翻童年噶，
0: 唔系嗰种好深嗰种感觉咯，阿妈逼我饮埋佢嗰啲咧，
1: 就系你买俾阿妈，唔应该阿妈饮嘅咩？
0: 但系阿妈话为你好嘛。又是阿妈的爱嘛，阿妈觉得你要饮多碗嗰啲嘛。
1: 阿妈话你要饮多碗，因为佢觉得好冻。
0: 阿妈觉得冻，唔得我都要买俾阿女先。
1: 拎出嚟啦，
0: 唔系 OK 咁细胆 OK。
1: 嗯，但系系啦，我就听过人，因为我买嗰阵时咧，听过人当然系咁讲啦，话个女人好好噶，
0: 嗯，
1: 行血啦、啊。
0: 不过我都听人讲话红心系好嘅，即系冇咁燥啊。
1: 好过花旗参系咪？
0: 唔系啊，好过高丽参啊，
1: 唔同嘅咩？花旗参唔系高丽参咩？
0: 花旗参清热噶姨，
1: 呢个咪即系高丽参咯。
0: 呢个红参又唔同嗰只系咪咧？系对唔住啊，我都唔系好识噶啦。
1: 高丽参咧？
0: 对唔住啊，我都系唔好识，唔好扮代表啦。
1: 好，过去了，我哋下一个。
0: 唉，我见到啲开心嘢，我识嘅嘢。
1: 系啊，你读啊。
0: 嘟嘟扇贝咯，
1: 跟住咩味啊？
0: 但系佢好奇怪、哦，点解阿嘟嘟阿嘟嘟个样会变咗黑松露咸蛋、哦？
1: 哇，笑你！
0: 我有冇睇错啊？唔系咸蛋，系蛋黄。对唔住，系我读错，系黑松露蛋黄味。点样黑松露蛋黄啊？
1: 你试下咯，黑松露。
0: 但系点样配蛋黄啊？我认知嘅系咪咸蛋黄嗰啲啊？应该系啦，唔系啊，净系得啊嘟嘟味啫嘛，嘟嘟鲜贝味啫，
1: 正常嘅嘟嘟鲜贝味，
0: 系咯，嘟嘟鲜贝味啦，
1: 呢个系日黄鲜贝味，好大声，
0: 冇分别、啊，
1: 有冇黑松露？
0: 冇
1: 蛋黄？
0: 冇
1: 蛋黄，其实有冇味啦、
0: 啊，系咯，我以为咸蛋黄啊。

0: 我蠢咗，我睇少咗。
1: 其实唔系就系你啊，我买嗰时以为系咸蛋，
0: 俾我呃咗啊嘛，
1: 俾佢呃咗。
0: 唔系、啊，好高开，唔系讲下啫。
1: 嗱，可以
0: 冇黑松露味嘅，
1: 系啦。诶，唔系、啊，我食到咸蛋，定我食手咸？
0: 你咸嘅，
1: 咸咸地嘅。其实同普通冇乜分别嘅，我觉得
0: 系嗱错，系比平时嗰啲咸啲。
1: 仲要咸啲啊！
0: 系啊，我唔知啊，因为我太耐冇食嘟嘟鲜贝啦。
1: 一黄一黄，
0: 因为佢平时佢即系嗰种咸味冇咁咸，我觉得呢个好似咸好多咁嘅。
1: 嗯，
0: 佢其实系咪呃人嘅？就系佢系咸再咸啲嘅嘟嘟嘟嘟鲜贝。
1: 嗯，好啊，所以你话其实呢个一黄一黄呢个公仔咧就唔同咗。
0: 唔同咗，佢咪又系咁嘅衰样，咪又系擘大个手啊咁样，
1: 好多翻版嘅，睇下呢个公仔有冇眼睛？
0: 咦，系
1: 冇、
0: 啊、
1: 眼珠噶，
0: 其实系咪平时都冇噶？我哋系咪冇留意佢咋？
1: 哦，咁又系，
0: 因为我平时都系净系睇到嘟嘟鲜贝，我就买嘅啫。
1: 但系佢着件衫都好似唔同咗、啊，
0: 系咪、那個？
1: 只脚只得四只嘅，
0: 系咩？
1: 我作嘅。
0: 挡瘟你咩？
1: 好呢一包，
0: 好另外一个嘟嘟呢、這个烧麦饼，哇坚呢、啊這个叫做烤鳗鱼味、啊，有几烤啊？
1: 唔知有几
0: 嚟嚟开开佢先，咦开唔到、啊？咦
1: 都
0: 话
1: 你食多啲花旗参噶啦，
0: 对唔住，我会翻去补补佢。喂冇
1: 鳗鱼味，
0: 又系得个咸味啫，好咸、啊，
1: 搣啦。
0: 我搣咗啦，我仲要黐住添，得啦，我好咸啊！我净闻到重豉油味，仲要嗰种豉油系好咸嗰啲，好咸嗰啲豉油味。
1: 我试啊，
0: 好爽脆，
1: 都好过黑松露。
0: 啊，系闻落好咸，但系一啲都唔咸喎，反而
1: 个味好过黑松露嗰、那个。
0: 唔系啊，因为佢呢只系米饼嘛，米饼不嬲都梗系有啦。米饼同鲜贝唔同噶嘛，
1: 鲜贝唔系米做嘅咩？
0: 唔系啊，即系嗰个平时个口感啊。
1: 哦啊，你讲嗱，讲咗咁耐成晚啊，成日，你终于讲咗一啲系关于
0: 个
1: 食评通常会讲嘅一个
0: 口
1: 感
0: 最黑人憎嘅嗰个，哇个口感咧脆到咧，
1: 哇充满我味蕾啊！
0: 我黑人憎嗰啲都唔知佢讲咗啲咩，冇啊！我觉得系冇咁咸咯，
1: 系啊，
0: 呢、
1: 啊
0: 這个豉油味重啲，一次咧
1: 呢个鳗鱼味重，
0: 即系对唔住啊！我个口充满晒个米饼，但系佢系有少少似咧喺日本街头咧，人哋先做嗰啲。即系新鲜炸嗰啲伯伯咧，买嗰啲米饼嗰啲嗰个味啊！你有冇食过咧？譬如你去东京浅草咧，咪有条街仔嘅，或者有阵时行啲商店街里面会有有条食街，咁通常食街有阵时有啲伯伯或者婆婆咧会做啲鲜炸嘅呢啲烤米饼或者呢啲咁样好大块嗰啲烧饼咧，系即刻。炸完跟住揽豉油嗰啲咧，
1: 睇都未睇过喎、
0: 啊。咁搞错啊，妈妈，你又话总之日本，
1: 你
0: 咁样银钉喎？
1: 嗰啲地方唔同咧、
0: 啊。对唔住，我去乡下地方。
1: 唔系、啊，我系未真系未听过，未见过、啊。
0: 唔系啩？好出名噶、啊，
1: 即系用米，
0: 即系真系你系啊系啊，即系佢系咁样，有啲系圆形，有啲我又唔记得咗有咩形啦。总之系即系圆形一块薄薄地咁样，好脆噶、哦。佢系通常炸咗，跟住咧就会揽豉油啦，有啲系揽即系揽其他味嘅都会见过咯。但系佢嗰种豉油系好结身嗰啲，咁一拎出嚟咧就会变咗一块浅啡色嘅饼啦，好脆坚脆 ，crack 咁样系热辣辣噶、
1: 哦。系咪似呢只味啊？
0: 系啊，似啊，似呢个烤鳗鱼味、啊，
1: 嗯，
0: 有少少似街边日本街边即炸嗰只味，
1: 呢个可以试，
0: 系呢个 OK 啊，嗯、反正头先个黑松露呃你嘅，唔好试。
1: 好，跟住落嚟咧就试下呢个啦。
0: 切，呢个试过咧，我唔试，知唔知点解？因为佢系好矜贵嘅金箔。
1: 嗱，睇下。
0: 诶，得，唔好晒，唔好晒。
1: 嗱，我喺边度买嘅咧？呢个就系金泽买嘅。咁其实佢唔系贵嘅， 你如果围喺澳纸，我谂六蚊一条。但系就好轻身，即系头先我系审俾阿 Kit 喺只手度咧，已经飞到周围都系。
0: 冇错，
1: 即系好轻。
0: 知唔知点解我试过？因为我都系金泽读试过，试嗰个好出名嘅金箔珠金箔雪糕，成大块咁样咧，塌落个软雪糕度咧，跟住我个女好笑，妈咪金泽食得噶。我第日会唔会屙翻出嚟噶？
1: 嗰啲系金色咯，
0: 系啊，我话系啊，好矜贵啦，呢啲就系金啦，
1: 系坚系嘅坚金。
0: 嗰时佢仲好细个咧，好得意咧，好似七岁咧，佢真系信妈咪。跟住第二朝咧，妈咪你睇下有冇闪灵灵咁，
1: 要熄灯先得。
0: 我话我唔想睇咯，冲咗去算啦，系嘛？
1: 我觉得买翻嚟真系一个坚密嚟嘅，可以。
0: 唔系啊，呢啲宴客几好、啊，佢个包装又靓，细细支好似唇膏咁。
1: 系啊，我觉得 OK 啊，靓噶。
0: 系咯，你爱嚟宴客有阵时咧，买嚿朱古力蛋糕，硬系咧嗰啲你知乌尼咧，买嚿嗰啲班尼翻嚟咧，朱古力求其审量下，哇，好劲啊！咁、yeah. 可以宴客喎，几好
1: 喎、啊。买过啲寿司返嚟唔係自己整㗎嘛，买寿司返嚟然之后摆上去审下审下，哇。
0: 你啲仔有冇即刻话晒
1: 嗰啲唔係 serve 俾我仔㗎嘛，梗
0: 係。好衰㗎啫。
1: 佢哋唔識㗎。
0: 吓、啊、真係㗎。
1: 佢哋觉得冇味。
0: 我即係好似我女咁囉。係囉，好似我女咁。
1: 食得个难冇味喎，食嚟做咩呀？
0: 係呀，我女得。妈咪真系食得噶，佢好担心啊，佢好惊屙唔翻出嚟。妈咪真系得噶咁。
1: 好，仲有一样带俾你嘅，
0: 呢个系我见过，但我又系未试过噶。
1: 嗯，喺呢度搣嘅，
0: 呢度哦，好好好，
1: 跟住搣。咁样呢个系乜嘢咧？等我读俾你。呢个系一个 pomegranate 系乜嘢啊？中文番石榴。
0: 呢啲系咪叫番石榴啊？
1: 系啊，西人嗰啲番石榴，
0: 即
1: 系
0: 一粒好多粒，
1: 成个都系红色。但系你当你切开嘅时候咧，就系入边一粒粒嗰啲硬嘅，系我唔中意食嗰啲。
0: 但系话好好有益嘅，又系。
1: 系啊，但系你有冇食过？
0: 我有食过佢嗰个样，因为我又系以前香港成日都会食到嘅，因为我妈咪有中意食嘅。
1: 呢只香港有噶咩？
0: 有得卖噶。我以前
1: 番石榴讲紧。
0: 哎呀，系啊，呢啲因为我以前好细好细个嘅时候，我嫲嫲系住村屋咧，我哋有种过一棵呢啲，所以我印象中系好中意搣一粒一粒啦，我嚟掉啲鸡，因为我嫲嫲个细妹喺我哋隔篱住，但系佢系养鸡嘅，咁所以我就好中意掉佢哋咯。咁样咯，好变态，
1: 好有营养喎！啲鸡食得，
0: 咁我哋食噶嘛？
1: 但系咧，我初头接触呢一类生果啦，呢个叫做鬼西人番石榴啦。我系唔识点食噶，因为咧入边啲搣开之后好多一粒粒，好似鱼春咁嘅样。
0: 系啊，跟住同埋有核噶嘛。
1: 入边嗰啲核咧，其实我谂咗食唔食得噶，定系生吞噶，定系点啊？食定系话捋完定系啜完之后先系煲翻出嚟啊？咁咪个嘴会唔会好攰咯？食完成个之后。
0: 嗱。我就系因为咁样，我掠翻晒出嚟，所以我好憎食呢个嘢嘅，因为我觉得唔吞得嘅，所以我就系咁逐粒逐粒
1: 唔吞得嘅咧。
0: 我真系唔知道，我由细到大我都觉得佢唔吞得嘅。
1: 嗯，
0: 我就系每一次啜完，跟住就噗噗啜，哇！跟住我觉得系啊，同埋呢个动作咧好猛啊，所以我都唔
1: 同埋嗰粒核周围嘅肉其实冇肉咁啊，你都系啜咁啜咁。
0: 系啊，所以我阿妈又系好中意食呢啲嘢嘅。
1: 系啊，嗱，呢支嘢咧，醒你啊！嗱，除咗有呢个番石榴之外咧，仲有苹果味，即系唔系即系用苹果啦。佢话同埋 collagen，
0: 女人至爱啊！
1: 我使唔使渗啲金箔喺上面？
0: 冇，嘥咗佢，嘥咗佢。嗱嗱，我试一试佢。咦，啫喱嚟嘅？
1: 系啊！
0: 哎呀，好得意啊！
1: 形容下
0: 粉，唔系粉红色，枣红色嘅一条咁嘅啫喱。喂，几个人、
1: 啊？系啊，接跟住食。
0: 咦？
1: 系酸嘅，我今日带好多嘢都系酸的。
0: 啊，系啊，你好中意食酸嘢啊？
1: 系
0: 哇哇，真系好。
1: 喂，其实咪好事咯，即系话俾你听冇糖噶。
0: 佢好好食咗变酸酸妹变咗超人嗰个样咁样，我啜起个嘴嘅会
1: 有少少似妹嘅啫喱，
0: 好妹喎、啊。
1: 嗯。但系我觉得系健康嘅，因为佢冇糖啊嘛。
0: 但系你话对皮肤好，我即刻啜咗佢啊。嗯，好酸啊，妈妈。哇，你好中意酸啊？
1: 唔系啊，咁食物你冇理由，如果你一系落好多糖，
0: 嗯，
1: 系咪？
0: 但我好中意佢嘅感觉啊，因为我中意食啫喱，
1: 嗯，
0: 所以我鍾意佢嘅感觉，但係我唔觉得佢好买呀，佢好买口酸呀、
1: 啊。你唔会买呀、
0: 啊、可能对皮肤好坏会买呀、
1: 啊。我下次搵啲有糖嘅俾你囉。
0: 唔好唔好老啦唔好。唔係老。是我到了这个应该要戒一下糖的年纪了。即正如啲人成日都说那个甜品好不好吃，不太甜啊，不太甜就好吃的了。你最近有没有成日听这些评价，哇这个甜品正啊，为什么啊，不甜的。即是怎样啊，甜品不甜，蛋糕不甜，但是你又要吃甜品、啊。我女成日夹我现在，点啊妈咪，你又说喜欢吃甜品。但你话嗰个甜品好食嘅原因系因为佢唔甜，咁你真系食咩呀？我系咁噶咯，依家啲中女系咁啊！你系咪想拗拗你啊？
1: 咁唔系嘅，咁如果你蛋糕，譬如好似你栗子蛋糕嘅时候，你唔需要一定要系甜嘅栗子，即系甜味咁啊，你可以主角嗰啲味出翻嚟多啲啊嘛，譬如好似栗子味出翻嚟多啲，唔代表你好甜噶、
0: 都系嘅，所以我咪话。又讲返我最近咪话去咗墨尔本旅行嘅，食嗰间呢有间铺头食蛋糕好好笑。嗰个蛋糕呢嗰、那个卷蛋嚟嘅，其实一件仔切咗出嚟，我諗有我手掌一半咁厚嘅卷蛋，但係个 size 系我手掌咁大嘅 size 啦。跟住呢我以为佢啲 cream 同埋个蛋糕会劲甜啦，因为佢朱古力嘅外层个海绵蛋糕，跟住里面系超级白色嗰啲 cream， 咁我心谂大镬啦，系嘛？你即系你会觉得哇，跟住面头仲有劲沈朱古力粉咯，系咯。但系我谂住，唉，算啦，一场嚟到坐低，扮下 high tea 咁啊嘛，即系好高贵咁样食件饼饮个咖啡啦，
1: 唔食都影相系咪啊？
0: 系啦，咁啊，即系打卡咧，跟住都好笑啊，即系同我女块面差唔多大，跟住之后我咁啊食第一啖，哇！又是那句好中女的讲法，不甜的。
1: 对呀，不甜的。
0: 至于它里面呢啲 cream 呢，里面有啲呢士多啤梨肉啊，真係坚嘅士多啤梨肉。好好食啊，佢好解到嗰种 cream 嗰个流啊。平时食咁大劈 cream 你哇渠晒咁啊，啲嗰啲甜味会搞到个喉咙唔想讲嘢。冇喎、啊。佢系真系俾你有种清新翻，跟住嗰个海绵朱古力海绵蛋糕真系唔系甜死你嗰啲咯，净有少少朱古力香味。估佢唔到，即系我
1: 即系其实会想象到食完之后唔会好流。
0: 系啦，同埋你会觉得咁即系有个手咁大嚿嘅卷蛋咧，你都会觉得啊，真系食到、啊，即系你估自己唔到，哎，食到落去啊，塞到落个胃度、所以我觉得OK
1: 咁其实我宁愿酸好过甜嘅，
0: 系咯，我睇得出你今日全部带嘅嘢，
1: 宁愿咧有咸噶，你啲材料味。
0: 哇！你嗰啲咸都好咸下喎，姐姐，你嗰啲系真系雀仔嘅咸味，豉油咸嚟嘅。
1: 好啦，我哋其实即系带咗俾你有唔同国家啦，有澳洲啦，有依啲香港嘢啦，跟住日本啦，有韩国啦，系咯，
0: 泰国啦，嗰、那个恐怖泰国墙
1: 嗰条蕉，
0: 好惊
1: 你惊啊！我知啦，下次你唔好，我约你日蕉，
0: 好惊，
1: 仲要啲利尿昆布绑住条蕉，跟住掟俾你，
0: 手下留情啊！
1: 咁样咧，咁不如你又介绍下，即、就、系、是、我哋有唔同国家，咁始终有阵时我哋都会回味翻
0: 香港
1: 嘅屋企家乡嘅味道。
0: 讲开呢，其实我想大家即大家由细到大最常食嘅就係肠粉啦。肠粉捞混酱。咁我觉得好好笑。咁我喺呢度搵咗好耐好耐嗰啲甜酱。我发觉呢度啲甜酱嘅意识呢原来有差别嘅。咁因为点解呢，因为香港人食嘅甜酱係带甜味，唔係佢哋所谓嘅海鲜酱扮甜酱。哇！我好嬲啊呢样嘢，因为我女咧系对美国咧，其实佢我唔知道何来嚟嘅，佢嗰个味蕾咧好坚嘅，佢识得分咧黄花鱼同埋呢一个叫做马油嘅鱼嗰个质地同埋个味，佢好细个婆婆成日买呢两只鱼，佢识分嘅，咁所以佢对味觉呢样嘢咧，佢好坚嘅。 咁咧佢同埋佢超中意食混酱肠粉，咁佢我就成日搵俾佢食啦。
1: 你讲嘅混酱肠粉系辣酱同埋甜酱，
0: 系啦，但佢唔辣酱嘅，但系最主要系麻酱同甜酱加甜豉油同埋超多芝麻，咁啊捞埋好好食啦，系咪先？细个必食噶啦，即系如果喺香港大或者中意去香港嘅人，咁跟住之后我就搵啦，呢度啲茶餐厅咪好中意话港式混酱肠粉，咁我每一次带佢咧，有啲就好失望，有啲就好开心啦。咁我其实 so far
1: 有开心过啊，
0: 有一两次开心过。
1: 哇，要介绍喎、
0: 啊。咁我其
1: 开名啦，
0: 系咧开唔到名啲。伊时活地带嘅冰室啦，咁咧里面系有个好食嘅，佢因为佢真系用甜酱嘅，咁佢嗰个甜酱同埋麻酱咧沟咗落去咧，那个甜豉油度系好食嘅。
1: 似嘅，
0: 似咯，但系唔系 exactly 嘅。最最最好食嗰、那个最有惊喜咧，就喺 Chatswood 嘅一个 food court。咁喺边一度咧？那个 food court 我点形容咧？嗰、那个 food court 咧系有得楼上打保龄嘅，
1: 楼上打
0: 有得打保龄嗰个商场仔。咁、那个有个 food court， 我唔知佢依家湿咗档定点样未？我因为好耐冇帮衬啦，对唔住。咁因为佢嗰度有个香港人开嘅。叫做好似茶档仔嗰啲，
1: 系咪有云吞面卖？
0: 系啦、那個，我谂你可能食过。
1: 那個、仔系咪行下行下就可能会有得可以睇戏咁样噶？
0: 我唔记得咗嗰度有冇得睇戏，我净系知道有得打保龄啫。咁跟住之后嗰个有个细嘅档仔，咁因为佢话佢都系香港嚟开嘅，咁所以佢就好知道我哋食嗰啲叫做混酱肠粉嘅味，佢亦都系用甜好香嘅甜酱同埋麻酱同埋甜豉油，好紧要啊！甜豉油咁样捞，我女就咧好开心嘅，因为佢有阵时食到嗰啲咧海鲜酱捞咧，妈咪。应该系咸嘅，仲要系我好憎嗰啲海鲜咸嗰啲味啊！
1: 系啊，即系其实甜酱真系唔系海鲜酱，但系唔系个个人都会讲得到啊！
0: 因为我终于后期明啦，因为原来大陆嘅肠粉系佢哋中意捞海鲜酱当系甜酱咁样捞嚟食。你明唔明啊？佢哋嗰种肠粉唔同我哋意识噶，我哋肠粉咧咪一条圆咕碌咁样咧，咁长方形嘅。原来广州或者广东省食嗰啲肠粉咧，佢哋好似人哋炒咗嗰啲叫做铲起，变咗好似人哋折埋咗嘅肠粉，扁扁地身噶。佢唔系我哋细个印象中圆咕碌一条咁样嗰啲。
1: 然之后就阿伯或者婆婆咧，
0: 似似似似系啦系啦，嗯。唔系呢啲嚟嘅，所以佢哋嗰个咧个豉油都唔系好偏甜嘅，佢哋系全部偏咸嗰边嘅，咁所以个酱咧佢哋都系沟嗰个海鲜酱，就会变咗啱佢哋嗰个味，所以你就会谂翻，哦，原来系各处乡村、各处嚟、各处口味。咁我哋香港僆仔呢个一辈咧，就好中意食啲好甜嘅豉油啦、甜嘅甜酱啦、好香芝麻味油嗰啲芝麻酱啦、
1: 麻酱
0: 系啊、芝麻酱咯。咁所以你就会哇，即系嗰啲回忆咧，细个嗰啲，你话嗰啲五蚊一条。嗰啲 tap tap tap tap tap 咁样，
1: 仲要唔系净系嗰个嗰啲肠粉啊，而系即系成个环境个氛围啊，你系企喺嗰度，跟住咧佢就
0: 俾个铁兜啦，有张纸啦，跟住铺喺度 tap tap tap
1: tap tap tap 嗰啲铰剪声啊，咁然之后就会企喺度用支竹签喺度，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嗰啲正。
0: 系啊系啊，所以你话有阵时为依家又好开心嘅，我又讲翻，当我喺度住咗一段时间咧，喺唐人超市终于俾我揾到咧乜乜牌子咧就出翻地道嘅香港甜酱，阿李夺记佢有一个甜酱一包折装嘅，咁同埋佢有嗰个李夺记咧，佢有嗰个咧麻酱，咁所以我哋通常就买咗呢两个酱翻屋企，跟住加埋一个煲仔饭豉油。
1: 哇，
0: 咁係啦，就似啦，咁我哋所以呢就喺唐人铺买啲肠粉自己快蒸，蒸咗呢就自己混，咁阿女呢就依家就唔出街食啦，唔出街食呢个混酱肠粉。
1: 但阿李夺记嗰啲係一樽樽嘅。
0: 唔係，佢係好似人哋嗰啲叫做嘢飲咁样，折折折可以娱乐嗰啲呢，小朋友食娱乐嗰个包装啊，咁、
1: okay,
0: 样折出嚟嘅。
1: 石子袋。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呢 你真係可以去唐人鋪買曬呢一堆嘢，跟住買埋個好香嘅芝麻花屋企，就可以扮啦，5蚊一條嚟啦嚟啦咁。
1: 啊，正！
0: 童年小回憶又可以喺屋企實現翻啦。
1: Yeah, 但唯一一樣我揾唔到嘅回憶咧，就係臭豆腐。
0: 你冇話，依家香港都好難揾啊！
1: 係啊，
0: 真啊堅啊！依家揾唔翻我好細個媽媽帶我食。
1: 你食唔食㗎？
0: 我超中意食，我系最中意食美孚以前天桥底，我好 exactly 记得美孚天桥底有一档个伯伯系用蛋挑担住两个炸锅，即系炸炉咁样去炸，现炸现食，超好味。
1: 是真的越臭越好味咁
0: 啊
1: 嘛！
0: 系
1: 我尝试过喺度揾咗好多唔同啊，即系台湾有试过边度，我见到即使系冰格，我见到臭豆腐我都想俾个机会啦，但系真系
0: 唔得噶，
1: 未可以揾到一个咯，
0: 冇噶啦，依原味冇噶啦，好中意依啲臭豆腐味啊，
1: 臭豆腐味啊，肠粉嘅味道啊，同埋奶茶啦，奶茶其实你话讲。有依度有好多港式奶茶，但其實都仲未係可以飲翻到啊！我自己覺得啦，
0: 係因為我唔飲奶茶嘅，但我老公都話未有嗰種絲襪奶茶香嘅味。算啦，回憶啦，回憶總是美。
1: 好啦，睇睇時間，我哋今日嘅少女
0: 大聯盟
1: 係時候，
0: 拜拜，
1: 拜拜啦！下個星期再見，
0: 拜拜。
2: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3: 人活在世上，总有天看见。
2: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8点至9点首播，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重播。因与同路人。
3: 万世
4: 住大屋又怕住得远，孤单寂寞；住大厦又怕面积细，管理费高，人生就系咁矛盾啦。左计右计，都系 townhouse 最实际。悉尼中央区邻近 Stratfield 同 Burwood， 全新 townhouse 马上入住，两房半及大四房选择，城中明星大型别墅屋苑，环境优静，百年老字号开发商杰作 apartment 价钱，住大屋面积，前后花园。预约参观电话0416982668。陈卓健。
5: 香港味道，美心制造，连续28年销量冠军，香港美心月饼精选优质材料，用心制造每一份经典滋味。除了经典双黄白莲蓉，今年更推出全新包装的美心流心奶黄月饼，香浓又滑，淡淡流心，同家人共享团圆滋味。今年中秋，林和成贸易公司再次推出2026美心月饼现金大抽奖，总奖品价值超过30,000澳元。只要购买指定美心月饼礼盒，扫描盒内 QR code 登记，即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超过200位幸运儿得奖。立即选购美心月饼，扫描 QR code 登记，下一位幸运儿随时就是你。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288。
6: Western Sydney International Airport 即将启用啦。看看你想揀哪种方式去机场，你可以在西雪梨各主要中心坐巴士，亦可以坐免费的 WSI 接驳巴士，或者揸车经新建成又不收费的 M12 高速公路前往。浏览 transportnsw.info 计划一下你的行程啦，由 Transport for NSW 倡议。
7: 送礼物俾人唔只系一份心意，更系一门好大嘅学问。如果你觉得送礼唔知买咩好嘅，就等我哋俾啲意见你啊！雪梨华埠来福珠宝金行历史悠久，信誉超著，货品齐全，珠宝钻石、翡翠玉石、珍珠黄金、名贵手表，色色俱备，更可以根据你个人嘅喜好度身订造，必定称心满意。所以话买珠宝都是来福好，雪梨华埠来福珠宝金行02-9212-5581。
8: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每个星期的漫步人生路第二季，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在我们身旁也有我的主持人，我们的主持人阿 Sam。 你好、
1: 啊、各位听众好、啊、今天又到我们漫步人生路的节目开始了。今天我很开心请到我们电台一个同事上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这位就是 Ken 吴兆添先生，欢迎你啊 ，Ken！
2: 多谢大家好熟噶啦，其实几多开心，最紧系快乐啊，大家。
1: 嗱咁啊，你就喺电台都系有个节目噶，咁你可唔可以介绍下你个咩节目嚟噶？
2: 我嗰个节目经常都喺星期四晚九点钟系播出嘅，歌有共鸣，真唱真音乐。
1: 系
2: 咁啊，讲及我哋嘅歌手们啊，雪梨市嘅所有嘅音乐人啊，制作单位啊，以及好朋友咧，都会一一上嚟我节目咧。真唱真音乐嘛，咁会现场演唱嘅，
1: 即系冇咪嘴嘅，
2: 冇咪嘴，冇咪嘴嘅。
1: 我话知道你咧就移民咗嚟澳洲就都30年啦，系嘛？
2: 三十多年
1: 啊，咁你就即系唱歌啊，你嘅生涯啦。咁、你又曾经做过超过300场演唱会系嘛？
2: 即系唔系演唱会，即系演出嘅次数咯。
1: 次数，
2: 即系次数，你每年累积翻嚟，咁一年做10场，10年都300啦，系嘛？
1: 咁、你平时即系喺边度唱多咧？譬如系咪啲私人 party 啊，或者婚宴啊咁？
2: 啊，你讲及呢两样咧都有嘅，一样有嘅。其实好多时候初我哋去咧就好多年前咧，90年代嘅时间咧，即系1990咧，嗰阵时多数系餐馆啦。嗰时就冇咁多演唱嘅场地，咁有嘅就系啲餐馆搞啲咩活动啊，中秋啊、新年啊，或者有咩喜庆节日咧，咁喺餐馆里边都会办啲节目啊，咁一齐去啲歌手们一齐去上台表演啊，一个晚餐兼听歌咯，咁样啊。
1: 咁有呢啲就比较正规一啲咧，咁有冇做过 busking 啊？即系喺街头表演啊？
2: 啊 ，busking 咧讲都唔顺，我澳洲本地咧未做过 busking， 我翻香港系做过 busking， 系啊，嗰次个朋友邀请我去香港，我话半夜喇叭，嚟啦，咁啊。咁啊，无可不成话，我嗰度第一次做之后咧，几好 feel 嘅，其实做 busking， 但系咧就出咗事啦。点出事咧？警车嚟啦！阿师姐话：，你唱歌好好听嘅，不过有人投诉你哋大声得滞，要你哋即时停止呢个演唱嘅时间。
1: 咁喺边个地区做啊？你嗰阵时？
2: 嗰次响嗰个系属于香港嘅地区，那个叫咩？我唔好熟香港嘅地区嗰个名，即系某间餐厅出边嘅马路斜路，有 escalator 上嚟，好多人行紧嘅咁嘅情况咯。
1: 咁、其实系咪做 busking 应该攞牌照嘅，系咪要申请？
2: 佢哋话应该系要攞翻少少license 啦，就好似呢度咁都要申请啦。呢度雪梨、澳洲 Melbourne 都系要啦。咁嗰次佢就。冇做呢件事，咁所以咧就影響啦，咁、所以變咗就我唱嗰5首歌就停咗啦，係、啊，
1: 咁我相信啦，Ken 咧即係一個好有故事的人，所以咧就想你分享下你嘅故事啦。首先我想問問你咧、你係咪喺香港移民過嚟？
2: 係啊，
1: 咁喺香港嘅時候，你係做成行嘅咧？
2: 我嗰陣時做髮型師嘅。
1: 哇、哦！髮型，喂，我覺得好多髮型師都唱歌嘅喎，係咪巧合定話都係有藝術細胞啊？真係
2: 咁，可能係同藝術細胞有關啊，應該係。
1: 咁點解你會選擇髮型師呢個行業咧？
2: 咁我嗰陣時讀書唔叻，就入行做啲技術性啦。好彩有技術性，仲唔係否則我嚟唔到澳洲生存到喎，係咪先咧？咁你唔使再學其他嘢，咁啊馬上行動，刻不容緩就做翻啲行啦，咁咧就可以即係生活到啊嘛，有生活費啊嘛，係嘛？
1: 咁啊，除咗即係做髮型師咧，咁你就唱歌都係。是你的副業是不是可以講？
2: 在當時來講，89年代呢曾經參加過這裡的歌唱比賽，即是叫做踏腳石啦，咁啊，亦都得個獎啦，可以講係。咁由嗰時開始咧，就開始陸續咧，就開始接觸呢個雪梨市嘅演唱會啊、歌唱啊，有啲咩節目啊，都有份啦，就一齊去參與呢件事。
1: 嗰時你記唔記得你參賽歌曲係乜嘢？
2: 好記得嘅，我唱咗1000次，叫做《無之戀》啊 ，Alan Chambers。
1: 哦，谭咏麟嘅
2: 系啦，
1: 咁、你系咪好中意谭咏麟嘅歌咧？
2: 我直情系伦迷嚟噶啦，铁粉嚟我。
1: 喂，咁不如同你起翻个朵，叫做澳洲谭咏麟。
2: 我已经好多年前有人用咗呢个名
1: 字，
2: 所以我改咗做冻龄歌手
1: 啦。系啊，改冻龄歌手呢个绰号又犀利啦。我就唔知道你贵庚啊，但系我都知道咧，我谂都唔会系太细啦，即系唔会18岁啦，系咪？
2: 几廿年咯，系嘛？
1: 但系你真系50年不变喎、啊。
2: 哦，咁因為咧五十年不變咧，其實喺人生裏面嘅背嘅故事好大嘅。咁你唔係話變咗，我而家幾多歲幾多歲？唔係嘅，係講一個只一個數字啫。其實就係、是、咁，你最主要就做健康啊嘛。
1: 哦，注視健康，注重心境都緊要。
2: 心境啦，咁你唱歌會令人健康喎、啊。Sally， 你都應該學多啲唱歌喎、啊。Sam 咪經常有唱歌，所以佢都好年輕嘅，
1: 係嘛？真係啊，因為你唱歌咧用氣咧，咁、你運動你嘅內臟五臟六腑都可以運行啊。咁所以對身體係非常有幫助。
2: 冇錯啦，咁啊變咗就呢樣係我嘅座右銘啦，咁樣。
1: 咁你嗰陣時喺香港咧，有冇跟過啲名師啊？即係要名師出高徒啊嘛。
2: 名師就唔敢講。嗰陣時我有參加揾個老師學唱歌嘅，學咗兩年至三年啦。咁嗰位老師咧就係以前喺 TVB 咧教啲藝員唱歌嘅，亦都係張明敏個老師。你知道張明敏邊個嗎？你可能唔識，我知道，但你可能唔識。
1: 我唱啲咩？我是中，唔係我的中國心。
2: 我的中國心。咁啊，同埋麥傑文啦，都係佢嘅徒，佢嘅學生啦。嗰陣時，麥傑文你都知知邊個？嗰個年代就係呢兩嗰個老師就係有人介紹我，我識咗佢哋。佢嘅層次就係中上啦，又唔係頂級。嗰陣時佢更頂級，巴培利啊，諸如此類，學費貴啊嘛，阿方美啊嘛嗰啲。
1: 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當時個老師點樣教你唱歌咧？即係入門咩方法首先？
2: 啊，佢嘅方法咧就係用一個電子琴嘅，佢其實佢唔係一個聲樂老師，佢係俾你開聲啦，用琴俾你開聲啦，咁一路咁帶住你，佢就教時代曲嘅，主要佢唔係教 classic 嘅。咁我中意時代曲嘅，如果 classic 我又冇咩 mood 去學嗰陣時，咁中意唱歌嘛，咁梗係唱時代曲啦。咁有時揾一隻歌，譬如我某一隻歌好喜歡《霧之戀》咁樣，我嗰時喺嗰度練啦，都係開始喺嗰度練。咁教識我點樣運下，咁有 scale 啦 ，scale 就彈住個聲一路，因為你用琴咧，佢唔用 rhythm box 乜都冇咧，咁變咗你係清嘅。咁你成隻歌咧跟住個琴去練咧，你聽一聲把聲就會清楚。咁有咩？執漏咧就容易睇到、聽到啦，咁好容易啦。
1: 咁你嗰陣時有冇學其他樂器咁樣噶？
2: 曾經想學過啦，但係唔成功。
1: 喂，嗰陣好似好有型啊！我哋後生嘅時候咧，
2: 彈吉他最好。
1: 係啊，自彈自唱咧，話
2: 人搖共對輕舟飄，
1: 好冧啊！啲女仔見到啲好冧啊，真係。即係而家嗰陣時咧，自彈自唱嘅男仔啊，好受女仔歡迎，
2: 好搶手啊！
1: 梗係啦，所以我諗住你一定會。
2: 你有冇學到？
1: 我冇嘅天分咯，我就會唱咯。
2: 吉他嚟講。我就學過，但係因為我做 hairdresser 嗰個時間咧，曾經分享少少故事。做 hairdresser 嗰個年代，我哋做洗頭啦、電髮啦，咁跟住咧，你的手咧喺冬天啊，即係入咗冬天咧，你的手係會爛曬嘅。因為電髮水嗰陣時啲師傅教落咧，淋啲電髮水落嘅，喺手度，即係喺頭髮度。咁一卷咧，你的手就永遠咧呢度起曬泡。咁就爛嘅。咁啊呢啲咧。洗頭咧，全部咧好似鳳爪咁嘅，鳳爪啊，你知鳳爪食過啦。咁你如果撳吉他嘅 cord 咧，嗰條弦嗰個 string 咧，你就會好痛。咁你冇不得不放棄，不得不放棄。即係嗰陣時年輕啲，即係應該學吉他嘅年代啦。嗰陣時應該係，咁變咗冇辦法。咁我轉而學 organ 啦嚇 ，organ 唔同，但係又疏於苦練啊，咁又唔識。
1: 我知道嗰陣時即係我就唔知道你咩年紀啊，但係我嗰陣時嘅年紀咧，就係好中意唱英文歌嘅，或者民歌，即係 Peter Paul and Mary 嗰啲福桑咯，係啊。咁你就會唔會涉獵到呢啲方面？
2: 嗰啲
1: 啊，係啊 ，Simon Garfunkel 嗰啲係啊，真係。
2: 咁有嗰陣時我就少唱，因為嗰陣時仲未真係好專注去喜歡唱歌，聽好多啦。嗰陣年代聽英文歌，到温雅年代啦，我嗰時。中意聽開始唱，中意聽咧就温拿嗰個年代，即係香港流行温拿，你識啦。Alan 嗰陣時就係
1: 主音阿 B 啊，
2: 咁所以變咗就係屬於聽佢哋啲英文歌多啊，佢啲版本嘅英文歌多。
1: 但我哋嗰陣時咧就多數去啲酒廊或者酒店啊，嗰陣時啊 Michael Remedio 啊 ，Joe Junior 啊啲啊，
2: 冇錯。嗰陣時就有聽啊 ，Joe Junior 就嘅嗰陣時把聲好靚嘅，好好聽佢把聲好。我啲去聽佢唱個歌，即係 launch 嗰度咧，要表演嘅嗰陣時都有啲咁
1: 嘅。佢而家仲開緊演唱會喎
2: ，Joe Junior
1: 啊，係啊，佢好似
2: 八十啦，
1: 二十幾嘅咯。咁啊，其實唱歌係唔可以唱到咁大年紀嘅，
2: 視乎你自己個能力啦，同埋健康啦，最主要你健康 support 到嘅。咁我都希望我唱到八十歲啊，咁都能夠。 你的健康能支持到自己咁最紧要健康，
1: 啊、
2: 你健康能够 support 到你，好似而家谭咏麟都出喺大陆开紧演唱会啦，一样佢75咯，好似。
1: 但系嗰个歌路会唔会有少改变咧？譬如话你诶后生咁，你嗰个 key 可能会高啲啦，可以唱到。嗯、但系你年纪大咗咧，可能我哋唱歌讲有声有气咪有声气，咁、你可能年纪大咗咧，就个声线有啲改变啊，或者
2: 会嘅会嘅会咁。但系如果你话唱 live band 咧，就冇乜问题，将个 key 降高啲咯。降低啲咯，如果唱卡拉 OK 嘅，而家有先進啦，轉 key 咯，撳掣減兩個 key 咯，即係 adjustable 嘅。咁 key 就一轉咗就會適合自己，容易啲去發揮咯。
1: 咁啊，或者請你同我哋分享一下點樣唱歌嘅技巧或者心得啦，因為我諗好多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都對唱歌，平時去唱下卡拉 OK 啊咁啊，希望唱得好啲咁。嗱、你有咩法門，有咩心得可以過幾招俾佢哋啊？
2: 嗱，如果唱歌嚟講，大家朋友聽眾們聽到咧，唱歌第一件事咧，其實卡拉 OK 咧，你自己本人咧中意嗰隻歌，你就要自己要苦練下。即系唔好话你一开嗰个版本，唱完就算啦，下一只下一只。即系你唔集中嘅精神去练一只歌咧，其实几时都唱唔好。
0: 嗯、
2: 即系我哋中意唱 K 嘅时候，你我真系翻屋企自己开咗嚟自己练嘅、即系要练。有啲歌喺卡拉 OK 会唱、表演未必会唱，但系卡拉 OK 我都中意嘅。咁我都要唔熟啲歌词啦，唞气位啦，唞气位啦。歌詞啦，有時啲歌好快咁啊，歌詞，連歌詞都未讀到，點唱咧？三連音咁啊，跳咗落去，咁唞氣位啦，快嘅一跳，唞氣位啦，即係你個 brief 好緊要。咁對自己嚟講，熟咗只歌嘅歌詞同埋個意思啦，個歌嘅意思啦，咁你變咗你就會有進步。咁啊，即係曲不離口啦，你咪得閒喺個車好喺邊度好聽多啲，聽熟個 melody 個旋律同埋個 melody 個音域，咁你先會有。有板有眼，即系唔系要求话一定要好似哇大歌星咁唱出嚟，起码最 standard 嘅拍子啦、歌词啦、音乐感啦，呢几样咧你要有先得。咁只歌你叫做似样啲，即系卡拉 OK 歌手啦，可以做咁嘅情况。
1: 我就成日有时听啊嗰啲嘅歌唱比赛咧，嗰啲评判都话你唱歌咧会唱出一个故事。嗱呢样嘢，我觉得你可以点样可以唱出一个故事出嚟咧？
2: 啊 ，storytell 嘛，佢意思就话。因为如果一个垫底嘅音乐好简单，你唱一只歌，好多音乐即系慢歌啦，黐惨成好，有啲歌好即系好似好 plan 嘅，有个 piano 或者一个 string 嘅，即系一个 string 伴住你。咁音乐最细即系好寡噶啦，可以讲系。但你要唱出嚟嘅时间咧，你自己嘅节奏感、节拍，同埋你点样将把声咧 tune 到咧好舒服个感觉。
1: 嗯，
2: 你好嘛，即
1: 系
2: 好 touch 你噶嘛。喂，你好嘛。咁啊唔得咯，
1: 個語氣同聲線
2: 唔同曬咯，即係咁嘅情況之下咧，你要 storytell 個好舒服，人哋 touch 咗人哋，你唱嗰只歌嘅意思啊，或者你明白歌詞有快有慢，有跳住嚟唱，即係頓挫。我哋唱歌有四個字嘛，抑揚頓挫啊嘛，咁啊節奏感加埋你嘅節奏啦，唞氣位要啱啦，有啲歌詞與歌詞之間你個唞氣位唔啱咧，只歌就錯咗噶啦。
1: 绝对啱，因为好似我就学紧粤曲咧，嗰阵时我就唔识换气、透气、唞气，所以咧就以为自己好够气，一条气就唱上去，后屘到最收尾就跌啦，咁
2: 你
1: 唔够气啊嘛，所以你中间透气和换气嘅位置好紧要，呢个真系个心得啦，真系。
2: 冇错，所以变咗唱歌咧，其实都好有窍门啦。咁最近我做自己节目嘅时候，我都经常都会提及咗中年好声音四嗰啲歌手，啲咩有啲咩好听嘅，我都同大家听众们去分享。咁评判嘅评语，咁你又要袋晒落袋，咁听下佢讲咩，我啲受益噶嘛。有啲歌系佢哋听嘅，同埋佢 judge 嘅感觉咧，获益良多嘅啫会。
1: 但会唔会有啲歌系唔识而参加比赛嘅咧？玩就好，
2: 通常系快歌啊、中版啲歌咧，就好似冇乜 technique， 但系要讲 timing 咯，讲 groove 咯，即系个节奏感咯。咁嗰啲歌咧，其实好似话叫做冇乜难度。咁唱慢歌啦，好多而家惨情啊、励志啊嗰啲歌咧，嗰啲歌咧感觉上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哇，又惨啊，又 storytell 啊，又推高嗰只歌啊，好舒服啊，即系好多层次感啊，摆咗只歌里边咧，咁评判咪 buy 啊。
1: 咁你会唔会即系唱歌嘅时候咧，即系会代入咗个角色？譬如话我唱紧陈百强嘅《偏偏喜欢你》，讲失恋嘅，咁你就会幻想紧自己失恋个心情。
2: 应该系咁咯，应该系咁。你嘅歌个 story 系讲乜嘢？你代入咗落去吧。有啲歌点样叫喊腔咧？即系唱到喊噶嘛？即系嗰种感觉。 啊，喊腔佢哋評判大部分都唔係話太唔 buy 好多喊腔嘅隻歌度，但係一兩句咧愣住咧。
1: 啊，點解唔 buy 即係都係哭腔咧？點解咧？
2: 哭腔嚟講，我覺得就覺得即係變咗係好似做作啊！你明唔明？哭腔係好做作一件事嚟嘅，即係咁。哎呀，即係咁，你成日咁講呢啲説話嚟都悶啦，都覺得好似好骨痹嗰個感覺。
1: 係啊 ，OK， 適可而止，
2: 適可而止，多一。一隻歌幾粒好啦，唔好太多，應該發揮嗰段咧用喊腔嘅 ，OK， 咁就有少少帶動咗個氣氛，哇！真係胡管動喎、啊，聽到即係話聽嚟好動喎。
1: 咁你喜唔喜歡同啲女士們合唱咧情歌？
2: 情歌中意，
1: 咁你要代入喎、
2: 啊，代入咁你都係唱咗個意境出嚟啫。咁你咁呢度就係唱大家如果踢啲好嘅咧，即、就、係、是、大家不相伯仲咧，咁唱一次合唱歌咯。如果唱得好嘅咧，我好開心，都係有個。對手交流嘛，即係都係做戲咁解啫，係嘛？
1: 唔使俾抽離啊，啱
2: 唔啱？唔會抽離，咁又唔係演戲咁投入嘅，因為演戲唔同嘛，好多 action 大家有 interact 噶嘛，有接觸噶嘛。唱歌其實都係只可拖下手出下台，咁至多就係咁上下啫，又唔會話好親密，咁變咗。点会唔抽离到呢系嘛？
1: 即系歌啊！你有冇唱下歌噶？
0: 哦，平时啊，唱 K 都系有，毕竟都朋友之间都成日去 K 房聚下嘅。
1: 哇、啊！你把声好靓喎，
2: 把声几清脆。
1: 系啊，或者佢国语又咁叻，广东话又咁正、啊，真系。
2: 字正腔圓啊！佢
1: 係啊，所以字正腔圓都好緊要啊！咬字
2: 廣東話係廣東話難唱啲嘅，因為個音域咧同國語唔同啊嘛。係啦，咁啊音個有三個音可以連住嚟唱，一個字可以唱三個。廣東話就要用你個 tone 或者用你個腔音帶翻個廣東話嗰個音，即係共鳴位咧唱法。共鳴位要自己控制好啲，即係自己控制
1: 講。你可以解釋下點樣叫共鳴位啦？
2: 因為廣東話你好嘛，個媽字點樣用共鳴位啊？你好嘛，咁就好容易啲。你好嘛，咁用咩？我練歌就你好嘛啊，即係有個尾音拖翻落嚟，再向上。人皆尋夢，用鼻音啦呢度，夢，要拖翻長啲啦，夢係嘛？即係你有共鳴位要唱翻，廣東話要唱咧共鳴位要多啲。
1: 有啲話可以個頭都出到共鳴位。
2: 嗰啲就更加
1: 高級啊！
2: 上檔嗰啲就係屬於 opera 嗰啲啦，去到即係專業啦嗰啲，即係聲樂啦嗰啲去到。即係讀過聲樂或者唱 opera 嗰啲美聲嘅嗰啲叫做，咁好多訪問嘅歌手嗰啲都係美聲出身嘅，咁佢一唱出嚟咧就知道，哇！佢嘅聲係咁耳都喺呢度個上樂噶啦，而喺上樂上面，如果更勁嗰啲就喺啲哇頭頂啊，即係上神台嗰啲叫做。
1: 我哋知道咧，我哋唱歌就係講用丹田啦，
2: 冇錯。
1: 但有啲人就唔識。可能用錯咗個方向或者個方法，咁變咗用喉嚨發音咧，係咪好弊嘅咧？
2: 喉嚨發音你唱幾支歌，你又會痛一兩支歌，你會痛嘅咯。其實因為你攰呢度啊，咁你成日都用呢啲聲咧，咁你講嘢都係一樣，講嘢你個聲線都喺腔上邊，你把聲線會出嘅嘛。咁你唱歌，成日啲個喉嚨會痕，唱得多或者講得多。亦都會行，講嘢都會行啦，冇話唱，有時用力喺喉嚨嗰度唱咧，係會容易損壞你個喉嚨添。
1: 你好似同我講過咧，話叫我講嘢都好似唱歌咁，唔好用喉嚨發音。
2: 係啊，用多啲。你而家有時嘅聲係 in between 喉嚨與腔音多啲，喉嚨有時喺呢度多啲嘅。你講嘢，我聽到你把聲係咁，有少少，咁變咗你講嘢嘅時間，我哋話時間你用丹田。講話做主持都要用丹田噶嘛，都要唞氣位，咁啊就隨索噶啦沙嚟咗，都揸住麥開麥做節目，經常都掂住個麥咧講嘢咧，其實係需要咧唞氣嘅，必須應該係啲咩抑揚頓挫位，講話都係一樣噶，你哋。啊，歌有共鳴，真唱真音樂，即係呢啲就係用嗰啲有少少 storytell 啦，節奏感 rhythm 加咗落去啦已經。
1: 但係你講下咪嘴啦，其實咪嘴嗱，我知道你係唔喜歡嘅，但係其實咪嘴都好難喎，夾口型係咪？
2: 咁你熟歌詞啦，咁有時你睇電視節目，佢哋做啲即係。就算就係做大嘅博愛宣和全能萬家嗰啲咧，好多跳舞嗰啲環節都係咪嘴噶，即係電視播出嚟，咁睇到佢哋有啲都唔對嘴型噶，即係佢記得下，有時甩咗啲，咁你有時一唱第二句就知道佢，咦都唔啱嘴型嘅，即係唔啱嘴型嘅啫呢樣。
1: 但係嗰時見到佢哋啲歌星演唱咧，好喜歡戴住個 ear mon 嘅。
2: 嗱呢個 ear mon 對我嚟講，我用咗十幾年嘅啦已經。對我嚟講，我喺唔係跨口，我喺本地歌手裏面咧，唯一採用私家嘅無線麥，第二就係 Earmon 啦。
1: 有咩好處？
2: 好處就多咯。嗱，解釋俾你聽，點解我哋喺餐館唱歌，好時啲即係 audio 嘅，即係做音響嘅朋友啦，佢哋做即係好似而家搬曬音響去做。咁但係佢喺台嗰度嘅餐廳嗰度咧，佢哋唔好顧及嗰個 full back， 我哋叫做 full back，即係台以前用 full back 噶嘛，有時一隻，有時兩隻，視乎個台啦。但係佢一樣嘢，佢就唔會開好大聲俾你。點解咧？因為如果太大聲，如果啲麥唔好咧，你就會 feedback。
1: 哦，啲啲聲，
2: 即係有時啲歌手或者啲MC 好，邊個朋友上，咁個麥唔係咁揸住喺手向下噶嘛。咁向下嘅時間 full back 咪呢度啦。咁如果太大聲嘅個 full back 好大聲咧。咁就 V 可能少少，如果佢企得埋，企得耐，哇、哦！成個喇叭都震曬，即係響曬。咁佢唯一解決方法咧係有，不過盡量就唔好咁大聲。不過而家佢哋音響，即係佢哋出嚟做音響嗰班咧，啲朋友咧都用啲麥都靚咗啦。咁啊導向性高啲，咁你變咗接觸嘅 angle 咧，譬如45度角，咁你 angle 咧就佢個距離感亦都好遠、好窄嘅啫。即係 angle 係咁落，跟住又咁樣落，咁你。吸音的範圍就窄了，咁你對個 fullback 就冇容易 fullback 啦，即係 feedback 啦。咁我哋唱歌而家對住個麥咧，定個 angle 亦都係45度角對翻自己。
1: 但有陣時我見到佢就除低佢嘅喎，咩意思？
2: 你講咩除低嘅？
1: 除低 earmon 咯。
2: 除非個 earmon 有時係有啲 technical problem 啦，即係話變咗係可能太大聲啦，可能聽唔到啦。
1: 冇得教嘅咁自己。
2: 可以有教 volume， 有得 volume 教嘅，有 volume， 即係可以有音量。咁睇視乎應該要 sound test 嘅。我哋做之前都要 sound test 呢嚿啦，呢個 body pack 啦，或者個 handheld mic 啦，咁都試一次喺個 earmon 聽到自己把聲。所以變咗我就好 competent， 我哋都大家都識。其实行内人我都识晒噶啦，咁去到边度都知道我带啲咩嚟噶啦，咁样咁都试一试半只歌啦。咁起码我哋听到我把声，听到音乐。有时候我带一只嘅，即系唔会带两只。一两只嚟咧，系有时会听晒啲音乐，但系同观众系脱咗距离咁，我觉得太静啦，冇乜现场感啊，我觉得
0: 好似唱 K 咁。
2: 系咯，唔够满足嗰种感觉。咁带一只咧，咁有个佢都摆翻 monitor 喺度嘅。有啲歌手冇噶嘛，咁你都需要有个 monitor。咁我同啲观众 interact 咧，你知我做唱歌经常 interact 同啲 fans 咁样。咁呢个系好帮助自己把声。听得清楚，而且又音乐又听得清楚，自己又唱得清楚，确好多。
1: 咁你中意唱快歌多定系慢歌多咧？
2: 咁当然系快歌啦，对我嚟讲。
1: 快歌有你拿手本领啊！
2: 系啦，冇错，因为系需要同啲观众咧有嗰个接触，同埋佢哋喺餐厅嚟讲，坦白讲，你喺餐厅一个大嘅餐馆里边。个个都系乒乒乓乓食嘢、饮嘢、倾偈、打卡咁。如果你唱只慢歌咧，佢哋唔抓 attention，即系佢唔会注意到嘅歌。或者你唱啲可能话会经典啲嘅啊，上个摊咁可能会哒哒哒咁，可能嗰几下啦，咁啊就会响啲咯。到你之后可能唔抓 attention。咁唱快歌咧，我啊总之要落台噶，咁啊。玩握手啊，諸如此類乜都玩曬，咁你先好玩噶嘛，係嘛？
1: 咁我覺得作為一個歌手咧，即係咁最大嘅鼓舞就係觀眾嘅掌聲。
2: 冇錯啦，
1: 即係當你一種明星咁樣
2: 嚇，
1: 哇，有種虛榮感啊！
2: 係啊係啊，即係有呢件事嘅。其實即係如果觀眾反應熱烈，哇，柴娃娃，就算你噓我都唔緊要㗎，最緊要你唔俾掌聲，我俾噓聲我啦。我直咁同你講嘢。
1: 咁啊，我哋就要出廣告啦。不如喺廣告之前咧，我就想。播一隻張國榮的明星，
2: 好
1: 啊！呢隻歌真係充分反映出個歌手的心態，
2: 冇錯，冇錯，
1: 真係做到個明星級，哇！真係富復何求啊！
2: 富復何求？
1: 咁、我哋聽完隻歌翻嚟，就再
2: 繼續
1: 第二個環節啦，好唔好？
2: 好
1: ，OK。

当你记起当年往事。

0: 睇运动比赛，荷里活大电影嚟我屋企啦！
1: 有靓嘢睇，咁有咩好嘢食啊？
0: 红酒果汁鱼之酱，最重要嘅梗系甜品屋嘅芝麻蛋卷啦、
1: 啊！佢用纯正黑芝麻，有芬芳黑芝麻味，入口松脆，蛋味香浓，我平时都好中意食噶。下次嚟我屋企，记得带埋甜品屋嘅芝麻蛋卷嚟探我啊！
0: 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2: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饮一啖即刻变韩剧主角，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拍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热量搭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到。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02972822288。
3: 黄柳吉海盐荔枝果汁，精选岭南优质荔枝，搭配清新海盐味道，一啖带你去海边。最适合在炎炎夏日饮一啖，又咸又甜，口感清爽的海盐荔枝。黄柳吉荔小吉系列的海盐荔枝果汁，零脂肪、零色素、零防腐剂，今个夏天在星里正式上市。黄柳吉海盐荔枝果汁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288。
4: 住大屋又怕住得远，孤单寂寞；住大厦又怕面积小，管理费高。人生就系咁矛盾啦，左计右计，都系。

0: 品有唔同颜色嘅包装，点分噶？
1: 红色包装嘅板豆腐可以炒河豆同叉烧，金色包装嘅老豆腐就可以煲咸蛋瘦肉芥菜汤。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2: 皮肤发黄又口苦，呢啲可能系要帮个胆排毒嘅警告啦。卫生牌救胆排石胶囊，帮你排石利尿，缓解胆石协痛，救翻个胆，人靓气足，精神爽。请认明葫芦型卫信商标，各大中药行有售，总代理卫信药业，电话02-9607-6278。
3: 由我细惊主持一个全新嘅音乐节目《歌有共鸣》，真唱真音乐。除咗同大家分享经典嘅名曲、歌手嘅故事，仲会访问本地乐坛嘅音乐人，笑谈当年事、当年情。逢星期四晚9点首播，星期日下午4点重播，准时收听啦！
4: 呢个假期，终于见到爸爸所讲好严肃嘅爷爷。
5: 无论我去到哪方。始终真心不变样，在天边，在海角，我盼望有你同步往。
4: 这个假期，我永远都会好怀念，始终是为他来。
6: 最近病毒流行，朋友介绍我食康道神芝同康道冬虫夏草嚟提高免疫力，价格点啊？
7: 每盒先至系99蚊，100粒够50日保健用。
6: 每日先至2蚊就能够提高免疫力？
7: 系啊，联合国临床试验数据显示，康道神芝确实能提高免疫力。最近我改用咗康道极品孢子粉，疗效更好，每盒先至系125蚊，总共60粒。康道产品咧系澳洲制造，每批产品都经过药管局严格检验。你朋友介绍啱啦，想免疫好最好就选康道。
6: 康道产品各中医药行有售。

0: 跨越不同年代，令生活充满色彩。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漫步人生路第二季，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在我身边的也都有我的拍档主持人 Sam， 你好啊。
2: 各位好啦，我们继续访问细 Ken， 即是细 Ken 呢，他就是一个专业的歌手，
3: 咁
2: 就喺舞台经验非常丰富啦。咁你都中环咗几十年啦，喺舞台度啊。咁你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即系出 show 之前有咩要准备功夫咧？有咩心得啊？同人分享一下。
3: 出 show 之前好多嘢搞嘅，其实。系。出 show 之前睇大定细啦。咁第一时间就揾服装啦，你先话贪靓鬼嚟噶啦。
2: 系。
3: 几时我都要配合个场面。配合個畫面，有啲咩嘢地方係酒樓嘅咁樣，即係屬咩 function 咧 ？charity 嘅，或者係好多不同類型嘅單位啦。呢度嘅唐人街好多不同華人嘅圈子嘅單位，咁有時就比較 casual smart 都得嘅。咁如果話假設係演唱會啦，即係比較上有舞台燈光啦。咁舞台燈光好似 Burwood 啦嗰啲都有啲舞台燈光，我去到好多 club 裏面都有舞台燈光，有啲 effect 嘅。咁嗰啲就著得閃啲啦，嚇、閃靈靈啲啦嗰啲。
2: 聲色藝俱全啊！
3: 嗰啲就要pack up 咗好多不同類型嘅服裝，同埋要化妝啦，要化有冇等有 spotlight， 又好似啲眼燈射住我哋好強嘅，咁都要化妝啦，咁啊造型啊髮型嘅誇啲啦，咁啊更加要啊型啲啊，因為做 club show 我做過好多年嘅 club 嘅 live band 嘅 show 咧，就係通常都係啲嘉賓係中意跳舞嘅，咁啊個個都喺舞池嗰度跳，咁啊有啲係中意聽下歌嘅，咁有啲唔跳，大部分80%人都中意出喺個舞池嗰度跳，咁啊唱，所以我建立咗我唱快歌嘅元素，即係嗰陣時喺 club 嗰度，經常都係，總之就係隻隻都係要快得嚟，又中中地又有，好快又有，一兩支慢歌嘅啫，其實
2: 都要搞好個氣氛啦。咁你有冇學過跳舞啊？
3: 暂时呢个好遗憾，未学过。要啦，要啦，要增值下自己
2: 啦。再歌再舞，
3: 再歌再舞，能歌善舞啊嘛。系
2: 咁，会唔会喺演出前一晚要会睡眠充足啲，或者食物方面会唔会有啲拣择嘅要？
3: 你讲开食嘅，我就即系而家呢三五年，我就开始好健康。

0: 因為一出 show 之前咧，即係無論唱餐館好，唱咩 function 好咧，之前食嘅咧，可能四點啊五點零鐘食咗都可以半飽都得噶啦。咁之後我又唔食嘢啦，即係直接開 show 完唱先揾嘢食。係啊，因為餓唱嘅啫。
1: 係啊，飽吹餓唱，即係玩樂器，譬如吹喇叭，
0: 吹喇叭你就飽，
1: 要食飽。
0: sex 風啊嗰啲就係會，因為點解咧？因為頂住個肚咧，個人一路好似發氣攻心咁嘅感覺。二來咧，因為你用氣運丹田嘅時間，你要頂出嚟噶嘛。咁你頂住個肚有啲嘢已經飽飽地咯，咁再出啲力咧就話好似
1: 弱氣，
0: 有弱氣，同埋記住唔好飲啤酒啊，唔好飲可樂。我試過有咗啲咁就好尷尬。你個麥喎，你話係咪啊？
1: 都尷尬，鋸曬，
0: 鋸曬真係。同埋一次好多年前有一次好一個好一個 experience 啊！嗱，咁我呢個時喺餐館。做數好普遍，咁嗰啲人出餐咧，咁有啲咩鐵板燒啊，吹吹雞啊，嚓啲煙出嚟啊嘛，咁喺個台面前咁樣行過，咁啲煙就出嚟辣辣地嗰啲辣椒味咧，我真係咁咳出，我唱緊歌嚟已經係，呢個就係一個不生難忘嘅事，即係你入咗麥啊嘛，直接，即係你唔咳都唔得，你逐住個喉嚨，即係喺餐館唱有啲咁嘅。事情是很突發性的事情出現。如果 concert hall 就不會啦，有些 club 那裡就不會啦，即沒有食的嘛，喝東西的嘛，就不會有這些事情。還有在 concert hall 裡面唱呢，你會投入一點。會投入唱慢歌都可以啦，即你只是很 concentrate 在個台那裡 live band， 那你帶埋個 ear mon， 那些音樂又啱時機，咁所以變咗你就會投入啲。相反嚟講，喺餐館唱咧，咁有時啲氣氛，所以唔好唱得慢歌。我唔好主張自己去唱呢只慢歌，因為你投入唔到嘅，會投入唔到。
1: 因為佢哋下邊咁嘈，
0: 係諗都諗到啦。
1: 你聽唔清楚你唱乜？
0: 係啦，咁不如自己 enjoy 下，跳下啲快歌啊，唱下啲得意嘢啊，童年就八歲多歡聚，咁大家可以下手，咁啊大家 interrupt 啦，可以大家可以交往下啦，即係呢啲情況。是做咩歌单，是配合个画面，配合场面去唱咩歌咯。
1: 但系你系咪真系拣歌咧？要即系迎合啲观众嘅口味。譬如有啲歌你好中意嘅，但可能嗰啲观众就唔系好认识嘅，咁你就会减少唱呢啲。
0: 会有时有啲慢歌，有时情情插插嘅歌太多咧，咁系你自己 enjoy 嘅，无可否认。我都中意唱，边个唔中意唱慢歌？我都个喜欢唱歌嘅朋友都系唱慢歌起步先嘅。咁唱。咁你太慢嘅歌，佢哋雨夜的浪漫咁，歌場面乒乓啦咁，點樣浪漫啫？咁唱我話冇得浪漫噶，個個都你啦，打張卡先啦咁，浪漫乜嘢？大家都唔係呢個畫面啊嘛，唔係，所以我哋唱歌咧係想聽，想知道聽眾們想聽乜嘢歌，中意講啲乜嘢，即係拍下手啊，同你玩下，即係有共鳴嘅，有共鳴嘅，咁先至可以變咗你會有。有呢个事情出现嘅，
1: 咁即系最主要就系搞好气氛，大家开心心咁啦。咁而家新春期近咧，我谂好多你哋呢行嘅人咧，就好多即系 show 要出啦。
0: 冇错，
1: 有啲边几个同你介绍下，可以喺度撞下你。
0: 哦，即系我哋将会出好多 charity， 有啲event 咧都系农历年嘅 show 都有嘅，有时话春茗啊，有时话贺年啊，咁诸如此类。有时因为贺年 show 一定系唱贺年歌啊嘛，财神到啊，咩欢乐年年啊，嗰啲歌要预备啦，即系自己要 pack up 自己咯。即系有啲歌系一年得到，好似圣诞歌啊、新年歌啊呢啲农历年嘅歌，所以呢个系属于配合个画面、配合个场面去唱嘅咯。
1: 我就觉得你同我讲过咧，即系唱歌就好似做运动一样，
0: 冇错，
1: 都要 warm up 嘅，要暖身。咁你可以分享下呢方面嘅心得啦，系咪即系我哋？唱歌不是那么简单的，跟健康都很有关系的，要
0: 绝对有关系啦。因为如果你说喉咙痛声音哑，咁你又声沙，咁你点唱呢？即係因为睡眠不足㗎嘛。睡眠不足会影响你个状态啦。如果状态唔好嘅，其实你有时会一定会走音都有。

0: 啊，我年纪大咗啦，譬如有啲音域我去唔到啦，我就会收翻少少，会唔会有啲咁嘅感觉嘅咧？
1: 都會嘅，都會嘅。它似乎你鍛鍊咧，都係一個到尾。咁你能夠 afford 到嗰個 key 嘅？平時我唱D key 嘅，咁如果冇嘅咧，即係唱唔到啦，嗰個 afford 唔到啦，咁 minus 就轉翻低少少咯。即係 live band 可以 adjust 個 key 啊嘛。

0: 到就得。咁收尾我 GP 嘅太太嚟整头发咧，咁啊接佢啦。我 GP 同佢好熟，即系太太嚟整头发。点啊？你有咩问题啊？我咁，你唔好去嗰啲啦，去边度？佢本嘢 medical centre 话俾佢听，你去 casualty 啦。
1: 啊！急症室
0: 系啦。咁我谂住都。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今日是2026年9月17号农历8月初七，现在为你报道晚间新闻。首先是澳洲消息。移民制度改革今日公布，留学生带家属来澳规则了大幅收紧。联邦内政部长汤尼伯克今日中午12点半会在坎培拉国家记者俱乐部公布移民制度改革。由于演说安排在今朝8点新闻时段之后，所以完整政策目前仲未正式公布，而家掌握到的细节仍然只可以视为公布之前的预告和传媒报道。根据 Guardian Australia 报道，国际学生预计会是今次改革影响最大的群体之一。澳洲去年批出超过 33.7 万份国际学生签证，当中大约 4.5 万份是批给主申请人的家属或者受养人。预计新制度会要求绝大部分留学生单独来澳，但家属的规定可能会大幅收紧。政府亦准备处理签证逾期、上诉程序太长，以及所谓的签证跳转问题，即是临时签证持有人在原本签证到期之后不断转去其他签证类别，延长留在澳洲的时间。部分签证类别亦可能由现在比较偏向需

投主导的制度，改为由政府更加直接控制入境和离境人数。巴克之前已经在国会表示，政府必须降低净海外移民。目前目标是将净海外移民人数由大约 30.5 万在两年之内减到大约 22.5 万，永久移民计划就维持每年 18.5 万人。今次改革会直接影响国际学生和他们的家庭，亦关系到大学收入、住房需求以及护理和其他行业的人手供应。至于政策具体的法律安排，哪些人可以获得豁免和何时正式生效，就仍然要等巴克今日正式公布。人工智能版权方案曝光，政府仍未决定网上内容如何授权。联邦政府正审议一系列人工智能版权改革方案。根据今个星期提交参议院的外泄文件，人工智能企业将来可能获得法律权利抓取澳洲网上内容用来训练 AI 模型。不过方案目前仲未有最后决定，相关磋商亦仍然进行紧。其中一个选项是容许企业和代表作家、音乐人等传统版权持有人的大型团体签订广泛协议，从而取得一些没有密码或者付费墙保护的网上资料。另一个选项就是由企业向一个新设立的中央机构付款，再由这个机构向已经登记的版权持有人分配款项。对一般社交媒体用户来讲，将来可能由平台决定是否容许人工智能公司存取内容，而不是由每一个用户自己选择。创作界担心小型创作者、摄影师和普通用户可能没办法得到补偿，而海外版权持有人亦可能透过地区封锁限制澳洲用户接触相关内容。政府文件将提供法律确定性和吸引人工智能投资列为改革原因。助理科技部长安德鲁·查尔顿表示，澳洲冇可能简单将人工智能关掉，而如果将数据和运算能力全部留在海外，亦会带来依赖风险。OpenAI 之前就曾经将澳洲版权法列为公司在本地训练 AI 模型的其中一项主要障碍。不过，版权改革本身并不代表企业一定会在澳洲兴建数据中心或者开发最尖端的 AI 模型。政府仲未公布最终立法文本，所以现阶段亦唔可以将外泄文件入面嘅选项当成已经落实嘅政策。高龄护理演算法缺乏人工复核文件，揭官员推出前三日先紧急改口。根据资讯自由程序取得的联邦卫生部电邮，官员在居家支援评估演算法推出前三日才确认2025年高龄护理规则，并没有赋予评估员法律权力可以推翻演算法提出的建议。高龄护理事务部长山姆雷和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之后收到紧急简报，但是这个问题

岸会自动限制拖欠超过10,000澳元抚养费的人士离境。澳洲目前未缴交的子女抚养费接近20亿澳元，当中大约200宗个案欠款超过150,000澳元，最高一宗更加超过200,000澳元。新法亦会取消一项规定，如果提供个人资料可能危及家长或者儿童安全，就不再需要向另一方提供相关资料。改革亦会协助家庭追讨转入正式抚养费安排之前的欠款。政府表示，大约100,000名制度使用者曾经遭遇或者正面对家庭及性别暴力风险。联邦社区拨款92%流向工党选区。有分析显示，联邦政府一个规模5.68亿澳元的社区基建计划，目前已经批准的资金入面有92%流向联邦工党议席。由3月以来，一共有2.48亿澳元项目获批，当中维州和新州合计得到1.897亿澳元。联邦政府表示，计划架构稳健，而且不存在利益冲突，最终拨款决定由基建部长作出。参议院将会在未来2个月调查项目轮选程序，以及资金究竟是按照社区需要，定是受到政治因素影响。澳洲性别差距排名升到全球第8。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将澳洲排在148个经济体入面第8位，是澳洲历来最高排名，同阿尔巴尼斯政府上台那阵的第43位相比，排名上升了35位。联邦政府将进步归因于女性政治代表增加、扩大有薪育儿假、女性集中行业加薪，以及增加妇女健康投资。总理安东尼·艾尔巴尼斯表示，最新排名反映澳洲取得进展，但相关工作仍然未完成。政府亦承认，性别工资差距、针对女性的暴力、职场代表性和健康结果仍然需要进一步改善。新州通过皇室土地修法，原住民组织忧虑影响土地申索。新州议会通过皇室土地管理修正法案，新州原住民土地议会担心修法之后会容许土地部长追溯更改土地使用权安排，包括一些已经提交但仲未裁决的土地申索。新州目前有超过4.4万宗土地申索仲未解决，部分更加已经积压几十年。由1983年制度设立以来，只有大约0.2%的皇室土地交还给原住民。新州州长柯文斯表示，改革是要确保社区和体育设施可以继续被公众使用。土地议会就认为政府磋商不足，担心将来可以给原住民提出申索的土地会进一步减少。新州设立儿童创伤研究院，半年内在悉尼投入运作。新州政府会拨款50万澳元，在南域悉尼儿童医院成立新州儿童创伤研究院，预计6个月内投入运作。研究院会集合临床医生、研究人员和专科团队，提供儿童创伤训练、模拟演习和临床指引。工作范围包括紧急救治、复康和预防研究，亦会支援新州偏远地区、首都领地和前线急救人员。计划源自邦迪海滩和邦迪交汇处重大事故的医疗经验，重点是处理儿童和成年人不同的身体和心理创伤需要。接下来是国际消息。美中峰会前夕，人工智能竞争成为新一轮战略博弈焦点。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在华盛顿会面。最新报道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先进晶片和运算资源限制会同经贸和安全问题一样，成为今次峰会的重要背景。峰会之前，美国财长斯科特·贝辛特预计今个周末会先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人工智能亦会列入讨论。美方正研究如何防止中国企业透过第三国的数据中心遥距使用受到限制的美国晶片，亦指控6间中国企业利用美国人工智能产品的输出进行所谓的无形蒸馏。中国驻美使馆否认有关指控，或相关讲法缺乏根据。晶片出口仍然是双方主要分歧之一。川普政府去年底容许部分辉达 H200 晶片向中国出售，但美国国会和安全部门仍然担心先进运算能力可能被用在军事、情报和网络行动。华盛顿同时关注中国企业透过设在其他国家的数据中心取得相关运算能力，两国在监管人工智能方面的方向亦不一样。中国要求部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加上标识，川普政府就反对用广泛的联邦规则限制产业发展。有美国官员估计，中国在部分尖端 AI 模型方面只是落后几个月，一

0: 啲科技业人士更加认为中国嘅开放权重模型已经具有领先优势。对澳洲嚟讲，美中喺人工智能同晶片方面嘅政策，既涉及安全伙伴关系，亦会影响澳洲同中国嘅贸易、科研同数据中心投资。今次峰会同之前嘅财长级会谈，将会反映双方有冇可能建立一套更加稳定嘅科技竞争规则。王毅见伊朗外长束美伊恢复和平安排同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齐举行会谈，呼吁伊朗同美国保持理性克制，避免中东冲突进一步扩大。中国外交部公布的会谈内容显示，王毅主张双方重新返到六月达成的临时和平安排，重建谈判框架，并展开实质磋商。他同时要求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保障国际能源、运输和供应链，亦避免战事进一步蔓延到也门和红海。伊朗国营媒体引述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捍卫国家主权，但仍然欢迎一些可以保障伊朗人民权益的外交方案。不过这个只是伊朗政府的立场，并不代表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恢复谈判。今次会谈距离习近平和川普预定在华盛顿会面只有一个星期。贝辛特之前表示，川普和习近平会讨论伊朗局势以及中国和伊朗之间的金融联系。中国是伊朗石油的重要买家，所以北京在停火安排、能源出口和制裁问题上具有实际影响力。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航道之一。如果通航持续受阻，油价、航运和保险成本上升，亦可能进一步影响澳洲燃油价格和企业成本。乌克兰提出历来最大国防预算，国际融资缺口仍然超过320亿美元。乌克兰政府提交2027年预算草案，计划将 4.89 兆格里夫纳，即是大约1100亿美元，用在国防和安全方面，比今年增加大约 12%。 列拔支出大约占政府 7.27 兆格里夫纳总预算的三分之二。财政部长塞尔希·马尔琴科表示，俄罗斯攻击加剧，令军事需要增加，同时亦削弱国家收入。乌克兰估计今年每日战争成本大约是 1.9 亿美元，比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初期每日 1.16 亿美元大幅增加。几乎明年需要超过520亿美元国际财政支援，但目前伙伴承诺的金额大约只有200亿美元。换句话讲，还有超过320亿美元未移到资金来源。乌克兰今年另外仲面对大约270亿美元未有资金支持的额外国防需要，可能的资金来源包括欧洲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以及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伙伴提供的新融资。乌克兰亦正推动税务、海关和管治改革，以符合援助条件，包括争取解锁大约40亿欧元欧盟宏观财政支援。国会议员会在10月1日之前开始审议预算草案，并需要在12月1日之前完成三读。支援国可不可以及时填补资金缺口，将会直接影响乌克兰维持军事行动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印巴军舰北阿拉伯海相撞，双方对事故责任各有讲法。印度和巴基斯坦海军舰艇星期二晚在北阿拉伯海相撞，两国星期三分别召见对方高级外交官提出抗议，事故没有造成重大损毁，亦暂时没有已知人员伤亡。印度外交部表示，事发那阵印度军舰正在国际水域执行例行监察任务，指巴基斯坦舰艇高速接近，并采取不安全的动作，形容相关行为不可接受而且不专业。巴基斯坦就说，事故发生在他们的专属经济区里面，反过来指印度军舰作出带有挑衅性的危险操作。不过双方对责任的讲法都是由各自政府提出，目前还未有独立调查结果。印度援引1991年双边军事协议，指两国军舰和潜艇在国际水域行动那阵，应该保持至少三海里，即是大约 5.6 公里距离，避免发生事故。巴基斯坦亦指印度违反同一份协议。两国由2019年开始降低外交关系，目前都没有在对方首都派驻大使。去年印巴曾经因为克什米尔袭击事件爆发为期四日的直接军事冲突，而今次碰撞就是那场冲突之后首次公开的海上军事摩擦。双方目前都未宣布进一步军事或者惩罚行动，现阶段仍然透过外交和军事联络渠道处理事件。加沙受战火破坏，建筑倒塌，至少21人死亡。 加沙市一幢之前曾经受到以色列空袭、结构严重受损的多层住宅大楼倒塌，仲压到附近安置流离失所居民的帐篷。当地救援和医疗部门表示，至少21人死亡，当中包括11名儿童，还有多人相信被困在瓦砾下面，伤亡数字可能继续上升。由于缺乏重型机械，救援人员被迫用双手挖掘。加沙目前大约有2000幢受损建筑仍然有人居住。今次事故再次反映，停火之后重建工作仍然停滞，而安全住所亦严重不足。欧盟提议加拿大成为首个准成员。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提议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合作范围包括先进制造、人工智能、国防工业、能源、关键矿产、网络安全和北极事务。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欢迎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但就没有明确接受这个目前还未写入欧盟条约的身份。相关方案仍然需要欧盟成员国参与决定，而具体权利、义务和审批程序亦还未确定。今次倡议亦反映，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关系恶化之后，正尝试减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最后是财经消息。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官员预期年内仍要进一步收紧政策。美国联邦储备局一致通过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提高到 3.75% 至 4%。今次是2023年以来首次加息，亦是海文沃什五月出任主席之后第一次作出利率政策调整。美联储表示，美国经济活动保持稳健，家庭消费有韧性，生产力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就业增长大致跟得上劳动人口增幅，但由于通胀仍然偏高，所以需要采取行动，令通胀可以更加及时反到 2% 目标。最新利率预测显示，18名决策官员入面有16人预期年底之前至少还要再加息一次。官员预测年底政策利率可能升到 4% 至 4.25%， 去到2027年底仍然维持相同水平。美联储亦将今年通胀预测由 3.6% 提高到 3.7%， 并预计要到2029年通胀才会反到 2%。 今次决定与川普要求降低借贷成本的公开立场相反。沃什在记者会表示，现在的金融环境不可以广泛形容为紧缩，所以联储局决定收反部分宽松政策，但他同时强调不会预先承诺下一次会议会作出什么决定。华尔街在政策公布之后下跌，道琼斯指数收市跌 1.21%， 标普500指数跌 0.44%， 纳斯达克指数就轻微跌 0.01%。 美国十年期国债孳息率在议息会议之后大约是 4.96%， 之前一度升穿 5%。 美国利率、美元和国债孳息率的变化不会直接决定澳洲储备银行的利率政策，但就会影响澳元、全球融资成本和澳洲金融市场的定价。接住落嚟，我哋睇睇悉尼同墨尔本两地天气预报。悉尼今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10至18度。星期五大致天晴，气温介乎9至23度。星期六大致天晴，间中有阳光，气温介乎13至27度。墨尔本今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8至16度。星期五大致有云，间中有阳光，气温介乎5至23度。星期六大致天晴，气温介乎12至25度。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晚间新闻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再会。
1: 全新 Emma Seaweed 海苔鱼脆条终于登陆澳洲啦！低卡路里脆脆的海苔鱼脆条，酱油浸韩式海苔配上精选鱼肉，上重丝味，淡淡香脆。采用低温烘焙技术，非油炸，零负担，翻工、下午茶、煲剧或者随身带住做零食都啱晒。有原味、韩式辣味同 wasabi 三款口味，仲有一款啱你。Emma Seaweed 海苔鱼脆条，各大环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盛卖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288。
2: 由宇宙本源到人类文明，由科学真理到历史规律，逆商解码由香港著名科普兼科幻作家、科学社会学博士李伟才博士主持，带你解码未知，洞见本质，重构秩序。逆商解码逢星期五中午12点首播，星期六早上8点重播。 在看似混乱的世界入面寻找隐藏其中的秩序和规律。

你有几耐冇做过子宫颈筛查？定期筛查可以及早发现高风险 HPV 同异常细胞。就算已经接种 HPV 疫苗，定期筛查仍然非常重要。更生会将在9月19号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有专业医生讲解妇科癌症预防和治疗、中医养生，还有多项女性健康活动。活动由朝早9点45分到下午2点，在 Westmead 火车站对面 NICM 2楼免费入场。报名请致电。

0: 到呢首音乐就知道系有100年历史嘅白花油啦。我细个由小学到大学都系用佢嚟提神醒脑，有时头晕头痛、蚊叮虫咬、伤风鼻塞，用2至3滴白花油轻轻按摩就搞掂晒。清英明有 OSR 19130先至系真货。白花油澳洲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查询电话02-9416-9831。
1: 只需几滴品真嘅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嘅煲仔饭即刻飘香四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

0: 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1: 圆月两团圆，幸福常安康。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用声音陪你过节，无论你在哪里，这个中秋我们在声音里团圆。9月16日至10月15日，锁定 FM 91.6。
2: 哇，咁好天气，大妹，不如我哋一齐去
3: barbecue 啦。
2: 好啊。咦，大妹，点解你啲鸡翼烧得咁靓嘅？仲有好香好浓嘅沙爹味添噃。
3: 因为我用咗 Jimmy 沙爹做调味啊嘛。Jimmy 沙爹无论系用嚟调味、腌肉、汤底，又或者 barbecue， 都野味十足，包你食到嘴喐喐。
2: 嗯，等我又查翻啲喺上面先。
3: 唔得噶，我未查完啦。
2: 唔好咁自私啦，快啲俾我啦。
3: 你唔好抢我啲嘢啦。
2: 唔好咁自私啊。
4: 总代理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
5: 来福珠宝金行由程士坚先生创办，喺树利华埠已经有超过30年嘅历史。喺来福拣选心中所好，必定令你喜出望外。因为无论有任何喜庆，我哋都会有适合你嘅珠宝钻饰同新款腕表俾你选购，令你倍添魅力。来福珠宝，尽心服务，专业周到。
0: 听下夏雨有咩好介绍？
6: 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
0: 中秋节康道优惠，买五盒送价值120元保温杯一套。
7: 读万卷书，不如听万里路。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广播电台。
1: 吴冠东医生，麻醉科及疼痛科专科医生，拥有香港大学内外全科医学士资格，并先后取得香港、澳洲及新西兰多项麻醉科及疼痛科专科资格认证。吴医生亦获澳洲及新西兰疼痛科介入性疼痛治疗专业认可，并为世界疼痛医学会介入疼痛医学院士及介入超声波院士，曾任香港大学医学院荣誉临床副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荣誉临床副教授。吴医生多年来专注于慢性疼痛管理、介入性疼痛治疗及相关临床研究，致力协助患者改善生活质素，并积极推动公众对疼痛医学的认识。以下节目内容及专业意见仅供公众参考，并不构成医生及病人之间的诊疗关系。如有任何健康问题或医疗需求，请向你的家庭医生或相关专科医生查询及寻求专业意见。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通声导航，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同大家空中见面的是我们的麻醉科和疼痛科专科医生吴冠东医生。 Tony 你好啊。
1: 你好啊，莎莎。
0: 诶、hey, 你好啊 ,Tony。咁啊，今日我哋讲呢个之前一路话要讲但係都未讲到嘅话题，就係Botox止痛喎。
1: 係啊，因为我哋记得我哋上次讲面痛呢，讲下其中一个治疗嘅方式就係讲呢样嘢㗎嘛。
0: 嗯。
1: 跟住我记得你突然间就好鬼死大反应，嘩係我都想知呢样嘢喎。
0: 是啊，因为 Botox， 我有想 Botox， 因为成日在医学美容方面呢是会有即是大家会讨论，就话诶、打完呢度系过嚟呢度填充啊，或者系令到佢膨胀一啲啊等等一啲作用。但系止痛我真系冇谂过，因为 Botox 对我嚟讲系一种叫做毒即系菌嚟噶吧，即系我嘅心入边谂系咁样，所以我就谂咗好耐，点会一个菌可以止痛呢？唔系应该更痛嘅咩？
1: 哦，咁又啊，咁你又有啲唔系好正確啦。我諗你就係掛住佢令到啲汁少啲嗰個效果啫。
0: 係啊，係啊。
1: 其實咧，Botox，如果你用嗰個

中文嘅翻译就系肉毒杆菌啦。但系其实咧，我哋咧唔系真系整啲菌落你个身体度嘅，即系你估嗰啲你嗰啲益生菌咩？益生菌就话真系食啫。呢个咧，其实我哋咧打咧系打佢嗰啲毒素，因为呢只菌咧，我哋去培养佢之后咧，佢系会咧渗出，即系分泌咗一啲毒素，咁就系叫做。即係肉毒桿菌，即係叫 botox 或者叫 botulinum 嘅 toxin，係啦。咁啊，總佢呢只嘢咧就係可以咧有好幾個功用嘅，即係發覺佢原來係可以將一啲肌肉咧係將佢攤換咗嘅。咁所以如果係一啲美容我哋唔可以叫美容科，我哋嗰啲叫做整形學科啦，或者係醫美嗰啲醫生啦，佢哋要用一啲好幼嘅針，或者喺一個份量好稀嘅情況之下，同埋。佢哋系对个面部嗰啲解剖学嘅了解系好深嘅，即系唔系话你嘅眼耳口鼻啊，系讲紧嗰啲小嘅肌肉啊，系非常之有心得嘅话咧，咁其实你只要将一个好稀释嘅份量打少量喺嗰啲咁嘅肌肉度，咁佢嗰啲绷紧嘅情况就少咗，甚至乎佢都会令到嗰啲皱纹少咗啊，咁样啦吓，咁所以即系你一般人即系会知嘅咧就系。攞嚟咁样做打皱纹、鱼尾纹，跟住就三叉皱眉头唔会出晒三叉线，跟住就你见好多名门啊、明星啊，甚至乎可能你身边好多人唔知你自己有冇咧吓，即系都系咁样都走去打噶喎，即系其实我都有身边有啲即系旧嘅同事啊，佢哋冇做到麻醉科，佢哋出咗去都系做呢啲。系好大市场噶，所以我谂系喺个社会上面好多人都系知道，即系肉毒杆菌嘅其中一个最常用嘅方法就系喺医美嘅世界里面啦。咁但系其实佢系有好多喺痛症世界，其实都系越嚟越多角色咁样嘅。咁你就系真系完全未听过嘅。

0: 痛嗰啲神经，点解佢识传嗰啲电流咧？其
1: 系。
0: 实除咗佢真系有电流之余咧，其实喺中间里面咧，其实都系有一啲化学物质嘅改变，令到佢嗰个电流加咗。譬如你啱啱整亲某个位，或者你发炎，咁你嗰度咧就可能多咗一啲化学物质，而嗰啲化学物质就刺激到嗰条神经，佢就会发放多啲电流，咁啊，从而咧就去到。即系个脑嗰度或者个背脊嗰度，俾你感觉到多啲痛啦。咁原来你发觉咧，呢啲咁样嘅肉毒杆菌嘅针，佢呢啲咁样嘅毒素咧，系可以减低一啲咁样嘅化学物质嘅分泌嘅。咁你咪从而令到嗰一个去刺激嗰啲电流嘅化学物质少咗，咪冇咁痛咯。呢个第一样啦。
1: 系啊。
0: 跟住原来系有一啲我哋唔系话叫你认佢减到啲发炎嘅。发炎嘅意思，佢唔系话搞到你即系红肿嗰种啊。有啲人咧系喺好微观嘅世界底下咧，啲神经咧系会有微量嘅发炎嘅情况，而嗰个幅度系好少嘅。即系你唔能够话用个磁力共振照完，跟住就睇到呢条神经肿咗，睇唔到嘅。即系佢嗰个幅度好细，但系已经足够咧，令到嗰条神经咧系有即系一啲神经发炎嘅情况。咁呢一啲咁嘅肉毒杆菌亦都有呢一啲咁样嘅效果，可以减低神经发炎。咁有啲就系佢去到个脑上面，佢都会有一啲咁样嘅效果去抑制翻，即系一啲长期患症、长期痛患有痛症嘅问题咧，佢会有啲敏感化嘅问题咁啊，咁啊佢亦都可以有少少咁样嘅抑制嘅效果。咁所以佢其实系有呢啲咁嘅功用，当然佢有最直接嘅功用就系令到嗰个肌肉松弛翻啦吓。咁所以你我哋点解上次我哋讲喺面痛嘅世界里面，有啲人会系做呢样嘢，譬如有啲人咧系我哋叫 masseter spasm 嘅 masseter 嗰个肌肉咧就系你去咬合你照嘢嗰个嗰嚿肉啊。咁咧咁你有啲人唔知点解嗰个位咧系好绷紧啦，甚至乎系经常性抽筋啦。咁你成日喺度抽筋拿住，咁即系好似你跑步跑到抽筋咁咧，咁你好难搞噶嘛。咁有啲人就系用呢一个咁样嘅肉毒杆菌嘅方法打少少落去，咁啊松弛，咁梗系唔系松晒啦，松晒你咪咬唔到嘢咯。啊，咁即系松翻局部，咁你要令到你冇咁痛。咁所以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常用，同埋如果你话用引用翻我哋上一次讲嘅嘢，就系其中一个系已经系美国嗰个药监局都已经系批准啦，就系、是、或者澳洲啊、香港都已经系批准，就系我哋用喺呢一个偏头痛嘅情况底下啦。即系有啲人可能系透过生活嘅调息啊，甚至乎系食咗一啲药物啊，佢一系就顶唔顺啲药物嘅副作用，一系就冇乜效啊。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出路，而喺我哋医学嘅世界里面，好多脑神经科嘅医生都系会帮，即系呢一啲咁嘅病人用呢啲咁样嘅 Botox 咧，去打落个头度，咁然后就去减低个痛楚，咁系有效嘅。甚至乎你话有啲面痛，甚至去到啲三叉神经痛，咁你话一啲最快嘅解决方法，因为我哋可能有一啲好高深嘅，即系好。advance 嘅方法，即系我哋譬如用射频嘅方法啊，或者我哋香港玛丽医院之前冇耐啊，发表咗话用通波仔咁样咧，攞个波绽开嗰个三叉神经位啊，呢啲咧就要系摆到嗰个针头差唔多喺个脑附近嘅，咁呢啲就即系要系唔系个个做到噶嘛，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嚟到你个诊所真系痛到嗌救命，食药又唔得，而佢又负担到嘅话，其实系用少少呢啲咁样嘅煲陀西粉毒几毒咧，都有啲效果嘅、哦。即系呢啲系一啲咁嘅方法啦。咁啊，所以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其实都仲有好多添嘅。不过即系呢啲就系常用咯，系啊。
1: 系嘅。咁如果话我哋打完，我哋喺即系唔系画面啦，我哋其他地方打咗呢个煲陀入去作为止痛效用嘅时候，其实我哋相应嘅一啲叫做我哋知道市面上嘅后遗症会唔会出现嘅咧？都
0: 哎，系啊，你冇听过有啲人咪话打到死鬼咗嘅？
1: 系啊，
0: 咪话
1: 系
0: 嗰啲咧，有啲咧就系打得太多吓，即系同埋咧，可能个量咧。可能都见过啊！我啲上面做医美，跟住落到嚟，然后就入咗去香港啲医院，喺大陆做完。咁有啲情况就系你打呢啲医美嘅，未必每一个都系个医生打嘅。有啲情况有时你都监管得唔系几好。咁啊，有啲人就咁样就打咗，或者咧，即系你冇计算清楚啊，或者咁啱嗰个病人原来系有呢一方。

0: 面
1: 过
0: 嘅
1: 敏？
0: 身体嘅问题，唔系过
1: 哦，
0: 敏，佢系可能咧佢调气本身差啲嘅，咁你又冇问清楚
1: 系。
0: 吓，本身咧有啲人咧可能有啲叫做肌肉无力重症嘅，啲肌肉系弱过人嘅天生，咁你咧已经系容易啲冇力噶，你仲打啲嘢落去，咪佢更加冇力咯。
1: 系啊。
0: 咁又或者有啲人系可能打得唔好，咁啲肉毒杆菌咧就原本我哋嘅目的咧系打落去啲肌肉度啊咁样噶嘛，你又唔小心入咗血。咁所以嗰个吸收啊，突然间快咗好多。咁所以就突然间你咪会有嗰种，哎呀，唞唔到气啊，剩啊咁样嗰啲咁嘅情况。咁啊，所以呢啲就有嘅。咁所以即系如果真系阁下即系听众，如果系因为有任何原因要打啲嘅，都系要揾翻即系真系一个医生去帮你打啦。即系就算你话喺医美嘅情况之下，咁医生佢真系介意过。咁佢咁样打咧，系安全过即系搵一个唔知边嘅咩人帮你打咁样。咁就即系起码香港嘅法规系咁样啦吓。澳洲咧喺医美上面，我就可能唔系完全清楚嘅，但系当然医生咧佢系最安全。咁啊头先你话喺面上面之外咧，其实咧山石都有用过吓，因为咧其实头先所以系一啲神经痛嘅地方，即系山石啦。或者系其他嘅情况，譬如三叉神经啊、广告啊，呢啲全部都会有啲用嘅，因为佢只要系关神经事咧，我哋就可以试下用下咁样嘅啦。
1: 系，明白。
0: 系啊，
1: 咁所
0: 咁
1: 以
0: 但
1: 系，
0: 系你讲啊。
1: 咁所以其实我哋打 Botox 嘅时候，除咗话即系叫做松弛啦，所以佢即系所以能够止到痛之外，会唔会有其他嘅一啲叫做即系作用咧？譬如话头先讲到嘅系山蛇啊、面痛啊，我哋后讲到后尾，即系我哋后颈神经等等，做咩其他嘅地方会特别用到 Botox 呢种嘅即系方法去止痛嘅咧？
0: 主要系有啲人系，譬如你嗰啲颈嘅肌肉绷紧啊，有啲人系会咁样做嘅。不过咧，我自己咧就唔多嘅，因为我觉得用 Botox，你有冇听过你身边有啲朋友，如果系打 Botox 系医美嘅话，佢几耐要打一次？
1: 我冇啊，但系我听到要翻打嘅，翻系咁翻打咯，有听过。
0: 系啊，就系呢个问题啊，因为咧你用呢一个肉毒杆菌，你好多时系。打完咧，如果你有了解咧，可能咧3个月到就打一次嘅。咁咧，咁因为嗰个身体系会慢慢分解咗嗰啲肉毒杆菌嘅即系物质啦。咁其实你嗰个效力系会慢慢冇咗嘅。咁就基本上咧，3个月一次，3个月一次。
1: 哇！
0: 咁而嗰啱嘢咧，你知唔知几多钱
1: 唔知啊。
0: 咧？我谂要500-600
1: 一樽
0: 澳
1: 仔
0: 币
1: 啊！
0: 一樽仔。
1: 哇！
0: 系啦，咁啊，就算香港都系呢啲价钱，系啦，
1: 哇！
0: 香港都系呢啲价钱。咁我哋讲嘅系美国制造嗰只，系啦。咁你谂下，即系只系个螺个个物料，即系个面粉价咧，都已经系咁，即系都未计其他嗰啲打针嘅物料啊、消毒啊嗰啲嘢，咁同埋未计人工啊，即系嗰啲咁样。咁所以其实嗰个成本系几大嘅，即系如果你系话一次可以有好耐嘅效果，咁当然系 OK。但系其实不幸就系佢系3个月到，你就要打一次。有阵时可以有啲延长嘅，但系通常都系唔会多过半年。咁啊，但系大部分都系三，有啲可能仲短啲添。咁啊，所以呢个系一个问题。另一个大嘅问题就系、是，可能坊间好多人都会有私人保险啊，不论系香港或者澳洲都好。未必包嘅，即系未必包到嘅。我哋以前我都试过有啲病，我想用呢啲咁嘅药物啦，跟住咧即系啲私家医院咁，梗系要查清楚，咪知道只药贵啊嘛。跟住验证咗话，哎，我哋呢个病人咧个保险包唔到，唔好意思啊，我哋俾唔可以就咁用啊，你可能咧要个病人咧要额外付费先得啦，咁样。所以即系呢个就系一个考虑咯，同埋有啲人咧。医美我可能未，我就唔系好熟悉啦。但系你譬如有啲人咧打喺头痛啊，或者其他情况咧，打得太多咧，佢系会有机会慢慢个效力系会冇咁好。我哋咧英文叫一个 tolerance 啦。原来个身体咧，隔咗一段时间有一个机会咧，会产生一啲抗体。 因为其实即系好似我哋进化论咁啫嘛，你不断咁样整松我啲肌肉啦，咁我咧就自己咧就产生啲抗体去抑制你，咁你等你冇得再整松我啲肌肉，即系个身体就系咁样去 develop 啲咁嘅，即系好，所以你先见到我哋啲唔同嘅物种咁突然间又会有唔同嘅嘢，即系有呢个咁嘅天然嘅刺激，咁你刺激我咪慢慢出啲嘢，咁原来系会有嘅，有又唔系每人每一个人都有，有啲人系会。打打下冇乜用，原来佢产生咗抗体，好似啲细菌咁样，你打得抗生素多，杀得我多咧，我啊产生抗体，咁啊抗药性，咁啊其实都系一样，咁所以咧打得多之后咧，咁啊发觉冇乜效，咁所以即系都有呢个问题咯，咁所以我自己系好selective 嘅，即系喺啲好特定嘅情况先至会用嘅，你话譬如有啲生蛇，咁佢又唔想一啲。其他嘅做法或者 shot 都唔得啊，咁呢啲我会用啦。有一啲可能系佢一啲叫做英文叫做 CRPS，咁啊叫 compressed regional syndrome，即系叫 syndrome，即系复杂局部性嘅疼痛后群系啦。即系佢嗰个好复杂嘅呢、這个，即系好难讲得详细。总之就系咧，突然间你整亲只手、扭亲只手、扭亲只脚，咁咧可能系有大概5%嘅病人啊，佢会咧系。系隻手咧，就算咧你嗰啲原本嘅筋骨好咗啦，啲臼啲断骨好咗啦，但系咧系会长期继续痛落去，仲要又红肿又剩，跟住又会天气变嘅时候，佢又突然间变紫色，又突然间变红色，突然间就跟住啲皮肤变到立立令咁样，跟住又喐唔到紧实，咁呢一只系一个好难医嘅一只病嚟嘅。咁我哋原来发觉韩国有人做过啲研究，就系原来你加咗啲。肉毒杆菌就唔系用麻醉药打落去嗰啲神经嗰度咧，佢个效果系好过比神经就咁打麻醉药好嘅。咁呢个就系我有阵时自己我就用喺呢啲咁嘅情况咁样咯。当然你如果你话研究有啲人好得意，即系佢哋就算佢试过打呢啲咁嘅肉毒杆落去个膝头哥嗰度都有嘅。
1: 系啊，系，但系打膝头哥系点样嘅？点解嘅？
0: 佢当佢嗰啲退化痛咧，我哋咪之前你记得我成日都口噏噏，成日都同你讲口噏噏就，呢啲我哋一系唔做手术咧，就打下啲玻璃透明质酸，一系就润滑油，一系就打啲增生嘅嘢咧，打啲血清，咁啊一系就动咗神经，成日都咁样口噏噏噶嘛。咁但系原来有人咧就试过即系用呢啲咁样嘅肉毒杆菌打落去个膝头哥。都發覺有用嘅喎，即係如果你了解翻我哋啱啱最開頭我去分享話啊，點解肉毒桿菌有用？佢咪可以令到啲神經冇敏感，又有少少消腫嘅效果。咁啲人就咁啊，不如試下打落去睇下啦嚇。咁啊，咦都有啲用嘅喎。當然佢個效果就唔係好顯著。即係你問我，我就唔會喺現實上建議。病人用呢个方法嘅，即系，但系有人系，即系有人咁样去做研究，咁啊发觉原来都有一啲效果咁样，但系就绝对唔系一个好常用或者系好广泛被接纳嘅一个方法咯。即系如果突然间可能屋企人有膝头哥痛，去睇一个医生，佢第一个建议就叫你打。肉毒杆菌咁就好奇怪。
1: 确实系嘅。咁啊，
0: 系
1: 之
0: 啊。
1: 前我哋喺开麦前，其实 Tony 都同我讲过，大概就系话，而家嘅肉毒杆菌咧，基本上系以美国产嘅为主。其实其他国家，好似包括澳洲呢地方，佢哋出唔出产自己嘅，即系嗰个叫做Botox 啊，同埋会唔会有分别嘅咧？喺本身上。
0: 有噶，嗱，其实咧，以我所知，澳洲用嘅全部都系美国货，香港。我见过嘅都系美国货，咁但系我喺即系，咁我都会去唔同嘅地方去讲下书啊，咁你会见到唔同嘅人，咁有时倾下偈，原来韩国又有出嘅，跟住咧中国大陆咧都有出嘅，跟住我就话好有兴趣，点解你调入咁多货嘅？跟住我话，梗系啦，咁佢话梗系有个原因嘅，原来咁即系大家都明喺中国大陆出嘅咧。系会平好多嘅，咁啊，嗰个价钱去讲紧头先，我咪讲咗500-600澳币啊嘛，即系3000-0000港纸啦，一一盎，咁可能系大陆嘅可能系1/3价钱咁样噶，
1: 哇，
0: 咁啊已经得个争好远喎，咁都系啲肉毒杆菌，咁如果韩国嗰只咧，韩国嗰只咧就平3分，即系1/3价钱，就系美国货嘅1/2价钱就韩国嘢， 美国货嘅三分一价钱就系大陆嘢咁样嘅。
1: 嗯，咁
0: 但系我
1: 啊
0: 谂就
1: 哈，啊。
0: 喺澳洲就真系冇咯，我叫个即系医院去 explore 下韩国嗰只版本啦，咁啊冇嘅，佢哋都冇喺注册度，所以用唔到。
1: 嗯，咁但系咁多款，佢哋有乜嘢咁唔一样嘅？
0: 啊，呢、这个好问题啊！呢、这个
1: 哦，
0: 我哋头先我都分享过俾你啦。话
1: 系
0: 点解会有咁嘅分别嘅咧？
1: 啊，
0: 应该系一分钱一磅货啊，所有嘢都系咪？嗱，虽然即系毒素都系一样，
1: 系。
0: 但系咧最精洁嗰个分别咧，就系、是、譬如喺尤其是系中国大陆做嗰只。佢唔系佢个质量问题，即系我哋即系先去 picture 个质量有冇问题，但系大部分唔系个质量问题，系嗰个制造嘅过程咧，佢系用咗嗰啲，即系你要培养嗰啲菌，嗰啲菌先至养大咗，佢先至会渗出嗰啲嘅毒素俾你噶嘛。佢哋发觉原来咧，嗰个养菌嗰个咧，佢哋用嘅 source 嗰啲蛋白咧。原来佢系唔系用人类嘅蛋白嘅，
1: 哦，咁都
0: 啊，
1: 得，
0: 佢会有一啲唔用嘅蛋白嘅，咁所以咧，佢啲菌养出嚟啊，而佢吐出嚟嗰啲咁样嘅毒素之后咧，相对系容易啲会有一啲过敏嘅反应，啊，咁因为你等翻人用翻人自己嗰啲咁嘅最少啦，你用埋即系因为其他嘅 source 导致出嚟嗰啲咧，佢就会有少少问题啦，咁韓國嗰只咧，就以我所知咧，都係同美國嗰只差唔多嘅，但我諗係佢成個製作成本係有啲唔同，咁所以佢就會平到美國即係三分一咁樣啦。但係大陸嗰只咧，佢嗰個都係嗰只毒素，但係喺個製作過程佢就唔係用人類蛋白係啦，佢就唔係用呢個標準美國就用人類蛋白，佢係用咗其他啲，譬如一啲叫 gelatin 嘅嘢啊，呢啲咁樣嘅係一啲唔係我哋身體裏面有嘅蛋白嚟嘅。啊，咁呢啲咁嘅嘢，你用咗佢，咪会有机会即系出咗啲咁嘅嘢出嚟咯，即系会比较有呢个过敏嘅反应啦。咁所以我问翻我外国嘅朋友啊，点解你哋会有呢三症？佢咪话睇下个病人负担到啲咩咯。如果佢个痛症佢系值得系用呢一样嘢嘅，但系佢负担唔到嘅，咁佢咪选择只平啲，佢要接受，即系有多少少
1: 还是。
0: 嘅系啦系啦过敏嘅反应。但系如果你话，我负担到喎，咁我咪你一系用韩国货，一系用美国货咁样咯。但系我其实我都好想喺澳洲即系进口呢个韩国货嘅，因为佢都系个制作嗰啲咁嘅成分，其实同美国嗰只一样嘅，即系只不过原来佢冇注册到就已经咩都唔使做啦。因为你冇注册到嘅成件事好复杂啊。系啊，咁香港我就唔清楚，即系你话香港会唔会好多医美嘅公司会唔会用咗韩国货？因为其实韩国嘅化妆品啊、美容护肤品啊，基本上都成行成市噶嘛。即系可能第日各听众听到你，可能啊，原来要打一折，你都可以问下你嗰位即系医生或者公司，你哋用紧边一只肉毒杆菌噶？咁有啲即系会唔会话走法律啦、啊？用咗即系中国大陆，其实佢系都系嗰只，只不过系个过敏反应系会多啲。系啦，即系佢唔会话打完你就会死人啊，或者打完会冇效啊，即系应该就唔会嘅。但系佢过敏咧，有时你过敏都有好多只噶，即系过敏系可以系少嘅，就系出下红疹、出下风疹，严重都可以系有呢、這、一个即系身体性命嘅考虑。因为 gelatin 我哋呢只嘢咧，呢只咁嘅蛋白我哋都有用嚟咧喺麻醉嘅角度度用嘅，我哋咧有一只，我哋吊盐水咧，有好多唔同嘅盐水噶嘛，有啲真系斋盐水啦，咁有一啲咧，我哋系会用一啲咁样嘅含有蛋白质嘅盐水去帮一啲失血嘅病人咧去急救嘅，咁啊，澳洲就唔用嘅，因为澳洲佢觉得呢一只嘢嗰个过敏嘅几率太大，但系香港咧好常用嘅。吓咁啊！如果你即系可能听众系做医疗界，又即系护士啊，可能都好熟悉嘅，即系有啲叫 gelofusion 嘅嘢，佢入面就系 gelatin。咁啊，咁所以，但系喺澳洲咧就见唔到嘅。喺澳洲咧，如果真系要落，就系用翻人类蛋白嘅，即系佢要将呢个风险减到系冇咗，系啦。因为我自己试过，即系亲身经历过都唔止一次咧，落完呢一啲非人类蛋白嘅物质咧。 个病人即刻咧就一个即系、就是、有一个严重嘅过敏反应，
1: 哦，
0: 我哋叫 anaphylaxis 系你见到个血压骤降嘅，突然间系咧系跌翻得翻六七十嘅个血压，唔系百几嘅，咁啊咁系。系你唔救佢就死得人嘅，所以即系你打肉毒杆菌，所以都要注意下咯。即系我所以点解美国嗰啲佢会贵啲？佢因为佢用咗人类蛋白提炼出嚟咁样。
1: 即系更加
0: 系啊，
1: 真材实料啲，可唔可以咁讲？
0: 我觉得即系嗱，我只可以好公道咁讲，
1: 系。
0: 即系因为咧，我相信大陆咧都有好多人用紧佢自己嗰个嘅，
1: 系。
0: 咁佢一定系对而家同埋而家大陆啲法则都严咗好多啦。只不过你要将个 cost cut 到，一定系有啲原因噶嘛。系啊，你即系将个成本减低，一定有原因嘅。咁就喺呢度分别啦。因为喺我哋麻醉世界咧，以前喺香港系用好多，而家都系用紧嘅，用一个人。非人类蛋白呢一只咁样嘅吊盐水咧，佢嘅成本咧系比呢一只人类蛋白系平好多嘅。如果你即系吊一盎人类蛋白系几百蚊港币嘅，可能吊一支非人类蛋白嘅，可能吊一吊系可能20蚊港币咁样嘅啫，争好远嘅。即系你吊一盎就系，但系你嗰啲系要急救嗰啲咧，你可能吊10支8支噶嘛，
1: 哇！
0: 咁咪有分别咯。咁你唔系医一个病人噶嘛，你可能日日都医好多噶嘛，咁所以咧条数就好襟计嘅，系啊，就系咁样。所以呢个即系我觉得都系可以趁住呢个机会，大家了解下 Botox 都好多唔同嘅花款噶喎。咁所以呢啲就真系要大家真系，不论你系系痛症用好啦，或者系喺医味上用好啦，可能都系值得去闻一闻嘅，系啦。咁不过如果你喺澳洲，你系放心，你只会用到美国嘅啫，冇其他选择。因为香港澳洲真系，我都真系好 explore 过，好想帮到啲病，因为病人负担唔到，系啦。因为嗰几百蚊要自己保险又唔包，咁我想揾啲方法，揾啲平嘅方法，咁但系原来好难入嘅，系啦，入唔到嘅，系啦，即系可能入得嚟个病都已经用咗第二啲方法去处理，你唔系入一个月，可能入几年都入唔到嗰两
1: 哇，
0: 只咁样，
1: 系
0: 真系唔得嘅咁样。
1: 系啦，冇错，所以我哋暂时澳洲咧，净系有美国嘅出产嘅，我哋嘅 Botox 系用到嘅啫。咁啊，我哋今次时间咧就差唔多啦，咁啊，多谢 Tony，咁我哋就下个星期再见咯。
0: 好，
1: 好
0: 拜
1: 嘅，
0: 拜
1: 拜。
0: 唔该晒。
2: 恭喜恭喜恭喜 Royal Umbrella 皇族牌泰国香米在全球稻米之王比赛中又荣获最佳稻米大奖，能够击败全球众多名牌稻米，在国际权威稻米专家评审下获胜。因为皇族牌泰国香米是顶级香米中的极品，畅销全球20多年，皇族牌泰国香米仅此多谢澳洲顾客的支持。食米就要食最好的 Royal Umbrella 皇族牌泰国香米。
3: 喂，小潘潘，梁太，好耐冇见咯，讲个重大决定俾你知啊！我决定重出江湖。
4: 哇，真系天大嘅好消息，系咪真嘅先？咁即系话我哋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啦，啱唔啱？
5: 冇错啦，各位靓太，我哋同大家阔别咗已经有2年咁耐啦，我相信我哋三个咧都已经有新嘅方向、新嘅体会，但系。有一啲嘢系冇变到嘅，就系我哋对生活嘅热情啦，同大家分享我哋生活里面嗰啲精彩嘅点点滴滴啦。仲有一样嘢系更加冇改变嘅，就系我哋一直嘅赞助商安德利石材公司，佢一直咁样支持我哋靓太360，真系好多谢佢哋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
3: 咁佢呢一季仲有咩新搞作啊？我哋
4: 当然有啦，除咗好似我哋旧时咁倾下偈、嗌下交。仲会带俾大家好多落地见面嘅机会，一齐去体会下生活。
5: 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大家千祈要记得收听我哋靓太360嘅第二季啦，就系喺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嘅8:30会首播，星期六嘅上午11:30会重播。如果大家都 miss 咗都唔紧要。仲可以喺翻咧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官方网站，或者系喺 Spotify 仲有 Podcast 嗰度咧，系随时可以点播收听嘅。所以我哋要同大家讲乜嘢啊？
6: 不见不散。

0: Sydney 有几多人朝头早赶火车翻工，听住火车嘅嗡嗡声，夜晚收工翻屋企，落雨嘅时候总挂念从前。
1: 有几多人已经习惯咗澳洲嘅生活，但系仍然改唔到讲广东话、去茶记、听广东歌嘅习惯，为嘅就系保留熟悉嘅语言、味道同埋回忆。
0: 呢个城市太多故事，而你嘅故事可能正正系另一个人嘅共鸣。
1: 关于生活、娱乐、文化、移民、工作、感情、饮食，仲有好多好多好多个。
0: 原来你都经历过噶呢个时刻。
1: 由 Daniel 同我 Catherine 一起主持 2CL 中文电台全新广东话 talk show， 同事 Sydney 沦落人。
0: 冇剧本，冇标准答案，只有最贴地嘅分享，最自由嘅对话，同属于 Sydney 人嘅故事。
1: 我哋可能会讲笑，可能会认真，可能会讲到你笑，亦可能讲中你嘅心事。
0: 因为每一个喺 Sydney 努力生活嘅人，背后都唔止一个故事。
1: 敬请留意逢礼拜五下昼4点至5点，同事 Sydney 沦落人。
2: 由鸿运豆制品公司赞助，简冠全先生主持节目《我行我素》，为你介绍各式素菜、素汤、素甜品嘅做法，32种豆腐、豆干、豆粕、豆浆等等都可以煮出健康、营养又好味嘅菜式。天天食鸿运豆腐，日日行好运。鸿运出品，必属佳品。时时食素，健康到老。鸿运公司电话9771-1808，逢星期五中午1点至1点半播出。
3: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4: 唔止你啱听，我都啱听。
5: 结合现代医学同传统中医学研究成果所创制嘅马潮胶囊，采用纯天然珍贵草药，100%澳洲制造，利用先进科技、高科技提取草药精华，领先世界。马潮胶囊专治前列腺肥大、小便不畅、夜尿频骚、腰痛、脚软无力、骨质疏松、性能力不足，仲可以抗疲劳、提高免疫功能、延缓衰老添。总代理神龙集团电话02-9416-9831。
6: 你呢个超级媒人真系巴闭，个男仔甩头发，女仔就身体弱，面青唇白，你都搞得掂？
7: 我全靠天津长城牌咋，甩发用养血生发胶囊，主治斑秃全秃，女仔就用乌鸡白凤丸，专治气血两虚、经期腹痛、月经不调，强力银桥解毒片就治感冒发热头痛、咳嗽喉痛，黄连上清片清热通便，专治牙根肿痛生疮、喉咙红肿，清肺益火片清肺止咳、降火生津，专治肺热咳嗽、痰多、口鼻生疮。我封大媒人利是，全靠天津长城牌嘅中成药，澳洲总代理神龙公司先至系正货。电话02-9416-9831。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古方名药与中医。李金浩医师逢星期二星期六从早上十点到下午五点在 Hertzville 港安堂坐堂。预约电话号码是 9580-1863,9580-1863。另外逢星期一从早上十点到下午五点半在 Bury Road 15号中医诊所开诊。预约电话号码是 9747-3968。9747-3968。依间诊所的特点是医师开药方，培中药颗粒，不需要煲汤药冲服便可方便服食。大家好，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同大家空中见面的助理的李医师，李医师你好。
1: Sally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诶、hey, 你好李医师。咁啊我哋呢今日讲嘅话题呢、提前呢李医师同我讲啦，话要讲甩头发、我觉得呢个话题非常之好因为我觉得好多现代或者唔叫现代啦，其实我身边有朋友亦都有嘅，即係会有咁烦恼，同埋我自己都有咁烦恼嘅。所以你今日呢好期待李医师讲甩头发几个话题。
1: 好啊。多谢 Sally。
0: 咁啊今日李医师、我哋讲嘅甩头发应该由边度开始呢？
1: 就讲点解会咁多人甩头发。而家我喺临床上呢亦都系发现咗最近比较多嘅朋友
0: 系
1: 出现甩头发，咁啊集中比较多系咩咧？产后之后甩头发嘅多，
0: 系
1: 系嘛？因为佢生产时间长啊，出个血多，咪变咗失血咯，系嘛？呢个一个，另外仲有咧就系嗰啲放化疗嗰啲病人，
0: 系啊，
1: 即系嗰啲癌症嘅病人咧，
0: 标靶治疗嗰啲，
1: 系啦，咁样咧佢好伤身体，因为佢一放疗化疗就会点啊，杀死晒你体内嘅正常细胞，同埋呢个癌细胞，即系通杀，唔理你好定坏吓，
0: 系
1: 啊，宁愿杀错都唔好放过，
0: 系啊，
1: 咁所以就变咗咧。哇嗰啲人就啲头发一把一把咁样甩。冇咩头发，有啲戴住顶帽啊咁样嚟睇病嘅。咁所以我呢就引发到我呢睇嚟都要同大家讲下呢个问题。即係同大家讨论啦，即係同你讨论啦。
0: 好啊。但係你意思啊，我想问，因为你讲嘅呢啲叫做产后啊同埋即癌症治疗患者，佢哋嘅甩头发佢哋系真系一粒一粒咁啦，系因为由于即某啲嘅外部因素导致㗎嘛。咁但系我哋平时一啲叫做即系话可能工作压力大呀，或者即可能间唔中牙下嘢呀，即嗰啲又唔叫到好大粒甩头发，但系都你一洗头就会都甩好多咁样，其实嗰啲都叫唔叫做一个甩头发嘅问题，即系点样先叫成为一个问题？你平时头发都会甩下噶嘛，即系一两条总系有嘅，但系点样先叫有问题咧？
1: 你提呢个问题，我一阵间会答你嘅。
0: 好，
1: 一阵间讲到嘅时候会答你呢个问题嘅。
0: 好啊，
1: 即系话我甩几多先至叫做系病理性嘅甩啦，定系正常嘅甩啦？即系正常嘅甩都会有噶嘛。你冇话一条佢有个新陈代谢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又会生翻出嚟噶嘛，
0: 系
1: 啊。所以呢个问题会一路路讲落去。
0: 好啊，好。
1: 咁啊，因为咧，由于现代嘅环境变。生活的节奏又加快，所以就变咗点呢，出现咗越来越多嘅人呢就甩头发嘅现象，而且呢比较年轻化嘅趋势。
0: 是
1: 咪嗱，好似即係你咁年轻靓女梗係要长长头发瘦一瘦你个美发出嚟。是咪但係呢一长呢佢一梳呢，哇一梳到尾佢有一炸出嚟。
0: 是呀。
1: 咁呢就甩头发唔单止係影响美容容貌同你个美观。咁就俾有啲病人佢係甩得好多嘛，所以佢就产生咗心理压力。哇死啦，要我剪头发我又唔舍得咁靓嗰啲头发咁难先至长到咁长。所以呢就有一种心理压力。咁如果係当甩头发比较严重嘅时候呢，你就要睇医生。等阵间我先讲点样叫做甩头发严重吓。就唔好轻信嗰啲虚假嘅广告，宣传嗰啲保健品。同埋呢所谓嘅特效药水。有啲呀哇喺一查咗呀 一把一把甩甩到光光啊，秃发啊，即系嗰啲药水搽咗佢，所以啲虚假广告、虚假嘅嗰啲咁嘅保健品啊、特效药水，话一搽就点样吓、啊、长得多头发，即系嗰啲广告嗰啲术语啊，特别系好诱人啊吓，咁、啊、就变咗咧就顺啦，一顺咗你死啦，越食就越甩。越查就越甩，甩到你嘅，搞到头皮都破损，吓、啊，即系揦到你嘅头皮都破损，同埋咧造成咗感染，啊，咁啊又要去医院做抗感染咯，要抗下，就唔能够俾佢咁样一路路感染落去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呢、這个问题啊，即系呢个甩头发嘅现象比较普遍，而且越嚟越多咧，就告诫。呢啲人唔好急病乱投医，
0: 系
1: 唔好讲，唔好人哋讲呢个药好啊，食咗好啊，吓嗰、那个药用咗，又会生好多头发啦。
0: 嗯、
1: 但系当你出现副作用嘅时候，你就要嚟揾，先至嚟揾我哋正规嘅医院医生。系嘛？咁所以咧喺呢度咧，就大家要知道头发嘅中医保健。
0: 嗯哼，系。
1: 嗱，曾经我睇过一个三十几岁嘅女病人，女病人嚟嘅，又系一把靓发嘅，即系原来啊，
0: 系
1: 因为佢最近咧甩发比较严重，就轻轻用个手一揸，哇，一大把，
0: 啊，
1: 一大把咁出嚟，轻轻啫，唔系大力，大力嘅仲不得了，
0: 嗯哼，
1: 就吓死佢啦，哇，死到点解突然间咁咩，搞到咧？洗头之后呢、洗手间的去水位全部塞住晒。
0: 嗯。
1: 是吧
0: 是。
1: 有时呢个洗面盆呢又堵塞咗俾啲头发甩嗰啲头发堵塞咗喺个水渠啊嗰、那个去水位。咁佢就真係好烦。咁、佢就问我佢话系咪我神去。
0: 嗯、
1: 因为原来呢佢以为自己甩头发咁严重系肾虚，所以就煲咗一啲补肾嘅药，补嗰啲肾阳啊，即系比较温补嗰啲，好似巴戟啊、锁阳啊、杜仲啊、金九脊啊、干姜附子啊等等一大堆嗰啲温补肾阳嘅中药食。
0: 系
1: 食咗之后咧，哇！啲火上嚟啦，嗱、啊，嗰啲火啊，
0: 系啊，
1: 烧到上晒嚟，
0: 系。
1: 咁就牙肉又肿，口气又大，个脷胎又厚，大便屙唔出，屙唔出大便，好惨，嗰啲咁嘅上火症状。但系头发一样系甩，唔系话你食咗呢啲就唔甩系嘛？实质上呢个病人系属于咩咧？佢系属于阴虚火旺嘅人，成日牙嘢吓，佢牙嘢唔系正常嘅工作，唔系好似你咁样吓，即系。你咁努力嘅工作喎，佢系喺度打游戏机。
0: 哦哦哦，
1: 即系打到停唔到嗰只。
0: 嗯嗯，知道上瘾。
1: 吓上瘾，咁啊阴虚火旺咯。
0: 嗯，
1: 脾气特别暴躁。
0: 哦，
1: 哇，喺喐唔喐啊闹人吓，讲嘢又好快脆喎，你听唔到啊，你听唔清，咩咩嘭嘭嘭嘭咁。
0: 嗯
1: 咁其实呢个人本身就系属于热性嘅体质。
0: 嗯
1: 咁你再食温性嘅食物啊，温性嘅药物就变咗火上加火。
0: 嗯
1: 就使到你身体本身系热嘅体质，呢把火烧起嚟，烧得更旺。咁你上火嘅症状就好突出啦，好严重啦。
0: 系
1: 咪啊？咁所以有啲人咧见自己一甩头发就认为神虚，盲目咁补肾，结果咧越补头皮就越油啊！
0: 嗯哼，
1: 即系有啲甩头发嗰啲人咧，佢嘅头皮系油，即系呢今晚洗完头，跟住日日都要洗嘅。
0: 嗯哼，
1: 因为嗰啲出油啊，咁你越补佢就越出油，越出油佢就越甩头发越多。
0: 系系。
1: 所以我哋中医喺治疗调理过程就系要讲究辨证，论治辨证吓。咁、我哋辨证用药嘅原则系点啊？虚者补之，你虚你就要补。热者寒之，即系热嘅热症嘅你就要清。
0: 系
1: 吓温者寒者就温之。
0: 嗯
1: 啊，你系寒嘅体质就要温。
0: 嗯哼，
1: 咁所以咧我哋。 这个坚持中医的这个治疗原则呢，我们就先找出这病人的甩发的原因。
0: 是。
1: 当然肾虚都会导致甩发、
0: 嗯。
1: 因为中医讲肾是气化再发的嘛。
0: 嗯是。
1: 就是说看你这个人的头发很乌黑浓密的。诶，人家就讲哎呀他的肾气很旺。啊
0: 嗯、
1: 相反气气疏疏、啊、好像甩毛鸡咁样又唔黑、啊、又气气疏疏又旺琴琴。同埋呢肾早即係好后生就白发啦。咁、
0: 嗯、
1: 一睇呢个人嗯佢个肾气不足一睇就知道。吓咁、
0: 嗯、
1: 所以呢就反映呢、這个肾啦係其你嘅头发就反映到你嘅肾气旺定系虚。吓、啊。咁所以有啲呢就一早起身就见到自己嘅枕头啊枕巾啊全部好多粒头发佢、
0: 嗯、
1: 头发粒晒出嚟。
0: 係。
1: 你就知道啦，突然间大量嘅甩发咧，你一见到甩发嘅时候，你嘅心好烦，心情又会好难受，
0: 系
1: 嘛？
0: 系
1: 啊，咁啊好啦，头先讲到嘅有好多女性喺生咗 B B 之后，发现自己头发大把大把甩，
0: 嗯哼，系啊，
1: 甚至行到边度，你嘅头发甩到边度，
0: 嗯哼。
1: 咁辨证呢係属于边一种甩法呢你要辨证喎唔係话淨係产后佢係属于血虚性嘅甩法。
0: 嗯
1: 有内分泌性嘅甩法。
0: 係。
1: 有营养代谢性嘅甩法。
0: 嗯
1: 仲有神经精神性嘅甩法。
0: 哦、
1: 啊脂溢性皮。脂溢性皮炎都要甩法㗎。
0: Okay。
1: 咁仲有啲斑秃。即係佢唔係成把成把甩、
0: 嗯、
1: 而係甩一个地方。即係好似有比较多啲男性系头嘅顶啊，头顶嗰度斑秃，即系甩咗一块，直成见到个头皮嘅，即系斑秃等等各种类型嘅甩法咧，我哋就要揾佢嘅病人。
0: 嗯哼，
1: 咁、啊、病因有好多唔同，有好多种。
0: 系
1: 啊，第一个营养供应唔够。
0: 嗯哼。
1: 就好似气虚啊、血虚啊、精亏啊呢啲，属于气血两虚嘅甩法啦。
0: 系，
1: 咁呢个就比较常见。头先我哋讲嘅产后血气呢个血虚性嘅甩法吓、
0: 嗯，
1: 因为咧头发要靠血液嚟营养。
0: 嗯
1: 哼，嗱中医讲嘅发为血之余啊，咁我要理解、哦、理解中医嘅理论吓、哦啊，就系从呢个余字你可以睇出。只有身体的血液足够、
0: 嗯、哼
1: 丰盛
0: 是、
1: 啊、甚至很富裕的时候才能够营养到你的头发。
0: 嗯哼
1: 是不
0: 是、嗯、
1: 那你血液不够的时候呢首先就表现出你的头发。
0: 嗯
1: 哼、啊、
0: 嗯哼
1: 就不够了不够血了看到即是不是很浓密不是很乌黑。
0: 嗯哼、
1: 啊、稀稀疏疏你一看你就知道了。
0: 是
1: 血液不够。肾气虚，亦就系讲头发系要靠营养物质嚟滋养、滋润，系、
0: 嗯、
1: 嘛？
0: 嗯，
1: 营养缺乏即系营养唔够嘅时候咧，你就会出现营养代谢性嘅甩发啦，或者系早早你就出现白头发、
0: 嗯、
1: 啊，即系好似有啲三十几岁，甚至有啲二十几岁啊，就比较少嘅，
0: 系、嗯、
1: 就出白头发
0: 哦。
1: 吓、啊、系，即系就系属于过早嘅白发。
0: 嗯哼，
1: 咁所以有啲人嚟睇病就讲到，哎呀，我咁早啊出白头发，点办？
0: 嗯哼，
1: 咁你就要睇啦，你系属于血虚，你就要补啦，补血啦，肾虚你就补肾啦，吓、
0: 嗯
1: 啊。但系甩头发唔系净系血虚肾虚噶噃。
0: 嗯，
1: 仲有啲咩？
0: 嗯，甩头发仲有
1: 工作压力大啦。
0: 嗯，压力。嗯哼。
1: 是吧
0: 嗯哼是啊同埋一啲药物上嘅
1: 嗯
0: 嘅影响。
1: 工作压力大
0: 嗯
1: 都系会嘅。即系好似你话你工作好忙。
0: 是 啊
1: 又捱夜吓、啊、
0: 嗯哼
1: 做极都做唔完嗰啲嘢话个心你瞓都瞓唔入瞓着、
0: 啊、
1: 都扎醒。
0: 是
1: 吧咦呢个又会啦。
0: 嗯
1: 哼。是吧、啊、工作压力大总系会被情感烦扰。
0: 嗯哼，
1: 当工作、学习、生活等等各方面嘅压力大嘅时候咧、
0: 嗯，
1: 你嘅精神情绪特别紧张，
0: 嗯哼，
1: 就会有心火啦，个火啊，哦、啊， 所以你一有火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咬出牙肉啊，牙又起血泡啊，
0: 是啊，嗯哼，
1: 这些嘢咯，
0: 是啊，
1: 心火盛的时候，它就会灼伤了你身体内的阴液，
0: 嗯哼，
1: 就会出现阴虚内热了，
0: 嗯，
1: 是吧？咁人嘅精神情绪唔好咧，亦都会造成人体嘅新陈代谢嘅紊乱。
0: 嗯哼，
1: 就会出现咧神经精神性嘅脱发吓，所以精神紧张咧，佢都会甩头发嘅。同时佢伴有精神情志上嘅变化，即系好似容易嬲啊，又容易焦虑啊，情绪又好低落啊，系嘛？
0: 嗯哼，
1: 即系人哋问佢啲嘢咧，佢就唔答人哋啊，或者系好负气咁样答人哋啊，呢啲咁样，
0: 系
1: 呢啲人咧，佢系瞓觉瞓唔好，睡眠质量唔好，
0: 嗯，
1: 系嘛？我哋喺中医嘅治疗就要疏肝啦，
0: 嗯，
1: 清心火啦，系咪
0: 啊？系啊，
1: 即系对应你嗰、那个病因嚟到进行治疗，
0: 系、
1: 嗯。咁甩头发唔系只系血虚神虚，仲有营养物质供应嘅唔够，
0: 吓、嗯。
1: 即系点样唔够呢，即系话好似你淤血系咪堵塞住你嘅血管啦、
0: uh-huh,
1: 使你嘅血液唔系好通畅啊。
0: 嗯嗯。
1: 仲有湿热阻滞。
0: 嗯。
1: 有湿有热有痰塞住你。所以使到你嘅人体气机就屈滞咗。
0: 嗯、
1: uh-huh, 等等各种原因都会引起你嘅甩发。
0: 嗯、uh-huh, 哼、
1: 啊。咁不管点样，其实我哋归纳起嚟，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有两种类型，
0: 是
1: 一个是湿热型的脱发、
0: okay、
1: 第二个是肾虚型的脱发，
0: 嗯哼，
1: 是吧，
0: 嗯，
1: 那、好了，这两种的甩头发外观都是一样，
0: 是啊，
1: 即都是甩，是吧，
0: 是、啊、
1: 都是少、啊、都是少甩、uh-huh、但是外观一样就都是很相似，但是它的病机完全是不同。
0: 嗯。
1: 是吗，
0: 嗯哼。
1: 调理的方向又是完全是相反。
0: 嗯哼。
1: 所以千祈不要乱咁保药，用保药。
0: 是。
1: 第一个那个湿热型的脱发呢，就是一般就好发在中青年。
0: 哦。
1: 属、
0: okay、
1: 于实症，实症的脱发。
0: 实。
1: 就不是虚症，是啦，虚实的实，实症的脱发。
0: 是。
1: 佢嘅症状表现系咩呢，就头先我哋都讲过一下，提过一下。
0: 嗯哼。
1: 头皮出油特别多。
0: 系。
1: 你头皮出唔出油？
0: 嗯，冇咁多嘅。
1: 唔系好多，但系都有啲。
0: 都有啲。嗯嗯嗯。
1: 你唔系好严重。
0: 嗯哼。
1: 一日唔洗头呢，个油个头发就油油腻腻。
0: 哦、
1: 又会痕，又会痕一味拗。
0: 嗯哼，
1: 咁、
0: 嗯、
1: 你一味拗咧，嗰啲头皮嗰啲头皮屑啊，头嗰啲屑，头皮屑、就多啦、一甩出嚟又干，特别依家天气咁干燥，
0: 嗯、
1: 就好干。咁好啦，头皮咧就发出咗红疹，即系红疹，红疹又痕咯，又痛咯吓、你一睇。
0: 是
1: 最近都比较多呢啲病人嘅，睇下我头好痕嘅，点解嘅咁？你再认真检查一睇，拨开佢啲头发，
0: uh-huh.
1: 哇，系一片红疹喎，
0: uh-huh.
1: 红色嘅疹系喺个头皮嗰度啊。咁啊，仲有头发咧，就又细又软，贴住你嘅头皮，
0: 嗯哼，
1: 容易断，好容易断，一拗佢大把大把咁啊跌落嚟。
0: 嗯哼，
1: 另外呢一类即系湿热型嘅脱发。呢类人咧，佢就感觉到身体系比较沉重，
0: 嗯嗯，
1: 因为佢有湿嘅性质就系点啊，
0: 系
1: 使你嘅人会好重、好攰啊，口苦又口干啊，即、系口寡寡咁样咁表现，
0: 系
1: 大便咧就系黏马桶，
0: 嗯哼，
1: 就湿咯，咁、个肚咧又胀气啊，咁又平时佢饮食。又唔注意喎，食咩啊？呢类人啊，佢多数都系飲食重油，
0: 嗯哼，
1: 重辣，即系要辣嘅，
0: 嗯哼，
1: 唔辣就食唔落嘅呢啲，
0: 嗯嗯，
1: 仲有甜食，你食甜嘅嘢，仲有捱夜呢一类人、就特别容易中招啦，
0: 嗯哼，嗯，明白，
1: 就会湿热型嘅头甩发啦，
0: 系。
1: 咁中医讲脾主运化，
0: 嗯哼，
1: 主水湿吓、啊，即系嗰、那个头顶，即系主你呢个人嘅头顶嗰啲湿啊，嗰啲水湿
0: 系。
1: 咁、嗯、现代人呢就喜欢食嗰个肥甘厚味、甜食油炸，长期挨夜坐喺度唔喐，就会直接伤呢个脾胃嘅运化功能啦。你就损伤咗脾胃嘅运化功能，运化唔到嗰啲水湿，系嘛？脾胃嗰个附属嘅代谢水谷津液咧嘅能力就下降。
0: 嗯哼，
1: 咁你嘅水湿冇办法正常代谢出去，就积喺你嘅身体里边，时间一耐佢就化热啦，就形成咗湿热浊气。
0: 嗯，
1: 啊，湿热浊气堆积喺你嘅头皮，堵塞你嘅毛孔。
0: 嗯哼，
1: 淤堵毛囊嘅气血啦，
0: 系
1: 啊，咁你就侵蚀咗你嘅发根基，
0: 嗯哼，
1: 即系嗰啲湿热嗰啲病嗰啲病邪，
0: 系
1: 导致你嘅头发嘅根，头发根唔固，即系唔稳固，
0: 嗯哼，
1: 头皮嘅油腻咧
0: 又
1: 痛又痕，
0: 嗯嗯，
1: 最终你嘅头发软细脱裂，断裂咧，
0: 系
1: 啊，断大把咁样跌落嚟，
0: 嗯哼，
1: 咁呢个就系、是。典型的本虚标实的湿热实症。
0: 嗯哼。
1: 那调理固然你找到的原因是属于湿热的型的脱发呢，你就要清热去湿。
0: 嗯。
1: 健脾抽油。通过健脾抽了你的油。
0: 嗯哼。
1: 固你的发质。啊。咁我哋可以平时煲一啲咩呢，简单的代茶饮。即简简单单嗰啲、嗯、你可以用。七八叶啊，六克啊，茯苓八克啊，薄荷五克啊，薏米啊十克，咁样健脾清热去湿，
0: 系、
1: 嗯、啊，即系清热去湿，又系扶正驱邪嘅，咁样咧，你好简单用呢个养生壶啊，就煲呢几个药材、
0: 嗯、
1: 食材，
0: 系
1: 啊，咁平时咧你就要戒口，即系嗰啲甜食啊、嗯、奶油啊。啊，奶茶啊，烧烤啊，辛辣啊，啊，唔好成日挨夜啊，
0: 嗯哼，
1: 系嘛，就减少你体内嘅湿热嘅堆积，即系堆积啲湿热喺你嘅体内，
0: 系
1: 保持头皮嘅清爽，
0: 嗯哼，
1: 咁你就唔会脱发啦，或者脱得正常嘅代谢脱啦，系嘛，咁、嗯、呢个系属于湿热型嘅脱发，
0: 系。
1: 就唔系肾虚，
0: 嗯
1: 哼，好啦，第二个咧就系肾虚型啦，
0: 系啦，
1: 咁肾、哦点？
0: 咁我哋咧就、哦、我哋就听到呢度、哦，我哋咧阵间广告翻嚟咧，我哋继续讲翻究竟肾虚型嘅呢个脱发咧，又系点样去处理法嘅？咁我哋稍下再见啦。
2: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系零薪酬护理员，你系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0: 刘师傅，悉尼有咩餐厅好食啊？
3: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0: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3: 顺德烧鸡大鳗鱼、鱼生、蒸鱼、羊牙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0: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吴医师保健养生堂再次回归 2CR 电台，本节目由景谦药业赞助播出，嘉宾主持吴晴癫中医师、吴宇森中医师，在新一季节目带来更多专业知识，将结合多年中医骨伤科临床经验，深入浅出分享实用治疗心得，并为大家讲解日常中医保健养生知识，更特别加入听众问答环节，欢迎大家提前留言，我们将在节目中为你专业解答。吴医师保健养生堂， 逢星期一下午5:30首播，星期三上午8:30重播，敬请准时收听。
4: 璀璨的珠宝首饰有着无限的吸引力，但是你又知不知道每粒宝石每件金器首饰背后的故事呢？而每一粒宝石又是如何经过精心的打磨而成为你的心头之好？金玉满堂话来福，重返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由入行逾40载来福珠宝金行的创办人程士坚先生带领大家进入珠宝的世界，逢星期一下午5:00首播，星期日早上8:30重播，准时约定你。
5: 醒哥，你日日食豆腐打波仲有气有力，撞击都唔散，唔似豆腐做，你真系醒啦。
6: 我叫阿醒，梗系醒啦！我日日食鸿运豆腐，豆腐高蛋白质、钙质、铁质、镁质，含有八种人体必需嘅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同卵磷脂，营养丰富，所以食豆腐都可以好硬正噶。记住，鸿运出品，必属佳品啊！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7: 听下夏雨有咩好介绍？
8: 保健品要拣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收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大家转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9: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0: 听得轻松，乐在其中。
11: 阿姐，够钟出台啦，成几万 fans 等紧你啊！
12: 我又咳又有痰，喉咙又痕又痛，点唱啊？
11: 张老板，点啊？
13: 唔怕。好多大哥大姐出台前都会咁㗎啦，用广州潘高寿蛇胆川贝液一支就得，又有蜜莲川贝枇杷膏同埋蛇胆川贝枇杷膏，好快见效。
11: 阿姐好嘢喎。
7: 唔係我好嘢，係潘高寿蛇胆川贝液，请认明有 TGA 神农公司代理，自系正货啊。电话02-9416-9831。
14: 呢首音乐就知道是有100年历史的白花油啦。我细个由小学到大学都是用它来提神醒脑，有时头晕头痛、蚊叮虫咬、伤风鼻塞，用2-3滴白花油轻轻按摩就搞掂晒。请认明有 OSR 19130先至是真货。白花油澳洲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查询电话02-9416-9831。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听完广告后声音又回到来我们古方名药与中医的环节。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和大家空中见面的助理的李医师。李医师你好。
1: Sally 你好，大家好。
0: Hey， 你好，李医师。那我们刚才呢广告之前讲到去第二种脱头发的原因就是我们肾虚型。那肾虚型又是怎样的即是原因呢？怎样去治疗法会比较好呢？
1: 好好。第一种呢就是湿热型啦，吓湿热型清热去湿啦，吓再健脾啦，吓。第二个呢就是肾虚型的甩法啦，
0: 嗯哼。
1: 咁佢系属于慢性虚性嘅甩法，
0: 系
1: 就唔系实症。头先嗰个实症呢个虚性，
0: 嗯哼。
1: 咁多数系见于嗰啲咩呢？经常熬夜、劳累过度，
0: 嗯哼
1: 啊。身体比较虚弱，即系成日喐唔喐就感冒。
0: 嗯哼，系啊，
1: 一大风一受咗风寒又感冒。
0: 嗯，
1: 仲有咧就产后咧啊，属于虚性。
0: 系
1: 个佢典型嘅症状。
0: 嗯哼，
1: 系咩咧？
0: 系
1: 就判断你嘅头发唔油，
0: 嗯哼，
1: 即系唔出油嘅。佢嘅发质系干枯，即系干嘅，
0: 嗯哼，
1: 啊分叉嘅，即系分叉嗰啲头发啦，又有白头发嘅，
0: 嗯哼，
1: 头发整体系稀疏，
0: 系
1: 发际线后移，
0: 嗯哼，
1: 即系啊一路向后移，咁啊变咗你系嘛前额啊或者两边啊你嘅发际就突出咗秃咗发啦，
0: 嗯哼，
1: 系嘛？发际线后移啊嘛，
0: 系，
1: 嗯，仲有咧，甩头发系比较均衡，
0: 嗯哼，
1: 平时佢仲有啲咩症状咧？佢有肾虚嘅症状，
0: 嗯哼，
1: 腰侧酸软，成身冇力，头晕耳鸣，即系个耳仔啊，嗡嗡声，
0: 嗯哼，
1: 个头晕晕顿顿，
0: 系，
1: 记忆力减退，即系人哋讲完嘢佢唔记得。啊，或者佢自己讲咗嘢又唔记得，谂半天，拗半天头，即系伴有呢啲咁嘅症状。
0: 嗯哼，
1: 精神状态比较差。
0: 系，嗯哼，
1: 仲有夜尿多，啊，咁就变咗咪瞓得唔好咯，系咪啊？
0: 嗯哼，
1: 又有啲人咧就怕冻，啊，特别依家冬天佢更加怕冻，特别手脚。
0: 嗯哼，
1: 咁即中医经典嘅理论咧，就讲。肾是藏精，
0: 是
1: 精生血，其华在发，发为血之余。我哋头先都讲到啦，系咪啊？
0: 嗯哼，
1: 就是要讲你嘅人嘅肾气旺唔旺盛啊，又嚟自于你嘅血够唔够啊？头先我哋休息 ，Sally 话你嘅头发好长，

0: 精神精气血的滋养、
1: 哦嗯
0: 啊。是要靠这个的，如果不是长期捱夜，特别是谢莲你不要再捱得那么紧要，不要捱到两点。
1: 哎呀你们意思爆出来添。
0: 不要捱到那么什么你真的吓不掂。
1: 是。
0: 长期捱夜透支过度劳累。
1: 嗯哼。
0: 啊那你就先这个先天的体质就去药。
1: 嗯哼。
0: 特别有些女士产后气血又亏虚。啊中年的神经一路路衰退就会耗伤了你的神经神气。
1: 嗯哼。
0: 神气不够精血亏虚就没办法血液上输到你的头顶滋养你的毛囊就导致到发根的空虚了。啊、嗯哼。那你头发干枯没颜色又变白。啊稀疏又甩。不断咁样甩越甩越少喎、啊、所以我见到有啲长长头发嘅人呢佢咁稀疏佢仲要扎个马尾。咁你话个马尾有几咪啲咁多囉越甩就越少啦。
1: 嗯哼係
0: 呀。我有时忍唔住我你唔好再扎啦或者剪短佢啦你甩係咪等你密咗即係生返多啲头发先至再扎啦。即係我就有时叫啲有啲女嘅吓，佢真系少得可怜。
1: 嗯，
0: 咁呢一类嘅甩法咧，个问题就系、是、本源就系亏虚。
1: 嗯哼，
0: 就重在补肾填精。
1: 嗯哼，
0: 益气养血，从根源上、从根本上、从实质上要滋养毛发，就要调理嘅方法就系要补肾益精，养血生发。
1: 嗯哼。
0: 咁中成药就可以选咩六味地黄丸。平时你可以用简单嘅茶饮袋。
1: 嗯哼。
0: 就可以用咩何首乌。
1: 嗯。
0: 首乌就係黑发嘅呢係咪啲人最叻嘅呢最识嘅呢补肾补血啊黑头发。何首乌六克。
1: 嗯哼。
0: 枸杞子十克。
1: 係。
0: 桑葚子十克。
1: 嗯。
0: 女贞子六克。就係、是补肾养血，
1: 嗯哼，
0: 滋养你嘅头发，就系、是、呢几种，就系、是、呢四种，
1: 嗯哼。
0: 你用养生壶，
1: 嗯，
0: 嗱、啊，你可以嘅喎，
1: 系
0: Sally
1: 可以，
0: 啊、你有冇记落？有冇记落嚟？
1: 何首乌，跟住仲有
0: 杞子，
1: 杞子，
0: 枸杞子，
1: 嗯哼，
0: 就桑葚，
1: 嗯哼，
0: 仲有女贞子，
1: 女贞子，嗯哼，
0: 啊，就系、是、呢四
1: 个，系。
0: 又唔苦又唔难饮
1: 嗯
0: 係咪代茶饮。仲有日常养护要少捱夜唔好过度劳累啊节制作息。
1: 係、嗯。
0: 多食啲咩呢即係唔好食嗰啲油油腻腻头先讲嗰啲啦。要多食啲黑芝麻黑豆啊杞子啊坚果啊呢啲黑色嘅益肾嘅食材。
1: 嗯哼。
0: 係咪肾主嘅颜色就系咩色黑色是吧
1: 是。
0: 嗯。咁你的头发呢啊你注意了养生、
1: 嗯哼。
0: 注意了养生啦、啊、注意了平时的飲食啦啊还有注意你的作息时间啦啊咁呢慢慢你的头发呢就会生返出来。
1: 嗯哼。
0: 啊咁呢归纳一下呢凡是你的症即是你出现的症状是个头发油的发油的飙油的同埋你的头是痕的同埋、
1: 嗯、
0: 你的头呢有时有生疮的生啲痘痘又黏黏黏黏、
1: 嗯、
0: 啊咁个甩头发呢是属于湿热型的脱发
1: 嗯
0: 治疗要健脾去湿
1: 是
0: 另外如果你的症状出现头发又干枯、
1: 嗯、
0: 又稀疏、
1: 嗯
0: 啊、又早早的出白头发腰酸、啊、腰膝酸软肾虚的症状这样又甩头发这个是多数是肾虚的甩头发、
1: 嗯、
0: 我们就要怎样补肾固精是、啊、那就希望大家呢拥有一个健康又

0: 乌黑浓密的头发。
1: 嗯，
0: 是吧，就要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肾气。
1: 是。
0: 啊，就要我们日常要做好肾的维护保养。
1: 嗯哼。
0: 咁呢个呢就係、是、讲咗临床上比较常见嘅呢两类嘅甩头发。
1: 係。
0: 啊，
1: 嗯哼。
0: 咁好啦，而家我就回答一下 Sally 你一开始提出嘅
1: 问题啦。
0: 问题啦。
1: 吓
0: 问题啦。即係觉得点样先至係叫做病理性嘅甩发。
1: 係囉。
0: 点样是属于生理性的、
1: 嗯
0: 啊、这个问题是非常好 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问题、
1: 嗯、哼
0: 人体每日都在这里有新的头发生长出来、
1: 嗯、哼
0: 自然又会有旧的头发脱落
1: 是
0: 有脱有生循环不息肯定的啦是吧、
1: 嗯、哼
0: 有新的出来有旧的 就去了嘛、
1: 嗯哼
0: 所以理论上来讲呢每个人都会出现甩头发的现象。
1: 是。
0: 但是甩头发有生理性有病理性要这么区分。
1: 嗯
0: 啊、当你头发甩得过度的时候这个属于病理性。那怎样先界定到是过度啊
1: 是啊。
0: 是吧
1: 嗯哼。嗯
0: 是啦、啊。头发生长是一个自然的新陈代谢过程是吧、
1: 嗯、哼
0: 当头发经过生长期和休止期之后会是从它的生长的毛囊里面脱落、
1: 嗯、哼
0: 而生出另一条新的发丝将会取代取而代之、啊
1: 嗯、哼
0: 那好了每日甩头发50至100条的头发它是属于正常范围
1: 是
0: 正常的新陈代谢、
1: 嗯、
0: 50至100条。那你50条内更加好了。好了当每日头发甩的、这个甩出来的数量超过100条呢你就要警惕了、
1: 嗯、哼
0: 是不是属于病理性了
1: 嗯
0: 即是你要检查的不是说超过100条就一定是病理性就不一定的即是或者会不会生活作息啊或者飲食方面啊造成嘅呢啲好辦啦、啊、我一糾正嘅但如果屬於病理性嘅你就要查病因啦、
1: 嗯、
0: 查原因啦。咁、啊、如果考慮到100條嘅頭髮呢、這個喺實際操作上就好難即係比較難數你點樣數到佢100條定50條
1: 嗯哼
0: 咁點、啊、樣分辨呢好啦有啲專家就教我哋啦。简单快捷的方法、
1: 嗯、哼
0: 就是、教你怎样检测自己是属于病理性甩头发还是生理性
1: 是
0: 那你 用自己的拇指和食指、
1: 嗯
0: 啊执住自己大概15至20条的头发用力慢慢慢慢拉下来、
1: 嗯哼
0: 又唔好好快突然间插咗上来慢慢拉落嚟。通常会有2到3条嘅头发轻易跌落嚟嘅。啊咁呢个系属于正常
1: 嘅。正
0: 常、嗯。啊如果超过6条嘅头发跌落嚟呢咁你就考虑啦、啊
1: 嗯、
0: 会唔会病理性啦或者咩原因啦搵原因啦。啊、就咁样，
1: 系
0: 就咁样简便，
1: 嗯、
0: 明白？
1: 嗯，明白，
0: 明白啦。
1: 嗯哼，
0: 咁Sally 你自己检查一下啦，系属于病理性定生理性啦？吓，
1: 嗯哼，
0: 你
1: 系
0: 点咧？你
1: 我觉得应该属于生理性嘅，冇去到攞、嗯、去到一粒一咁大扎嘅，咁同埋平时。可能因为头发营养唔够好似你意思头先咁讲嗰个叫做即肾气肾血唔够肾精唔够于是呢就又熬夜咁啊加埋呢、嗯、所以导致佢呢甩头发呢比以前多咁但係呢仲未属于去到病理性嘅程度嘅。
0: 嗯好係啦係啦你咁样分析检测到自己我未去到病理性只不过係喺生活上啊，即系作息上冇注意好，同埋喺饮食上又冇跟上个营养，
1: 系、
0: 啊、咁跟住你嘅头发又咁长啊，吓越嚟越长，佢嘅需要嘅营养嘅量就要多啦，
1: 嗯
0: 哼，系嘛？你又跟唔上俾佢，
1: 系
0: 咁佢咪会容易甩咯，系嘛？咁所以呢个咧就提示咗我哋咧要注意吓，头先嗰个嗰个养生壶叫你煲嗰四味药啊，你就唔好懒啦，
1: 系嘛？系啊，
0: 嗯。咁好啦，
1: 系
0: 中医对脱发嘅治疗，
1: 嗯哼，
0: 就讲一讲啦吓。喺、啊、中医治疗甩头发方面咧，系最讲究嘅辨证施治。
1: 嗯哼，
0: 除咗食中药，即系中药，仲要配合外用中药嘅配制，即系有啲你如果严重啊，你嘅头甩头发又严重，同埋你又红疹啊，你嘅头皮啊，啊。又痕啊，又痒啊，咁样呢个咧要配合啲中药，中药就要帮你清热嘅嗰啲嚟洗，
1: 嗯哼，
0: 啊配中药洗，同埋咧有啲甩得紧要咧就要针灸，特别系嗰啲秃发，
1: 嗯哼，
0: 知唔知啊？
1: 系
0: 即光秃秃嘅一笪，
1: 系啊，
0: 秃发用针灸嘅效果又系非常，
1: 嗯，
0: 针灸维持啊，维住你嗰笪光秃嘅嗰笪甩头发光秃嘅。围住嚟到刺，慢慢慢慢咧，我治疗过几个咁样嘅病人啊。
1: 嗯哼，
0: 呢个系男性比较多，女性都有。女性佢就长长头发，一冚佢就想办法冚住咗你斑秃嗰部分。但男嘅你冇长头发噶嘛，
1: 嗯哼，
0: 就露出嚟，
1: 嗯哼，
0: 露出嚟就好难睇，
1: 系
0: 系嘛，就要戴帽，即系男士佢就戴帽。
1: 嗯哼，
0: 咁咧坚持。
1: 系
0: 针佢一个月两个月，佢慢慢嗰啲秃嗰部分啊，
1: uh-huh.
0: 慢慢佢啲毛发仔，啲毛啲头发毛毛仔，佢就长出嚟啊！一长咗出嚟，
1: 嗯、uh-huh.
0: 哇，系病人就好开心啊！咧医啊，即系唔使我咁心理负担咁重，系嘛？
1: 嗯、uh-huh.
0: 好难睇噶嘛。
1: 嗯，
0: 咁呢个又系一个针灸，
1: 嗯哼，
0: 仲有按摩，即系可以嗰、那个甩嗰部分啊。秃发嗰度啊，
1: 系啊，
0: 就按，搽啲姜，
1: 系
0: 即系搽啲姜啊，落去捽捽捽捽捽捽，咁啊跟住按。咁仲有啲咧就可以用梳头嘅，即系梳啊，用梳嚟到按摩都得嘅，啊等等吓，各种各样嘅综合性嘅治疗。
1: 嗯哼，
0: 咁好似有一个中年嘅女病人啊，佢啊得咗个斑秃。
1: 系，
0: 又系吓、
1: 啊，
0: 因为由于佢点样工作压力好大，
1: 哦，嗯、
0: 心情唔好，
1: 嗯嗯嗯，
0: 影响到休息，即系佢有得俾佢瞓觉，佢都瞓唔着。佢可能唔知系咪责任心好强嘅人，
1: 嗯哼，
0: 咁有一日就突然间发现自己突然间甩头发好严重，仲发现咗佢个头部有几块嘅斑秃，特别喺头顶斑秃嗰块比较大。啊
1: 嗯哼，
0: 咁佢就好惊，即刻就嚟求医啦，吓、啊、就嚟揾我哋啦。
1: 嗯哼，
0: 咁呢种情况嘅病因系属于工作压力导致咗佢嘅肝郁，影响咗脾胃。咁我哋就分析咗一下，点解佢嘅肝郁系体现喺个压力心情上？由于肝气郁结唔舒畅，
1: 系
0: 影响到佢嘅脾胃，
1: 嗯
0: 哼，就使到佢肝胃不和。
1: 吓
0: 啊！咁佢脾胃嘅功能差，影响咗飲食嘅消化吸收，就导致咗佢嘅人体对营养嘅吸收差啦。
1: 嗯，
0: 系嘛？
1: 嗯哼。
0: 咁佢呢啲人压力大啊，佢系冇胃口嘅。
1: 系
0: 冇胃口，你夹硬食啲嘢落去咧，佢都唔吸收。
1: 嗯哼。
0: 吓、啊，你消化唔好，就出现咗气血不足。嗱、啊，佢嘅原因系属于肝郁，气机唔通畅，慢慢。影响到佢嘅营养吸收，
1: 系
0: 就出现咗血唔够，唔能够养佢嘅头发，所以出现甩头发。咁、
1: 嗯、
0: 根据血虚嘅严重程度嚟睇，佢嘅啊睇佢嘅甩发嘅轻重，
1: 嗯哼，
0: 咁我哋就对呢个病人进行咗用疏肝解郁、健脾和胃呢、
1: 嗯
0: 這个治疗原则俾佢，
1: 系
0: 仲结合针灸，即系用梅花针、
1: 嗯。
0: 你见过梅花针未啊？嘟嘟嘟嘟，即系一个锤仔，锤、
1: 啊、
0: 仔有好多好多针嘅、
1: 哦，
0: 就系打佢嗰个斑秃嗰位置，
1: 哦，系、
0: 促使佢斑秃嗰度啊，
1: 嗰、
0: 那个气血啊，
1: 系
0: 啊， 等佢生出嘅头发。
1: 嗯哼，
0: 咁啊，经过四个星期嘅治疗，慢慢佢个斑秃就生出啲新嘅头发出嚟啦。
1: 嗯哼，
0: 好啦，一有新头发出嚟，病人心情好啦，一心情好，佢胃口好啦。
1: 嗯哼，
0: 胃口好，佢又瞓得好啦，系嘛，大便又通啦，气血又上嚟啦，咁佢新嘅头发生长得又快啦。
1: 嗯哼，
0: 啊，咁咧就。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病人，
1: 是
0: 肝气郁结的。
1: 嗯哼。
0: 那好了，大家知道得了癌症的病人做了化疗之后出现那些甩发呢、是因为化疗对身体里面的细胞进行全面的杀伤。
1: 嗯嗯嗯。
0: 导致了他身体免疫力的极度低下。
1: 是。
0: 啊哦、就这样。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要健脾益气帮他提高他的免疫力。
1: 嗯哼。
0: 我们用的中成药就是八珍丸啦。八珍丸里面就有四物汤同四君子汤加埋啦。
1: 嗯哼。
0: 是吧加埋咪八珍啦。八珍佢就是补气血嘅咯。是吧另外仲有一个比较好嘅药就是神农公司代理嘅中成药。是属于是个名叫做养血生发胶囊。
1: 哦。
0: 又养血、又生头发。
1: 是。
0: 啊佢个组成就全部就是其中就是有四物汤。的内容在这里。四物汤有熟地当归川芎是吧还有个白灼。它还有加上何首乌川芎木瓜兔狮子这个养血生发胶囊大家记住它就是养血驱风又可以补肾填积、这个呢就是专门对你属于血虚肾精不够的甩头发。佢嘅效果系非常好，
1: 嗯哼，
0: 系嘛，咁啊，所以呢个就系比较容易接受，
1: 嗯哼，
0: 咁啊唔使惊咯，甩头发听到我哋讲啊，系嘛，
1: 系啊。
0: 对症
1: 对症系药咁啊，总之咧就系唔同嘅成因都有唔同嘅治疗方法嘅。咁同埋咧，头先你医师介绍嘅土方啦，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都有屋企人咧都会话，其实咧喺即系婴儿上嘅头度咧，其实应该先睇一转，跟住咧将我哋嘅叫做婴儿头发咧冇咗之后咧，用姜搽一转之后咧，佢就会喺你搽嘅地方咧会生好啲。其实呢个会唔会有帮助嘅？你意思
0: 有噶有噶，
1: 嗯
0: 啊，点解我头先讲话嗰啲斑秃嗰啲咧，
1: 系咯，
0: 用按摩佢可以用姜嚟到查佢嗰个斑秃个位置，
1: 嗯哼，
0: 啊，查咗之后一个按摩，咁啊促使佢个气血能够喺呢个地方啊生成你嘅发质，
1: 系
0: 啊，咁样你就会咩咁？仲有一个咧乌发茶饮，
1: 嗯哼，
0: 要唔要讲埋？
1: 嗯，可以嘅，我哋仲有啲时间。
0: 哦，系啦，嗱，一个二字丸啊，大家可能未听过二字丸，就系两种药组成。
1: 吓，
0: 佢就系专门系咩咧？补肝肾。
1: 嗯，
0: 边两种咧？就女贞子同寒连草。
1: 哦 ，OK， 嗯哼。
0: 哦，咁你就各用十至二十克。
1: 系，
0: 每日用汗水冲泡。五分钟之后代茶饮最好就滚一滚佢。
1: 嗯哼。
0: 呢两个药呢係好便宜药店里面有得买。最好能够经常饮。
1: 嗯。
0: 同时慢慢等到佢嘅白发变黑。
1: 係。
0: 即係呢个就係使你白发变黑发嘅。
1: 嗯哼。係、
0: 啊。二字丸就係古代嘅名方佢係上面係清下面係补、第一方。对嗰啲夜尿频多啊，成日夜尿咧，饮呢个又系非常好。
1: 嗯、
0: 女贞子就系补肝肾，
1: 系
0: 强腰骨、壮筋骨，同埋乌发吓，乌你嘅头发。寒莲草咧就系益肾养阴、凉血止血嘅功效。所以呢两个药咧组成咗二字丸，即系呢个丸就系有呢两种药嘅啫，佢就系滋养。肝肾，
1: 嗯哼，
0: 唔寒凉，好平和啊！呢两个有阴阳平补嘅呢个功效，所以女贞子就系冬天采嘅，
1: 嗯哼，
0: 寒莲草系夏天采嘅，
1: 系，
0: 所以佢咧就系一冬一夏，一寒一热， 完全互补，所以对那些阴虚内热啊或者虚不受补啊那些人呢，用它是最好。
1: 嗯。
0: 啊，咁就生咗好多白头发，你係靠染嚟到遮。其实呢白发唔系用唔系唔好用盲目嘅用各种染发膏。
1: 嗯哼。
0: 啊，咁就有机会呢再介绍俾大家。头发点样慢慢变黑。啊，
1: 嗯，
0: 即系有啲方中医嘅方法。
1: 是确实是的。如果当一条头发呢它未完全真是白晒的时候，其实是还可以很大机会救得回的。那我们就希望下次听你医师讲解啦。

0: 系，阿飞好，大家
1: 听咗系啦。但系咧，大家咧就喺即系听到啊 Rosemary 好多次去介绍人哋啦。但你有冇发现咧？其实好似知道 Rosemary 嘅事情冇多咗波。咁我就灵机一触，咦唔得，我哋应该都了解阿 Rosemary 多啲，因为佢一生经历系好丰富噶。咁佢同我讲过咧，就佢本身嘅工作咧就包括佢有做 accountant 啦，曾经有做过零售业啦，又自己有真系搞过公司上市啦。哇，咁丰富嘅经验，我哋讲职场点可以留咗佢嗰份呢？Hello Rosemary， 嗱你走唔甩啦吓。咁咧，我哋咧就不如由开始讲起先啦
0: 吓。
1: 咁你系几时过嚟澳洲噶？
0: 哇，我嚟咗好耐噶啦。嗰阵时候咧，就系、是、大家仲记唔记得六四啊？
1: 哇，六四事件吓，知知知，
0: 系啊系。其实我系之前咧就已经申请嚟呢度读书啦。咁嗰时中国，因为我系大陆嚟噶嘛，咁中国其实啲英文好差嘅。我嚟嗰时候乜都唔识嘅。
1: 哦，正常啦。
0: 系啊。我系唔系好似而家啲新移民咧？嚟读书嗰啲学生咧，可能佢就会系嚟呢度系学去读硕士啊、博士啊，或者读大学啊。咁我嗰阵时嚟系读英文嘅。
1: 哦，不过其实就算而家咧，好多留学生咧都会嚟先读下英文先，做好嗰个语言 foundation 吓，都正常嘅。
0: 好唔一样，好唔一样。我嗰阵时读咧系嗰个就系读英语，因为咧我哋啲英文可能淨係話 I'm Rosemary 啊，可能即係可能 Rosemary 都未人都唔准嘅吓，即係淨係我叫咩名啊，今年幾歲啊，咁可能就係識呢啲。而家嚟讀下英文嗰啲咧，就應該係已經都幾叻下。
1: 即係佢哋係咁的確係嘅。以前就即係嗰個語言程度啦，係冇而家的確咁好嘅嚇。咁你啱啱嚟嘅時候，咁好年輕嘅喎。
0: 係啊，啱啱大學畢業啦，咁我都係算早畢業嗰啲噶啦。因為以前咧可以讀六年級啊、十二年級啊，到我嗰個時候咧就已經。系只能够去到读初高二，咁我嗰、那个我嗰年高二可以读高三，但如果你考大学咧就冇，所以我读书变得系十年嘅啫。
1: 哦，
0: 冇六年级，亦都冇高三。
1: 咁你咁早毕业，好年轻咧，即系廿松啲岁咁样，
0: 系啦，
1: 嚟到即系人生路不熟，咁系唔系屋企咧俾好多钱你过嚟读书咁样噶？
0: 冇嘅，你知嗰时中国好穷嘅，其实即系相对嚟讲啦吓。咁我哋屋企嘅经济环境算系好好噶啦，咁但系就算点好都好啦，嗰阵时啲人工可能爸爸妈妈啲啊几廿蚊啊100蚊一个月啊嗰啲咁嘅啫嘛，咁所以咧可能就算点样好都好都系要借钱嘅，系啊，或者系其他亲人啊亲戚啊赞助啊俾我啊咁，咁我哋嗰阵时嚟读书系要先交晒半年嘅学费，然后再交半年嘅生活费咁样。
1: 哇，咁都唔少钱喎呢度。
0: 系啊，所以呢啲钱全部要自己嚟到以后还噶。
1: 哦，咁即系你嚟到呢度，咁啊肯定你要做嘢啦，咁样。
0: 系啊，冇错啊，嗰阵时读书只能够系做20个钟啦。咁样，但系真系好感恩咯。其实我嚟到澳洲嘅第一个星期咧，就已经系去教会啦。第二个星期日咧，我就成为基督徒咯。
1: 哇，咁真系。
0: 系啊，真系
1: 神都系神都系保守你，即系要你嚟澳洲发展嘅。
0: 我嗰个经历咧。下次再讲啦，系你唔信都要信嘅，即系嗰个真神真系好似奇迹咁喺我生命中发生，所以真系可能系神嘅保守啦，所以我一直嘅发展咧真系好好咯，
1: 因为神要你过嚟嘛，咁所以你呢度嘅生活咧都系见证咗佢嘅，你嘅经历都系睇到即系神嘅真实嘅大能咯，
0: 系啊，冇错。
1: 咁你都讲下你哋嘅，虽然系有神嘅陪伴啦，咁但系即系神都唔会话俾个神迹，我哋乜都唔使做嘅，
0: 唔系啊，
1: 所以就你肯定你经历当中咧。就佢都系佢要用你咁先可以建立你噶嘛，
0: 系啊，好辛苦噶，好辛苦噶。嗱，其
1: 实讲下当时点样，
0: 即系虽然话中国穷咧，但系我系屋企 OK 嘅，即系我哋屋企嘅生活环境系唔错嘅，即系同中国人嚟比咧，即系屋企已经有保姆噶啦。所以咧，其实我婆婆咧喺美国嘅，即系好多亲人喺外边嘅，所以点解有咁多亲人支持我？但系佢觉得我系唔可以一个人嚟澳洲，佢觉得我生存唔到，因为我又唔识煮饭啦，又唔识洗碗，
1: 英文又唔得，咁
0: 系啊系，又唔识洗衫啊，即系唔识照顾自己嘅。咁嘅人嚟嘅，咁我都想唔到，即系我自己出咗嚟以后，竟然系可以自立啊，可以即系嗱，你啱讲咧，我真系觉得我自己真系好唔错，点解？即系一个娇娇女出到嚟咧，我可以喺前边嗰一两个月咧，我做到成30个工作。工种啊，
1: 咁犀利，
0: 系啊，
1: 即系你去换啦，换唔同嘅工种。
0: 系啊，因为好似嗱，譬如点解讲工种，工种而唔系公司咧？因为好似譬如咧，嗰时好多留学生嚟咧，都系要去即系推点心啊，即系去餐馆做啊咁啊吓。咁其实我好细粒嘅。

0: 咁我亦都因为有半年嘅生活费嘛，亦都冇话做惯嘢嘅人啦，咁所以我都冇一个 hungry， 即系好渴望要去做工冇嘅。咁我第一份工咧，系我同我一齐住嗰个哥哥咧，即系佢大我成十年都有嘅，都系留学生，即系嗰时我算好细个，我真系好少揾到我做咁细个嘅人啦。咁我哥哥大我就俾份工我做，就去餐馆洗碗。
1: 不过嗰个时代咧，就其实最多即系嘅工作啊，就系餐馆啦，因为开好多啊，啲新移民嚟咧，通常都系做餐馆。咁你揾工咧就容易揾啲咯，又唔使你特别。英文好咧，
0: 即系唔使揾嘅份工系嗰个哥哥嗌我去做，
1: 系咯系咯即系会容易啲咯，即系你有工作吓。
0: 咁、但系我去到个餐馆嘅时候咧，哇！佢用洗碗机，个洗碗机用仲高过我好多，所以其实我去到间餐馆我做唔到嗰份工嘅。咁个老细又好好啦，见我咁细粒咧，咁你唔好洗碗啊，你去洗嗰啲。嗰啲茶壶啊，你知茶壶好多渍噶嘛，唔可以放洗碗机，要捽噶吓。咁你茶壶就算俾一大堆，我洗完都系有限噶啦。咁又要去换第二个工种啦，咁我又去换洗厕所，咁因为厨房可能好多嘢我做唔到，洗厕所哇嗰个镜好高，我点样刮啫，我都唔够高刮，哇又好奇怪，有好多哥哥姐姐嚟帮我去刮玻璃。咁我老细见到我，你都系做唔到呢份工，咁啊又嗌我推点心，所以即系我所讲话，我真系一两个月咧，我做咗成30个工种咧，咁其实公司都赚咗好多噶啦。
1: 喂，不过其实咧，即系你头先讲嘅，你系娇娇女啊嘛，你屋企又乜都唔使做，嚟到咧，哇，即系又要洗茶会洗厕所，真系唔容易。但系你点样？即系点样过嗰段时间？
0: 其实嗰阵时好奇怪，我冇呢个心态，我好惨啊，成冇噶。可能因为同我一齐住嘅哥哥姐姐啊，或者喺学校读书嗰啲，都知道系咁样啊，个个都系咁样做噶啦。咁我亦都知道，即系虽然我娇娇女，但系我都知道，哇，人民币同外币个区别，同埋一个钟几多钱嘅区别，因为我仲要还钱噶嘛。虽然屋企唔会催我嘅，亦都冇人追我，但系我有呢个责任感咯。可能呢个责任感系好细个嗰时候已经系。培养出嚟噶，
1: 系咁即系其实一个好好嘅机会咧，学即系你学习独立啊，嗬，吓你得翻而家呢啲年轻人咧，即系好多时都系屋企人咧好保护，
0: 系啊，
1: 咁就呢样又即系唔使你你唔够钱，我俾埋钱你使，唔好做嘢啦，读多啲书啦，咁样，其实好嘅锡啲细路，不过咧就另一方面咧，就佢就少咗机会去发挥咯，
0: 系啊系啊，咁嗰阵时候我唔中意做噶嘛，嗰啲工作，
1: 但系你又唔好觉得唔中意，原来你系得嘅，
0: 但逼住我去换咯，因为我觉得。我都唔好意思啦，人哋嗌你洗碗，你又洗唔到，系咪先？所以个老细都俾第二样做，推点心，我觉得好攰咯。其实我都系唔系唔挑啦，但系都知道系攰。我觉得呢啲嘢我系发展唔到咯，即系好似冇意义啊！你做呢啲嘢真系为咗搵钱啊，即系净系为咗搵钱啊，还钱
1: 吓。你嗰段时间你一定要吓，你要咩噶嘛？有足够嘅资金啊嘛，读书。
0: 唔知点解我又冇呢个，真系我冇我。虽然大家都有咁压。但我真系冇俾呢个压力自己，所以我会 keep 住转工咯。我系唔惊冇咗份工嘅，
1: 即系你搵工容易嘅。
0: 系啊，我觉得我做第二份咯，咁样。你知唔知嗰阵时候啊？我去剪线头2.5元一个钟嘅啫。
1: 哇 ，double ending 咋？不过系啊系啊系啊，嗰个时代系啊。
0: 但我已经知道人哋识车衫嗰啲人咧系。8元啊，7元啊，咁噶喎，咁我2.5元，所以我自己都会谂，我2.5元，我点解要做呢啲嘢啊？咁我不如学下车衫啦，咁咯。
1: 系，咁你有冇去学车衫啊？
0: 咁啊，真系好幸运啦，即系神嘅祝福啦，我冇啊。其实我好早就已经去到西人公司度做啦。
1: 系，咁啊好，咁亦都可以锻炼你啲英文啦。
0: 所以呢个都系祝福啦。咁我去咗以前去咗一间叫做 Jimmy Swagger Ministry， 唔知你有冇听过？
1: 冇啊，冇啊。
0: 系，其实都系同
1: 我俾你
0: 辞离
1: 下，所以
0: 是美国一个好出名的一个宣教士来的。咁佢喺美国呢就好大嘅教会，即係影响力好大。咁佢喺澳洲呢就係我哋嗰间公司係专门係卖佢讲嗰啲 CD， 嗰陣时係嗰啲唱碟啊，好大嗰啲啊，同埋 cassette 带啊嗰啲啊。咁即係卖嗰啲讲道嘅嗰啲嘢。咁我已经係 人工系好似澳洲人嘅人工咁咯。
1: 哦，
0: 因为佢哋唔会话，因为你系留学生啊，或者你系中国人啊，就苛刻你，唔会咯。
1: 我觉得即系你呢个咁嘅工种咧，又系你本身系基督徒，又喺个咁嘅环境咧，就可以帮助到你咧，即系你喺个生命上边咧，又更加懂得去点样去听神嘅话，点样即系一个安全嘅环境底下成长。
0: 嗱，你话如果喺个公司里边去听神嘅话咧，其实我啲英文未去到嗰度噶，因为我好差啫，我未读英文。
1: 但起码佢哋嘅 culture、佢哋文化、佢哋价值观都即系都俾你有个安全感啊。
0: 系啊，所以嗰个环境系好好，因为点解咧？我嗰阵时候你知啦，中国咧好差啦，连电脑啊咩都未有，但我已经可以用 Apple 啊电脑系学打字啊，因为
1: 年代用电 Apple 电脑，好贵啊嗰阵时。
0: 因为佢公司要我去做一啲好简单嘅文书工作啊嘛，即系除咗 copy 啊嗰啲录。cassette 帶啊，嗰啲 DVD 唔係 DVD 啊，嗰啲咁大嘅 CD 碟啊，嗬。咁除咗呢啲咧，我都係要做一啲文書，所以佢要俾一個letter 一封信嘅 example 俾我嗱，咁樣寫嘅呢個。係
1: 係。
0: 咁你咧，譬如好多人奉獻啊，或者去買我哋啲 cassette 啊，咁你係咪要俾封信人哋啊寄噶嘛？嗰時全部寄噶嘛。咁嗰啲信咧，我就好容易啊，改下啲名啦，改下地址啦，咁係咪？咁所以但我就可以有呢個機會咧，學文書啊，學打字。
1: 哦、即系做咗一个
0: 碰电脑啊，咁
1: 毕业之前咧就可以有个好好嘅基础。
0: 系啊系啊，帮助你一路读英文啊嘛，一路去学呢啲咯。
1: 哎，原来咁样，咁就跟住即系你喺度都唔容易啦，即系慢慢咁你又读书，咁然后就自己自立啦，自己搞掂自己啦。咁好似话你都有帮屋企人过嚟，系咪？
0: 系啊，所以嗱嗰阵时留学生咧就系你知啦，系受保护啊嘛，所以好感恩澳洲社会啦，即系。总理话俾我哋留低啦，咁所以我哋就有一年嘅temporary visa， 即系暂居嘅，然后又俾我哋四年暂居，系咪？咁喺呢个暂居嘅过程咧，我哋都未人有身份嘅，但系咧就即系已经系好努力去做嘢搵钱啊，咁样生存啊，咁啊，咁好感恩就唔需要话即系嗰个读书又要去交好多学费啊，咁样啦吓，所以嗰啲钱好快还啦，即系之前嚟嗰啲。咁但系有一个好大嘅责任感，因为我自己知道，我都系喺嗰个嚟，嗰个国家啱啱开放，其实系当时嘅中国真系好穷嘅，
1: 系
0: 即系相对澳洲嚟讲啊，你唔可以话相对再差。咁样虽然自己嘅环境好，但系都可以俾，即系一个钟头赚咁多钱，同中国一个月
1: 真系差好远咯，系
0: 唔系一个月可能就系我。一个钟头嘅钱啊，真系咁样，即系几十蚊，你一般人都系几十蚊啊，一个月嘅。咁我呢度一个钟我都有成十蚊啊，或者几钱啊咁。你谂下八九年嗰时候，咁好多钱咯，觉得。所以我有一个好大好大嘅心态，我就系一定要俾我个家人有一个好好嘅生活。
1: 哇，你好乖啊！你系咪独女啊？
0: 唔系啊，我系第二女嚟。
1: 哦，但系好乖，你识得去即系照顾屋企人。
0: 因为我觉得点讲咧？因为嗰时系开放啦，咁样。咁我觉得一个世界咧，即系其实好多可能性咯，即系俾我开阔咗我个眼界，我出咗嚟。咁我就觉得佢哋都唔应该屈喺入边咯，所以我都希望系佢哋都能够睇到呢个世界同我一样咯，
1: 系
0: 咁大家即系可以令到家庭有一个好嘅生活，
1: 系咁真系唔容易。你自己搞掂自己之余，你又要即系搞掂屋企人过嚟，咁你一个唔系自己养一个，你可以养几个？你最低限度父母啦，唔计你家姐啦，一个两个吓，唔简单。
0: 家姐又妹啊，咁全部人都出晒嚟咯，
1: 系咯，真系唔简单啊吓。
0: 因为点？解咧？都好感恩咯，都好感恩，真系感恩神咯。因为其实我一个人系唔可能担保咁多个。
1: 咁我过程系点啊？
0: 系啊，嗰阵时我有一个Australia father 咯，系我叫佢系澳洲爸爸。点解咧？佢有一间美国嘅大公司嘅好高职位噶啦，差唔多系数一数二。但系佢系我教会嘅人嚟嘅。
1: 哦，
0: 咁佢好锡我。点解咧？其实佢知道我唔懂英文嘅，但系咧Royal Rangers 啊，又唔知你有冇听过冇？好似 Salvation Army 咁嘅，系童子军，系童子军嚟嘅。咁佢咧就喺入边咧系做澳洲嘅 Commander National Commander， 佢亦都系 Asia Pacific 嘅 National Commander 嚟嘅，即系咁。佢请咗我做佢个秘书，
1: 系
0: 咁我又系唔识英文，所以咧真系好好，又系咁样，咁我就跟住佢学好多嘢咯。
1: 系
0: 咁，我所以我当时系一个一日 一个星期人哋系做一份工啦，我系做三份工嘅。咁、嗯、咁所以咧喺嗰个环境里边咧，佢亦都系帮咗我去点样帮我爸爸妈妈去做担保啊，我姐姐担保啊，
1: 系你嘅天使啦。
0: 系啊，所以真系啊，系啊，亦都系感恩，好感恩。系系。咁因为佢系 charter accountant 啦，所以咧佢亦都叫我你去学会计。
1: 哦，咁所以你咧就系转即系做咗呢个嘅专业，就系、你个会计啦。
0: 系啦，所以我就马上去读会计啦。系、哦、啦，
1: 咁其实的确做会计咧，即系早前咧系几吃香嘅，真系、嗯。即系而家就冇以前咁需要啦，但系而且可能而家 AI 多啩。以前系即系就算我嗰年代过嚟嗰个年代，嗯、都系即系 accountant 系即系移民
0: 兵
1: 做
0: 嘅，
1: 系啊高分噶吓。
0: 系啊，
1: 咁你过咗嚟之后，跟住即系毕业啦，咁父母就过嚟啦，咁、就跟住你从事个行业咧，就都系 accountant 啦，系咪啊？
0: 啊，系啊，其实当时咧就有一个好好嘅opportunity 啦、啊，你知 GFC 啊嘛，澳洲有，咁系从嗰个，因为一有 GFC 嗰时候咧，其实好多人都糊里糊涂啊，哦、即系嗰啲中大嘅公司当然有佢自己嘅内部嘅会计啊嗰啲咧，会计部啦，系咪？一般诶小公司啦，或者系一啲中小偏中小嗰啲人都唔知道乜嘢叫做 GST，
1: 系
0: 即系而家我哋消费税吓，即系10% 嗰啲冇人知啊，但系你要交税啊，要做嘛，个 quarter 你都要做噶嘛，咁所以我见到一个 great opportunity， 我就开咗我会计师行咯。
1: 哦，哇，你咁细个就咁叻噶啦，即系你中间就打工时间
0: 、
1: 哦。不过咁，你打工咧就系你读紧书已经打咗好多份工噶啦，你话30个工种啊嘛，咁加埋你有天使
0: 前面一两个月
1: 系咯系咯系咯，吓，即系你做你好多工作经验啦，已经累积咗，即系你唔系等毕业出嚟先至开始工作经验，而系你
0: 一
1: 路读咧已经系有工作经验。
0: 其实我读书系。part time 嘅，
1: 其实咧，
0: 因为我要养自己，又要养屋企人啊嘛，
1: 系好事嚟嘅。即系咧，而家咧啲即系啲年青人咧，佢哋其中一个问题，我都有提下佢哋年青人咧，佢哋好多时咧就读到即系读完个degree， 跟住读埋 master， 25、26岁咧先至出嚟，先开始第一份工。咁佢哋咧学嘢咧就会俾人哋迟咯、慢咯，反而咧就如果你咁系即系一路读书一路去体验啦，咁、其实好多人生经验咧都嗰度 learn 翻嚟。
0: 系啊系啊，同埋我都好感恩，真系有个 Australia father， 佢即刻逼住我读嘅。因为其实当时对于我嚟讲，哎呀，搵钱紧要啊，但系佢一定要读咯，一定要读，因为佢 charter accountant 咧，佢又系IBM 嗰啲啦，咁即系好多好多即系 IT 啊嗰方面啦，所以佢好多鼓励啊，对我。
1: 即系其实真系你嘅天使咯，即系喺度即系帮助你，除咗熟龄方面咧，俾你嘅支持，即系佢真系俾到条路，叫做伯乐
0: 啊，
1: 即系引导你行你嘅应，即系发挥到你啦。
0: 系啊，
1: 咁所以咧就咁变咗就长话短。咁啊，即系由你读书就跳咗出嚟，做好早期间就做生意啦，
0: 系啦系啦，
1: 就开呢个 accounting firm 啦。哇，咁呢 accounting firm 咧系做乜嘢噶？
0: 嗱，因为嗰时候有 GST 啊嘛，咁我就冇另外请会计嘅，因为我觉得唔需要啦，因为我教嗰啲 bookkeeper 嗰时候 bookkeeper 嘅，
1: 系
0: 咁 bookkeeper 咧都可以做到嘅，因为其实真系唔系咁难咯。咁啊，所以咧我嗰时喺 law short time 啊，你知嗰时登广告都系报纸噶啦，咁我就专门登 law short time， 因为我 law short 住嘅，咁我就 law short time 咧就哇啲电话就不断打。嚟啦！我就好多好多，
1: 又难得你又识华语咧，粤语、国语咁样。
0: 系啊系啊，咁long short time 就英文嘅，因为当时我都冇话。觉得华即系中国人系我市场啦、
1: 我以为系啲嗰啲华人会中意揾你添，
0: 因为可能我自己嘅环境都系西人，因为我去嘅教会又系西人教会啦、我啱讲嗰啲都系全部西人啦，咁我嘅 Australian father 都系西人嚟噶啦，咁所以可能我就都系我嘅。即专攻嘅 marketing 咧，都会系喺 local， 因为我喺北边住，我就唔想到处跑啊嘛，去接生意啊嘛，咁所以咧就登 local 报纸，因为可能真系时机嘅问题啦，咁所以就好多好多生意啦，系啦，咁喺做呢个生意嗰时候，我就发现自己其实我真系唔中意做 account，
1: 好多人都系咁讲，
0: 系啊，好闷啊，你知唔知啊？
1: 系啊，
0: 即系好似就系用个 software，
1: 你咁活跃，我知你真系你唔话俾我听你系 accountant， 我真系完全唔觉得你适合做 accountant， 不过呢个系你嘅专业吓，
0: 但系嗰个俾到我好多好多知识，因为点解咧？我可以喺嗰、那个。地方你可以睇到唔同嘅 industry， 即系唔同各行各业，
1: 开你眼界
0: 系啦，同埋佢哋点样赚钱啦、或者就算同一个行业，我点解一个赚得咁多，一个蚀得咁多咧？系边一部分系赚得到，边一部分系唔应该咁样样蚀钱咧？咁我就觉得我自己嘅兴趣就变咗系中意做 consultant 啦，
1: 吓吓，同埋系啦，你知道嗰啲
0: improve 人哋嘅生意，
1: 系即系你有成就感啊嘛，你做数咁做嚟做虚埋一盘数咁样，
0: 所以我就 就即系我请咗好多 bookkeep 喺个做啦，咁但系我自己中意行出去咯，即系行出去同人哋讲，哎呀好奇怪，我唔系为钱做嘢噶，我一直都唔系，但我觉得你唔好咁样啦，咁样蚀钱噶，你唔系
1: 好肉紧啊，
0: 所以我系唔会收人哋嗰啲 consulting fee， 可能嗰时我亦都唔懂，因为其实我冇同 accountant firm 做过噶，系啊，所以咧我就好 free 咁样俾人哋好多 advice，
1: 系咁你自己又做得开心，你冇嗰个压力啊，咁你后嚟好似咧，你做 accountant 之后咧，你好似系有自己开创嗰啲嘅事业噶，系咪？即系仲系上市添，冇个生意啊！可唔可以讲下你嗰个工作系咩嚟
0: 嘅？呢个又系好感恩啊！其实我系因为做 accountant 嘅时候咧，我就同好多公司做啊嘛。咁有一啲公司咧，佢就要写，好似啲 maintenance 公司，佢要写点样去做franchise 咁但系佢自己冇 accountant， 咁啊又嗌我帮手啊。其实我都唔懂噶，唔知点解嗌我，咁我又会同人哋写一个，我慢慢学咯，自己一路学，因为点样做 franchise 啊。咁我要同人哋写咯，咁人哋可以 sell 个 business 啦，嗱呢个 part 啦。咁喺我做呢个 accounting 嗰时候咧，就有一间公司咧，佢就系教育软件嚟嘅。咁佢当时咧就好想我系即系做佢嘅 partner 啦，因为呢一个咧系一个英国人啦，佢喺南非嗰阵时啱系南非嗰个黑人转换啊嘛，做咗领袖咁样讲，即系啲白人就好似俾佢哋虾咁啦，就可以当时好多南非嘅生意人系翻嚟澳洲嘅，咁嗰个系英国人嚟嘅，咁啊系2000年嗰个时候啦，就系啱嗰一年我同佢做 account 啊嘛，咁佢就系开始做嗰个教育软件，咁我开始同佢做 account 嘅，咁佢可能对呢个社会其实都好陌生啊，澳洲即系一直喺南非做啊嘛，咁我就好想我做佢生意 partner 啦，咁我死啦，我边度识噶？因为教育软件第一软件我乜都唔懂，
1: 即系唔系你个饭咯，
0: 系啊，唔系我个饭啊。第二咧，你话教育我，哇，我啲英文乌削削，即系做数 OK 咧，系咪啊？你嗌我去做教育，或者去做销售，仲要系对西人社会，我冇呢个能力，即系我自己觉得。哇！我唔得噶，
1: 系
0: 咁，同埋最主要咧就系我觉得咧，我仲系唔系太了解系佢嗰个，即系其实做任何一样嘢咧，都要睇下嗰个人适唔适合自己。
1: 嗯，
0: 即系系咪可以同你夹得到嘅？
1: 哦，即系你嗰个 partner， 即系你就唔知道可唔可以同佢拍得到。
0: 系啦，佢又好中意我，因为可能对于佢嚟讲，佢就觉得好夹，我同佢好夹。
1: 因为你可能补到佢弱嘅地方咯。
0: 嗯，同埋当时咧，我已经系有其他生意噶啦，因为第一有个 accounting firm 做紧啦，第二咧我已经有一个喺 shopping centre 做紧一间 retail shop，
1: 系，哇，你都几烦噶，
0: 嗰间 shop 都做到好好噶。我当时谂住要扩大嘅话咧，我要做埋 wholesale 嗰啲货，自己就开好多。间
1: 有 franchise 俾人哋啦，
0: 系啊，好似唔系即系自己要开好多间 shop 咁啦。因为我知道一间 shop 已经赚到咁多钱啦，咁我如果我自己 wholesale 翻嚟，我咪仲赚得更深啦，系咪？
1: 识计数啊，你果然 accountant 啊！
0: 咁所以当时我系谂住我系即系帮唔帮佢咧咁通过一年嘅去思考，即系一路追我嘛。咁一年嘅思考咧，我就觉得啊，无论喺即系嗰个生意点样去做啦，同埋佢嘅价值观同我嘅价值观啦，同埋喺即系嗰个磨合里边啦。咁而且我同佢做数，我亦知道佢系点样赚钱啦。咁啊，对比下我做嘅零售业咧，就我觉得好辛苦。即系如果你做零售业嗱，好似 accountant 你都系卖你嘅时间。
1: 系
0: 咪你做一个钟又做，
1: 你做得几多？
0: 你就算做 consultant， 你都系啦，系咪？咁除非你做得好大，请一大扎 accountant 啫。咁当时我自己亦都冇觉得我会系咁做嘅。你开 shop， 除非又开得好大，所以咧我就觉得，我当时喺度考虑嗰个生意嗰个即系环境啊，零售嗰个方向啊，我都知道话你好多，虽然赚到钱都唔少噶啦，对于我嚟讲啊，当时嚟讲，但系咧，我觉得你。都系要俾好多租金，
1: 系
0: 呢度租金系好吓死人嚟，同埋佢成日要你
1: 装
0: 修
1: 嘅，都系啦。
0: 特别 shopping centre 成日要你装修啊，成好多管理费，咁你人工好贵嘅。因为我自己系唔会企喺嗰度买嘢嘅人，
1: 当然啦，你嘥咗你嘅时间，
0: 所以我都系请 local 嘅人啦，我又唔会请中国人啦，因为我觉得嗰个环境系做 local， 即系做西人市场嘅，系啦。咁所以你就谂下，话呢啲可能会耽误我好多时间，但我睇到呢个教育软件。 钱，除咗呢个赚钱咧，佢好大好大嘅方向，
1: 系系好清晰。
0: 系啦，因为第一教育咧，系我从小到大，我爸爸妈妈输俾我哋嘅概念啦，嘅价值观咧都系好重要嘅，特别华人。咁我睇到华人嘅市场亦都会好大，但系当时咧，嗰间公司全部唔做华人嘅，净系做西人，因为佢冇华人喺翻公司里边，除咗我。咁我就觉得教育好紧要，同埋呢其实软件系好先进嘅。咁我哋个软件亦都系好先进啦，真系揾唔到更好嘅软件。而佢嗰个创作者呢嗰个教育嗰个方式方法呢系将好复杂嘅嘢呢。
1: 仲系好简单。
0: 系啦好简单。
1: 即是 user friendly 啦。
0: 系啦系啦。所以就算小朋友啊五岁我个女五岁啊佢都可以学到七年级嘅嘢、用嗰个软件。所以我觉得好 brilliant， 即我觉得呢、這个第一呢、這个做得好好，
1: 系即系你睇中，即系佢呢个生意好有 potential，
0: 系
1: 而且你计数嘅时候咧，就即系佢嗰个进账咧，系个幅度比你本身嗰个大，
0: 系好大嘅，即系嗰个，因为佢软件啊嘛，所以你如果系你咩咧，你因为即系软件可以 copy 噶，系你自己噶嘛，咁所以你同你生产一个杯系唔同嘅，因为嗰间 manufacturer 要赚你钱，而呢个系你完全你自己系点样样，同埋你点样打出去市场，你睇到个价值系点样样，咁你可以卖你嘢好平，亦都可以卖你嘅嘢好贵，因为如果你系同 coaching 嚟比较咧，咁你 coaching 系一个个钟计啊，而你如果有个软件咧，喺呢一嚿嘢咧，系你无限时间可以学习，所以你如果睇到个价值咧，呢一样系好好，同埋我觉得教育好重要，同埋可以帮到啲小朋友，真系咁好。因为我嗰阵时我个女都系五岁啫嘛，啱读书。嗰阵时佢已经可以，我用嗰个软件，我教佢点样，佢真系可以学分数啊！分数系当时七年级学噶，佢系我个 pizza 点样分几多分几多分，五岁已经可以学到，所以佢系将一啲好复杂嘅数学变成一个好简单。
1: 哇，咁好叻啊佢！
0: 所以个软件好好咯，即系产品好好。
1: 即系你好眼光，你睇到咧呢个生意，当然啦，佢要赏识你先啦 ，invite 咗你，因为你做佢 partner， 咁然后你又好嘅眼光睇准咧呢个系有潜质，咁所以你就投身落去发展啦。
0: 其实都唔系净系我个眼光嘅，因为佢当时嗌我咧，我当然我系了解咗佢个产品好好啦。咁但系当时佢嗌我咧，系仲有其他我哋系有成套去点样发展嗰个生意啊。
1: 系即系你就睇到咯，睇到佢哋个 potential， 即系嗰个计划系令到你，即系你好嘅眼光去睇到，原来咧就佢呢个系会成功嘅生意，咁所以你就愿意去投入啦。咁结果你就啱，你真系睇中咗，咁佢真系。甚至帮我哋搞上市
0: 啊
1: 嘛！
0: 系啊系啊，因为当佢邀请我嘅时候咧，咁佢其实公司当时系佢一个人嘅啫嘛。咁后来佢邀请我，邀请到一年半我先同意啦。因为我当时有其他生意啊嘛，但系我都系帮佢做数噶嘛，系咪？所以都越来越
1: 被审慎啫吓。
0: 咁佢个当时咧，佢要求我入嘅时候，我同意嗰时候，佢个仔亦都入嚟，咁啊变咗我哋三个 partner 咯。咁即系我一个唔系佢家族嘅嘢啦，佢都希望家族。佢个仔其实好年轻，21岁，
1: 即系其实佢对。你系好信任咯，咁我觉得做工作咧，做生意咧，好重要嘅就系你嘅 integrity， 即系如果你能够被人哋信任咧，其实系你成功嘅一半。
0: 啊，多谢多谢，系我都觉得我都系摆个心出嚟咯。
1: 系啊，即系如果唔信任你，你乜都做唔到。
0: 我举个例子啦，我当时咧佢真系生都系好 tough 嘅，好 tough 嘅，因为咧佢系谂住咧要系去做。大嘅广告，咁我哋已经喺 106.5 啊，嗰啲系已经系真系个个都听到噶啦，听到呢间公司
1: 喺 FM 已经有呢个
0: 心
1: 机
0: 好多，但系咧佢想去电视啊，
1: 哦电视，
0: 哇电视好贵好贵，
1: 梗系啦，
0: 真系好贵。咁佢当时咧，佢即系
1: 同埋有冇嗰个效果？呢度啲人都唔多睇电视嘅，
0: 啊唔系啊，嗰时候。嗰冇 internet 乜滞嘅
1: ，OK，
0: 系啊，个个都系睇电视嘅，所以点解一定要即系广告电视？
1: 系
0: 当时咧，佢就系好大嘅 challenge， 因为佢啲现金流系冇喺度嘅，
1: 系
0: 咁唔知点解我好奇怪，我未做过 partner， 好奇怪，我当时就系谂。哎呀，我都睇到个方向啊，即系我觉得你都应该啦，系应该咁样发展，好傻啊！我嗰时我直情话，咁你用我 credit card 碌啦，咁因为我 credit card 都几高嘅，咁我 哇，佢真可能亦都系感动到啦，
1: 系
0: 咁，所以但我真系觉得我系想件事做好咯，即系虽然唔系我个生意，当时仲未系啊，但我真系想佢发展咯，
1: 系
0: 啊，咁所以我都好支持佢个 marketing 嘅方向系咁，所以呢一样嘢咧，亦都系可能亦都系因为咁样，我哋好多嘢睇嘅方向
1: 系
0: 好一样，
1: 系咁，你上市过程咧系咪好艰巨？呢度上市，即系我有朋友最近都喺呢度想搞上市咧，佢好复杂啊，佢话咁嗰阵时。是不是都是那么烦的、
0: 一样的那些 criteria 是很多的。是
1: 啊，你
0: 这里很认
1: 真
0: 的
1: 嘛，的确这样是好的其实。
0: 是啊，因为其实我自己呢是真的冇话去啲大公司度做过呢样嘢嘅，即系都系新嘅对于我。但系我好中意去学习咯，即系我学习亦都系几快嘅。
1: 睇得出，睇得出，睇得出。
0: 呢样嘢我都觉得我几愿意学习，好愿意。所以喺我个价值观里面咧，真系冇乜。我真系觉得冇乜做唔到嘅，系即系你自己努唔努力啊，自己学唔学啊咁啊，即系
1: 你都真叻啊，真系犀利啦，即
0: 系
1: 可以。
0: 可能佢系咁嘅性格咯，所以好夹咯。
1: 因
0: 为
1: 即系其实你搞上市唔系普通，唔系话你做个生意努力啲就做到咁样，见个客咧见唔到咧，等佢等到佢为止，唔系咁啊嘛。你讲紧咧一个非常之复杂，即系或者好专业嘅一个上市过程，真系唔容易咯。
0: 系啊系啊，所以最重要咧就系即系。当时一諗住一齐嗰阵时候呢，最重要呢就係我哋一步步去点做。
1: 係即係咁，我都听到津津有味㗎，原来即係 Rosemary， 我哋平时係咁少问佢嘅，佢个工作经验咁丰富，咁我哋呢就继续呢就去听佢嘅分享呢，咁喺佢工作里面呢遇见有啲咩嘅特别嘅地方，有趣嘅嘢呀，挑战呀，咁大家观众唔好行开囉，我哋要去广告先。好快返嚟下，转头见。

0: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1: 盒盒用心制作瓜子20余年，突破以传统炒制之工艺，盒盒以八煮而入味，全新推出的盒盒藤椒口味瓜子好食唔易气，麻爽而不辣，更精选优质葵花籽，粒粒厚实饱满，搭配上地道四川藤椒煮制，既有藤椒的麻爽，又有葵花籽的清香，双重搭配给你不一样的口感，每一粒都历经8道制作工艺，闻到流口水，食到唔停嘴。第九粒芝麻嘴，盒盒风味瓜子仲有多种口味任君选择，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独家代理，电话02-9728-2288。
2: 爷爷，啲豉油鸡系咪好好味啊？
3: 你梗系用咗品真嘅豉油鸡汁咧？
2: 咦，爷爷你点知噶？
3: 我食豉油多过你食饭，而且品真啲酱油历史悠久，品质绝对有保证。因为品真酱园出品嘅豉油系天然生晒，冇色素、冇防腐剂，又冇味精同化学品，而且全部经卫生局严格批核，所以我咁多年食佢都咁健康。品真酱园重质重量，酱料种类繁多，系我哋饮食唔能够缺少嘅好拍档。所以人人都话食嘅文化尽在品真，
4: 成日去厕所都唔畅顺，排尿困难又兼尿频赤痛，咁你可能系膀胱湿热，又或者系尿道感染啦。快啲服用卫信排尿舒灵胶囊啦，时常服用仲可以清毒利尿，等你去得舒心又放心。认准葫芦型卫信商标先至好卖啊！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总代理卫信药业。电话请致电02-9607-6278。
5: 节目彩龙地产重新翻到 2CR 电台啦，在澳洲拥有超过20多年经验，一条龙的房地产服务，彩龙地产执行董事 Diana Wong 将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关澳洲最新的楼盘消息、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等的知识， Diana 都将会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提供最全面、最专业的分析和解答。彩龙地产每逢星期一上午8:30，星期五晚上6:15，星期日中午1:45播出。
6: 节目创新，为你传真。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7: 相福与你飞越职场。 Hello， 大家好啊，飞木就翻嚟啦。广告完咗之后咧，我哋继续去访问阿 Rosemary。大家咧就好认得佢，好识得佢。不过咧，大家对佢了解咧，今日系咪多咗好多咧？原来咧就即系阿 Rosemary 咧就好年轻过嚟澳洲，咁佢凭住自己嘅专业做会计，咁啊物识到即系一啲好好嘅朋友啦，对佢信任啦，就创立咗佢个上市公司啊，犀利。继续问，咁呢个上市公司后嚟点样噶？追连续剧咁追。
8: 嗱，咁即系啱讲都。其实最重要就是你的销售要得的。
7: 是是。
8: 啊、所以呢当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想着我们是要两年或者三年，我们计划是两年三年。
7: 是是。
8: 但是如果你的销售不得呢就是不可能的了。
7: 是。
8: 所以呢我们就马上去想是怎样扩大了，即是不可能只是自己的。所以我们开始呢就做了很多 distributorship。
7: 嗯。嗯
8: 即是我们、当然呢也都有 connection 啦，这样、就是找一些很厉害的销售呢，就是跟我们打开唔同嘅市场。咁除咗我哋自己公司去咗几大个 city， 有啲Gold Coast 啊、Brisbane 啊，同埋Melbourne 啊，我哋都有我哋直接嘅公司去做嘅、
7: 嗯嗯。
8: 但好似你俾到去到 Perth 啊，去到Adelaide 啊，去到Tasmania 啊嗰啲其他嗰啲咧，同埋。好多唔同嘅地方呢都係用我哋嘅 distributor 去发展嘅，所以就好快好快、哦。
7: 但你咁辛苦做咁大型呢，几你点样去 balance 你嘅时间，你又要你个女要讲就咁晒几岁。
8: 咁、啊啊、都好多谢啦，我爸爸妈妈有帮手。咁、
7: 哦
8: 啊、当时我嘅先生都有帮手嘅。好似我就慢慢就收咗我个 accountant firm 啦，因为我要专注喺呢度。
7: 对啦、啊、你呢度咁好 potential。
8: 对啦、啊、咁我间店呢就係我个先生去睇囉，去睇住囉。咁、就我就即系 专注喺而家呢一个上市，因为我觉得呢一个真係好大好大 potential 咯。
7: 咁后嚟呢好似你都系转咗出嚟㗎，咁即系呢个 transition 系如何呢？
8: 嗱，咁当时呢，因为你要发展得好快啦，咁我哋唔单止啱讲到嗰几个地方啦，亦都系去到呢个Auckland 啊，纽西兰嘅 Auckland 啦，亦都去到 UK 嘅，咁所以咧呢啲咁嘅地方一齐嘅发展咧，其实我哋就吸引咗好多国际上嘅知名人士，咁即系所以嚟到我哋公司即系做 board 啊嗰啲咧，我哋都揾到好多即系比较大嘅公司或者系本来嘅performance 就系即系个 profile 系好大嘅人咧，系加入咗我哋公司，就喺我哋个 board 度做咯，咁所以。

0: 好好啦。
1: 咁后嚟点样 transit 另一个生意啊？你哋
2: 嗱系咁样嘅，因为嗰阵时候咧，啱啱系Global Financial Crisis
1: 啦，即系呢个全球经济危机，
2: 嗰个危机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做咗第一步嘅上市咧，就系将间公司咧变成系公众公司啦。
1: 系。
2: 咁然后咧就吸引咗好多有实力嘅投资者嚟。
1: 系。
2: 咁嗰啲咧就即是我哋而家讲嘅系内部认购啦。咁都有56个，即系即系有实力嘅投资者，我哋系谂住将呢个嘢系点样样发扬光大去到处咧，
1: 红心勃勃啦。当时
2: 系啦，谂住点样去美国噶，系啦。咁因为呢个金融危机嘅问题啦，咁其实嗰个环境系成个finance 嘅环境系变咗嘅。
1: 系
2: 咁，因为我系从一个即系accountant 咁样转咧，就变咗系去到金融市场啦。
1: 系
2: 即系要学习金融市场嗰啲系点样去玩啊？其实好多人系呢个 game 嚟嘅。咁喺当时嘅环境系唔适合去继续嘅，因为嗰个环境系即系如果你再继续咧就好难啊，即系因为金融危机嘅问题啦，咁所以我哋就转咗个方向，就冇话再继续去谷佢啦，谷佢啦，系啦。咁喺呢个环境里边系啦，所以我亦都学到好多好多嘢，咁亦都俾一个机会公司咧系做咗自己嘅 finance company，
1: 系
2: 因为嗰时系 B grade 系好大嘅。嘅 challenge 啊嘛，即系二次贷款就因为二次贷款之有银行都冇咗啊嘛，系咪？所以我哋开咗我哋自己公司嘅贷款公司，咁所以我哋就连埋即系金融都开始去接触咯。去接触咯，
1: 咁就即系呢个就咁继续落去咧，定系
2: 继续落去咧系另外一个故事啦，系啦吓。咁呢个故事又放埋一边先啦。
1: 吓，即系呢个退到去后期，你就即系即系
2: 即系呢个系冇继续再谷佢，然后有自己嘅牌，
1: 即系佢定咗喺呢个方向就转咗个方向啦。
2: 系啦系啦，因为唔可能再谷嘅，即系个环境唔啱，你就唔可能去再戒下嚟，你唔可能即系喺你每一个时间，你都要去睇乜嘢系适合自己去做。乜嘢系唔可以？
1: 咁喺熟人上边有冇即系俾到你一个咁样嘅启示，就系即系咩时候要停，咩时候要行？
2: 系啊，好似圣经都有讲到，系咪啊？即系咩哭又有时，欢乐又有时噶嘛，系咪？
1: 系
2: 啊，所以你都要去审慎嗰个环境啊。
1: 系即系你都好即系清楚，就系你唔好夹硬去。你知咧，人嘅雄心即系正常嘅吓，即系我觉得边个都有，你唔可以话基督徒咧就冇呢样，唔系嘅，人又系人吓。咁你见好梗系去啦，咁但系可能神都叫你停一停。咁你就要停，转一转你就要转，保罗咁样啊，真系马其顿呼声，你都要转态啊，你都要。
2: 但系咧，所以你我就算转咁多啦吓，但系咧。好基本嘅嘢系唔会变嘅，因为你学到嘅知识啦，
1: 系经历啊嘛，你赚嘅就系个人生经历，
2: 系啦，即系就算你转去边度都好吓，即系或者你转行啊，转去边度啊，你都系呢啲嘢都离唔开嘅，
1: 系，
2: 所以系会一路一路带住你行去个更阔更阔嘅环境，即系你觉得哦，我呢度学到啦，我可以去再下一步，再下一步。
1: 嗯，咁啊，讲下你下一个阶段啦，吓，即系你又跟住飞咗去边度咧？
2: 跟住飞咗边度啦？咁呢个有一个故仔嚟嘅，我就。因为其实即中间都发展咗好多啦，咁仲有一个故仔咧，就系我点样喺金融市场里边咧就开始行出另一条路啦。
1: 系，
2: 因为当时讲咧净系销售啦间公司，咁因为二次贷款嘅问题啦，贷款俾我哋公司嗰啲客户嗰间公司咧，即系好似你去 Harry Norman 买嗰个 furniture 咧，佢咪。而可以贷款嘅，咁而家个贷款公司唔俾个 Harry Norman 啲客去贷款啊嘛，佢惊住收唔到啊，冇抵押啊嘛，所以佢就 Harry Norman 系咪冇晒生意啊？咁我哋咪喺嗰个时候就做埋自己嘅贷款公司，系咪？从嗰度咧我就学到系投资啦，
1: 系
2: 点样去投资啦？咁后来我做咧就系变咗一个去投资，我同一大班人咧就系做咗自己嘅投资公司。咁呢个投资公司咧，我哋就我讲一个故仔，一个例子咧，就系我哋投资到一个。又系IT 嘅喎，
1: 系又系做翻呢
2: 个 IT， 即系成班投资者咧就投资一间 IT 公司
1: 软件
2: 啦，系啦软件。咁我哋投资嘅全部都系上市公司，唔系上市公司我唔投嘅，因为佢啲 book 系 open， 我问佢攞佢一定要俾我睇，
1: 系即系样样都系即系公开啊嘛，
2: 系啦系啦公开。咁所以咧就变咗系做咗一间IT 嘅上市公司嘅投资
1: 公司，上市嘅投资公司，
2: 系唔系上市公司嘅投资者
1: ？OK， 上市公司投资者，
2: 班人去做吓，咁我就系个 leader 啦，
1: 系
2: 咁啊就带住呢班人，咁所以咧就有个 opportunity 咧系同个 board 开会啊，去点样睇佢啲生意啊，点样
1: 你强项啊，做顾问嗰啲
2: 吓，系啊，咁所以从中咧我就。

0: 睇到个 opportunity 呢係可以帮间公司呢去扩展佢本来冇嘅业务嘅。
1: 哦哦哦，即係开拓啲新嘅领域。咁都系你嘅经验返嚟喎，之前嗰度又系你识得转㗎嘛。咁呢度呢见到佢哋即系佢个状况，你都可以帮佢哋开拓。
0: 佢个即系我觉得佢嗰个教佢唔系教育呢，系 IT 软件。
1: 系软件。
0: 我就觉得呢可以，我当时睇到呢就系可以同腾讯合作囉。
1: 系同埋你都食正条水㗎，因为呢段时间呢过往啲廿年呢其实呢就喺软件 IT 上面啦，而家 AI 啦，其实好 flourish 嘅，即系非常之蓬勃啦，喺呢个生意上面好多。好多嘅即系嘅渠道生意渠道啊，新开发嘅产品啊，都系从呢个方向，所以你食正条水啊，
0: 都感恩，系都感恩。但系咧，你知道佢系一个上市公司啦，仲要佢系犹太人嘅，
1: 哦，
0: 系啊，所以咧，佢你知留犹太人好保护自己，
1: 系啊，系佢好家庭式，哦哦，
0: 佢唔受外人玩噶嘛，
1: 仲要咧，女人你都唔使旨意啊，
0: 咁我唔知道，因为我一直都系女人，我唔会觉得女人有咩嘅，我又冇谂过立犹太人对女人系点。即我唔懂
1: 比较保守的，即是他虽然就跟其他宗教呢就即没有那么对女性不好，他们对女性都尊重的，不过他们是保守，即认为呢就应该有男的当头，他们是这样的。
0: 但可能因为那个 idea 他们都挺喜欢的，因为其实没有事的，对间公司来讲，如果你能够拓展他的业务啦，或者新开一条他自己没想到的network 关系网或者什么，他都会喜欢的。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我是投资者嘛，咁如果我要同你去发展你嘅生意咧，即系除咗喺投资嗰度咧，咁佢系好难用到我好，即系点讲啊？因为一般投资者你唔会涉足个生意咁深嘅，系咪？咁除非我系同佢再创造一间公司啦，即系我间公司啦，系咪？我再同佢发展啦，咁或者就
1: 系、
0: 是、我同佢打工啦，咁啊，咁佢当时就觉得呢、這个。公司就觉得如果我发展另外一间公司是比较难的，因为一间上市公司。咁如果我再发展一间公司呢，就变咗系即呢盘数又系点呢，系咪又要公开呢，咁样。同埋呢佢觉得系咪真系得呢，因为对于佢嚟讲中国都系好陌生，因为佢以前系冇同过中国去做任何生意。
1: 佢真系信任你嘅就讲真。
0: 冇错啦。咁所以呢佢都未知，咁后来佢就不如请你返嚟做嘢。咁我所以就做咗佢business development,大力查啦，即系专门喺 Asia，
1: 系系同佢经济发展嘅董事，
0: 系董事系啦，就开即系开拓呢个
1: 中国
0: 市
1: 场
0: 系啦。咁过程咧都有一啲 challenge 嘅，因为就啱你讲咁啦，因为主要系个价值观啦，或者系受唔受外人玩啦，系嘛？即系你都系一个外人啊嘛，对于佢个家族生意嚟讲
1: 系嘛？系啊，即系佢对你信任都已经唔简单，即系都系我一开始同你讲，就系我觉得你嘅其中一样嘢成功嘅一半啊，就系人哋对你嘅信任。
0: 所以我系冇咩关嘅，我系好开放，我个人好开放，所以咧我系即系带咗佢去中国，即系直情嗱，你自己去睇啦，咁样，即系我觉得信任系双方咯。如果我 high 住 high 住，即系收埋我啲关系啊，收埋我啲嘢啊，咁可能佢真系惊我唔知做乜啦，系咪？咁如果我直情带到佢去睇，即系。打开道门俾佢睇，嗱呢个就系咁啦，嗱我哋一齐去雕，即系唔系话我喺中间要食咩水啊，要搞咩嘢，我就系作为一个 staff 啫，系咪？
1: 系
0: 啊，咁同埋我系当然投资者，间公司发展得快，我咪
1: 系
0: 好咯，就系咁简单，系咪？咁但系我就冇 hiding 任何嘢，咁可能亦都系因为呢一样嘢啦。咁同埋咧，我自己就做咗个 decision， 因为其实我对以色列都唔系咁了解啦，犹太人啦，我都唔系咁了解啦。我自己就take咗个 break 啦，我专门飞去以色列，
1: 话顺便去玩啦，哇，我开心喎！
0: 即系玩系玩啊，但系我系基督徒啦，我亦都好想了解啦，
1: 系
0: 咪？
1: 即系好似活生生一本圣经喺你前面咁样。
0: 系啊，同埋我好想了解究竟呢一个民族嘅人同我哋嘅即系思想啊嘅价值观啊有啲乜嘢咧咁，所以我都 spend 咗一啲 time 喺以色列去。各方面去了解，
1: 即系我欣赏阿 Rosemary 咧，就其对做事嘅认真咧，其实好多人咧就未系好了解嘅时候咧，佢觉得盲从系见到呢样嘢好咁去做，但系咧你咧我就睇到咧就系你会去体会啊，你会体会，譬如你同你合作嘅人佢嘅工作啦，你头先讲你之前嗰个生意吓，你用咗年几时间去观察呢个生意，你嘅产品，咁你话合作而家呢个犹太人，你都想了解佢嘅文化吓，同自己能够系咪可以夹得到，即系嗱呢啲就系即系用唔用心喺呢件事上。
0: 都应该用心咯。如果唔系，好难建立呢个信任。
1: 啱啊，啱啊。
0: 因为如果佢讲 A 啊，你又唔明啊，咁你又讲 B 啊，两个系夹唔到嘅。
1: 系啊。
0: 咁当我带到佢入去中国，佢又睇到呢个环境同埋即系点样发展吓。咁我亦都去到佢个国家睇到吓。咁我觉得呢样嘢好好咯。咁所以后来翻嚟咧，即系。唔系翻嚟，即系成一个过程嚟嘅。咁所以咧都好感恩咯，因为公司嘅股票真系几倍咁样去涨。
1: 系
0: 因为呢一个生意，即系亦都因为腾讯啦，因为腾讯系比较出名。呢个系澳洲嘅上市公司，而嗰个系一个喺国际上都有影响力嘅，系咪腾讯？所以因为腾讯嘅影响力，令到呢个公司亦都有好大嘅影响，即系好大嘅 exposure 啊。
1: 系，
0: 所以佢股票就系咁样样去涨啦。所以都好感恩，真系好感恩。所以喺呢度咧，亦都好多谢神。因为其实好多嘢都系，即系因为佢系基督徒嚟嘅，
1: 系
0: 因为佢系犹太人啦，但系佢系基督徒咯，所以
1: 哦，真
0: 系
1: 好特别，
0: 系啊，系好特别啦，系啊，所以系啊，佢都好欢迎我去到佢个society 啊，好似佢哋亦都有好多筹款活动啊，咁好似都系犹太人嚟嘅，咁但系佢都会带埋我呢个中国人去咯。
1: 咁佢如果系基督徒咧，个眼界就好 open 好多咯，开放好多咯，即系保守犹太人咧就未必咁容易同一个外族嘅女子去合作，咁或者即大家好似系一个 partner 关系，咁即系佢如果基督徒咧，就眼界就阔啲啦。
0: 系
1: 咁睇到你嘅人生，你个路程咧，神都好似帮你去预备好多嘢咁样。
0: 所以我好感恩啦，好感恩。
1: 吓咁你整合啦，到而家啦，虽然你腾默，你其实如果望到 Rosemary 咧，就见到佢好似好年轻咁样，咁个样咧就呃到人噶，真系好年轻。咁但系咧，我偷偷话俾大家听，佢都即系进入呢、這个即系退休年纪嗰种噶啦吓。你自己联想啊，边系咩年纪为止退休啦？
0: 八九年嚟到。咁你谂下，有三十几年生，
1: 系啦，咁多年之后咧，其实到而家你已经系整合噶啦，系啦，再冲再闯，咁可能你都要选择啦。究竟你点样闯法？即系你嘅能力留翻嚟系做啲你真系为神而做嘅嘢。咁而家会系乜嘢咧？吓
0: 嗱，所以咧，我亦都特别系 Covid 啦，咁样嗰段时间咧，都令到我即系安静落嚟啦，可以为自己去谂一谂，究竟我下一个系点样走咧？因为其实 Covid 好多人都好失落，其实我都好失落，
1: 系啊，对个个都系。好大打击，
0: 系啊，都好大啊！所以我谂，哎呀，真系，即系你咁样忙，系为咗乜嘢咧？人生为咗乜嘢咧？咁我觉得，哇，其实神真系祝福我好多，亦都系，唔系话真系金钱啊，或者我金钱真系唔系咁多，系咁讲。但系佢真系祝福到我，好丰盛嘅人生啦、啊，即系我咁多经验。咁无论系失败好成功咁，都系经验嚟嘅，即系都系会帮到你下一步嘅。
1: 系成功啫，问题系世人定义成功就等于乜嘢？但系真正成功咧，就系你自己得着啲乜嘢，唔系你拥有啲乜嘢，
0: 冇
1: 着啲乜嘢。
0: 冇错，好啦，系啦，就系咁啦。所以你令到我咧就觉得，哇，其实我得咗咁多嘢，我系咪应该？自己留翻咧，即系净系为咗去一间公司咩？你明白？净系为赚嗰个股票升咁多咩？净系为赚咗咁多咩？
1: 你唔系佢个奴隶咯？
0: 系咯，咁我就觉得我可以做啲乜嘢？其实我就觉得我系咪可以俾翻呢个社会咧？
1: 非常好吓，我哋呢个嘅即系我哋嘅双福职场盐光事件就系为咗呢个目标吓，就系即系点样去即系用自己嘅即系得着嘅地方，能够去贡献翻个社会吓。咁你而家会再集中系做啲乜嘢嘅开发啊？
0: 嗱，所以啱啊飞木都讲到啦，双福啦，所以系咁啱啊吓，嗰阵时候就啱
1: 俾我捉住咗啦，
0: 开福啊，啱开翻啊嘛，咁所以阿飞木就同我讲，我哋双福要开翻咯，
1: 系啊，
0: 因为关咗咁多年啦，系咪 Covid
1: 即系 Covid 嗰两年系啦，不过我哋都冇停过嘅，但系就可以开展得多啲啦，咁样，
0: 所以佢就Rosemary 可唔可以帮手啊？咁 OK 啊，因为呢个就啱同我要谂到嘅嘢系一样，好啊，
1: 大家个理念系一致嘅，咁同埋我睇到 Rosemary 咧嗰个恩赐咧就即系我自己唔系咁强嘅，所以补到我就系即系你个推展啊，你个推展或者你话将间公司能够可以整理得好啲，咁可以即系摆上去能够可以喺社会里边咧就俾人哋认识多啲啊，咁即系佢个强项啊嘛，即系将间公司可以搞到上，咁双方就唔使上市嘅。
0: 其实我好感恩，其实都唔系我一个人啊，真系团队
1: 嘅。但你嘅理念啊嘛，即系你嘅经验、你嘅理念、你嘅知识系可以孕育到呢样嘢啊嘛。
0: 多谢夸奖啊，但其实真系成。 个团队去合作去做嘅，即系我都有我自己嘅长处，亦都我自己嘅短板，所以每做一样嘢咧，其实系一定系团队，系一定系要团队嘅努力啦，一齐。
1: 即系我哋双福咧个团队嘅，虽然我哋成日都开麦咧听到 Rosemary 同我把声，咁但系其实我哋团队入边都有好几个人噶，咁即系各人都有个人自己嘅特。特别的地方，特长的地方，咁佢哋都喺唔同嘅岗位里面去服侍咯。
0: 所以其实 2CR 我都好 enjoy 嘅，因为喺 2CR 我学到好多嘢嘅。
1: 系，
0: 我哋系 interview 好多唔同行业嘅精英
1: 啊，好有趣啊，
0: 或者系精英又好，系咩都好，都系即系通过人哋嘅故仔咧，我亦都学习咗好多嘢。
1: 系，我自己都系啊，好开心啊吓。咁同埋你自己又好熟悉啦，你即系以前啊，廿几年前你都已经嚟过，仲可以仲你仲系即系比我更有经验老前辈啦。
0: 嗰阵时系宣传公司啊嘛。咁而家唔係啊嘛，而家係讲人生多啲啦，
1: 係啊係係。咁我同 Rosemary 拍档呢都好舒服嘅，同佢傾偈呢就完全可以唔使间断嘅。即係大家猜得好好啊，咁而家即係你准备地即係去自己去除咗即係相福啦，你参与呢个侍奉啦，咁仲有啲乜嘢你係想即係你有生之年能够可以服侍到个社会或者侍奉神嘅。
0: 係而家我仲做緊一样嘢呢，就係系国际性嘅。咁都系国语嘅，而家因为我觉得我个强项，即系我自己华人啦，咁我强项都广东话，所以嚟 2CR 啦。我强项国语
1: 又好，
0: 系国语嘅，
1: 英文、国语、粤语，
0: 其实唔系咁准噶吓。不过咧，我觉得系冇问题嘅，
1: 冇问题嘅，系啊，
0: 系啊。所以咧，我就喺网上咧就做咗个课程咧，系叫做非凡女性啊。
1: 哦，听过，我都听过吓。
0: 呢个咧就系帮姊妹啦，因为我哋专注女性啊嘛，就帮姊妹咧系揾到佢自己嘅。长项啦、专项啦，好多嘅工具嘅去做，咁就等佢自己咧就知道，哦，原来呢个我从出世到而家真系冇白费嘅，无论我走过乜嘢乜嘢波折都好啦吓，成功好失败，全部冇浪费嘅，呢啲全部都系我哋人生嘅经历，而呢啲嘢咧可能会令到我揾到我自己好嘅喺边度，懂嘅喺边度，或者系我个祝福喺边度，或者我个热情喺边度，咁然后最终系帮佢揾到个人嗰个 mission statement 啊，自己系嘅意义，咁就。同我哋而家相辅做紧嗰个
1: life path 人生轨道系一样，
0: 系好好嘅，即系好多，但系大家系用唔同嘅工具。
1: 系
0: 咁，我而家相辅呢一个咧系人生轨道咧，主要就系 local 啊嘛，面对面去做嘛。咁而家呢个咧就系国际性，系啦，
1: 可以做中
0: 国、
1: 加拿大、美国都得，
0: 冇错啦。所以我哋而家啲学员咧系去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啦、日本啦、台湾啊、大陆啊，仲有澳洲啦，当然系，
1: 同埋聚会容易啲啦，时间容易约啲吓。
0: 法国啊，德国都有。
1: 咁即系其实咧，我睇到你个人生咧，就从呢个建立个人企业，去到建立人哋嘅生意，然后咧而家建立人。
0: 系啦，我觉得建立人好紧要。
1: 系
0: 即系就算喺我哋以前做生意嗰时候都好啦，咁我哋都会去建立人嘅，但系嗰个人咧都系为咗生意嘅，
1: 系
0: 咪？唔系话为咗你自己嘅，嗰个人自己嘅，即系譬如你要做 sell 都好咯。你而家系 A， 你点样去到 B 咧？可能我哋会俾到好多 program 去，你应该点样卖我个嘢啊？或者要同佢个脑点样健康啊 ，positive 啲啊？但系 in the end of the day， 你都系点样同我卖嘢系咪？点样去赚钱系咪？而而家做嘅完全唔系，可能嗰个人去做 A 呢个工作，可能直情系唔适合佢嘅，可能佢应该做另外一个工作嘅。所以我哋而家建立嘅咧，系要人自己了解自己嘅同时咧，系发光。
1: 发亮发光，系啦，我哋咩相辅
0: 影
1: 响光啊嘛，
0: 即系为咗嗰个人自己，唔系话我间公司
1: 系
0: 或者佢点样赚钱，所以呢个系好唔一样嘅区别咯。我觉得个意义
1: 系
0: 好唔一样，
1: 系即系我都系即系圣经话俾我听咧，系即系神创造人，其实就系即系唔系话得闲得滞，而系咧神创造人咧有个好重要嘅目的，就系希望能够可以将即系我哋成为佢嘅仆人侍女，咁将佢嘅荣耀带到俾世界啊嘛，咁所以我哋每个人都反映咗上帝嘅形象吓，我哋管理呢个世界咧，都系按住佢嘅形象去管理，即系用佢嘅方式吓。咁喺过程当中咧，我哋真系学像上帝啦，学像耶稣啦吓。咁你会觉得自己唔系喺度即系做一啲 建立一啲嘅世界工具，而系建立一个永恒嘅，即系永恒嘅圣殿啊，即系嗰种嘅感觉咧，系即系好好嘅，即系又可以帮到人，又可以帮助到自己。
0: 系啊系啊，所以呢一个嘅帮人同企业里边嘅帮人系有啲唔同，
1: 系啦，即系你我系啊，即系我最近都有个体悟咯，就系、是、你通常咧就有啲人咧就系比较自我，就系咧我做乜要帮你啫？我自己搞掂自己嗱，佢未必系坏事嚟嘅吓，咁佢做自己嘢啫嘛。咁但系另一种人咧就系佢好中意帮人。有啲人系好中意帮人噶，咁以为我帮咗人我就做咗好事啦咁样。但第三种咧就系咧，我原来帮人嘅时候咧，我能够可以将。即系帮佢建立，以至到佢可以荣耀神。
0: 即系唔系话净系某一件事帮佢，而系佢成个人。
1: 佢建立人
0: 系啦，去建立佢自己嘅信心又好啊，发掘佢自己嘅潜能又好啊，系
1: 啊系啊系啊，
0: 佢点样自己去发光发热？
1: 系啦，咁咧就即系佢将呢即系呢个帮咧就唔系帮人，而系即系服侍上帝。
0: 唔系帮某一件事，
1: 唔系帮某件事或者帮某一个人，而系咧系作为即系上帝嘅仆人，即系使者去即系令到呢一。即系令到呢个世界系更加美好，吓、即系我觉得一个使命啊，
0: 建立人，
1: 建立人嘅使命啊，我咁样讲啦吓，咁就会即系嗰个意义就会好唔同啦，成件事好唔同啦，即系唔系我帮嗰个人，嗰个人唔多谢我就会唔开心，但系如果我有个使命，我只系想即系你发挥到上帝俾你嘅即系恩赐吓，咁、你唔多谢我唔紧要，因为我系服侍神，我唔系服侍人，
0: 冇错冇错，所以同时咧，我亦都好开心，即系如果你哋公司有问题啊，或者系我都好开心去帮助嘅，即系你有啲咩挑战啊？
1: 系啊，可以俾电话俾我哋啦，俾嗱，你打俾飞福啦，联络双福就04300-95865，咁你可以揾阿 Rosemary 咧，去同你倾下偈，即系或者嗰一种好 casual 嘅 career coach，即系你唔好当佢一个专业嘅嗰种，因为你咁样咧就冇咗个关系，你当佢一个前辈吓，等佢能够可以将佢经验前辈唔系老辈。吓，唔系老前辈啊嘛，你系前辈啫。咁啊，让佢咧分享佢经历，即系我觉得好多时咧，就算真正 coach 咧，唔系自己好叻嘅，真正 coach 咧系能够可以，即系可以陪伴你、推动你吓，而且将佢经验去同你分享，咁先至可以建立你噶嘛。咁啊，欢迎系啦，就都继续继续支持双福，继续支持 Rosemary。好，咁我哋都 Rosemary， 我哋都介绍下我哋双福先啦。我哋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啦，阿 Rosemary 啦，今次做我哋访问。
0: 嗱，我啊介绍双福啦。嗱，逢系每一个月嘅第一个同第三个星期三，
1: 今晚你有啦，系啦。
0: 咁样我哋咧
1: 琴晚，唔系今晚系琴晚。
0: 我哋咧就会喺7:30咧喺 Lemon Golf 啊 Chesswood 咧就会有一个聚会嘅。
1: 系系。
0: 咁专门咧就系帮商人啦，又双福啊嘛，商人啦，仲有或者系你职场啦，系啊。咁你哋有啲咩挑战啊？咁样都可以嚟参加我哋个聚会噶。
1: 系啊。
0: 因为好多人咧，特别系做生意嗰啲啊，或者系打工啊，啲好忙啊。如果你系做 real estate 啊，可能星期六日都好忙啊，啲去唔到教会啊，可以嚟我哋噶，系啊，嚟我哋有参加噶。
1: 系啦，星期三晚咁有个即系围炉啦，即系大家系互相去即系支持啦，
0: 鼓励
1: 听下信息啦，咁样或者系体悟到人生嘅道理啦，咁都系好好嘅。咁欢迎俾电话飞木啦，咁我哋都提过，我哋有人生教练嘅课程，你可以约见吓，同埋有啲人生轨道嘅课程都可以即系嚟报名嘅。咁啊，俾电话我飞木04300-95865，咁我哋就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都喺度祝大家有平安嘅晚上啦。
0: 好，
1: 下次见，拜拜。双福与你飞越职场系由双福职场盐光视团赞助播出。如果有任何询问，欢迎致电04300-95865，或者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besotandnight.org.au。
2: 买楼点先算买得精明？澳洲 Isot 黄金五星评级发展商 Stockland 喺 Rosebery 区打造全新低密度精品豪宅 Station Place， 唔单只有五星级实力，更坐拥近城优势、名校网络同 Green Square 火车站嘅便利交通，小屋苑大面积，短流花长收益，将生活品味同升值潜力完美结合。精品现正公开发售，请联络陈卓健参观华丽展厅，04-6982-668。Station Place， 你嘅五星置业首选。
3: 罗师傅，星期有咩餐厅好食啊？
4: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3: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4: 顺德烧鸡大鳊鱼、鱼生、蒸鱼、羊鸭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 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3: 胜利为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的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是私人寿宴定是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还有间卖顺德特产的超市价。Herschel 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5: 完全汽车搜查逢星期二下午1:30播出，主持由 Michael 卢师傅，嘉宾主持黄师傅，逢星期六上午10:00重播，记得收听啊。
6: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利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 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7: 来福珠宝金行由程士坚先生创办，在雪梨华埠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在来福拣选心中所好，必定令你喜出望外，因为无论有任何喜庆，我们都会有适合你的珠宝钻饰和新款腕表给你选购，令你倍添魅力。来福珠宝，尽心服务，专业周到。
8: 咦，阿一哥，整鲍鱼你就最加势，估唔到你做潮式拼盘同日式咖喱都咁耍家噃。
9: 静静话你知啦，我都系全靠淘大最新出品嘅潮式卤水汁、日式照烧汁噶咋，仲有淘大头抽豉油鸡汁都好方便噶。上菜之前撒翻几滴香喷喷嘅淘大纯芝麻油，咁就乜都掂晒啦。各款淘大酱料味道大厨级，边个煮都得。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电话02-9728-2288。
10: 开拓美好天地，广播更臻完美。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好，欢迎听众朋友收听 True Sound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歌有共鸣，真唱真音乐。我名字叫阿 Ken， 每个星期四晚九点钟同大家分享我的歌有共鸣的。今晚呢好开心好开心，有两位特别嘉宾上到我的录音室里面。咁呢位朋友呢年轻有为，高大英俊，一位小生海的。名字叫做 Wing， 佢就是属于越唱越强，越唱越好听，越唱越开心其中一个环节里面呢攞到亚军。欢迎你啊 ,Wing 啊。
1: Hello。Hello，Ken， 大家好。
0: 好，大家好。咁另外一位嘉宾帮忙嘅就系我哋嘅好朋友咧，亦都系属于曾几何时就唱好多歌噶啦，佢都系话唱歌非常之动听嘅一位朋友。Kevin 就系佢嘅朋友，我嘅朋友啦，多谢你吓。
2: 哇，
0: 听过你个麦好似好细声，我讲翻大啲你个麦先，因为你讲嘢唔好细声啦。
2: 而家咧，
0: 我推翻你个麦大啲先，你而家讲下。
2: OK， 都系好细声，好似。
0: 而家推翻大啲嚟噶。
2: OK， 得。
0: 你再系啦，而家好咋？
2: 而家应该 OK 啦嘛。
0: 而家好啲啊 ，OK。嗱咁嘅情况咧，点解两位嘉宾会上啲嚟咧 ？Kathy 就除咗唱歌好听、口齿伶俐之外，仲可弹得一首好琴嘅噃，咁啊好开心啊！咁我录音室里边咧，人才仔仔嗱，唱歌好听嘅。威人啦，阿威啦，啊弹琴好听，又唱歌好听嘅吓 ，Kathy 啦，咁啊，过嚟同我 crossover 喺我节目出现咗啦，多谢你先两位吓，
2: 唔使客气，倾过。
0: OK， 咁啊，讲翻阿威啦，第一次上嚟我节目啦，咁啊，有冇紧张噶嘛？
1: 系非常之紧张啊！真系上到嚟见到咁多咁专业嘅录音设备，简直系好似变咗专业歌手一样。
0: 你已经系一个专业歌手噶，听你练歌嘅时间咧，非常之即系声线啊，各样咧，好似偶像派咁啊！谢霆锋嗰个 feel， 你经过真系迷死我啦，已经开始吓。
1: 我系走偶像派，就唔系实力派。
0: 实力兼偶像咩？谢霆锋系实力兼偶像派嚟噶嘛？系嘛？呢样嘢好紧要噶。咁啊，讲翻你参加比赛嗰个 moment 啦。咁我认识你都系当。慢先认识你嘅啫，咁你个有唱快歌又慢歌，咁你如果你个人喜好咧，系中意唱快歌定慢歌咧？
1: 个人喜好咧，就梗系其实都冇乜所谓嘅。我谂我偏向中意慢歌多啲嘅，
0: 嗯，冇错。
1: 因为快歌即系可能要啊个身体跳下舞啊，带动下气氛啊，咁咧就其实唔系我擅长嘅嘢嚟嘅，我系啲手脚唔协调嘅人嚟嘅。
0: 但当晚见你唱嘅快歌嗰 moment 咧，哇，杀死人、啊，真系嗰件衫闪到我，咁多歌衫唔够你闪啊！佢最闪嗰件系你嗰件啦，已经
1: 系啊，佢搵件闪啲嘅衫遮住我嘅缺点啊嘛。
0: 咁好事嚟嘅，呢样嘢就系自己知道自己事咧，对自己一定有帮助嘅，即系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你嗰晚。攞到一直怪啦，可以讲系。
1: 多谢多谢。
0: O K， 咁如果唱快歌之中，你系咪唱中意唱啲类似上次啲张国荣嗰只歌啊？
1: 系啊，上次唱咗决赛唱咗张国荣嘅大热，咁啊，仲揾咗两个朋友
0: 跳舞啊，舞
1: 添系啊，咁啊，因为我真系唔识跳舞嘅，咁啊揾个朋友教我，帮我排咗
0: 一
1: 个
0: 系
1: 啊，排咗一个比较简单嘅舞步啦，咁样就系咯，就演出俾大家。
0: 咁呢件就即系你有安排，有细心去刻意去营造呢个时间咧。咁大家听众们、受众们、评判们咧，都会觉得你系用咗啲心思去做呢一件事咧。咁所以变咗人哋一次会通过啊，威人得。
1: 我都系希望即系在场台下嘅观众啊。评审们都系即系感受到我，
0: 感受到你嘅热情同埋你一种火，个团火啊嘛！唱歌其实我哋几十年咧都系参加多比赛啦。咁你系咪一个素人咧？系咪第一次参加比赛咧？
1: 其实都唔系第一次参加比赛嘅，其实但系好耐好耐诶，参加呢个越唱越好听之前，其实已经好耐冇参加过比赛噶啦。咁咧讲翻啦，其实以前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比赛是中学的时候啦，咁嗰阵时其实即咩都唔识，纯粹中意唱歌，中意去唱 K 嘅，嗰阵时好兴。
0: 咁啊，当然啦，去唱 K 系必玩嘅环节嚟嘅，年轻人。
1: 咁啊，唱 K 跟住之后就试下喺中学嘅时候参加比赛，咁啊都冇得到咩奖项啊、成绩啊、名次咁各方面嘅。咁、但系纯粹自己中意咯。咁跟住之后过嚟呢边升读大学啦，都有玩少少嘅，亦都系。玩少少歌唱比赛，咁系即系校内大学嘅香港嗰啲学生会搞嘅比赛啊。
0: 哦，喺大学搞嗰啲歌唱比赛，咁有冇攞到名次啊？
1: 嗰啲都冇攞到名次嘅，系啊，都系玩下，
0: 都系玩下，志在娱乐，
1: 系啊，
0: 志在壮下个胆，
1: 系啦，
0: 壮下个胆，
1: 纯粹中意咁啊，觉得 大学梗系要搵啲嘢搞下噶啦，即系唔会斋读书咁。
0: 咁当时好多节目啦，大一、大二、中一、大一、大二、中一啊，即系大学大一二年班最中意系搞好多文娱嘅活动，好多开心嘢搞嘅。咁我想问下你有冇拜师学艺噶？
1: 冇啊，都系自己 figure out， 自己去上网都有。即系自己上网睇下有咩教学片啊，咁学下咁样。
0: 哦，你系素人嚟咯，真系啊，咁啊好厉害。咁如果你有冇谂过话将来真系会拜师学艺咁啊？
1: 我都有谂过下嘅，即系我觉得可能要有一个正统嘅，至少一个正统嘅训练。
0: 系咯，声乐啦，系用声乐或者各样嘢咧，咁就会有啲
1: 咁啊，唔会唱坏手势，
0: 唔会唱坏嗰个歌根基先啦。咁好嘅，其实我觉得如果唱歌咧，需要有一定嘅班底同埋根基咧，对你将来再发展去唱歌咧，咁会即系更加会好事半功倍。咁你有冇谂住？唱完今次嘅越唱越好听之后攞咗名次，但系未系冠军啊嘛，咁有冇卷土重来嘅感觉咧？有冇就谂过呢个问题咧？
1: 有冇话谂系要为因为亚军，所以咧就要复出卷土重来？咁其实唔系嘅，咁我觉得，但系我都会继续唱歌嘅，咁始终都想继续进步噶嘛。都会继续演，
0: 就系话唱歌去参加比赛，我嗰个相信进步嘅速度会快啲咯。因为有个原动力，有个推动力，你要练歌，你要指定某歌，你要比赛，可能简直嘅难度高啲嘅，咁啊要苦练咯，系嘛？好多时都要苦练嘅时间，咁你就会有增值自己嘅机会多啲。如果冇咗个 motivation 咧，就变咗好似，唱 K 有乜所谓啊？
2: 参加呢次比赛都成就解锁唔到个识跳舞啊！
0: 成就咗呢件事啊，而家
1: 仲搞咗个跌膊添，真系啊！
0: 太 sexy 啦，啲粉丝们已经个尖叫啦，已经。开始系嘛，咁好噶。其实即系如果你将来有发展，或者你将来话会谂大啲咧，个空间话，我想做，我真系会发展成为职业歌手嗰个谂法咧。
1: 我觉得会谂，我又暂时冇咁谂嘅，因为始终如果话我本身有一个好稳定，亦都可观嘅收入嘅正职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突然之间，
0: 恭喜，
1: 咁如果你话突然之间叫我去。全职做呢个专业嘅歌手咧，咁啊真系暂时冇谂过嘅，
0: 未谂到，未谂到呢一点咁大嘅，冇谂到咁大先啊，纯粹系一个兴趣，一个兴趣去听唱歌嘅，其实系嘛，咁啊呢样嘢啱嘅，咁要话谂大啲嘅时间，你可能转型或者下一年嘅某物唔一定系越唱好听啦，好多而家歌唱比赛都会陆续会出现噶嘛，系嘛，咁所以变咗就话会唔会话你会再继续参加，会唔会肯定呢件事咧？
1: 绝对会嘅，我觉得真系，因为始终。喜欢唱歌咁啊，参加比赛，啱啱 Kango 你所讲，即系都会参加比赛，因为你不断去练习啊，钻研一首歌咧，咁可以令到你进步嘅速度会快好多，
0: 快好多，快好多。有歌唱比赛嘅时间，你一定要专注 focus 呢件事。你有三四只歌，定系喺十拿九稳喺你个心目中，要十拿九稳，你先再摆上台唱噶嘛，咁啊有。咁你哋唱歌咧，其实卡拉 OK 咧。就大家都玩到好熟㗎啦。咁难得嘅 Carefree 呢就嚟今晚嚟咗我哋嘅录音室里面摆埋个琴。我已经预备咗好多专业嘅仪器呢等佢一展所长㗎啦大家。好啦第一隻歌啦Ryan 呢隻歌好鍾意呢隻歌喎呢隻歌好鍾意听。Ryan, 呢隻歌好鍾意呢隻歌嗰隻好舒服。所以话你係偶像兼实力派嘅。其实谢霆锋个歌曲喺度呢其实佢都年纪都唔轻啦可以讲系。佢唔系偶像派，其实佢仲可以做得偶像兼实力派。哇，喺启德嗰度开个演唱会，哇，简直系风琴啊！好似咁讲啊，几型，好型，我觉得佢仲系，仲系好型嘅。好，送俾大家听嘅，Ryan 自己选择一只歌就系《游乐场》。

0: 哇，非常之动听，喺个耳机嗰度听咧，成日听我即系听歌中意嘅。有一次嘉宾喺度嚟录音咧，咁就叫佢唱卡拉 OK 又好，或者好似啊 Kathy 喺度弹琴，有啲朋友上嚟弹琴都有，咁就试过，咁就喺耳机嗰度听系好舒服。
1: 好正，仲多谢 Kathy 帮手伴奏点弹琴。
0: 咪好难得佢自荐话，诶、欸、我嚟啦，我谂住佢唔会帮手噶嘛，点知为咗你，为咗你啊，
1: 为咗我，
0: 为咗你，
1: 为咗 Ken 哥你啦，你俾面你。
2: Ken 哥都知有时透过音乐，有啲人系好啱 key 嘅，咁你就好自动啦。有时好唔得闲，有时有啲聚会你都会即系出现，
0: 系啊，
2: 你都系啦。有时鬼咁忙，有时我 send 张嘢俾你，喂 Ken 哥出嚟，张马哥即刻出现，
0: 即刻出嘅。咁有时就系音乐就 songs will keep us together 啦，可以讲系，即系我哋做。我对呢个音乐嘅热诚到而家都系咁热诚咁啊！咁、有时我就中意唱歌，又中意表演一下，即系有时有表演咧，就有 motivate 啦嘛。咁又可以练下歌，有时啲歌系 wedding 嘅，系圣诞嘅，可能新年嘅，即系歌种又唔同晒啦。咁即系又为咗个 frame 去练啲歌咯。即系每一组嘅歌个别都唔同放。咁你如果话唱歌啦，咁而家你会唔会 busking 啊？你哋有冇同一只 busking 啊？
2: 佢阿 Rain 都尽量参加，即系如果。即系我撩佢嘅话，有时我哋都好好彩，有时间唔中香港系有啲artist 过嚟，
0: 系啦系啦，
2: 咁啊有时揾我哋一齐玩，
0: 系啦。
2: 咁通常呢个情况我都叫 Ring 嘅，佢就
0: 哦叫 Ring 就可以玩下，
2: 一齐玩
0: 啦。咁、其实好嘅 busking 就喺街头嗰度咧，好 feel free 咁想唱乜就得，弹乜又得，即系冇一个 run down 嘅。其实我相信冇 run down 啦，唔需要话刻意去安排。轮住唱呢只歌咁啊，唔会轮住买噶嘛，系嘛？唔会，我轮住买啫，叫人哋你嚟轮住唱，大家 take turn 咁就一人唱两。支三支又 turn around 又嚟过，
2: 你睇个样都系行怕丑路线噶嘛，
0: 咁先好，先得你最中。我想问下 Wayne， 你拍拖未啊？你拍拖未啊？
1: 拍拖有拍拖，
0: 密锣紧鼓噶啦，你啲笋盘嚟个 diamond 噶喎，已经系啊，
1: 冇咁
0: 快封盘住，
1: 冇
0: 咁快封盘住你啊！
2: 我
0: 个
2: 女朋友噶，
0: 吓，
2: 好好人噶，
0: 好好人，你识噶大家见过晒噶，咁好啦，咁你笋盘啊，梗系抹住晒噶啦，正常噶呢样嘢，因为你话可以可观嘅收入，想听下 brainstorming 啊，哇，好，
1: 对于我嚟讲啫，
0: 可观嘅收入，
1: 我要求。低
2: 的比较低的。他要求点啊？等于平，即系咩？
1: 等于过多几年可以退休。
0: 哇！
1: 唔系唔系讲下笑啫，
0: 不得了诶！掌声鼓励鼓励。
2: 我仲要
0: 嗌
2: 女仔啊！
0: 如果我仲做一拼搏啊！今天你睇佢唔俾怕你以后。
1: 又怕你啊！
0: 咁啊系咯，所以变咗，我觉得唱歌咧，佢时系不论系卡拉 OK 也好，不论去 busking 也好，或者而家。喺呢个录音室里面大家都系好似 busking 咁嘅 feel 啦，
1: 系啊，
0: 好似好 feel free 咁啊，
1: 比较轻松咁样，
0: 弹下琴，我哋又唱下歌咁样。咁有时唱歌啲歌种咧，有时唱慢歌咧，即系我个人意见咧，就话有时唱快歌咧就可能用琴去伴，如果就用卡拉 OK 啊或者用 band 咧，就比较快歌咧就会即系 full 呢个 version 咧，感觉上系会轻松啲，同埋你会食得个 beat 会实啲咯。用琴咧就好似。听慢歌好啦，啱好似游乐场嗰个感觉咧，哇，好陶醉嘅，听到系嘛，大家都好开心。咁 Kathy 咧 ，Kathy 你自己咧，我好耐冇访问过你。上次其实咧有一次你上嚟个节目之后就冇再上嚟啦，因为你自己已经自一个领域嘅，有翻个领域。
2: 你多嘉宾啫，我都唔知自己想上嚟。
0: 即系啲领域嘅又唔同咗啦。
2: 我惊他朝你睇我唔起。
0: 他朝我睇你唔起啊！唔会，大家都系年青人啫。我扮年青人就其实都系
2: 真实啊，连冻龄咁啊，冻
0: 龄啊，咁啊，所以变咗你咧，其实你都可以唱歌咧，其实你都好认真嘅，真系好。即系我感觉咧，听你咁唱嗰首歌咧，其实你唱歌嘅 details 位咧系好到位，好 details。即系有啲呼吸位或者最尾个音咧咬字咧系唱得好好，呢样嘢系值得嘅。咁我再访问下你啦 ，Kathy， 难得你上嚟我节目啦，咁你会唔会再参加中年好声音？
2: 中年嗰一次噶咯，下次
0: 吓咁而家系中年中意，你唔会退翻去中年，唔会翻去少年噶，冇可能噶，退唔翻转头噶。一就去老年好声音，系嘛？一就去老年好声音嘅啫，你唔可能去翻吓，即系参加星梦噶嘛，唔可能噶，唔可能去星梦噶，即系已经 over 咗。咁
2: 冇啦，我觉得比赛个唔系生涯，暂时就即系你知我都有歌唱老师嘅，咁我都倾过偈之后啊，参加咗咁多比赛，话咁你唔好参加比赛啦，咁你专注做下啲音乐，你自己中意做嘅音乐嘢。
0: 嗯嗯。
2: 咁我发觉原来我好中意。 唔系发掘，我好中意揾一啲我同我差唔多有同一样嘅兴趣嘅，即系 group 埋佢哋一齐。
0: 嗯，
2: 咁好似阿 Wing 咁样，我系参加一个比赛认识咗佢。
0: 嗯，
2: 但系冇，即系我哋中间冇利益，冇
0: 当然冇利益关系啦。
2: 我就系挖佢嚟唱歌咯。跟住我哇唱得好听，冇嘥咗，我鼓励佢参加比赛。咁、我就见到哇呢半年就进步咗好多好多，我为佢而高兴嘅。
0: 嗯，当然啦，当然啦。
2: 同埋佢有一班朋友，几个朋友啊，咁我都即系又识得识得咁样，就越嚟越多朋友认识。我觉得我呢个满足感仲大嘅。
0: 系啊，啱啊，即系 group 咗啲大家一班歌友啦。我个名称个节目都系歌友共鸣啊嘛，就
2: 系
0: 大家就有共鸣。即系好多嘉宾上到嚟都系大家系歌友共鸣。咁讲嘅话题就不离即系唱歌啊、比赛或者点样唱啲歌好听啲，或边啲歌种啊、边啲类型啊系啱自己唱噶啦。唱咁呢样啱嘅，我都觉得系即系大家你而家识咗好多啦。而家你喺个 media 上边已经好好铺天盖地，好多嘢都喺度
2: 发，
0: 铺天盖地嘅你已经。好厉害！
2: 我觉得这个个满足感原来是大过参加比赛赢奖那些满足感，因为那个其实可能我在香港教育长大，我就觉得参加比赛我就要拿成绩，拿
0: 当然啦，比赛就有压力，自己就有，
2: 但
0: 希望拿到应该的奖
2: 项。回望呢，即是拿到奖当然好啦，如果拿不到奖的话，亦都自己努力过嘛，即是对自己那个艺术的讲到伟大，造艺好像行咗落一下一级啦，
0: 系啦，即系又尽咗力去做呢件事咧，又进步咗，咁就
2: 同埋又认识多咗其他嘢，攞咗其他嘢，咁
0: 系啦。有时比赛嚟讲咧，就有时讲天时地利人和嘅，
2: 绝对系
0: 呢、這个好紧要嘅、因为你有时参赛者里边芸芸之中啊，十个 final 咁，或者喺 casting 或者 second round 咁，一百个人，好似中年好声音，一百个入咗去，咁你一路筛一路筛咁，二十二十。十六、十四，跟住八咁样一路，即系你要睇翻个 surrounding 系个对手啦，可以讲系吓，都对手系边一类型。所以而家中条声音嚟讲，我一路睇住啊，望住你知我成日都介绍呢个节目，所有嘅参赛者全部都系专业嘅，其实全部都系专业歌手嚟，全部而家入到十四强啦，佢都即系全部系专业歌手，即系而家唔系话好似第一届咁简单啦，已经唔系。
2: 始终都系艺术。主观嘢，嗰、五个评审或者嗰十个评审坐喺度，啱啱就系中意呢啲嘢，你又 hit 到，咁你咪攞奖咯。
0: 系啊，咁
2: 如果唔系，但系电视机外边都有好多观众或者听众都好欣赏你噶，即系
0: 系好多人唔同，即系话个评判唔啱 way 咁样嘅，
2: 即系
0: 唔
2: 系
0: 我要杯茶，唔系我杯茶就系咁简单。
2: 我因为咁样否定咯，我都唔系攞到奖，但系 Ken 哥你都成日次次都赞我，我都觉得好开心啊！就喂我。你唔系睇我，我中意唱歌咁样，我都已经好开心。
0: 系啊，真嘅，有时听歌系咁啦。我同你有时前一排都好多年，几个月前去边度去阿 Ray Chan 嗰度啦。咁同你合唱过歌咧，好多歌我哋系有共鸣嘅，因为点解咧？嗰啲歌路同你系差唔多嘛，合唱歌，边只嚟啦？咁就嚟啦嘛。
2: 嚟啦，成日话我走先啊，又见翻嚟，因为首歌叫翻嚟，系嘛？唔系个人，每一次拜拜完，我都话你一定唔走噶，肯定翻翻转头啊！睇下一首咩歌？
0: 睇下首咩歌？
2: 又系你，
0: 又系我。即系咁巧啦，好似阿 Wing 啊吓，咁你又即系你哋嘅年纪同我有啲距离啦，当然系有啲。
2: 但 Wing 听好多歌啊，
0: 佢嗰啲歌又会同我哋咁，等稍后时间或者夹啲我喜欢嘅歌，即系同你嘅年纪可能已经有一段嘅距离啦。咁所以好多年轻人，我又访问过啊边个另外一位朋友又攞到啊，咁佢呢啲歌路仲老、啊。仲老过我，佢系年轻人嚟嘅啫，咁所以变咗我有时好难讲嘅。而家年轻人咧，中意唱啲怀旧金曲嘅，即系岁月之歌嗰啲叫做。咁你咁年轻嘅，对啲歌嚟讲咧，广东歌嚟噶，就系讲紧广东歌词咧，其实系好经典嘅。其实觉得系嘛？咁你再拣只一只非常之经典嘅一只。啊，梅艳芳嘅歌曲系嘛，
1: 比较旧嘅歌，
0: 真系好旧。呢只系即系经典之中嘅经典嘅金曲嚟噶。
1: 我想讲呢只歌咧，其实咧
0: 分享下
1: 系点解会我第一次听咧，其实嗰阵时都好细个下啦，
0: 有啲好细个啦，嗰阵时系嘛。
1: 咁啊喺即系爸爸嘅车度咁样，佢应该系唔知系收音机，可能或者佢自己播碟咁啊，听到呢首歌。咁嗰阵时其实咁梗系咩都唔识啦，净系听到个旋律嘅啫，纯粹。咁啊已经哇好中意呢首歌。
0: 喺嗰个年纪已经
1: 系啊，就纯粹系因为呢个旋律。咁我记得嗰阵时咧，仲有个好似录音笔咁嘅玩具嘅，我仲特登即刻录低咗首歌，仲翻去听下添，好听啊，好听，好听。咁所以就觉得哇， 原来根本系可以超出呢个语言嘅隔膜，根本就咁一个旋律已经可以 catch 到我啦，
0: 即系啦，即系唔需要话你根本都唔明啲歌词喺当时嚟，都唔好明啦，系嘛？咁呢个旋律系吸引咗你对呢个歌嘅认识，好，马上开始赤的疑惑。

0: 位啫嘛。
1: 佢 set 咗
0: 系
1: 啊，
0: 系，哇，系咪呢个 key？使唔使降半个 key 俾你？
2: 头先系
0: 系呢
2: 呢
0: 个
2: 个
0: key
2: 嘅，
0: 嚟嘅，但系我可以降半个 key，好
2: 唔使，我可以本身就。

0: 噔噔噔噔。各位准新人请注意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全新节目噔噔噔噔正式登场啦。
1: 我是婚礼策划师世聪，2026年婚礼平均花费已经接近40,000澳元啦，点样可以悭钱又有体面，我地教你。
0: 我是证婚官 Polly 陈黎文，中式敬茶点样同西式证婚融合呢？微型婚礼是咪适合你啊？
1: 一年13集将为大家讲解成功婚礼背后秘诀，请来星级嘉宾访问，还有你们估不到的奇闻趣事噃。全新节目噔噔噔噔隆重登场，到时见。
2: 噔噔噔噔，每逢星期五下午5点登场，每逢星期日下午3点重播，是由澳洲证婚官 Polly 陈丽文特约赞助。
3: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饮一啖即刻变韩剧主角，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拍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热量搭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到。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02972822288。
4: 全新 Emma Seaweed 海苔鱼脆条终于登陆澳洲啦！低卡路里脆脆的海苔鱼脆条，酱油质韩式海苔配上精选鱼肉，上重丝味，淡淡香脆。采用低温烘焙技术，非油炸，零负担，翻工、下午茶、煲剧或者随身带住做零食都啱晒。有原味、韩式辣味同 wasabi 三款口味，仲有一款啱你。Emma Seaweed 海苔鱼脆条，各大环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盛贸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288。
5: 圆月两团圆，幸福常安康。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用声音陪你过节。无论你在哪里，这个中秋，我们在声音里团圆。9月16日至10月15日，锁定 FM91.6。
4: 在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是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挑战。退休之后单靠政府的年金或者有限度的主动收入，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回报，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家龙经济脉搏由胡家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30钟首播，星期四晚上10点钟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
6: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在世上总有天看见。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8点至9点首播，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重播。恩与同路人，万世。
4: 吴医师保健养生堂再次回归 2CR 电台，本节目由景谦药业赞助播出。嘉宾主持吴琼添中医师、吴宇森中医师，在新一季节目带来更多专业知识，将结合多年中医骨伤科临床经验，深入浅出分享实用治疗心得，并为大家讲解日常中医保健养生知识，更特别加入听众问答环节，欢迎大家提前留言，我们将在节目中为你专业解答。吴医师保健养生堂逢星期一下午5:30首播，星期三上午8:30重播，敬请准时收听。
7: 如果你想认识多啲酒嘅知识，增加朋友间同商务应酬嘅话题，广阔社交嘅圈子，
8: 或者想了解食物与红酒嘅基本配搭，打造独特生活品味嘅形象，好有自信咁选择唔同场合嘅葡萄酒，我系 Jacinda，
7: 我系 Henry。
8: 逢星期一晚上9点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一齐收听品酒人生，
7: 轻谈品酒嘅知识，品出精彩嘅人生。

再一次欢迎听众们收听 Choose Out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歌有共鸣真唱真音乐。每逢星期四晚九点钟，我 Ken 同大家会分享我哋嘅歌有啲咩共鸣，有啲咩嘉宾上嚟同大家分享佢嘅音乐领域同埋音乐嘅世界。而呢个节目喺星期日下午四点钟系会作出重播嘅，希望大家紧贴 Choose Out 继续支持我呢个歌有共鸣真唱真音乐。喺呢度录音室里面咧，亦都有两位嘉宾嘅，刚才就可能错过咗上半场嘅时间，而家我重新再介绍讲，我哋两位嘉宾咧就系嚟自越唱越好听嘅亚军参赛者。

0: 唱噶，
1: 洗头焗油嘅。我知啲歌改咗，佢做洗头焗油。咁啊，成日都叫啲客做呢样嘢噶嘛，即系玩啦。嗰阵时就好似你咁年轻啦。嗰阵时呢个年代，嗰阵时唱啲歌就好似你咁年轻啊。即系呢歌就已经系喺我心里边咧入咗路嘅呢歌已经。即系唱咗阿伦啲歌咧，其实我本人就系伦迷嚟嘅。
2: 开
1: 轮迷啊，开谭鹏张迷。嗰次中年好声音一二咧，咁有一次阿伦上嚟咧做嘉宾评判，就唱晒佢啲歌嘛。今次就上一次许志安喎，有一次系陈慧娴啊嘛。咁有一轮就系、是、咁下一只歌咧，其实佢啲歌大部分我都噏得到噶啦。
3: 你有冇
1: 见
3: 过佢真人啊？
1: 吓、
3: 啊，你有冇见过佢真人？
1: 有，我去睇演唱会喺个拉佢只脚嘅喺呢度，
2: 拉佢只脚。
1: 我叫嗰啲主办单位俾我上去唱，佢话冇得安排，唔得。即系我好疯狂啊，对佢嚟讲。嗰阵时阿伦同阿张国荣，我唔知点解中意阿伦多嘅 Leslie 嘅。但好多人中意阿伦，唔系中意 Leslie 啦，当然系张国荣噶嘛。但系嗰个 moment 咧就系嗰阵时我就迷咗佢啦。但系张国荣啲歌反而唔系好熟，
3: 哦、
1: 即系佢啲慢歌反而熟。Monica 把啲一两支我就练下啦，即系出 party 先唱。咁变咗就嗰个年代我就中意阿伦多啲，所以佢啲慢歌好多好多我都中意唱，中意练啦，中意表演啦咁样。所以变咗就大家就
2: 是、都系啊，系又喺架车度哇，爹哋播谭咏麟啲歌就系播到。播到我都识唱，但系咧啲歌系咁嘅，一听咧我又知道，但系咧嗰阵时咧就唔知个名叫咩嘅，
1: 即系
2: 系啦，
1: 识唱但系唔知咩歌，
2: 系啦，
1: 因为 CD 冇歌名，
2: 系啦，冇歌名，一路喺个车度听，
1: 听住 CD 就唔知啦。
2: 但系呢啲歌真系一起个前奏，
1: 一起个前奏知道
2: 就
1: 啊，识唱嘅，咁系啊，有时啲细路仔听我啲细路。听我啲歌大噶嘛，佢哋都识唱，一样道理啊，即系一样啦，一样啦，即系佢哋就系即系下一代就听咗上一代嘅，即系你爹哋妈咪又或者佢中意听歌咧，就会即系影响到嘛。Kathy 系咪咁啊？
3: 我仲比较懒添，我咩歌都听嘅。
1: 吓、啊，有冇专注一个偶像嘅歌？
3: 冇专注一个偶像。
1: 冇咩？咁你即系做吓、啊、少女时代或者你嗰个 moment 边个歌星最红嘅？咁实会有噶嘛？
3: 会，
1: 偶像派啊嘛，嗰阵时兴系嘛？
3: 我分两 part 嘅，有一个听歌系要、啊、即系知道一定要走在乐坛嘅尖端
1: 嘅
3: 咧，
1: 尖端
3: 嘅乜歌都要听嘅、
1: 啊。
3: 但系另外嗰 part 就系感受嗰 part 就系睇下嗰首歌嘅歌词或者系旋律，好似头先 Ring 咁。赤的疑惑就好感动佢啦，个旋律，我都系咁嘅，有时系旋律，
1: 即系感动
3: 歌词咁，
1: 有时系睇内容啦，歌词
3: 咁你知《谁无年青歌》啊，《
1: 谁无年青歌》即系 deep 晒糖，有时好 sad 嗰啲歌，哇入晒心，
3: 即系
1: 讲晒我
3: 嘅
1: 吓，
3: 感受，但系首歌就咦度身
1: 度身定入晒位吓，对号入座咁嘅感觉，
3: 明明
1: 好
3: 惨嘅，变咗
1: 咁惨，即系想唔喊都唔得啊！
2: 听住嚟搭巴士，简直以为自己 MV 主角，
3: 真系要听清楚，即系啲歌词有时。未必系你要听首歌先知嘅，好似一生中最爱你，真系唔系讲嘅一生中最爱嘅，即系
1: 嗰
3: 啲咯，嗰
1: 啲
3: 嗰
1: 个感觉，
3: 听
1: 出个感觉啦。所以变咗有时听歌唔系单止系即系歌词啦、旋律啦，或者歌者本身唱出嚟嘅演绎嘅方法，或者好多不同嘅歌，可能有几个歌手不同嘅演绎方法出嚟噶嘛，系嘛？佢用过嗰个方法，佢用呢个方法，咁感觉上咧就好强嘅。咁如果你哋，有机会啦，两位再去参加比赛，你会选择咧咩嘢歌曲去参加比赛咧？
3: 我觉得都要睇啲睇下对手系边个先得，
1: 睇下对手，睇下两只手系边个。
3: 而家即系唔系嘅玩比赛参加得多，就要睇下啲对手系乜嘢。咁听过你都打牌噶嘛？咁啊睇住个牌打噶
1: 啦，睇住啦，睇住啦，
3: 比赛还比赛。表演还表演，自己嘅 show 还自己嘅 show，
1: 系啦，即系分开分门别类，有策略性啦 ，strategy 好紧要啦，即系有时参加比赛就有一种难度咧，有时唔系你去选择，有好多时系大会指定你唱咩类型嘅歌啦，咩歌种啦，或者励志嘅 upset 嘅合唱嘅，可能啲歌你我睇佢哋系大家听过但唔熟噶嘛，
3: 但系我觉得我呢方面系比较有优势嘅，因为我真系听到好多歌，
1: 好多歌你会熟啲，
3: 我就乜嘢都唱啲咁样，我就多放喺个
1: 放
3: 个
1: 袋度啦，喺个 pocket 入边。咁啊 ，Ring 啊 ，Ring，
2: 我其实我都好认同 Catherine 咁讲，譬如啱啱越唱越好听呢个比赛啦，咁佢哋嗰个悉尼赛区嘅决赛，其实最后呢个环节都系卖情怀啊嘛，要
1: 系啦，
2: 咁所以我先拣翻即系张国荣嘅《大热》呢首歌，咁我自己其实。本身新一代又唔叫新一代噶啦，即系张敬轩呢位歌手，我十分欣赏嘅，我都好喜欢唱佢嘅歌嘅。咁所以可能如果之后嘅比赛又如果又冇啲咩主题或者冇咩要求，其实我可能

0: 会揀张敬轩嘅歌，或者其实新一代嘅歌手，譬如张天赋 MC 咧，我都系咧，我都系好欣赏，好中意听佢嘅歌啊。咁所以可能，哎，佢哋嘅歌都得，
1: 好得噶，
2: 佢啲歌
0: 都
2: 系
0: 啊，
2: 都难唱啊。
1: 佢好多好多假声转去，嗰个 tune 嗰度好难，难度仲有 key 好高嘅，而家吓。一般而家年青人试下。即系年青嗰班咧，而家就系属于佢哋嘅技巧性咧都好高嘅。其实唔系一般话，以前啲歌手就算系天王啊，以前出道嗰啲歌，以前谭咏麟啲歌睇翻六个碟，80、90年代嘅歌，听翻佢原装喺 YouTube 听咧，系唱得冇感情，我觉得佢系冇感情，完全冇嘅。听可能如果而家佢唱翻嘅喺演唱会 live 唱翻佢嗰啲拿手嘅饮歌咧，佢唱得好过以前好多。即系以前。以前我盲目中意咗佢啫，其实张国荣听翻同年度咧，同个年代张国荣两个比较咧，张国荣唱嘅歌嘅 passion 好好多嘅，嗰种磁性啊、感情啊、表达啊，佢做得好好多嘅。
2: 系啊，系我都想分享，呢排都有机会成日有时跟啲演唱会啦，我都有时同阿 wing 分享，即系有机会我都掹埋佢一齐去玩，即系去帮手做 volunteer 嗰啲，好想去欣赏下而家啲新一代嘅歌手，所有嘢都唔同晒，即系。嗰啲表演嘅方法啦，讲发声啊，都好唔同啊，即系好多嘢学到咯。我觉得睇多啲系啱嘅，丰富自己嘅眼球，
1: 丰富自己，
2: 系啊，
1: 增值自己先都可以讲。即系无论你系咪即系要参加咩比赛要赢，但起码对歌唱嘅热诚咧，系自己仲有团火喺度。即系起码自己正常咗自己，我中意唱歌啊，我表演又好，唱 K 好都系。啊！一致形容啊，好听啊 ，Gary， 好听啊 ，Ring 咁
2: ，Ring 进步咗好多咯，系 啊，
1: 即系好好系，即系啲声线发声啊，感情啊，各样嘢咧，唔系话唱 K 咁简单咁样就吓，即系唱 K 只系唱个旋律唔走音叫做好啦吧，拍子稳 OK 啦，各 pass 啦咁啊，已经系嘛，唔同咯，
2: 感情就冇得教嘅，
1: 感情就要自己投放落去啦，呢样嘢，即系你又 develop 呢件事出嚟就话真系好细致、好细腻。唱出咗嘅歌个意境噶嘛，讲紧好多时唱歌就讲里边嘅内涵，你表唔表达到 delivery 出嚟，系咪真系呢个歌嘅意境咧？咁样即系唱快歌又唔同话啊，可以跳下舞，即系 action 啫嘛 ，beat 啫嘛 ，groove 啫嘛，嗰个感觉又唔同，即系要快 action 快就最紧要唱得到嗰、那个吓、groove 出嚟。咁啊，唱歌就好多不同类型嘅方法去唱得好嘅，即系视乎你唱边类嘅歌种，好似 R&B 啊，好似。陶杰嗰啲歌啊，嗰啲 groove 又唔同晒，
2: 系啊，真系 manage 唔到，
1: 嗰啲 manage
2: 暂时去唔到
1: 嗰
2: 个位，
1: 嗰个位，即系佢啲 groove 好好啊，啲歌
2: 系，
1: 好似 R&B 嗰啲好，即系你睇到听嗰啲音乐就好 swing 嘅啦，已经
2: 系，
1: 你感觉上系，好听，
0: 想
1: 摁
0: 啊，
1: 系要摁噶啦。虽然嗰啲歌系情歌，但系嗰种 feel 又唔同，即系一另类啲嘅歌手，即系好似 MJ 嗰啲咁嘅就系好劲啊，嗰啲又一样好犀利，嗰啲 key 即系比一般人嘅 key 已经系哇
2: 喺
1: 个天上边嘅系嘛，即系 key 你已经高不可攀嗰啲叫做真，即系高不可攀。
2: 天赋有啲
1: 天赋嘅嗰啲就系属于唔同嘅，有时啲嘢我就觉得就系唱歌好多不同类型环节，最紧要点咧？适合自己，
2: 冇错。
1: 你个 range 系去到边度？
2: 顾及听众感受，
1: 顾及听众感受啊嘛。
2: 系啊，真系唔可以拿住支麦就喺度唱咯，技安咁样
1: 样。技安真系大镬，即系会顾及听众嘅感受之后，咁你就人哋。你觉得自己先觉得人，你自己都过唔到，你都过得人咧，系嘛？唱歌都一样啦。咁啊，好啦，咁啊，准备咗另外一只歌啦。吓，而家呢歌系你嘅饮歌嚟噶嘛？呢个
0: 又唔系饮歌嘅，不过亦都系，唉，呢个同《赤的疑惑》或者以前谭咏麟嘅歌一样，都系以前听过，跟住之后咧就又系已经俾个旋律 catch 到啦。呢首歌
1: 触摸到你，
0: 我觉得真系系啊。咁跟住之后就好中意嘅呢首歌。
1: 好，交俾你失乐园。

0: 多谢。
1: 好有感情、啊，
2: 将感情慢慢荡开
1: 去。哇，啲感情好丰富啊！讲完之后，啱啱头先大家倾闲偈，但已经话唱歌有感情，呢、這个歌系落足感情，系好听好多嘅。即系有时呢啲歌好似好简单个旋律，但系如果冇咗感情咧，就冇化学作用嘅。
2: 嗱，呢个就
1: 系
2: 阿 Wing 进步嘅地方。
1: 系啊，冇错啦。
2: 即系。一年前的他咧，同今日的他，我谂你自己都应该好大好大感想。
1: 我哋一年前识佢噶啦，
2: 唔系一识佢啊，但系未同佢一起开始 jam 歌，
1: 未听歌
2: 嘅。系啊，即系但系即系开始唱我话 Wing， 有时唱歌冇乜感情嘅，即系有时我会咁话佢咯，
1: 即系有时
2: 头兜咯咁话佢。
1: 有时系需要嘅，需要嘅，需要一定嘅。有时你唱呢啲歌慢歌咧，系有啲咩 passion 嘅故事性系乜嘢，你要明白咯。只要你唔知系。只歌嘅歌种系咩嚟先嘅？咁你定咗个位，定个 destination， 你呢个歌啊情歌嚟 ，sad song 嚟噶，好惨噶，咁即系你要定咗个故事，
0: 要了解咗首歌嘅意思、
1: 意思啦。咁就系、是、咁，其实咧就系唱歌就系好多好多不同类型嘅技巧啊，或者好多不同类型嘅感觉咧，要摆咗落去。咁啊 ，Kathy 咧，其实我未正式听你唱过自弹自唱嘅歌，喺度突然之间要求你做一支唱一支或者。做咗时间啦，可以噶。咁你可以，因为呢个我 special request， 我俾啲惊喜你，大家俾啲惊喜啊，
2: 真
1: 系
2: 好惊，
0: 又惊又喜啊，简直系。
1: 你对嚟讲，你嚟讲系就完全冇问题嘅。不过上次之后就冇机会再接触到你喺个录音室嗰度咁解啫。咁啊，都系当我一个请求啦，
0: 捉住你唔放，
1: 捉住你唔放啦。梗系希望你有时喺我节目出现咗，咁我都同你做下宣传啦，可以喺咁网上咁度做一个平台度，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嘛，系嘛。咁、既然就系、是。一
0: 难得
1: 一场嚟到
0: 咯，聚喺度啦，
1: 一场嚟到啦，咁啊，
0: 都奶
1: 都奶啦，已经系嘛，咁啊，
2: 奶都奶啦嘛，
1: 奶都奶，咁啊可以啊 jam 个歌啦，大家难得噶嘛，咁你又 unplug 嘅，
0: 不过我想讲句咧，佢感恩即系认识到 Catherine 同埋佢嘅一班朋友啦，佢中好声音嗰班，
2: 听过
0: 咯，系啦，即系，佢哋，我谂嗰阵时 Catherine 都系即系见

0: 收货收货，哇
1: ！very good very good， 呢个即兴嘅，呢个系即兴嘅，咁所以变咗 Kevin 根本系经得起考验，为歌手嚟嘅，一定系绝对
2: 嘅，
1: 又惊又喜啊！
2: 我心又喜，
1: 我
2: 心
1: 又
2: 飞。
1: 咁好啊！有时唱歌有时即兴咧几好玩，好似像你哋去出去玩啊 ，busking 啦，咁有时都冇编排，你谂住唱咩歌，可能话诶、哎，我谂住唱呢只，到时可能唔系、啊，我唱呢只都不如啊，又试下咁，即系咁嘅情况啊。通常好多时都咁啊，我哋好少玩 busking 嘅，曾几何时玩过一次喺街嗰度，冇试过玩过。
2: 好似见过你一次，
1: 系啊，
2: 一次咁，
1: 系一次就系话，即系有时就系、是，即系有时话啲朋友话，诶、哎，试下 organ 啦。佢即系有时做 busking， 即系要搬好多嘢喎，真系。
2: 系噶，所以我都好感恩啊！我即系我就有唱歌老师阿 Lucas，、
1: 啊、
2: 即系我哋有时成日话我想出去 busking， 跟住佢就搬嘢啦咁样样，即系好多嘢搬。
1: 咪就系咯，见到你搬埋琴又 speaker 又好多 amplifier 好多嘢都要搬。
2: 以前跟阿妈翻大陆去罗湖咁，好多嘢要。
1: 你哋要搬埋 instrument 就更加多嘢啦。又话就咁一只喇叭，一个 Bluetooth， 有个麦就唱得，其实都
2: 即系唔系有热诚 drive 住你，你真系冇可能
1: 系啊，因
2: 为鬼我得闲做咁
1: 多嘢。即系有时啲嘢就系即系得个做字嘅啫嘛，系你攞到翻嚟就
2: 系
1: 叫满足感，就系咁多啦，系嘛？即系你一种感觉就系、是，喺街嗰度有人拍手掌，喺街嗰时好多人企下，好多人听我唱喎，系咯，即系咁嘅感觉嘅啫嘛。你唔系攞到啲咩？如果真系有啲人攞个 basket 出嚟，即奉献咁样，有时时都有啲机会嘅，即系你大型啲可以咁做咯。如果一个 speaker 一个 mic 咁，就好似太细啦，你都唔敢摆嘢出去啦，你唔会摆有个篮喺度奉献啦，唔会。
2: 我懒睇嘅，有时有啲朋友，譬如有时嚟到 Sydney， 佢就话我好想 busking， 咁我就尽量去
1: 安排下，
2: 真系尽量安排。因为我好明白佢哋好想 busking 嗰个心境，佢好想唱歌俾人听，俾、
1: right.
2: 人知道佢嗰把声。即系我尽量一定会帮佢，
1: 咁好啦，有呢个
2: 有啲有时啲听众佢又会话你几时出嚟 busking 啊，好想听啊，咁又尽量满足啦。
1: 睇天气
2: 嘅情况，
1: 睇天气，有时而家天气冻咧，又
2: 真系
1: 晏咗又冻，朝早又未系时候，通常夜啲
2: 吹住两行鼻水咁唱歌，真系
1: 你成日讲要索鼻噶嘛，你吹住真系会流鼻，又唱得冇咁好添，可能会失准啦，可能都会留住鼻点唱歌啫，系嘛，真系变咗好啦。另外一只歌又准备好啦，系嘛。好啦，呢个歌
3: 曲
1: 唔系一齐
2: 听
3: jam 一 jam 先啦。
1: 你哋一齐唱，不过 key 唔啱你，如果三个一齐唱，啱我哋就唔啱你个 key， 唱唔到个 key。好啦，我哋有一只歌就系大家好中意唱嘅歌，我又好中意听呢个歌。咁啊，歌曲名字系《终身美丽》。咁我又喺镜头出现下啦，而家大家
3: 好啊，过嚟。
1: 四个 high 先同听众。

0: 一个好清脆嘅钢琴声咧，哇！我哋玩得好开心啊，好过今日好好过去 basking 嘅话，
1: 好过去 basking 嘅话，你起码呢度系宁静啲，又冇咁冻啦，又好温暖啦。咁 basking 而家喺冬天嚟讲系有一定嘅难度。
2: 叮叮车
1: 又 jam 咗你啲歌，有时会乱咗啊。叮叮叮叮喺后边，又叮叮车，即系喺 city 嚟讲系几好玩嘅，人头涌涌。
2: 系
1: 咁啊，唔忧冇听众啊，就算呢个走咗，嗰个嚟咗，又企翻度睇，即系呢种感觉我明嘅，所以变咗嗰种。满足感咧系好难得噶，我相信系真系，即系好开心噶。有时听到咁，你哋有冇plan 咗几时会再 basking 啊
2: ？basking 就比较即兴嘅，
1: 即兴嘅啫，即系话今日讲，听日做都可能噶。
2: 有可能，但系尽量唔会咁啦。咁啊，有因为大家都有工作，
1: 系咪？有时有嘢系咧，
2: 有
1: 工作。
2: 咁啊，有时搞啲小型音乐会或者即系希望尽量俾啲功课大家，即系 keep 住有。自己练歌嗰、那个，
1: 即系个 motivation 啊，系 routine 你要跟住有啲饮歌啊。
2: 嚟紧我都话同阿 Rain 帮佢做一个自己嘅小型嘅，即系音乐会咁。
1: mini
2: 叫佢啲朋友帮佢弹下吉他啊，做下其他嘢。即系
1: 有啲系咧，有啲个钢琴有个吉他咁，其实好听嘅，已经唔使太多 instrument 嘅，即系唔使太多乐器，即系有只琴咁吉他，你弹翻 string 又得，用钢琴又得咁，所以嗰种感觉已经好满足。其实好中意系。instrument 少啲嘅去伴奏，变奏跟住唱啲慢少少，好舒服。但个地方一定要宁静啲，系 concentrate 嘅。你酒楼就冇意思嘅，你酒楼会嘈啲咯，会因为有个喝细细地三十人咁就系一个围住你，哇嗰啲咁嘅 feel 啊，咁嗰啲 feel 就好舒服嘅。咁啊，咁啊 ，Ring， 咁你又希望你继续努力喺度。唱多啲歌，好歌俾我哋听。咁有机会咧，再邀请你上嚟咧，同我哋一齐玩唱下歌。
3: 梗系好啦，
1: 啊，咁啊，有时大家即系音乐就系 keep us together 啦。我哋讲系，咁我呢个节目都希望多啲朋友，好多啊不同类型嘅嘉宾都上嚟个节目，咁啊可以增色不少啦。好啦，多谢晒两位哇吓，
3: 多
1: 谢 Kevin 啊，咁啊百忙之中又。咁远都走出嚟啊！搭火车走出嚟，听你讲啊，辛苦你啊！
2: 唔辛苦，
1: 开心，开心啊！有歌唱得噶，有嘢玩得噶，
3: 有嘢玩。
1: 好啦，多谢晒，多谢听众啊！呢、這个节目除咗今晚九点钟播出之外咧，喺星期日下午四点钟啊作出重播噶，希望大家紧贴 Juice Radio 继续收听歌有共鸣，真唱真音乐。好，祝各位晚安，拜拜。
4: 妈咪妈咪啊，等我煮碟餸俾你食啊！
5: 阿女要点煮先至好味噶？
4: 用加乐牌鸡粉咪得咯，你教嘅
5: 系啦，因为佢哋真系用美国大肥鸡嚟做噶，
4: 你餐餐煮餸都用佢噶嘛，
5: 咁先至够鲜味啊嘛！
6: 加乐牌鸡粉真材实料，方便简单，腌肉炒菜鲜味出晒嚟，
5: 嗯，系好香噃，
4: 梗系啦！
6: 加乐牌鸡粉煮靓餸，鲜味出晒嚟。总代理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
7: 身体周到痛不是忍一时就海阔天空，更是会雪上加霜。 2CR 最新节目《痛症导航》，邀请麻醉科及疼痛科专科医生吴冠东 Tony 带大家走进疼痛医学的世界。节目将讲解各种常见痛症，包括腰背痛、关节痛、神经痛等问题，拆解大众对痛症治疗的常见迷思，并介绍最新的痛症治疗方法。痛症导航首播时间逢星期四夜晚六点半，重播时间逢星期二夜晚十一点半，让你重拾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生活。
8: 街头
9: 鸭掌，
8: 我是来自深圳的大 Sally，
9: 我是来自香港的小 Sally。
8: 在这个节目当中，
9: 我们会用
8: 我好屎的广东话，
9: 我的塑料普通话，
8: 同大家一起探究广深港的语言文化差异
9: 造成的爆笑瞬间吧。
8: 逢星期一晚上十一点半接播，
9: 大家记得收听哦。
8: 哎，直播啊！
10: 忘记终止日塔，你系最迷人噶，你知道吗？
11: 几千年嚟，中医中药伴随炎黄子孙战胜疾苦。今日历史悠久嘅古方名药，继续为全人类嘅健康起住举足轻重嘅作用。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中医中药的知识以及影响，敬请留意收听逢星期四晚上七点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古方名药与中医节目，为你详谈古方名药。 解答你的常识、方药和汤水问题。本节目由神农有限公司赞助。
3: 家中常备胃顺板蓝根，咽喉肿痛我不怕，熬夜全靠板蓝根，热气上火饮一包。胃顺板蓝根专治口咽干燥、扁桃体炎，居家出行必备胃顺板蓝根颗粒，一包一冲身体好，更有澳洲国家药品局的专门认证，大人细路都啱用，营长葫芦型的胃顺商标才是正货，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澳洲总经销胃顺药业有限公司，查询电话 02-9607-6278。
12: 如果你想认识多些酒的知识，增加朋友间和商务应酬的话题，广阔社交的圈子，
13: 或者想了解食物与红酒的基本配搭，打造独特生活品味的形象，好有自信地选择不同场合的葡萄酒，我是 Jacinda，
12: 我是 Henry。
13: 逢星期一晚上九点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一起收听品酒人生，
12: 轻谈品酒的知识，品出精彩的人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个星期的胡家龙经济脉搏，我是节目主持张智力。今个星期我们请了澳洲著名会计师及理财师胡家龙先生上来做我们嘉宾主持。胡先生你好啊。
1: Hey, 你好，各位心机旁边的听众大家好。直播室里面也有 Jonathan 胡先文的。
2: Hey, 大家好。
1: 今天呢就是讲的话题呢就是今晚才会发生的。其实今晚夜晚黑，今晚星期三就是美国今晚就是我们这里今晚就是美国朝头早的星期三，也都是他们决定加不加息的一日。我自己觉得加息机会很大很大。OK， 那就如果又加息的话，股市是不是要怕呢？其实怕我很久了。那澳洲又会受几大影响呢？这样。那这个话题呢，其实你想想过去一年来讲，成日听到一个就话，成日听到一句话就是几时减息啊？减息的周期开始未啊？但是到了今日呢，这个剧本突然间调转。

亦都系可以讲系咪 Covid 唔系 Covid 之后喂 ，Let's say 2023年之后咧系第一次嘅加息。咁点解 Federal Reserve 突然间又要加息咧？咁样，首先大家要明白一样嘢，中央银行最怕嘅唔系一定话通胀好高，而系通胀落落下嘅时候落多半咧，唔继续落，又弹翻上去。咁点解有啲咁嘅情况咧？我睇睇我幅图

应该就知道呢回事嘅。一年里面跌到得翻150点，1700点跌到150点，足足跌走咗90几%。若果你喺你副身家喺个股市嗰度，基本上全部蒸发晒，系好恐怖嘅，所以咪好多人跳楼。就系嗰阵时个油价升咗4倍，利息系由基本上7273年嗰个通货膨胀得个3厘嘅啫，系飙到14厘。咁全世界乱晒坑噶啦嗰阵时，咁 and then 咧就将个利息推上去，咁即刻有效喺

0: 就100度啦。咁你熄细个火之后，啲水咧就冇再狂滚啦，但系佢依然维持喺90几度。咁维持喺90几度，你会唔会继续再开大个火啊？唔会啊嘛。OK， 所以而家 Federal Reserve 面对嘅问题咧，就系通胀已经唔系100度滚水，但系咧仍然系70、80度、90度。如果大家太早放松嘅政策咧，通货膨胀可能重新咁样转头。咁亦都系中央银行而家最惊嘅嘢。基本上连特朗普都好惊呢一样嘢，佢成日用口述，希望能够降低呢、这、一个通货膨胀，但系冇可能降得低咁就。OK， 所以 Federal Reserve 我估啊，而家个 Calvin Walsh 其实就功夫麻麻地嘅啫。我认为佢嘅谂法就系、是，我宁愿加多少少。我都不想两年之后通货膨胀失控的时候被人说上一次你见到几十年前的教训你都不领取，说你放松得太早。所以我认为他有这样的反应。还有一样东西就是特朗普叫他不要加嘛。特朗普说你要放松银根嘛。你越是这样讲呢， Calvin Walsh 呢就是这个联储局的局长呢，就是越是 Donald Trump 咁讲，佢越是要表示我是独立的。所以我觉得 Donald Trump 讲咗仲唔好添，我觉得即系讲咗，反而令到佢要即系基本上俾人睇，我唔系话一直听话狗嘅 ，right？ 所以佢维持佢独立性，咁表示佢抗通胀嗰个公信力咧，就会强啲嘅。若果佢总统一叫减息，我就减息，咁我个公信力去咗边度啊？啱唔啱？
1: 佢话 Donald Trump 几个月前话佢点可以控制嗰、那个bond yield 咧，就系、是、deploy military 啊嘛。佢唔系佢真系咁讲啊，有啲个个人好似信、啊。我都好奇咧。
0: Donald Trump 喺 Covid 嘅时候叫人出去饮杀虫水喎。
1: 哦，冇错，
0: 记唔记得啊？咁佢有人信噶？
1: 不，佢有冇试过俾我哋睇啊？
0: 其实佢应该喺个电视机面前饮樽杀虫水俾人睇啊。
1: 呢个咩 leadership first mover advantage 啊嘛，我哋横掂都信啦。
0: 系咁，同我哋公司有唔同啊？我哋公司话到明，我哋投帮客投资任何嘢，介绍咧投资任何嘢，我哋公司自己一。定会做咗先，呢个系我哋嘅钢铁嘅保证嚟嘅，已经十几廿年噶啦。OK， 第二个问题就话 ，OK， 真系顺你胡家龙讲啊，今晚真系加息，如果今晚唔加息，我就跌眼镜啦。所以我好多时候咧就希望行出去咧就耷低个头，冇俾人睇到。又唔系成面臭鸡蛋啊！我乱咁噏。第二个问题，如果 Federal Reserve 今个星期即系今晚加息嘅话，系咪代表一个大加息嘅周期正式开始？而市场咧，个答案系乜嘢咧？咁样嗱，咁讲真讲，我觉得会加息咧，就唔系净系我一个讲嘅，我系睇晒好多 research 嘅。而美国货币市场认为今晚加息 0.25 的机率呢，即是现在赌什么都有机率的嘛，赌什么都有 probability 的嘛，其实那个机率是 86% 的。OK， 所以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是觉得是这样，而市场是觉得这样。不过有一样东西我又不是太觉得是，就是在市场我看过几个研究报告，就是说明年六月之前，我们讲紧九个月里面，市场估计再要加 3.5 次的息。就 3.5 次，即是说加3次或者4次啦，是 3.5， OK。我自己觉得呢就不会只是加一次。好可能今次九月份加一次。今年年底十二月

0: 好可能再加一次，因为始终今次的通货膨胀咧，同以前系比较唔同嘅。就嗰、那个我觉得个 CPI 唔系话劲得咁紧要，所以 Federal Reserve 咧今次若果加息咧，我觉得系 fine tuning 微调，唔系好似70年代唔系80年代或者系2022年嗰阵时要咁大力咁样踩 break。呢个系一个对投资市场非常之重要嘅。记住一样嘢 ，Federal Reserve 嘅息口咧系我哋叫 risk-free rate， 即系冇风险嘅嗰个回报。OK， 咁其实老实讲，你话买美国债券系咪冇风险咧？喺目前嚟讲都可以讲系嘅。是没有风险的，因为我又看不到美国会想了 ,OK? 但美国现在借钱借到好像吸毒那样，他现在是借了40万亿的钱，40万亿是什么数字啊？是整个美国经济的 1.34 倍。那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他现在正是借钱的比的利息是高过整个美国的国防预算。俾利息啫，不过咁有样嘢真，美国人若果系要俾利息咧，最多印多啲咯，再债上加债啦，就唔冇咩人够胆去淋红油嘅，我谂系咪啊？边个够胆啊？佢有核子弹啊！所以，同2022年啊，2022年嗰阵时开始加息嗰阵咧，美国嘅核心通胀系6.5%，因为 after covid 嘅时候嗰、那个CPI 升得好快，所以嗰阵时 Federal Reserve 冇办法，系冇咩选择，一定要好快速大力咁踩个 break。但系今日个通货膨胀咧就低好多，不过就系由于伊朗嘅问题，油价高企咧系比较系银个银力好大，个持续性好大。但是背后的经济环境呢，在目前来讲，我始终觉得是比较不同的。好了，对很多投资者，心机旁边的投资者，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Federal Reserve 加息，股市是不是一定要跌？我相信这个才是最多投资者关心的问题。如果 Federal Reserve 开始加息，是不是应该卖走了股票呢？但我们如果看回过去30多年的历史，答案其实相当得意的。是挺得意的，真的。第一次加息通常呢是令到股市的波动增加，也就是会调整会跌。一加息的时候真的跌的。但是再睇翻历史咧，第一次加息通常唔代表牛市嘅完结。咁我抄翻晒啲历史出嚟俾大家，俾大家听下啦。咁即系冇办法，我又唔系点讲啊？我又唔系预言家，我又唔识睇水晶球，我又唔识
1: 咩？
0: 唔识啊！冇喺电视嗰度乜？乜嘢大师，乜嘢大师嗰啲，个个都话明年系点，明年点，哇，好得意一样嘢。张哲利，你有冇睇睇，譬如睇电视咁样啦？次次新年嘅时候，个个乜乜大师，乜乜大姐冚唪唥出嚟讲下，今年会点样？今年边个月股市大跌？今年边个月大升？黄金？

0: 因为股市其实真正害怕的不是说 3.5 升到 3.75 升到 4%， 最怕一样东西就是利率是一路加加加加加到经济开始顶不顺，人家收不回。其实简单讲，第一次加息其实由好松变咗冇咁松，第二、第三、第四次咧，就先至由有机会由中性变成咦银根好紧喎。啊，记住一样，而家全世界银根都好紧噶。sorry， 我唔应该咁讲。所谓银根紧咧，就是、四周围借钱好难。我最近见到喺香港有个 YouTube。的 comment， 我就觉得都挺有趣的，就是香港呢忽然间有一批叫做卖铺的苦主出来开了个会，即是那时样，即是买了很多铺位那些就出来开了个苦主追讨大会，即不是追讨了，就说政府要帮我们，我们现在铺位呢就算我给利息啊，俾银行，银行啲要追，银行啲要收收窿，减低我借贷，所以系好不人道。政府出嚟支持，有啲直情讲话：，喂，你香港汇丰啊、渣打啊嗰啲唔肯再借，或者要收窿，点解中资银行唔出嚟救我哋？嗱，你记唔记得香港系几廿年嚟啊？过去都系啲人。买铺买到疯狂啊！一铺养三代啊嘛，记唔记得？咁而家你铺位啊，搞到四周围吉铺，然顶即系香港经济而家大家知道咩情况啦。然顶咧就系啲价格跌咗一半。咁而家佢哋话银行唔好唔掂啊，银行咁啊唔得喎。咁我又唔系帮银行啊，即系我成日都系你见到我喺个电台成日都。对银行好多不满嘅，其实我对银行不满好多时候就佢哋啲 administration 喺澳洲啊，佢啲 administration 真系好难顶。唉，我哋今日先仲搞紧两单，
1: 唔系，不过问题就系、是、个啲 admin 嗰啲公司就话，唉、哎，我哋而家用紧 AI 嘅，你点用紧 AI 啊？因为我见唔到系帮到我哋，
0: 咪约去用嗰个人唔掂啊嘛，
1: 好辛苦。
0: 不是 AI 不行，用那个人不行。Anyway， 那你若果银行借，譬如一个铺一千万，那银行说我那时借七成给你，借七百万给你，那现在铺位跌到五百万，你就算给利息都好，给我都好，我借了七百万，你的铺现在只是值五百万的话，我是不是要收窿呢？我又不觉得银行是错的这件事。咁嗰阵时一铺养三代，个个赚到盆满钵满嘅时候，我又唔见呢班所谓苦主系点样帮个社会、啊，个个都系哇，即系你知道嗰阵时鱼翅当捞饭嗰啲咁嘅世界嚟噶嘛？
1: 我都想知道咧，个个人成日都话鱼翅捞饭呢个 concept，
0: 其实麻麻好食嘅啫。
1: 唔系嗱，你比起咧嗱。讲紧我哋比较后生啲咧，我同张志力咧，你俾我鱼翅捞饭一碗，猪油捞饭咧，我就宁愿食猪油捞饭。
0: 系啊，
2: 其实鱼翅系并唔系用嚟捞饭，鱼翅系用嚟朗口嘅。
1: Sorry， 鱼翅朗完口之后就食。
0: 原来我哋
1: 食猪油捞饭。
0: 真系
1: 咁多几十年都做错晒我哋。
0: 我哋豬油捞饭再加多更林和成代理嘅豉油摆落去，
1: 正
0: 系咪正好多咧？OK， 讲到呢度我哋唞唞先啦，好嘛？
2: 好，翻嚟之后将会有胡家龙经济脉搏第二个环节，一阵见啦。

0: 真系天大嘅好消息、哦，系咪真嘅先？咁即系话我哋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啦，啱啱？
1: 冇错啦，各位靓太，我哋同大家阔别咗已经有两年咁耐啦。我相信我哋三个咧都已经有新嘅方向、新嘅体会，但系有一啲嘢系冇变到嘅，就系我哋对生活嘅热情啦，同大家分享我哋生活里面嗰啲精彩嘅点点滴滴啦。仲有一样嘢系更加冇改变嘅，就系我哋一直嘅赞助商。安德利石材公司，佢一直咁样支持我哋靓太360，真系好多谢佢哋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
0: 咁佢呢一季仲有咩新搞作啊？我哋当然有啦，除咗好似我哋旧时咁倾下偈、嗌下交，仲会带俾大家好多落地见面嘅机会，一起去体会下生活。
1: 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大家千祈要记得收听我哋靓太360嘅第二季啦，就係喺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嘅8:30会首播，星期六嘅上午11:30会重播。如果大家都 miss 咗都唔紧要，仲可以喺返呢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官方网站，或者係喺 Spotify 仲有 Podcast 嗰度呢，係隨時可以点播收听嘅。所以我哋要同大家讲乜嘢呀？
0: 不不见不散。
2: 想了解最新社区资讯、政府福利、保健养生以及实用生活小贴士，由环服务社机构事务部主任 Lily Chan 主持 Cast 天地，每个星期邀请不同范畴嘉宾深入探讨长者支援、义工服务、多元文化、新移民生活、健康照护等的热门话题。逢星期一晚上6:30首播，星期五早上8:00重播。Cast 天地同你一起关心社区，联系生活。
3: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 1800-422-7400。

0: 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的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的公司，一站式的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专业的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
1: 想要身体好，最紧要心情好。
2: 奥华疗养院基金为长者提供一站式高龄服务，
1: 令你安心又放心，自然心情好啦。
2: 各位老友记，如果想知道有咩高龄服务适合你，
1: 记住收听逢星期一晏昼12:30嘅《开心老友记》，
2: 重播时间系星期日晏昼5:00。
1: 等我哋时时陪住你，成为你嘅老友记。
3: 嚟收听紧嘅系，
0: 嚟收听紧嘅系，
3: 嚟收听紧嘅系
4: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欢迎大家回到来胡家龙经济脉搏第二个环节，我是节目主持张哲力，直播室这里已经有胡生和 Jonathan 的。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1: 继续讲回美国加息的问题。那若果今次加息又开始的话，会不会引起衰退呢？我不知道的，right？ 我只能够讲回以前的经历。在1994年第一次加息之后，美国的经济足足过了7年才出现衰退的。而2004年第一次加息之后，是大约3.5年之后才引起衰退。到最近2015年第一次加息之后，就是大约要等4年才见到衰退。所以 Federal Reserve 开始加息，是不是即刻会有衰退呢？大家不要将它画个等号， OK？ 若果不是会等到颈都长埋。OK， 不过你又不要误会我在这里说完全不用怕，现在继续买股票，马照跑，舞照跳，不是。其实现在市场短期调整的风险其实相当高，大家若可以留意，其实澳洲的市，澳洲市道其实相当差，不是挺好。美国呢是一个很 K 型的，我说 K 型是 K， 是唱 K 的 K， K 型的一个社会来的。有钱那个就是 K 上面那条线越来越有钱， K 下面那条线就越来越穷，很多尤其是中等的家庭是越来越跌落去穷等的家庭。那这一个结果会怎样我不知道，很明显的社会是比较动荡很多。目前来讲有几样东西是撞在一起的，就不是只是 Federal Reserve 会加息。油价刚刚重新再上升是一个很大的关键。美国关税政策好像他忽然间 莫名其妙走去跟加拿大打长交，这样这些东西四周围你都不知道特朗普明天终于找哪个鸟交打，这样 OK。 那中期选举来紧，他又突然间又说如果我共和党赢，一人派5000元那些湿滞嘢，派5000元又10000亿的，你知不知道？即是你好多时候说这样都得，偏偏的没有人反对的。美国
2: 你讲反对哪一样东西先？
1: 一人派5000元，那么有钱收的当然没有人反对啊。
2: 不是，我们这个，我想这个 tactic 是 quite interesting 的。为什么呢？我们知道的东南亚国家呢大选的时候他们都是用同一样东西的。但他们是之前选给钱给你的嘛。这个 apparently 是叫买票。
1: 民主已经去到民主的世界

0: 变成咁样而家。OK， 所、so, 以大家俾个定义大家听下 ，correction 即系调整市场调整，通常系10%左右，系好正常嘅。咁我觉得大家预咗呢样嘢，而 bear market 熊市咧通常有20%以上，咁里边系有好多背后嘅经济盈利或者金融体系出现更大嘅问题，我暂时睇唔到。OK， 最后尾同大家讲，美国加息，澳洲加唔加，系咪一定噶？系咪一定加？答案唔系一定嘅。澳洲要睇自己经济状况啊、通胀啊、就业啊、消费情况嘅决定。不过我自己个人认为咧，喺澳洲嘅情况咧，就系今年Melbourne 级低应该会加息，是不是？所以是不是我不知道，现在我一天到晚做完这些预测，所以我永远走出街要耷低的头，吃饭吃饭出去喝茶的时候耷低的头，我最怕最怕在隔离听到人家讲投资市场怎样，股市怎样，那些我最怕的。
1: 突然间听到，咦，你不是胡生？
0: 不是，我不是。
1: 认错。
2: 为什么这么
0: 普通的阿伯？
2: 为什么把声这么似？
0: 吃饭。喝茶。好了，讲到这里，我将个麦交给 Jonathan。给你讲一下，你有什么讲？
2: 我今晚想跟大家讲一下，而家世界上咁波动啦，咁就我哋成日都同客讲嘅，呢个世界上永远都波动嘅，唔系今一年波动过上一年，系年年都有某种嘅波动嘅。咁咧就每几年咧，有啲基金经理咧就会出嚟有个讲一个报告啦，或者发出写一个报告出嚟咧，就去分析翻而家社会上啲人民咧对理财、理财师同埋理财计划咧点睇啦。OK， 咁就啱啱 Russell Investment 咧就出咗佢哋嘅2026年理财师嘅价值嘅报告。咁好多人啊听呢个节目咧，就可能谂紧哦，理财系只不过系讲紧，系讲紧
3: 买股票，
2: 买股票啊。或者是然后问我哋啊，买边只股票会升得最劲啊？回报率啊，或者啊，几时退出嘅市场，几时会加码啊？不，你要记得理财师，我哋实质上唔系做呢、这个，唔系我哋嘅工作 ，right？ 因为譬如张志礼上嚟揾我，我要了解晒你个情况之后先至开药噶嘛，而嗰啲药就系嗰啲基金或者嗰啲股票或者嗰啲 ETF 或者嗰个投资系统都系不同种类嘅药嚟嘅 ，OK？ But 我哋最主要系做个计划，就制砌个壳出嚟，服每一个客咧，呢、这个咧就系实质上一个理财师嘅最重要嗰个工作上个责任啦 ，OK？好多客上嚟揾，特别是系我啦。讲紧啲，譬如50几、60岁，差唔多准备退休咧。咁佢哋会问我，最主要咧，个个客都会问我啊 ，Jonathan， 你了解晒我成个情况啦。咁通常需要半个钟头至9个字咧，就我先可以了解到佢个人嘅情况啊、历史啊、佢哋对钱有几深入嘅关系啊、对投资有几熟悉啊。佢哋最后都系问我。Jonathan， 你睇晒我成个情况，你睇晒我成个人生嘅历史，你觉得我 O 唔 OK 啊？
1: 同咩比啊？
2: 我唔系同比佢哋个人个，因为佢哋自己有个定义噶嘛。你自己有个定义，话你觉得自己 O 唔 OK 噶？
1: 系啊
2: ，OK 都有个定义噶嘛。Right， 咁佢哋就成日就问我 O 唔 OK， 我够唔够钱使 ？Right。咁就喺2026年咧，就好多人就谂紧呢样嘢，因为财富本身唔系嗰个问题 ，right？ 因为有而家有喺呢个报告里面咧，就发现到有43% of 澳洲人已经有一个理财师跟紧佢哋咧 ，right？ 就是想知道他们的将来是 OK 的。Right? Whereas 38% 呢就是退休计划就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怎样他们找一个理财师。所以现在人民想知道他们 OK 是重要的退休计划。因为你要记得我们只看澳洲啦，我们面对很多不同的压力的、right? 成本啦、right? 我们日常洗费的成本越来越贵啦，市场波动啦，好像刚才阿爸讲的利息那个情况是很不稳定啦，加不加息加几多次息都不知道啦，父母现在帮紧啲成年的仔女去买屋啦，他怎么可以找到那些钱去买屋、同埋佢哋自己揸住咁多资产，我几时传落去俾仔女呢？我应唔应该传落俾佢呢？佢会唔会结婚呢？结完婚佢离婚嗰个风险高唔高？呢啲全部都系要考虑㗎嘛 ,right? 再加埋而家啲五十几六十岁嘅朋友呢，又同一时间呢就睇緊佢哋自己嘅父母喎。佢哋自己父母如果喺屋企又住继续住唔落嘅话，咁就要搬入去老人院喎。老人院你要搵钱去交入去俾嗰个老人院嗰个 refundable accommodation deposit， 你嗰啲钱由边度嚟呢？你系咪卖走你阿爸阿妈间屋啊？定你系諗住继续揸住佢租返出去，用嗰啲租金去交每个月嘅月费啊？呢啲全话系好複雜嘅嘢嚟㗎。Right? And then, 同一时间呢一代人就要諗我点退休。Right? 我讲喺 X 世代呢啲朋友。
0: 嗯，
2: 所以我哋有个 term 咧 ，X 世代嘅人咧就系、是、叫做三文治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
1: 个馅啊，
2: 个馅里边两面都有俾人压，俾
0: 人压住
2: ，OK，right？

0: 20%，好似头先阿爸讲，一个熊市咧就代表嘅定义咧就系嘅股票市场跌至少20%啦。咁啊，客开始惊啦，佢哋打电话俾个理财师，理财师咧我哋就去解释实质上发生咩事 ，and then 我哋要解释点解你唔需要失惊无神，要抛货卖走晒啲嘢，客继续投资，市场回复，世界上。人生继续行落去 ，right？ 因为我咧 cover 嗰阵时咧就系有呢个概念啦，呢个概念咧就系我有一个客，我哋睇几百个，我有一个客咧就系唔听我讲嘅，咧卖走晒啲嘢 ，right？Covid 大概2020年嘅5月啦 ，right？ 卖走晒啲嘢，一个一年之后咧就炒咗我，张志磊，你估唔估到点解佢炒我？一年之后。market 已經 recover 咗，點解佢炒我咧？
1: 佢覺得自己可以做得比你好？
0: 唔係，係因為佢五月堅持要賣走曬啲嘢，一年之後乜嘢都升翻，佢賴我話我唔夠堅持，叫佢唔賣走啲嘢。
1: 明白。哦。
0: 咁佢嗰段时间坐住晒喺现金，
1: 咁好难嘅。咁如果佢嗰阵时好坚持，跟住你又好坚持，跟住你有足够嘅能力去到叫佢去到唔卖走，咁跟住之后，如果假设佢真系跌到再深啲嘅，譬如话一年之后佢仲未去到回升嘅，系咪？佢需要两年或者三年嘅，咁嗰阵时佢一样会炒你。
0: 咁所以佢觉得我冇能力咯。而我是没有能力去停止他做戆居的。
1: 不是，我是说如果你有能力去到这样做，那没有人知道的将来会是怎样
0: 的。Oh, exactly.
1: 一年之后，如果还没升回来，他要等两年，那一年之后他依然会觉得你是无能的。
0: 我的 point 就是这样，一年之后我的客是没有卖走的东西， right? And then the market 是升回来的，他们同一时间都没有多谢我的。
1: 嗯，
0: 他们会觉得这个是我责任的。Right.OK， 咁就调翻转头，个客炒我就话我冇能力，去说服佢唔卖走。虽然我就不断地说服佢，佢话我说服能力系唔够强。
1: 明嘅。
0: 咁我嘅我个 reaction 咧，个反应咧就系度。
1: 咁我要尊重你个意愿噶嘛，就冇可能。即系你话唔系我坚持要买，之后你话唔系我唔俾你买，
0: 冇错啦。嗱，咁而家我哋去到2026年咧，有第二个 topic 喺呢个报告咧，就系好important 嘅，就系 AI 啦 ，right？ 咁就有啲好多人咧就话，诶、哎，我唔使理财师啦，我有 AI 啊嘛，正啦 ，right？OK，、okay. 证据咧就系讲唔同嘅故事啦 ，right？ 嗱，有大概90% 嘅理财师喺澳洲咧系已经用紧 AI 噶啦。包括我哋 ，right？ 所、以我啲客如果而家听紧呢个节目咧，你下一次上嚟做 review， 你会见到有啲改变嘅，因为我哋用唔同嘅方式去解释翻你个人嘅情况，系简化咗，因为我哋用紧 AI， 唔系因为我系天才。But so far， 我今个礼拜开始同客做呢种类嘅 review， 啲客系非常之开心，因为佢话 Jonathan。我唔想睇个70几页纸，我完全都唔明白嘅，我系信晒你嘅啫 ，right？ 咁你而家可以砌一个简化嘅文件俾我睇咧，同埋喺电视可以睇到咧，哇，正 ，right？ 咁因为90% of 理财师而家用紧 AI，out of 嗰90% 咧，就80% 咧就话嗰个 impact 咧系 AI 系好嘅，right？ 咁interesting 的数据呢就是说如这一批人他们问关乎理财和理财计划呢，那批投资者是没有理财师跟着他们呢，AI 是 actually 令到他们去找理财师的机会是高过之前的，因为他知道的理财师是用着 AI。Right?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right？ 我们现在就考虑新一代的退休产品叫做 IRIS、right？ Innovative Retirement Income Stream， 在2017年他们写了一个新的法律，就是讲这一种类的新的退休金的产品，right？ 这些产品呢就 based on

0: 同嘅客嘅情况啦，可能令到佢哋可以攞到多啲 age pension 嘅 ，right？ 咁好多客就中意呢样嘢啦 ，but obviously 同一时间有其他代价噶嘛 ，right？ 咁你可以喺 AI， 你可以去 Copilot 啊 ，right？ChatGPT 啊 ，Grok 啊，你可以问嗰啲问题噶 ，right？ 诶、哎，我可以点争取多啲 age pension 啊？咁佢写出嚟啊 ，but 你都唔明噶，点解？因为你唔系理财师啊嘛。Right? 你可以说哦，他解释完大篇论文，那你说哦，我就你可不可以再简化一点，都是不明白。Right? 那为什么这个数据我呢就不觉得出奇呢？是因为普通人在外面就是用的 AI， 可能是用的 AI 去找一些基本的资料， but then 呢他们去到哪一步骤就我 stuck 了，是因为他不明白法律。不明白理财的计划那个细节，所以就我们作为理财师呢，他们就想找我们去 double check， 找律师一样而已。你买层楼你会不会叫 ChatGPT 去自己写个 contract 出来给你？你够不够胆？
1: 没错、
0: right? 你自己知道你要通波仔的、right? 你问 ChatGPT 怎么自己开刀，或者你叫你老婆帮你开刀的话你够不够胆呢？都是同一个问题而已、right?Okay? 你不会的嘛。那所以越多理财师越多律师越多医生用 AI 不是一个坏事来的、right? 这个不是代替他们所谓的专业那个意见或者专业那个能力、啊、这个是说他们可以去 enhance 那个情况、right? 是还可以快手一点帮你这样、right? 这样东西就是最重要的。Okay?因为 market 跌嗰阵时候，好似我唔知道边啲人咧，你见到啲人，我觉得系有啲变态啦。我唔知道点解啲人揾 AI 做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啦。
2: 嗯
0: ，right， 系你可能孤独 ，but AI 唔系真噶嘛 ，right？So again， 唔系太了解 ，but 同一时间咧，你唔会用 AI 去做你嗰个理财师 ，in the sense that 呢一个 AI 嘅理财师系有感情，可以同情你，如果股票市场或者其他嘅投资系跌紧，甚至乎升，佢唔会同你 celebrate 噶 ，right？ 因为我哋最主要咧，大家记得就 AI 系冇啲咩咧，佢冇 empathy。冇可能有 empathy 嘅，
1: 冇 emotion， 冇感情，
0: 冇感情 ，right？ 咁佢同一时间咧，佢同情唔到，譬如你嘅狗死咗，佢同情唔到你噶。点解？佢完全冇经验 of loss 呢样嘢噶 ，right？ 咁如果你冇 experience， 你冇经验去 lose 任何嘢 ，lose 一个人 ，lose 钱，你同情唔到噶嘛？同一时间 ，AI 系冇一样嘢咧，系人系始终系个系系写喺一张纸或者喺 code 里面系写唔到系咩 ？Loyalty，loyalty 中文系咩啊？
2: 忠诚，
0: 忠诚。你话 AI 可唔可以忠诚啊？冇啊 ，right？ 我唔中意你，我就行去揾第二个 AI 噶啦 ，right？ 嘅 AI 系完全冇感情嘅。
1: 边个即系总之 A 揾 AI， 佢又俾个答案你。B， 你个敌人走去问个 AI， 佢又系俾个同样嘅答案佢。咁、所以呢啲佢冇，佢完全系唔分唔出噶，边个打边个。
0: 我讲一个呢、這个系讲出嚟咧，就好似笑话，不系系真嘅。嗱，我又用 AI， 我知道张哲你喺公司都有用 AI。
2: 有，
0: 我用好简单嘅例子，你问佢一加一等于几多，佢同你讲三、，all right？ 咁你就知道佢系 hallucinating 啦。
2: 系啊。
0: 咁话喂大佬，我同你讲系一加一啊嘛，我都知道系二咧，点解你唔觉得系二咧？哦，系、哦，对唔住，我错，我再同你解解条数，一加一等于三。OK， 你去到呢一步骤，你有咩感觉啊？你开始嬲啊嘛，你开始火滚啊嘛，嘅 AI 唔火滚噶，佢咪继续同你讲一加一等于三咯，滋滋滋缩咗咁咯。
2: 佢有无限嘅 patience。
0: 冇错啦，我哋作为人系冇呢个 patience 噶嘛，咁所以 that's why 人
1: 好多时候好多嘢错添。
0: 系啊，人。有感情呢就令到我哋会嬲，不同我哋时间去系有得同情，有得开心，有得喊。AI 做唔到呢样嘢，我哋作为理财师咧，最重要就系我哋了解个客嘅情况，同埋同可以同个客同情佢嘅情况。
2: 嗯
0: ，right。咁时间差唔多啦，张姐。
2: 冇错，时间到7:30，咁系时候同大家讲再见。不过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依然有我哋胡家龙经济脉搏。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黄道益活络游始创于1968年，多年来深入民心，帮助老百姓脱离筋骨酸痛、铁打扭伤、关节酸痛之苦。黄道益50多年来不忘初心，贯彻药到病除的宗旨，配合现代医学精益求精，研发出第七代配方，药力更强更安全。提醒大家，市面上有大量的假货，请认明有神龙药业代理先至是正货。总代理神龙药业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1: 太太，你哋孖仔今次又得到婴儿比赛双冠军，有乜嘢方法令到佢哋咁精灵健康呢？
2: 都系全靠食咗 Baby 妈妈米饼啫，佢容易入口又营养丰富，冇色素同防腐剂。我嘅细宝就鍾意食 Baby 妈妈嘅 Original 米饼，大宝就最啱 Baby 妈妈嘅蔬菜味道米饼，一盒有12个独立小包，又卫生又方便。大宝细宝又要食 Baby 妈妈米饼啦！
3: Baby 妈妈米饼两种味道，各大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有售。
4: 罗师傅，悉尼有咩餐厅好食啊？
5: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4: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5: 顺德烧鸡大鳗鱼、鱼生、蒸鱼、羊鸭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4: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8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6: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利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啦、Melbourne 啦、Brisbane 啦。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哋系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俾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7: 买楼点先算买得精明？澳洲 ISUT 黄金五星评级发展商 Stockland 喺 Rosebery 区打造全新低密度精品豪宅 Station Place， 唔单止有五星级实力，更坐拥近城优势、名校网络同 Green Square 火车站嘅便利交通。小屋苑大面积，短流花长收益，将生活品味同升值潜力完美结合。精品现正公开发售，请联络陈卓健参观华丽展厅，0416982668 Station Place， 你嘅五星置业首选。
8: 唉，一到落雨天就周身骨痛，用下卫信牌驱风镇痛浓缩胶囊啦。如果你鼻症日久，肝肾两虚，气血不足，近腰膝疼痛，食驱风湿止痹痛益肝肾补气补血嘅卫信牌驱风镇痛浓缩胶囊啦，3粒就帮到你。选用14味道地中药药材，用于慢性关节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以及风湿性坐骨神经痛。服用卫信驱风镇痛浓缩胶囊，疼痛通通同你讲拜拜。认准葫芦型嘅卫信商标先系正货，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澳洲总经销卫信药业有限公司，查询电话02-9607-6278。
9: 开拓

2026年9月17号，农历八月初七，而家为你报道晚间新闻。首先系澳洲消息，移民制度改革今日公布，留学生带家属来澳规则了大幅收紧。联邦内政部长汤尼伯克今日中午12:30会喺坎培拉国家记者俱乐部公布移民制度改革。由于演说安排在今朝8:00新闻时段之后，所以完整政策目前仲未正式公布，而家掌握到的细节仍然只可以视为公布之前的预告和传媒报道。根据 Guardian Australia 报道，国际学生预计会是今次改革影响最大的群体之一。澳洲去年批出超过33.7万份国际学生签证，当中大约4.5万份是批给主申请人的家属或者受养人。预计新制度会要求绝大部分留学生单独来澳，但家属的规定可能会大幅收紧。政府亦准备处理签证逾期、上诉程序太长，以及所谓的签证跳转问题，即是临时签证持有人在原本签证到期之后不断转去其他签证类别，延长留在澳洲的时间。部分签证类别亦可能由现在比较偏向需求主导的制度，改为由政府更加直接控制入境和离境人数。伯克之前已经在国会表示，政府必须降低净海外移民。目前目标是将净海外移民人数由大约30.5万在2年之内减到大约22.5万。永久移民计划就维持每年18.5万人。今次改革会直接影响国际学生和他们的家庭，亦关系到大学收入、住房需求以及护理和其他行业的人手供应。至于政策具体的法律安排，哪些人可以获得豁免和何时正式生效，就仍然要等伯克今日正式公布。人工智能版权方案曝光，政府仍未决定网上内容怎样授权。联邦政府正审议一系列人工智能版权改革方案。根据今个星期提交参议院的外泄文件，人工智能企业将来可能获得法律权利摘取澳洲网上内容用来训练 AI 模型。不过方案目前仲未有最后决定，相关磋商亦仍然进行紧。其中一个选项是容许企业和代表作家、音乐人等传统版权持有人的大型团体签订广泛协议，从而取得一些没密码或者付费墙保护的网上资料。另一个选项就是由企业向一个新设立的中央机构付款，再由这个机构向已经登记的版权持有人分配款项。对一般社交媒体用户来讲，将来可能由平台决定是否容许人工智能公司存取内容，而不是由每一个用户自己选择。创作界担心小型创作者、摄影师和普通用户可能没办法得到补偿，而海外版权持有人亦可能透过地区封锁限制澳洲用户接触相关内容。政府文件将提供法律确定性和吸引人工智能投资列为改革原因。助理科技部长安德鲁查尔顿表示，澳洲冇可能简单将人工智能关掉，而如果将数据同运算能力全部留喺海外，亦会带嚟依赖风险。OpenAI 之前就曾经将澳洲版权法列为公司喺本地训练 AI 模型嘅其中一项主要障碍。不过，版权改革本身并唔代表企业一定会喺澳洲兴建数据中心或者开发最尖端嘅 AI 模型。政府仲未公布最终立法文本，所以现阶段亦唔可以将外泄文件入面嘅选项当成已经落实嘅政策。高龄护理演算法缺乏人工复核文件，揭官员推出前3日先紧急改口。根据资讯自由程序取得的联邦卫生部电邮，官员在居家支援评估演算法推出前3日才确认2025年高龄护理规则并没有赋予评估员法律权力可以推翻演算法提出的建议。高龄护理事务部长山姆雷和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之后收到紧急简报，但在这个问题被发现之前，部门一直向评估机构和传媒表示，专业人员可以运用临床判断修改不正确的系统结果，而电脑系统亦已经设有人工复核功能。相关演算法是综合评估工具，英文简称 IAT 的一部分。评估员会询问长者的身体、社交和个人情况，再由系统决定他们的居家护理分类和可以得到多少政府资助。官员发现法律问题之后并没有即时修改法例，而是修改操作手册，要求评估员接受系统建议。系统推出几日之后，多个州和领地的评估机构开始通报一些低估长者实际需要的个案。部分评估员表示，如果要批准一个他们认为不符合客户需要的分类，可能会违反专业伦理，亦可能带来法律风险。文件亦显示，部门曾经

采取临时处理方法。如果系统建议降低长者原本得到的支援，平台会暂时保留原有资助金额，但永久记录入面就会登记一个比较低的临床分类。反对党已经提出法案，要求恢复人工决定权。卫生部就没有回答当时为什么选择修改操作手册，而不是直接修改相关法规。联邦政府改革子女抚养费制度，欠款超过10,000元而限制出境。社会服务部长塔尼亚普利贝斯克和财政部长海蒂加拉格尔公布第一阶段子女抚养费制度改革，政府亦预告下一项法案会自动限制拖欠超过10,000澳元抚养费的人士离境。澳洲目前未缴交的子女抚养费接近20亿澳元，当中大约200宗个案欠款超过150,000澳元，最高一宗更加超过200,000澳元。新法亦会取消一项规定，如果提供个人资料可能危及家长或者儿童安全，就不再需要向另一方提供相关资料。改革亦会协助家庭追讨转入正式抚养费安排之前的欠款。政府表示，大约100,000名制度使用者曾经遭遇或者正面对家庭及性别暴力风险。联邦社区拨款92%流向工党选区。有分析显示，联邦政府一个规模5.68亿澳元的社区基建计划，目前已经批准的资金入面有92%流向联邦工党议席。由3月以来，一共有2.48亿澳元项目获批，当中维州和新州合计得到1.897亿澳元。联邦政府表示，计划架构稳健，而且不存在利益冲突，最终拨款决定由基建部长作出。参议院将会在未来2个月调查项目轮选程序，以及资金究竟是按照社区需要，定是受到政治因素影响。澳洲性别差距排名升到全球第8。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将澳洲排在148个经济体入面第8位，是澳洲历来最高排名，和阿尔巴尼斯政府上台那阵的第43位相比，排名上升了35位。联邦政府将进步归因于女性政治代表增加、扩大有薪育儿假、女性集中行业加薪，以及增加妇女健康投资。总理安东尼·艾尔巴尼斯表示，最新排名反映澳洲取得进展，但相关工作仍然未完成。政府亦承认性别工资差距、针对女性的暴力、职场代表性和健康结果仍然需要进一步改善。新州通过皇室土地修法，原住民组织忧虑影响土地申索。新州议会通过皇室土地管理修正法案，新州原住民土地议会担心修法之后会容许土地部长追溯更改土地使用权安排，包括一些已经提交但仲未裁决的土地申索。新州目前有超过4.4万宗土地申索仲未解决，部分更加已经积压几十年。由1983年制度设立以来，只有大约0.2%的皇室土地交还给原住民。新州州长柯文斯表示，改革是要确保社区和体育设施可以继续被公众使用。土地议会就认为政府磋商不足，担心将来可以给原住民提出申索的土地会进一步减少。新州设立儿童创伤研究院，半年内在悉尼投入运作。新州政府会拨款50万澳元，在南域悉尼儿童医院成立新州儿童创伤研究院，预计6个月内投入运作。研究院会集合临床医生、研究人员和专科团队，提供儿童创伤训练、模拟演习和临床指引。工作范围包括紧急救治、复康和预防研究，亦会支援新州偏远地区、首都领地和前线急救人员。计划源自邦迪海滩和邦迪交汇处重大事故的医疗经验，重点是处理

据，晶片出口仍然是双方主要分歧之一。川普政府去年底容许部分辉达 H200 晶片向中国出售，但美国国会和安全部门仍然担心先进运算能力可能被用在军事、情报和网络行动。华盛顿同时关注中国企业透过设在其他国家的数据中心取得相关运算能力，两国在监管人工智能方面的方向亦不一样。中国要求部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加上标识，川普政府就反对用广泛的联邦规则限制产业发展。有美国官员估计，中国在部分尖端 AI 模型方面只是落后几个月。一些科技业人士更加认为，中国的开放权重模型已经具有领先优势。对澳洲来讲，美中在人工智能和晶片方面的政策既涉及安全伙伴关系，亦会影响澳洲和中国的贸易、科研和数据中心投资。今次峰会和之前的财长级会谈将会反映双方有没有可能建立一套更加稳定的科技竞争规则。王毅见伊朗外长束美伊恢复和平安排和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齐举行会谈，呼吁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克制，避免中东冲突进一步扩大。中国外交部公布的会谈内容显示，王毅主张双方重新反导6月达成的临时和平安排，重建谈判框架，并展开实质磋商。他同时要求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保障国际能源、运输和供应链，亦避免战事进一步蔓延到也门和红海。伊朗国营媒体引述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捍卫国家主权，但仍然欢迎一些可以保障伊朗人民权益的外交方案。不过这个只是伊朗政府的立场，并不代表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恢复谈判。今次会谈距离习近平和川普预定在华盛顿会面只有一个星期。贝辛特之前表示，川普和习近平会讨论伊朗局势以及中国和伊朗之间的金融联系。中国是伊朗石油的重要买家，所以北京在停火安排、能源出口和制裁问题上具有实际影响力。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航道之一。如果通航持续受阻，油价、航运和保险成本上升，亦可能进一步影响澳洲燃油价格和企业成本。乌克兰提出历来最大国防预算，国际融资缺口仍然超过320亿美元。乌克兰政府提交2027年预算草案，计划将 4.89 兆格里夫纳，即是大约1100亿美元，用在国防和安全方面，比今年增加大约 12%。列布支出大约占政府 7.27 兆格里夫纳总预算的三分之二。财政部长塞尔希·马尔琴科表示，俄罗斯攻击加剧，令军事需要增加，同时亦削弱国家收入。乌克兰估计今年每日战争成本大约是 1.9 亿美元，比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初期每日 1.16 亿美元大幅增加。几乎明年需要超过520亿美元国际财政支援，但目前伙伴承诺的金额大约只有200亿美元。换句话讲，还有超过320亿美元未移到资金来源。乌克兰今年另外还面对大约270亿美元未有资金支持的额外国防需要。可能的资金来源包括欧洲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以及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伙伴提供的新融资。乌克兰亦正推动税务、海关和管治改革，以符合援助条件，包括争取解锁大约40亿欧元欧盟宏观财政支援。国会议员会在10月1日之前开始审议预算草案，并需要在12月1日之前完成三读。支援国可不可以及时填补资金缺口，将会直接影响乌克兰维持军事行动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印巴军南北阿拉伯海相撞，双方对事故责任各有讲法。印度和巴基斯坦海军舰艇星期二晚在北阿拉伯海相撞，两国星期三分别召见对方高级外交官提出抗议，事故没有造成重大损毁，亦暂时没有已知人员伤亡。印度外交部表示，事发那阵印度军舰正在国际水域执行例行监察任务，指巴基斯坦舰艇高速接近，并采取不安全的动作，形容相关行为不可接受，而且不专业。巴基斯坦就说，事故发生在他们的专属经济区里面，反过来指印度军舰作出带有挑衅性的危险操作。不过双方对责任的讲法都是由各自政府提出，目前还未有独立调查结果。印度援引1991年双边军事协议，指两国军舰和潜艇在国际水域行动那阵，应该保持至少3海里。

0: 即是大约 5.6 公里距离，避免发生事故。巴基斯坦亦指印度违反同一份协议。两国由2019年开始降低外交关系，目前都没有在对方首都派驻大使。去年印巴曾经因为克什米尔袭击事件爆发为期4日的直接军事冲突，而今次碰撞就是那场冲突之后首次公开的海上军事摩擦。双方目前都未宣布进一步军事或者惩罚行动，现阶段仍然透过外交和军事联络渠道处理事件。加沙受战火破坏，建筑倒塌，至少21人死亡。加沙市一幢之前曾经受到以色列空袭、结构严重受损的多层住宅大楼倒塌，还压到附近安置流离失所居民的帐篷。当地救援和医疗部门表示，至少21人死亡，当中包括11名儿童，还有多人相信被困在瓦砾下面，伤亡数字可能继续上升。由于缺乏重型机械，救援人员被迫用双手挖掘。加沙目前大约有2000幢受损建筑仍然有人居住。今次事故再次反映，停火之后重建工作仍然停滞，而安全住所亦严重不足。欧盟提议加拿大成为首个准成员。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提议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合作范围包括先进制造、人工智能、国防工业、能源、关键矿产、网络安全和北极事务。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欢迎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但就没有明确接受这个目前还未写入欧盟条约的身份。相关方案仍然需要欧盟成员国参与决定，而具体权利、义务和审批程序亦还未确定。今次倡议亦反映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关系恶化之后，正尝试减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最后是财经消息。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官员预期年内仍要进一步收紧政策。美国联邦储备局一致通过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提高到 3.75% 至 4%。今次是2023年以来首次加息，亦是海文沃什五月出任主席之后第一次作出利率政策调整。美联储表示，美国经济活动保持稳健，家庭消费有韧性，生产力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就业增长大致跟得上劳动人口增幅，但由于通胀仍然偏高，所以需要采取行动，令通胀可以更加及时反到 2% 目标。最新利率预测显示，18名决策官员入面有16人预期年底之前至少还要再加息一次。官员预测年底政策利率可能升到 4% 至 4.25%， 去到2027年底仍然维持相同水平。美联储亦将今年通胀预测由 3.6% 提高到 3.7%， 并预计要到2029年通胀才会反到 2%。 今次决定同川普要求降低借贷成本的公开立场相反。沃什在记者会表示，现在的金融环境不可以广泛形容为紧缩，所以联储局决定收反部分宽松政策，但他同时强调不会预先承诺下一次会议会作出什么决定。华尔街在政策公布之后下跌，道琼斯指数收市跌 1.21%， 标普500指数跌 0.44%， 纳斯达克指数就轻微跌 0.01%。 美国十年期国债孳息率在议息会议之后大约是 4.96%， 之前一度升穿 5%。 美国利率、美元和国债孳息率的变化不会直接决定澳洲储备银行的利率政策，但就会影响澳元、全球融资成本和澳洲金融市场的定价。接住落嚟，我哋睇睇悉尼同墨尔本两地天气预报。悉尼今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10至18度。星期五大致天晴，气温介乎9至23度。星期六大致天晴，间中有阳光，气温介乎13至27度。墨尔本今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8至16度。星期五大致有云，间中有阳光，气温介乎5至23度。星期六大致天晴，气温介乎12至25度。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晚间新闻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再会。
1: 由宇宙本源到人类文明，由科学真理到历史规律，逆商解码由香港著名科普兼科幻作家、科学社会学博士李伟才博士主持，带你解码未知，洞见本质，重构秩序。 逆商解码逢星期五中午12点首播，星期六早上8点钟重播。在看似混乱的世界入面，寻找隐藏其中的秩序和规律。
2: 请勿靠近车门，
3: 请不要靠近车门。
4: 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s.
5: 由852出发，飞过7000多公里，来到这片红土地。
6: 身份变了，环境变了，但有些东西是怎么变都不会变。
5: 是熟悉的言语，是共同的回忆，
6: 亦是一起面对澳洲新生活的勇气。
5: 无论你是来了几十年的老华侨，还是刚刚落机的新同学，
6: 在这里总会找到共鸣。
5: 节目澳洲852，我们会同你谈下澳洲的文化和潜规则，讲下食物，讲下活动，讲下其他，
6: 还会邀请不同背景的朋友分享他们的故事。
5: 逢星期二晚上9点正播，星期日下午3点钟重播。到时见。
7: Doors closing. Please stand clear.
0: 身体周肚痛不是忍一时就海阔天空，更是会雪上加霜。 2CR 最新节目《痛症导航》邀请麻醉科及疼痛科专科医生吴冠东 Tony 带大家走进疼痛医学的世界。节目将讲解各种常见痛症，包括腰背痛、关节痛、神经痛等问题，拆解大众对痛症治疗的常见迷思，并介绍最新的痛症治疗方法。痛症导航首播时间逢星期四夜晚6点半，重播时间逢星期二夜晚11点半，让你重拾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生活。
8: 时常感到尿频、尿急、排尿困难或夜尿增多的男士，请注意，可选用特效前列康一号浓缩胶囊，主治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排尿问题。尿后淋漓不尽、会阴区疼痛等症状，请认准胡老营卫信商标，卫信药业有限公司，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查询电话02-9607-6278。
9: 王太啊，上次 party 最受欢迎的奶昔点做噶？
10: 你讲的是木瓜奶昔和哈密瓜奶昔，用绿色包装的红运豆腐加一杯木瓜或者哈密瓜，豆奶两杯，加啲糖，放入搅拌机搅融就得噶啦。
9: 我知红运豆品有不同颜色的包装，点分噶？
10: 红色包装的板豆腐可以炒河豆同叉烧，金色包装的老豆腐就可以煲咸蛋瘦肉芥菜汤。红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11: 录音里草坡上，
12: 有冇谂过喺屋企种盆栽同水果？唔止睇到开心，仲食得安心，个中仲有好多乐趣。想知多啲就要留意家居环保园艺，由陈玉玲小姐主持，逢星期一上午11点半到12点半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唔使讲啦，而家又系轮到俾啲靓曲你哋听。上个礼拜咧就听咗黄伟坤啦，呢个礼拜咧虽然佢已经去咗好耐，但系呢两位咧，大家咧真系除咗有方圆分离死阿红线女，红线女好多名剧噶，好多名曲噶。咁同陈少峰咧，陈少峰写咗好多曲，我叫佢视美康，好欣赏佢。咁佢两个都经已即系去咗好耐啦。但系咧，佢留低好多靓曲俾我哋大家欣赏，俾我哋学。咁而家咧，我就放两段嘅啫。手书院亦都系旧马思曾嘅首本戏。咁后来咧，由陈少峰咧。就红线女合唱啦，咁大家一听咧，知道手书院系点样，那个故事系点样嘅，大家要细心欣赏啦吓。

人，若是出心事。

小姐你